0: 对对对，因为它烤出来的产品呀，我们馕坑肉呀、嗯，外面是焦酥脆的，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咬开肉质了以后呢，
1: 又
0: 有很多这个弹性软糯，
1: 对，
0: 这种很多的水汁水在里面，是不是？
1: 嗯，
0: 我们这烤箱烤出来的烤鸡、烤出来的鸡腿、鸡翅等等一系列产品呀，就是这种特性
1: 哦。
2: 新疆和田喀什地区的馕坑烤肉鲜嫩多汁。这是因为那里的人们在制作馕坑烤肉时有一道特殊的程序，一盆水要放在馕坑里跟肉一同高温烤制，这样烤出来的肉外焦里嫩，鲜美多汁。由此百富创新出了边蒸边烤的加工流程，完全脱离了油炸工艺，成为健康低碳环保的快餐饮食专家。全新的营养环保、均衡的健康理念，彻底和洋快餐做了区隔，造就了一个神奇烤鸡的非凡故事。
1: 好，现在呢，我们这个百富烤霸系列的很多的这个经典都已经摆放在我们面前了哈。
3: 对，是。
1: 我们先尝一尝哈，跟这个姚经理尝尝我们的这个大漠烤鸡哈，
0: 来，
1: 我们一块来尝一尝啊。
0: 在撕的时候，这个水珠就不断的在往外蹦啊，
1: 特别的晶莹剔透的感觉哈，
0: 是
1: 非常的嫩滑，确实非常的好吃。
0: 嗯，
1: 它的外表呢非常像这烤全羊的感觉，非常的这个酥脆哈，那么里边呢又有夹杂的非常充沛的一些水分。
0: 我们这个水烤是边蒸边烤呀，
1: 嗯，
0: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嗯，
0: 就是通过我们这个补水的同时呀，排出我们多余的油脂，
1: 哦，
0: 这样吃起来不会腻。
1: 嗯嗯嗯嗯，
0: 是我们一个水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1: 好，刚才我们尝到了这个经典的大漠烤鸡，我们尝一尝这个我们中国的披萨，馕披萨，
0: 馕披萨
1: 是不是我们新疆本土化的馕披萨哈？来，我们照样来尝一尝。
0: 好，这个呢是我们
1: 香料的，
0: 百富的鸡肉披萨。
1: 好，鸡肉披萨，
0: 对，
1: 里面都有些什么？
0: 这里面的原料比较丰富啊。
1: 嗯，
0: 首先呢，我们有这个披萨酱，
1: 嗯，
0: 是我们秘制的一种酱料。
1: 嗯。
0: 还有我们的这个马苏里拉芝士，
1: 哦，
0: 还有我们的车打芝士，
1: 嗯，
0: 还有我们的青椒、红椒，
1: 嗯，
0: 洋葱，
1: 嗯，
0: 圆菇，
1: 对，
0: 还有我们的烘烤好的鸡肉粒，
1: 对，
0: 也是用我们的边蒸边烤的烤箱，
1: 对，
0: 完全烤制出品的。
1: 哦，也是边蒸边烤的。
0: 对，也是边蒸边烤的。
1: 我们尝一尝到底什么味道，
4: 非常的香，
0: 嗯，
4: 而且里面的用料也特别十足。
0: 对，
1: 其实我们新疆人对于这个面食的喜爱是从古至今的，也让我想到了纪晓岚曾经在新疆创作的一首诗，他是这样说的：收麦出完收谷忙，三冲却不入官仓，可惜粒粒珍珠华，人道多输饼耳香。啊，他这首诗的意思就是当时农民啊在收完麦子之后要收这个稻谷，但是这些加工精细的稻谷啊却入不了官仓，就非常非常的可惜，非常非常感叹。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在新疆很多的人都非常喜欢吃面食，所以说当时这个纪晓岚在新疆的时候看到这样的景象，就创作了一首关于新疆人非常喜欢吃面的这样一首诗。刚才是说到了这个馕，接下来我们也要说一种这个非常美味的食物，那就是我们百富的这个汉堡。
0: 对，
1: 是不是啊？
0: 是的，
1: 我先尝一口这个啊。
0: 好。
4: 嗯，非常享受啊。
0: 怎么样？
4: 好吃。
0: 嗯。
1: 刚才我尝到了很多咱们百富烤霸的这个经典系列哈，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算是新疆特色的烤制品。
0: 咱们百富烤霸，在新疆这么多年。我们呢一直是采用着西式快餐的管理方法，
1: 对，
0: 但是呢我们的产品包括我们的这个各个方面的原物料，
1: 嗯，
0: 都是非常的接地气儿，
1: 嗯，
0: 都是选用了咱们新疆人喜欢的口味儿，
1: 对，
0: 喜爱的口感。
1: 对，
0: 你看有咱们新疆人喜欢的洋葱，
1: 对，
0: 皮牙子，
1: 对，
0: 还有咱们喜欢的这个青椒呀、红椒呀、番茄呀，这些，
1: 嗯，
0: 都特别适合咱们新疆人的口味儿，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的百富烤霸，我们百富的产品呀，
1: 嗯，
0: 是一个地地道道新疆的快餐。
1: 没错，
0: 嗯，
1: 所以说如果下次有很多的比如说外国的朋友，或者是从内地来到我们新疆旅游的朋友哈，尝一尝我们新疆的这个品牌百富烤霸，会让你尝到我们这在快餐的时候是一种别样的风味，尤其是加入了我们新疆美食的风味，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呢？只有你尝了之后才会知道。有一个故事就说啊，在内地上大学的新疆学生放暑假下了飞机

0: 下，带着行李先去吃一碗香喷喷的新疆米粉，去解一解馋啊，足以见得我们新疆人对于米粉这种喜爱已经成为了妈妈的味道和家的味道。接下来呢，轩明就带你去一家米粉店，去尝一尝让我们所有新疆人爱不释口的新疆米粉。走。
1: 豪华牛拌米粉。
2: 对对对。
1: 来的吃吗？带走。
2: 带走。
3: 在乌鲁木齐人的记忆中，辣风情米粉可以说是一种很特殊的存在。新疆本地小红椒，搭配独家秘制调料，酱汁浓稠，辣浪翻飞，让人欲罢不能。这就是米粉与新疆姑娘之间的剪不断理还乱。你好，
4: 你好，
3: 我发现您吃的特过瘾，特喜欢吃米粉吗？
4: 是的，特别喜欢吃米粉。这个米粉呢特别勾弹，然后味道辣的也正宗啊，米粉也勾弹，特别符合我们新疆人的口味。
3: 你好大哥。
2: 你好。
3: 哎呦，我看您吃的把你辣的够过瘾的哈。
2: 是的是的。
3: 您爱吃米粉啊？
2: 对的对的
3: 啊，
2: 对的，这个米粉非常好，又香又辣，越吃越有味儿，
3: 越上瘾是吧？
2: 越上瘾啊。
3: 您经常吃米粉吗？
2: 经常的经常的，经常到这个店来。
1: 来牛草中辣。
3: 辣风情米粉在2008年开业之初，因口味偏重，并不被乌鲁木齐的食客所接受，但善于思考的杨武军却始终坚持着自己的定位，运用自己的中医药知识，在配料中加入20多种中草药，并根据四季的不同调整配方。半年后，众多食客的认可是对他付出的最好褒奖。
1: 来，轩明，米粉好了。
3: 哇，好了好了，
1: 来尝一尝。
3: 馋死我了，呵。鸡肉炒米粉是不是啊？哇，这样我先尝一尝好不好，替大家伙哈。这就是我们新疆人魂牵梦绕的炒米粉了啊，最爱吃的米粉啊。
1: 怎么样？
3: 特别特别香，出吃拌面的感觉。我现在这嘴里面啊特别特别辣，但是这个辣哈、啊、是那种特别香的，吃的过瘾的，吃的还想再吃的。咱们家米粉是那种酱香味儿，酱料味儿是特别的浓郁的哈。
1: 嗯，是。
3: 而且大家看一看，你在挑筷子的时候，它的那种粘稠感，就是每一根的这个米粉上都挂着非常非常饱满的这种酱料，而且菜呀、肉呀都给的是特别十足。这可能我觉得新疆米粉已经是代表了我们所有新疆人的一种乡愁。其实我知道这个米粉哈，它的这个来源，它不是我们新疆人发明的，是从南方引进来的，是吗？
1: 来的，
3: 嗯，
1: 那个时候我们到门口学校门口去吃一碗米粉，
3: 对，
1: 它那个米粉是汤的，你知道吧？
3: 哦，
1: 然后就是有高汤，
3: 嗯，
1: 在它先把那个米煮熟了以后，
3: 嗯，
1: 放到碗里，然后把高汤放进去，
3: 嗯，
1: 然后上面给你撒点菜叶子，然后有辣酱，
3: 嗯，
1: 给你放啊，然后撒点咸盐，
3: 嗯，
1: 你拿上来一碗，你把它搅一搅，那连汤带粉一块喝下去。
3: 您刚说的应该是贵州米粉吧？
1: 是
3: 贵州米粉
1: 啊。
3: 可能贵州米粉它主要是以这个汤米粉是为主的哈。
1: 对对对。
3: 说实话，我还真的就没有吃过这个贵州米粉。
1: 你要想吃，我给你做一
3: 碗。我真的想，对，真的可以做。

0: 就来了。
1: 来。
0: 哦，它真的是您所说的这种汤制的啊。
1: 对。
0: 说实话啊，我这是第一次吃这种正宗的贵州米粉，我先尝尝味道怎么样啊。我感觉它的这个贵州米粉有点是那种酸辣感，
1: 对对对，
0: 酸辣感，它不是属于我们新疆米粉这种酱香浓厚。贵州米粉它应该是属于我们中国这个米粉的一个鼻祖了哈。
1: 对，
0: 从贵州传来到我们新疆之后，经过了这个我们新疆这个餐饮人的一些智慧，
1: 对对对，
0: 一些改良，
1: 对，
0: 更加符合我们新疆人的一些性格和饮食习惯哈。
1: 是，
0: 真的是可以说这个每个米粉都代表了每个地域的一些人文的一些特色。
1: 对，
0: 确实。乌鲁木齐

0: 作为新乡的首府，这片昔日优美的牧场短短几十年间演变成繁华都市。经济发展推动了文化的融合与流变，作为中国西部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它有你想象之中的大漠戈壁、雪山湖泊，更有你意料之外的现代繁华、霓虹幻波。时代滚滚向前，一种味道的传承与演化，则是世代的血脉相连。乌鲁木齐，那些中西合璧，那些南红北艳，古往今来中，都是一缕情丝在其间柔和。一粥一饭，都有坚守与执着，在味蕾上沉淀。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每每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3: 阿姨好。
4: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2: 到账了。
3: 哎，你看你看，
5: 这么快回报。
4: 两位阿姨看一下，
3: 渴望这个。
4: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5: 这么高啊。
4: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3: 我再投10万。
5: 那我也投10万。
1: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0: 能行？比兽好吗？野猪怎么可能懂诱敌深入的兵法？准备好了吗？
1: 嗯嗯，
0: 是。

0: 真的抓住了耶！
1: 哎呦，痛痛痛痛痛！
0: 看你还装笑。
2: 回去吧，撞到房屋的家伙已经抓着了。
3: 哎，老头子，快去看看，快去看看。
4: 哪吒、哈大、哈腰妹，来喝口茶。
5: 东婶，您的薄茶
6: 越来越好喝了。
4: 给你。哎呦，好大一头野猪，这是你们抓的？
6: 对，前些天这家伙撞倒了黑牛哥家的房子，我想着学好了武艺兵法，也该帮大家做些事情了。
4: 你这孩子又偷跑出城，小心被你父亲知道。嘿嘿，
6: 这次父亲一定会夸我的。
2: 杜神，哪吒为我们大家做了件大好事呢。
7: 我们快走吧，不知道黑牛家的房子修好了没有。
8: 这个事情实在蹊跷，受损的房屋看上去是野兽造成的，可受灾的几户人家都是反对向东海缴纳水费的族人。
9: 水费，水费，城中用水与东海何干？
8: 城主，吴氏虽是小地方，但也不愿受此欺负，只要城主应许。
10: 坐。我们陈塘关与东海接壤，东海龙宫势力庞大，又扼住了我们通商的水路，遇上东海巡查只能退避一二。
8: 啊，城主，
10: 东海贪婪，可陈塘关势弱，
9: 不可将百姓带入水深火热之中。
8: 城主的苦心我何尝不知，只是
11: 一群顽固的村夫用东海的水进的不交钱，
12: 拆了他们的房子，看他们能撑到什么时候。
6: 黑牛哥，看我们抓到了什么。
8: 是那只撞翻了房屋的野猪。二弟快来看，那只可恶的野猪被抓住了。啊，
13: 哪吒，是你抓的？
6: 嘿，小意思。这下大家就不用担心野猪作乱了。
8: 真是太谢谢了。对了，你们饿了吧？
6: 不饿不饿，
2: 我们不饿。
8: 给你们拿糍粑。
6: 糍粑，嘿嘿，
0: 多酷啊！我只准拿两个。
2: 千万不能让哪吒见到糍粑。
8: 二弟，快去招呼大家过来，晚上我们吃猪肉。
12: 不缴纳龙宫水费，却有钱吃猪肉，
11: 岂有此理！这群刁民分明就是蔑视龙宫。狩猎这么大的野猪，经过我们东海的允许了吗？糟糕，好像是咱们用来撞房子的野猪。
12: 什么？那可是咱们的摇钱。

0: 树。
1: 东海的官爷，这野猪是我朋友刚刚捕获的，跟东海并没有关联。
2: 他说是他们捕获的。
0: 你说那个小个子，
2: 当我们傻吗？就这么个小家伙。
3: 喂，你说谁是小家伙？
0: 哼，我可没空和一个小孩计较，不交钱就把野猪交出来。
3: 敢抢我的战利品，找打。
4: 门长，不要冲动，
5: 别忘了老师教的，不能轻举妄动。
3: 啰嗦。
6: 这是哪吒打的，你们不能拿走。
0: 闪开。
1: 二弟，
3: 你岂有此理，竟敢出手伤人。
4: 糟糕，哪吒。
2: 大胆。
3: 你要不要试试？
0: 真是小看。
3: 这是什么东西？放开我。
2: 完了。
4: 住手。
3: 哪吒。

0: 气。好你个小子！
1: 城主，少爷在巫师领地和东海巡查打起来了。
2: 什么？这孩子？哦。

0: 你这个可恶的小子，
1: 休要得意，看我的。自投罗网。
2: 还有什么本事？
1: 你是什么人？
0: 得罪了我们东海龙宫，你们统统别想好过。
2: 东海可怕吗？
3: 我们给城主惹麻烦了。
0: 知道害怕了吗？
4: 东海龙宫比我们强大许多，还是不要招惹了。
2: 切，不过是群偷偷摸摸的臭鱼懒虾，管他什么功，只要欺负百姓就要付出代价。
1: 住手！
2: 便宜你们了！
5: 不要！
2: 原来是个虾皮！
1: 哪吒，你这孩子惹大事了！
2: 哼，为什么？我办了件大好事，好不好？
1: 好事？那我奖励你关禁闭半个月，好不好？
2: 关禁闭，这算什么奖励？
3: 城主，父亲，是他们欺负族人在先，哪吒才……
6: 糊涂！那东海龙宫岂是我们能招惹的？
2: 别担心，一人做事一人当。父亲，这事儿是我干的，我认罚。但禁闭半个月太不公平了，我回家要告诉母亲，让她也不理你半个月。
1: 嘘，别，三天，禁闭三天。这事儿你确实做得鲁莽。
2: 好吧，真拿你没办法。
0: 快回去禀报太子。

0: 赵大哥，他这是怎么了？这是，哎，山里的野兽像疯了一样咬人，大家可千万不要进山呐！
1: 怎么会这样？我还要上山采药呢，
0: 去不得！看我大哥伤的，走，
2: 不要进山了，
0: 你们快送他去看大夫，我去禀报城主。
1: 好。
0: 城主，哪吒还是个孩子，都关了好几天了，差不多就放出来吧。哼，孩子，看他干的哪件事像个孩子？这个孽子，如不严惩，早晚惹出大事。小事惩戒就够了，东海龙宫那边也没什么动静，不是？
3: 跨过大山哎，趟过小河哎，还有我的糍粑哟！哇，再来一个！哇，国库啊！哎，你这家伙居然这么悠闲，害我们担心。
2: 当什么心啊？
3: 等我出去，还是个好汉。别，出去了，你可老实点，城主现在还生气呢。
2: 哼，我还生气呢？我哪错了？哎，
3: 不好了，不好了！都有人来报，我知道附近冒出来好多凶恶的野兽，许多族人都受伤了。怎么回事？
4: 走，上车，先看看去。
3: 哪吒，你可真是太乱来了。
2: 你还在禁闭期呢，这下跑出去，城主饶不了你。那就是我回来后的事了。那些刀太轻了，这才是强者用的东西。 野兽的脚印到这里就消失了。野兽应该就在这附近才对啊！我的大锤已经等不及了，把这些坏东西统统给我出来！小心！这才像样嘛！我问你，就是你袭击我们族人吗？ 我现在问你话呢，
4: 笨哪吒，你在和猪说话吗？
2: 就是你了。

0: 么不经打？
1: 哪吒，这野猪真被你打倒了。
2: 啊，不太对劲，我们追踪的脚印不是野猪的。
1: 听汇报的人说，好像是一种类人类狼的神秘野兽，不是野猪。不止一个，
0: 什么嘛，几只跑得快的野狗而已。
1: 对了，我想起来了，族人说好像就是几条土狗靠偷袭才得手的呢。
3: 原来是几条胆小狗。
4: 几个自大的娃娃敢侮辱我们妖狼族，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0: 哎，谁在说话？
1: 没听到呀，好像是小狗在叫呢。

逃跑吗？

0: 是让他们跑了。
1: 这群家伙，嗯。

0: 那野猪红了眼白，目露凶光，猛地朝哪吒奔去，哗啦啦带起飞沙走石，啪嚓嚓折断碗口粗大树，
1: 结果
0: 我想滚石坠落山崖，力敌千军。再看哪吒这边呢，他不慌不忙直起了腰杆。
2: 哎，这不是张大哥吗？又进山采药去了。
3: 是啊，托了咱们哪吒的福，现在又能进山采药了。
2: 可不是，我们商队现在也不用刻意绕远路了。
4: 哎，别吵别吵，正到精彩的地方了。
0: 哪吒一手将那铜锤抡圆砸向野猪的天

0: 鸣盖，随着当当当三声闷响如钟，野猪小山一般的身子轰然倒地，扬起漫天尘土。待尘埃落定才见，哪吒正将那两口铜锤横在腰间，脚踏野猪獠牙，气定神闲而立。
1: 给自己鼓掌的，不知羞。
2: 我是在为说书人叫好。
3: 少来，一大早就嚷嚷着非要来听书，还不是想听听大家伙是怎么夸你的。
4: 后来啊，这三少爷啊，
5: 哦，
6: 欲知后事如何，
7: 听下回分解。
8: 有个城主老子，就算打的是自家的猪，别人也得替他吹上一吹。
2: 你俩怎么这么冲动？还说我？
3: 他们，
9: 我心中的英雄。
2: 别忘了，我可是偷跑出来的。
9: 少爷从小就这么英勇无畏。
10: 这小子居然溜了！你们两个去把哪吒给我抓回来。怎么？
11: 城主，三少爷此番作为也是为民除害。
12: 军中也有将功抵过的说法。
10: 哼，这小子人缘挺好啊，你们都替他说话。不过这规矩还是得立起来。
13: 靖哥，孩子此次确实做了件大好事，百姓们对他都夸赞有加呢。
10: 话是如此，但他行事鲁莽，从不与人商议。哪吒生而非凡，倘若不能服从管束，通晓大义，恐怕是祸非福啊。
13: 靖哥说的是。
10: 你们两个还等什么？
11: 是
9: 是。
14: 哪吒威武，再讲一段。
15: 再讲一段
16: 吧。
11: 听到这呼声，三少爷更不会乖乖跟我们回去了。
12: 哎，三少爷在哪儿都不知道，先坐下喝口水，再从长计议吧。
10: 哎，不行不行，一天就说一个时辰，这是我的规矩。
13: 哎，再讲段短的嘛。
10: 这会儿嗓子都冒烟了。
14: 别呀，茶水我请。
10: 不行了不行了。
3: 糟糕，快躲起来。
11: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12: 三少爷，这是在给我们让座呢。
15: 先生，这再说一段
3: 吧。
15: 这么多人等着呢。
3: 快跑！哎，糟糕，我们一定是被发现了。准备冲！三、二。
11: 哎呀，城主让我们把三少爷抓回来，这上哪儿找啊？
12: 三少爷这会儿肯定是在荒野斩妖除魔呢，不如就在这儿等他回来呗。
1: 还没暴露，静观其变。
11: 三少爷要是不回来可怎么办啊？
12: 那就一直在这儿等喽。
11: 我先眯一觉休息休息。
8: 回府上猪圈找找吧。你们的三少爷怕是在那儿降服野兽呢。
11: 你敢侮辱我们三少爷？
14: 三少爷，哼，
11: 笑什么？我
17: 能这么说话？
8: 叫你们从上到下都是徒有虚名的废物。
1: 这，
2: 二位留步，你们说我倒是无所谓，不过伤了人可不能一走了之，何况茶钱也还没付。
18: 是三少爷，
19: 三少爷，
14: 三少爷，这个小个子。
13: 哪吒小心，
14: 别挡路。
2: 你说谁是小个子？
18: 三少爷，
19: 好样的，
18: 太厉害了！
14: 三少爷，
18: 三少爷，
13: 好大的力气！
3: 哪吒，小心啊！

0: 本事，可还不够资格在陈塘关乱来。
1: 没完。
2: 这两人都伤不着对方，变成消耗战了。
3: 我饿了。
4: 来来，先喝点茶。这都一个多时辰了。
5: 谢谢杜莎。
6: 果然应该去向城主通报啊。
7: 你不早去，现在要是去了，
5: 你家三少爷没好果子吃。
7: 不打了，什么马根本打不倒你。
1: 你很厉害。
5: 他们两个不会被打坏了脑子吧？
2: 这就叫不打不相识喽。
1: 茶钱。
7: 这个给你。你可真能打。
1: 你厉害。
7: 嘿，那是自然。
1: 走。
7: 跟你走吗？
1: 走。
7: 走，
4: 快去看看。
5: 招呼也不打，休想扔下我们。
4: 真是的，天都快黑了，木头这家伙跑哪儿去了？
8: 啊，这打劫陈塘关外还能有这事儿？

0: 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弟兄们，是死是活就这一刻了，大家一定要记住，计划有变，冲出去以后往西南方向跑，大伙一定要记住，要不顾一切跑出前面这块平地就能活下去。
1: 连长，不是说往东边那个小树林跑吗？怎么变了？连长，你怎么这么看我？
0: 把他拿下。
1: 连长，
0: 叛徒，
1: 饶了我们连长，鬼子打得我实在受不了了，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
2: 你这个软蛋，杀了他，
0: 杀了他，
1: 我真没办法。

0: 放开他！
1: 大嘴，我不怪你，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等一下往外冲的时候，就靠你自己了。
2: 连长，
1: 他们来了。

0: 好了，不要再提了。
1: 两位兄弟发生什么事了？
0: 火凤凰，你真会装，老实点。怎么样？
1: 大家不要慌，你们现在向西南方向跑，有人会接应你们。
2: 弟兄们，行动！
3: 好，
2: 快！
3: 好。

0: 快，走！都出来了，快！指令连长，
1: 报告，
2: 我是。
0: 看到没有，炮在那边，带着你的人，给我把采石场的碉堡炸掉。
1: 是，弟兄们，跟我来。
3: 好，好。
4: 报告司令官，战俘们从相反方向逃跑了。
5: 从相反方向跑？
6: 从西面跑了？不可能，那是开阔地，机枪一扫就是一大片。
4: 那就是从东边跑了，孟云霄的大队人马东面打大的哟。
6: 东面，
7: 孟云霄，
6: 快追！
4: 嘿，目标，采石场碉堡。

0: 快快快快快走，
1: 快走，
2: 快
1: 走，
2: 快快走，
1: 快点，快
2: 快走，
1: 好，
2: 快快跟上，
0: 走啊，
1: 走，
2: 快，
3: 哎，
2: 快点，
3: 火凤凰没出来，
4: 快呀，李叔伟，
2: 快走，
4: 李叔伟，起来，上过去，
0: 走，跟我走，
1: 走，
4: 跟我走。

0: 等一等，我凤凰，我是大日本皇军师团长大羽三郎。你已经逃不掉了，投降吧，我很佩服你。哼，
1: 放屁！爷是绝对不会投降的。哼，
0: 别那么粗鲁。这样吧，我们不说投降，我请你去做客，你是否愿意？要知道。 孟云霄曾两次到我这儿做客，
2: 爷连死都不怕，难道还怕去你那儿做客吗？
0: 哟西，好功夫！我们走吧，
3: 走走。

0: 快，快点！太君，火凤我带来了。
1: 火凤凰，欢迎欢迎。
2: 你们日本人就是这样请客的吗？
1: 大和民族是个礼仪之邦，中国有句话叫父虎焉能不谨，而且你是一只母老虎，不帮你你会吃人的。
2: 哼，原来你们日本人也会害怕的吗？你们把爷请过来到底有什么话要跟爷说？
1: 我知道你是个英雄，不过我还是抱一线的希望，希望你能够投降皇军。当土匪没有前途，投靠皇军那是前途大大的有啊。
2: 爷不知道到底有什么前途啊。
1: 哼，你就像宋司令一样的风光，一呼百应，且手下兵强马壮。
2: 大宇三郎，爷听说你是一个真正的军人。可是真人面前不说假话，你还是杀了爷吧。枪打刀砍，爱怎么样就怎么样，爷要是皱一皱眉头的话就不算什么真英雄。要爷像狗一样的活着比死还难受。
1: 你还是好好想一想，你的人生道路还很长，就这么死了那不是太遗憾了吗？

0: 这个女人不可改变呢、啊、
1: 那就杀了她。
0: 不，她还有价值，只要她不死，孟云霄一定会竭尽全力来救她。新一军，这可是价值不菲的钓饵啊。
1: 司令高明，司令高明。
0: 这个女人就交给你了，

0: 宋司令。
1: 哦，岳县长，找大禹太君有公事？
0: 是。
1: 岳县长果然才华横溢，深得大禹太君的信任。好，我也有事，你去忙吧。
0: 好。

0: 匪，我可挨了不少上级的骂。
1: 哼，
0: 没想到啊，你这个女魔王最后还是落到我宋兴义的手里。
1: 宋兴义，你以为就凭你就可以把爷抓了吗？你只是日本人的一条狗。
0: 对，我是日本人的一条狗，没错。孟云霄也是这么骂我的。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狗，不是日本人的狗就是蒋介石的狗。你倒是想当人的，可惜呀，最后还是要关在这狗笼子里，被砍掉脑袋。一个如花似玉的女人，还没有尝过做女人的滋味，还没有成为妻子和母亲，就要被砍头，而且身子还要被抛到野外去，让野猪啃食，然后腐烂。
1: 宋兴义，爷告诉你，你看好自己的脑袋吧。爷劝你，还是多想想你自己的未来吧。
0: 我可想不了那么多，谁他妈想那么多呀？我只要活得好就行。不过，现在你是我的阶下囚，我掌握着你的命运，我可以杀你，折磨你，让你生不如死。我还可以强奸你，侮辱你，让你痛不欲生。嘿嘿嘿嘿，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哎呀，我知道我没有未来，和你一样。
2: 好了，
0: 王凤凰，怎么样？这滋味不好受吧？
1: 宋兴义，爷告诉你，爷连死都不怕，还怕你打吗？你今天给爷的一切，将来爷会还你千倍万倍。
2: 来，给我打！
3: 慢。
2: 嗯。
3: 司令，我们万一把他打死了，这日本人要怪罪下来。
0: 赵副官，
2: 哟，
0: 他就交给你了。如果他跑了的话，我就要你的脑袋。
2: 是。
0: 哼。
4: 昔孟母择邻处，爹，你回来了。
5: 回来了。怎么了？不舒服吗？
6: 霍凤凰被日本人抓住了。
5: 被抓住了？
6: 前天我在鬼子司令部看到他，这两天正在打探消息。霍凤凰被关在伪军清乡司令部，宋兴义这个狗东西下了毒手，打得很厉害。
5: 哎呦，那怎么办呢？
6: 我这就去找韦二虎，让他通知凤凰山，一定要想办法把霍凤凰救出来。
5: 那你自己小心点儿。
6: 好，我去了。
7: 二虎，你来干什么？你不是给日本人当县长吗？回来拒捕啊？
6: 哎呀，二虎，我也是迫不得已。如果我不答应，日本人不会放过我，放过我的家人。
7: 岳先生这么看重家，为什么不看重国呢？
6: 你这什么意思啊？哎。
7: 岳先生饱学之士，不会连我的话也听不懂吧？你走吧，我们不是一路人。
6: 二虎，你知道吗？我当伪县长也是给中国人办事啊。
7: 这我知道，但是我还是不能接受你现在这个样子，整天对着日本人点头哈腰的，当个小媳妇儿。你干得还挺欢的。
6: 好，不多说了。你赶紧通知孟司令，火凤凰被日本人关在伪军的监狱里，让他们想办法赶紧救出火凤凰。
7: 火凤凰被抓了，
6: 火凤凰在牢里宁死不屈，日本人肯定会没有耐心，肯定会杀掉火凤凰，所以营救火凤凰要快啊！我走了。

0: 菊花，想死我了，想死我了，来，
1: 在里边。

0: 韦老板，赌馆生意那么好，不去做，倒有闲心在这儿寻花问柳。
1: 你们想干什么？
0: 干什么？来啊，
2: 在
0: 带走。
2: 是
3: 是，
2: 走
3: 走，
2: 快走。
4: 起来，
2: 快走。
4: 走走走走走，快走。

0: 袁先生，跟我们走一趟。
1: 小伙子，快跟我走。

0: 娘。啊，
1: 你们干什么呀？你们
0: 救你的命啊！来吧，
1: 快啊！
2: 快，
3: 快快快快走！
0: 快
3: 快！
2: 快！孟司令，霍凤凰是为了救我们才被抓的，我们全连的弟兄就是拼光了也要把他救回来。
4: 对，
1: 对，
4: 救回来，
2: 要救回来。
1: 对，我们应该去救凤凰姐，不然以后我们怎么办？
5: 是啊，
2: 对啊，
5: 你说吧，
2: 一定要救回来，
5: 怎么办？
2: 救回来，
5: 救回来，
2: 救回来，
5: 说啊，
2: 回来。人是一定要救的，问题是怎么救？小三手送回的情报里说，岳先生也被捕了。而且鬼子要在中秋节的时候把副司令和岳先生一起枪毙，行刑地点就在沈北城的小教场。
4: 他娘的，我们去揭发场，一定要把副司令和岳先生救回来。
1: 对，我们去揭发场。
2: 小教场在沈北城郊外，如果布置妥当，揭发场完全有可能。
4: 对啊，
1: 去吧，
4: 完全有可能。
5: 我们
0: 把他们救出来，
4: 先把他救出来，
0: 救不出来啊？
2: 对，我就不信了，
5: 一定要救
1: 出来。不能轻举妄动的，如果轻举妄动的话，有可能会失败的，你说呢？
5: 照你这么说，这人就不救了。
2: 对啊，
1: 对啊，我没说不救啊。
6: 我说李长官，
4: 说，
6: 你就巴不得副司令在鬼子手里吧。
1: 张特派员，麻烦你把话说清楚一点。我们是去救人，不是去拼命去送死的。我觉得救人还是要智取。
6: 智取？
5: 怎么智取啊？说，
2: 怎么智取
5: 啊？
1: 这个。这个我确实还没想清楚，
6: 那就是怕死。
1: 下命令吧，司令。
4: 还是没想好，
1: 下命令。
4: 说实话，
2: 司令，下命令吧。
0: 下命令吧。
2: 是啊，
4: 下命令吧，司令。
1: 对啊。
2: 都别吵了，就这么定了，立即发兵沈北城，就是全军覆没，也得把他救出来。
5: 好，
1: 凌霄，你冷静一点好不好？
2: 我冷静不了。
1: 你，
2: 走。弟兄们，走。哎呀。
6: 孟云霄太不理智了，这样硬干是要吃大亏的。
7: 因为是营救火凤凰，李世伟同志不好劝阻。独立总队现在已向沈北城出发了，看来是无法劝阻了。
6: 无论如何，必须阻止孟云霄，这是把独立总队往虎口里塞。不过，我们得做好万一孟云霄不接受劝阻的准备。
2: 对，我们绝不能坐视独立总队被日本人消灭。
7: 要不要通知郭冠明

0: 你放心吧，冠冕肯定比我们先知道消息，他和张开江之间一直有电台联系。我的意见，我们三个主力团要随时准备开到沈北城附近，随时准备增援孟云霄。我们新成立的两个团，除了一团留守根据地之外，二团要开到凤凰山附近，随时准备阻截趁机攻击凤凰山的日军。
1: 我同意，
2: 我也同意。
3: 我觉得还可以通知地下党的同志，寻找营救或凤凰。
2: 好，我去找地下工作部的同志谈一谈。作为司令，
4: 你首先就不冷静，你这样做和送死有什么区别？你先别激动好不好嘛？
2: 就算成功下来了，这火凤凰还能有命吗？你说的没错，可是你没有告诉我怎么去劝大家，有吗？你怎么不说话了？
5: 原来你没丧失理智吗？我告诉你，我没有疯，是大家疯了。你看看刚才那个局面，如果我反对的话，这对我以后怎么带？这会是什么后果？我明白了。来，喝吧。
6: 你们什么时候动手？你说什么？爷问你们什么时候动手？
5: 你为什么问这个？难道你真的不怕死吗？爷为什么要怕死？死在爷手上的人多着呢，
6: 杀人多了就知道死也不过如此。难道爷还会怕死吗？
5: 我有一句话告诉你。 只要别人不杀你，你就不会死。来，喝吧。

0: 司令，司令，
1: 新一军，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0: 孟云霄出动了。
1: 哦，孟云霄，毕竟沉不住气了。
0: 孟云霄这次是孤注一掷，拼命来了。
1: 可惜呀、啊，可惜。
0: 司令，为什么这么说呀？
1: 新一军，我以前就和你说过，打仗就像是下棋，如果碰到好的对手，才能让对弈更有意思。按理，孟云霄是个战术家，战术家无论何时何地，都应该保持清醒的思考。他这一次倾巢而来，哼哼，看来我是高看了他了。
0: 还是司令的计谋高啊。
1: 各位，我们计划以一个旅团部署在5公里外的山上隐蔽，两个连队在城内布置，一旦孟云霄进入教场，山上5公里的和城内的合围，城墙上的火炮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2: 司令，处决火凤凰和岳文的刑场有大量民众围观，这一炮打下去，
1: 战争时期嘛，不要考虑那么多。各位，实行吧。
3: 嗨，
4: 大伙都出去侦查2天了，把情况汇总一下吧。
5: 啊，我们小分队通过侦查，发现陕北城外的几个村子都有鬼子驻扎，鬼子卡住道路，不许行人进出。
6: 八路军这边也传来了情报，敌人在小教场外面秘密部署了很多人，星星可能是为了引诱我们前去救人，以便一举歼灭。
7: 我们化妆进城，发现城里的日军也有调动。听摆摊的人说，这两天晚上日军都把炮运到小教场这边的城墙上。
4: 看来鬼子有很大的阴谋，我们还是不能硬碰。

0: 那我们不去就解了吗？
1: 对呀，
2: 对呀，
3: 当然要救，但是必须服从统一指挥。
4: 哎呀，哼。

0: 月世炎，你这个软骨头，亏你当了多年的土匪。对不起，月世炎，对不起。魏二虎，死就这么可怕吗？一会儿都忍受不了吗？
1: 死我吧！可是他们不让我死，也不让我活啊！他们把我老婆孩子怎么样了？嫂子，他们跑了，日本人没抓到他。
0: 真的，
1: 真的。
0: 天不绝，终两之后啊！
1: 我放心了。世爷，你就投降了吧。日本人说。 你要真心投降，他们还让你做县长。如果你不投降，他们就连你跟火凤凰一起杀掉。师爷，
0: 人不能像狗一样活着。你去告诉日本人，要杀要剐，我等着。
1: 我求你了，师爷。师爷。
0: 死后，你良心会受谴责的。你滚！
1: 师爷。

0: 哎呀！哎，你干啥呀？这是要干啥？黄军司令部要处决抗日分子，大家快去观看呐！快去那儿观看！
1: 打开，是。
2: 送行役，看来今天是爷的好日子。对，我是来为你送行的，恭喜恭喜呀！
3: 让开，
4: 带走，
5: 走。

0: 玉先生，你
1: 对不起，没能救上你。
0: 这么说，是爷连累了你。
1: 有傅司令这样的英雄，陪岳文上路，岳文好生荣幸。
0: 玉先生，
1: 我们走吧。

0: 国凤凰，还是这句话，你投降吧，我非常的敬佩你。看来你是不会再听我的最后的劝告了。
1: 爷让你失望了。
0: 很遗憾，不过我要告诉你，你死了还不够。看见城墙上埋伏着十几门大炮和机关枪，城外有我们皇军的一个旅团和上千名的皇协军。你的朋友、同伴孟云霄回来救你，劫法场。我要让他们，连同那些看热闹的人，全部毁灭。岳先生，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2: 行行吧，
0: 我非常希望你能成为我的朋友。我们日本有句谚语，我愿意送给先生。
2: 说吧。
0: 这个谚语叫做“死后不能开成花”。
2: 我们中国也有一句话，我想司令官也应该知道，“是恶生取义”。
0: 好，那就让我们为各自的祖国献身吧。嗯嗯。

0: 陆云霄没有来啊！成了，大哥，肯定是我们内部有人透露了消息。
1: 司令，还有一个不好的消息。

0: 什么消息？
1: 昨天晚上岳文的尸体神不知鬼不觉的被人家偷走了，我们分析应该是孟云霄的人连夜把尸体给偷走了。
0: 哼哼，

0: 孟云霄不是一般的土匪，只要火凤华在，他一定会来救的。
1: 司令高明。
2: 干什么呢？
3: 给大羽三郎写封信。
2: 给大羽三郎写信？
3: 对，为了保障火凤凰的安全。
2: 你给他写信就能保证火凤凰的安全吗？他会听你的？
3: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2: 云霄，杨司令派人送信来了，说已经通过地下党的同志得到了火凤凰确切的关押地点。我想我进城去救火凤凰。
3: 你不能去，太危险。
2: 我会很安全的。我们这些地下党的同志隐藏得很深，如果不是很重要的工作，一般不会交给他们来办。况且以现在的情况，我总得试一试啊。
3: 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冒险。小顺子，
4: 哎，
3: 过来，你把这封信送到沈北城日军司令部，要亲手交给大羽三郎。怎么了？
4: 我要是去了，那小鬼子还不把我给吃了呀？
3: 嘿，你小子，你以为你的肉那么好吃啊？大大方方的去，我告诉你，他们不但不会吃你的肉，还会大酒大肉的招待你。
4: 真的？
3: 去。
4: 哎，那我去。

0: 哎，
1: 别动，把手给我举起来。这么听话呀？
0: 淑慧姐，是你啊，吓死我了。
1: 胆儿这么小，怎么当土匪啊？当年怎么抢你爸爸的呀？
0: 抢自己家里，谁没胆儿啊？哎，淑慧姐，你要去哪儿啊？
1: 沈北城啊，我要去救火凤凰的。
0: 就你？
1: 怎么了？不行吗？
0: 行行，淑慧姐，你不是老和凤凰姐吵架吗？凤凰姐还差点杀了你，你还救她？
1: 救，当然要救。她要是死了，以后谁来跟我吵架呀？走吧。

0: 你是孟云霄的手下，干什么的？
1: 我是孟司令的侍卫。
0: 侍卫？那你到皇军这里来送信，你不害怕吗？
1: 害怕，不过孟司令说了，你不但不会杀我，还会大酒大肉招待我。
0: 哈哈哈哈哈哈！哟西，孟云霄啊，孟云霄，够朋友。回去你告诉他，我给他半年的时间，半年里他救不出火凤凰，我就枪毙他，明白吗？
1: 明白。
0: 嗯，去吧。嗯，
1: 孟司令跟我说过，说你们要大酒大肉招待我，我还没有吃上。
0: 嗯，哦，哈哈哈哈，好，我就代表孟云霄来招待你啊。来呀，摆上桌子，我要和这个孩子啊喝上一杯啊。嗨，我想和你喝老酒啊。嗯嗯，小孩，这是汾酒，好酒，
1: 好酒。
0: 嗯，喝。
1: 那我喝一点。嗯，
0: 哦，
1: 嗯，好酒，
0: 好酒量。嗯，来，再喝。
1: 嗯。
0: 嗯，喝。
1: 嗯嗯，

多吃一点。

0: 小孩，你骗我，你好大胆。小孩，我喜欢你。凤凰山没几支枪，当土匪没有前途，跟我们大日本皇军干怎么样？
1: 不不不，我们凤凰山兵强马壮，人不比你们少。
0: 多少？
1: 大概一两万吧。
0: 一两万？
1: 当然，告诉你们，我们柳子发展可快了，不仅你们惹不起，共产党国民党也不敢惹我们。孟司令说了，
2: 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视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3: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2: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3: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4: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

0: 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1: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你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2: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0: 量是名眼活素，
3: 五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4: 任你小心
3: 瓶，快打电话，快行动，
5: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量是名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
3: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6: 人老眼心花，这眼睛啊可得好好保养保养，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生活啊就有盼头了。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量是名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0: 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3: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 真是有点。

0: 这位是啊，
1: 现在啊，只要3.95块，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2: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20名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3.95块，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文明乘梯，安全相伴。
5: 今日的演习就是为明天的实战，
6: 实战演习练精兵。
5: 萧狼的勇士们，从现在起你们要独自面对猛虎旅了。
4: 萧狼出击破猛虎，
7: 萧狼特战队破袭了猛虎旅，击毙了蓝军总指挥，赢得了绝杀死地实战演习的胜利。
8: 8号工厂恐怖分子已经动
9: 了，全体都要准备实战，
4: 守护和平，歼灭来犯之敌。训练与战场保持零距离，才能制胜未来。
7: 让那些企图破坏和平的他们，对我们这支无畏而强大的军队望而生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和战争之间永远保持零距离的理由。
4: 决胜零距离正在热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小孩，你骗我，你好大胆。嗯哼，小孩，我喜欢你。凤凰山没几支枪，当土匪没有前途。嗯，

0: 跟我们大日本皇军干，怎么样？
1: 不不不，我们凤凰山兵强马壮，人不比你们少。
0: 多少？
1: 大概一两万吧。
0: 一两万？
1: 当然，告诉你们，我们柳子发展可快了，不仅你们惹不起，共产党、国民党也不敢惹我们。孟司令说了，要是你们不放了我们副司令，我们就攻打沈美城。
0: 好，那我就等你们。
1: 哼，那一顿大鱼大肉可把我吃的，
2: 就知道
3: 就知道吃，
2: 就知道吃。
4: 司令，这一招管用吗？
5: 你们放心，大宇三郎是个职业军人，他太想消灭我们了。我之所以给他写信，就是明着告诉他，我们一定要救出火凤凰。
2: 对，
5: 这样的话呢，凤凰对于他们来讲就有了利用价值，他们就不会杀凤凰。
6: 哎，这个主意不错。
1: 那个大宇三郎说，给我们半年时间，还说有本事就拉开阵势，好好打一场。
5: 嘿，那还得看老子有没有时间，有没有功夫陪他玩呢。
2: 就对，孟司令说的对，是不是？嗯，
5: 行了，大伙儿都好好想想，看看有什么办法能把凤凰救出来。

0: 看看，哟，杨司令，你怎么亲自来了？
1: 石管中队就亲自过来了。
0: 啊，跟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李书卫同志，现在负责凤凰山独立纵队的工作。来，坐，请坐。好。 我们来，想必你也知道是为了什么吧？
2: 军区地工科的同志已经告诉了我，说你们要来，但是我没有想到你亲自过来了。
0: 我们已经做了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把火凤凰给救出来，因为这关系到我们军队的影响，还有要争取独立纵队的大局。啊，还有件事，李书卫同志将会留在这里，全面负责营救工作。
3: 火凤凰现在一切都好，虽然被打得很厉害，但是没有生命危险。而且孟云霄给大禹三郎写了一封信，上面说要倾独立纵队的全部力量，全力攻打沈北城，营救火凤凰。大禹三郎现在要拿火凤凰做诱饵，下令给他治伤，所以现在火凤凰不会有生命危险。
0: 那就好。
2: 那怎样才能把他救出来呢？
0: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虽然火凤凰现在没有生命危险，但是监狱看守得很严，想要劫狱的话，基本是不可能的。从外面往里硬打，也不可能奏效。
2: 啊，困难肯定是有的，我们不惜动用所有的资源，也要把火凤凰给救出来。
0: 这也是区党委的意见，你明白了吗？
2: 办法一定会有的。

凤凰姐，苏芳。

0: 你受苦了，快！姐，你没事吧？
1: 大家小心一点，当心被土匪劫狱。

0: 大禹太君不放心，叫我们前来帮助你们。
1: 这边很安全啊！
0: 我是奉命行事，从现在开始，每道门都放双岗，一个皇军，一个皇协军。是，
1: 是，是，是。
0: 散开。
2: 皇姐，
3: 副司令，我们一定带走你。
0: 你带我去看一下。
1: 这边请。

0: 有人劫狱了！快来人，有人劫狱了！
1: 快，
2: 快，快！
3: 你们快走吧，
1: 我们一起走。
3: 我不走，我不走。
4: 哎呀，你们赶紧走！
3: 我去告诉孟云香，跟她说我要为了救爷牺牲你们。快走！
4: 不，我们一起走。
0: 有人劫狱了！快来人，有人劫狱了！
4: 我不走，
3: 和尚。
1: 苏克，我们走，
3: 赶紧走啊！
4: 我不走，
1: 走，
4: 姐，
1: 走，走啊！
3: 快走！

0: 他妈的，差点让土匪给劫了！包凤凰，你还敢找人劫狱？哎，
1: 呸！

0: 山上有人来劫狱了。
1: 是莫云霄？
0: 没看清楚，一男一女，武功很高。如果不是日本人正巧赶到的话，还真有可能成功了。
1: 那就一定是孙和尚和素芳了。
2: 不过他们这么一劫狱，敌人会更加防范的。
0: 是啊，现在日本人派了一个小队和伪军一起守监狱，想要下手更难了。
1: 要不通知一下孟云霄，让他们不要再插手了。
2: 不，我倒认为他们这么一闹，鬼子主要对外加强，
3: 这样对老赵营救会起到很好的作用。
0: 对，我有一个主意。不过就差一个女帮手。
1: 看不出来我是女的吗？
0: 好，就是她。院长，这是我的表妹，刚刚毕业。
4: 哟西，你得学什么的？
1: 护理。
0: 院长阁下，我姑父就这么一个女儿，现在找工作也不容易，所以你看。
4: 赵副官，你的表妹就是我的表妹，留下来吧，你的工钱呢，好说好说。
0: 太感谢院长。

0: 这么说，我现在就能当护士了？
1: 啊，当然，当然。
2: 谢谢。
3: 王凤凰，吃饭了？
4: 也不吃。
3: 不吃饭怎么行？皇军教的，可不能把你饿死。
4: 呸！狗汉奸。
3: 你还是好好吃饭，绝食谁也受不了。过一会儿拿铁板把你的嘴撬开，到那时候你就受罪了。你到底吃不吃？
4: 一丝也不吃。
3: 说得好，来人呐，
5: 走，
3: 给我关。
5: 是是。
4: 来人呐，快来人呐，肚子疼啊，来人呐，
5: 快来人呐，快来人呐，犯人快死了，
4: 来人，
5: 犯人快死了，
3: 快把我送死来。
5: 是。
6: 太君，黄凤凰突发疾病昏死过去了。幸亏赵副官及时发现，他很负责。
7: 赵副官的对皇军大大的忠诚，上次要不是你，黄凤凰早就被土匪救走了。
2: 谢谢太君。这是这个火凤凰的病情，您看，
7: 立刻送医院。火凤凰不能死，因为他是我们歼灭孟云霄的一张王牌。
2: 在下有个建议。
7: 啊，你说。
2: 这城里的医院医术不行，不一定能治得了火凤凰的病。再者，军民混杂，容易走漏风声。万一凤凰山的人要是来了的话，
6: 对，我们总不能为了一个火凤凰把一所医院全部戒严吧。
2: 卑职的一件事，我们派重兵送他到城外皇军驻守的医院，那里城坚壁垒，而且有重兵把守，更重要的是能够保守秘密。
7: 好，把火凤凰秘密地转移到野战医院治疗，让孟云霄来县城劫狱吧。
8: 这个地方是日军的野战医院，上次你们为了救我在那儿大闹一场，地形都还记得吧？
9: 记得
0: 记得，
9: 兄弟们都记得。
8: 好，这次任务明白了没有？
9: 明白了。
8: 那好，这次行动由我统一指挥。
9: 哎，司令，那谁来当伤员呢？
8: 这事跟你有关系吗？
9: 我不是这个意思。
8: 分头准备。
9: 好，
5: 是
9: 是
5: 是，
9: 走走。

0: 司令，大家都准备好了。
1: 我还没准备好呢。你说这打哪儿好啊？
0: 司令，这是要干什么？
1: 这打哪儿都疼啊！这个，
0: 司令，你可不能！哎呦，
1: 哎呦，走吧。

0: 医生，医生，
1: 表哥，
0: 医生，快看看，犯人的病情很危险。
2: 哎，快，
0: 赶快抢救，快，
2: 好。

我们要跟着阎旭大鬼子打。没事的。

0: 事。
1: 嗯。喂，哪里啊，铁子？滚！
0: 别动！
2: 好意思？
3: 这，
1: 快，动手，快！
4: 手术很成功。
2: 别动！谁动我砸死！
1: 别动！
2: 别动！
0: 父皇，回家。

0: 告诉大野三郎，就说我孟云霄说的，一个聪明人
1: 不许动，
0: 绝不可能在同一个地方犯两次错误。别动！
1: 好了，
2: 快点
3: 走，快点走，闪开，闪开，司令
0: 凤凰撤
1: 走，
3: 撤
1: 好快
3: 走
1: 走
3: 走，快

掩护。

老赵同志是我党优秀的地下工作者，本来这次执行任务不应该是他去的，但是他坚决执行了党的指示。他因为一直潜伏在宋兴义的伪军里，全家人都背着汉奸的骂名，至今都抬不起头来。

0: 我有句话告诉你，只要别人不杀你，你就不会死。来，
1: 好。
0: 对不起，没能救你。黄风华，你还敢找人劫狱？啊？
1: 呸！狗！
2: 有傅司令这样的英雄陪阅文上路，阅文好生荣幸。

我欠你们的，我欠你们的，我欠你们的，我欠你们的，我欠你们的，我欠你们的，我欠你们的，我欠你们的，我欠你们的，我欠你们的，我欠你们的，我欠你们的，我欠你们的，我欠你们的，我欠你们的，我欠你们的，我欠你们的，我欠你们的，我欠你们的，我欠你们的，我欠你们的，我欠你们的，我欠你们的，我欠你们的，我欠你们的，我欠你们的，我欠你们的，我欠你们的，我欠你们的，我欠你们的，我欠你们的，我欠你们的，我欠你们的，我欠你们的，我欠你们的，我欠你们的，我欠你们的，我欠你们的，我欠你们的，我欠你们的，我欠你们的，我欠你们的，我欠你们的，我欠你们的，我欠你们的，我欠你们的，我欠你们的，我欠你们的，我欠你们的，我欠你们的，我欠你们的，我欠你们的，我欠你们的，我欠你们的，
副司令，只有活下来，才能让日本鬼子还这一笔笔的血债。

全体立正！弟兄们，咱们本来都是没命的人了，是凤凰山独立纵队凭着老命救了咱们。为了救咱们，孟司令、火夫和副司令都受了伤，副司令还被鬼子抓走了，差点丢了性命。弟兄们，这是再生之恩呐！再生之恩，咱们不能忘怀。我和几个连长商量，决定全连入伙独立纵队，跟着孟司令、火凤凰副司令一起打鬼子。

0: 报告司令，队伍集合完毕，请训话。
1: 如令。弟兄们，你们都是国军的抗日英雄，有你们这么多的英雄入伙，我高兴。但是你们都是正规军，让你们这些正规军心甘情愿的当土匪，我看呢，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那么愿意。但是话要说回来了，我呢以前也是正规军，而且还是军官，我是被这个火凤凰副司令给绑上山当土匪的。所以说呀，我还是那句话，愿意干的留下来好好干，不愿意干的发路费回你的正规军，要不你回家抱老婆也行啊。
2: 司令，我们的命是你给的，我们心甘情愿入伙，绝无二话，是不是兄弟们？
3: 是。
1: 好，我听的就是这句话。我这儿啊，什么兵都不缺，就缺炮兵。所以说，王大蛋，
4: 到。
1: 从今天起，你这个炮兵连长降半格使用，连长由黄震担任。
0: 司令，还是王连长当吧，我当副连长。
1: 就他那个熊样啊，给他炮，他也只能当个炮着听响，让他当个副连长就够他神奇的了。哎，你小子，你还不愿意啊？
4: 是，
1: 这还差不多。
5: 姐，该吃药了。姐，我看要不了多久，你的身体就恢复好了。
6: 爷的身体现在好很多了。爷只是觉得赵副官和岳先生他们……
5: 姐，你别太伤心了。杨司令不是说了吗？是日本人欠下的血债，不是你杀了老赵。你要把这个仇记在日本人头上。
6: 爷真没想到，最后舍身救爷的是共产党。爷还差点把李书伟给杀了。
5: 姐，我也问过李书伟了，他为什么要救你啊？你们不是天生的冤家吗？每次在一起的时候，恨不得吃了对方。你猜猜他怎么说的？
6: 他怎么说？
5: 他说啊，他要是死了，我跟谁吵去啊？他还说啊，你知道他一定会去救的。我觉得你们上辈子肯定是亲姐妹。如果不是亲姐妹的话，你们怎么可能割不断又分不开呢？
6: 就你会说。哎，对了，我在牢里面怎么就突然生病了呢？
5: 你知道吗？为了把你转移到医院，老赵往你粥里下了药，这样你才会大病一场的。
6: 难怪爷挨打挨得那么厉害都扛得住，突然间就疼得不行，还晕过去了。
5: 我们这次为了救你可是费了大力气的，为了混进医院，孟司令照着自己左臂就是一枪，把我们给吓得，就怕他把骨头给打断了。
6: 什么？你是说他的伤是自己弄的？
5: 啊，
6: 爷没看错的。
1: 哎呦，小顺子，你轻点啊！你杀猪呢还是换药呢？
7: 你这么怕疼，我能怎么办？
1: 那么怕疼那是我的事儿，
8: 我来吧。
7: 那我出去了。

0: 哎，小顺子，
1: 哎，你们怎么来了？
2: 有把戏看，去不去？
1: 什么把戏啊？
0: 哎，素芳姐和孙和尚正在干好事儿。
1: 真的？
0: 嗯，
1: 走，
0: 走。嘿，哎呀。

0: 苏芳，你叫我出来有事吗？
1: 有事。
0: 什么事啊？
1: 和尚，你受戒了吗？
0: 当然了。
1: 可你已经犯戒了。
0: 犯戒？我没有啊。
1: 你杀了那么多的人。
0: 杀人啊，俺杀的都是恶人。俺师父说了，除恶就是行善，打日本鬼子就能普度众生，能成正果的。
1: 反正不管成不成正果，你都是犯戒了。
0: 哎，苏芳，你说这话啥意思啊？啊？
1: 你猜啊。
2: 嗨。哎，你们看，他们在做什么？
3: 我看啊，肯定在说笑话。
2: 说笑话？孙和尚会讲笑话吗？下次一定让他讲给我们听听哦。
4: 哼，你们知道个屁。
2: 那你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嘞？
4: 我不告诉你们。
1: 和尚，你还俗吧。
0: 为什么？
1: 真是个榆木脑袋。
0: 哎，苏芳，你还没回答我呢。
1: 等凤凰姐结婚了，我就嫁给你。

0: 好不好玩呀、啊？来，我抱抱。过来，来。
1: 嚯，宝宝还笑着呢。
2: 司令。
1: 哎呦，孩子。
3: 反正也没事，练练手呗。
1: 好，
0: 我们出去吧。走
2: 了，来。
1: 怎么样了？好点没有？
3: 好多了，没什么事了。
1: 行了，歇会儿吧。
3: 好吧。
1: 这回啊，你可真是九死一生啊！现在想起来，还真有点后怕。
3: 你就那么怕爷死吗？
1: 当然了，你是副司令吗？
3: 就因为这个？
1: 你说你们这些女人呢，就爱刨根问底儿。
3: 胳膊还疼吗？
1: 嗯，哦，这早就没事了。
3: 你骗人！你为什么要自己打自己？
1: 谁跟你说的？这是胡说八道啊！这是小鬼子打的。怎么是我自己打的呢？
4: 你别再骗爷了，他们都告诉爷了，是你为了救爷，所以才自己打自己的。云霄，爷求求你，你以后不要再因为这样而伤害自己，可以吗？
1: 凤凰，你看你怎么了？你怎么还哭上了？这可不像你啊！你说。自打我上了凤凰山，你什么时候掉过眼泪啊？这现在怎么了？这是，动不动还掉眼泪。
4: 爷爷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心比以前软了，眼泪也比以前多了，可能就像你说的，爷现在终于像个女人了。云霄。

0: 老爷在鬼子的监狱里面被手铐铐住，那个时候也每天都不能动，也在想事，想的头都疼。想什么？什么都想，可是想的最多的就是你。 也在想，如果爷就这样死了也好，那你就可以堂堂正正的跟李淑蔚结婚生孩子。爷凭什么跟你在一起？爷只是一个土匪，什么都不懂，强求得到了你。
1: 你看，你都说的哪儿的话呀？李淑蔚那是杨司令的人，
0: 可是爷看得出来，他喜欢你。爷也看得出来，你也喜欢他。

也真的很累，也很羡慕其他的女人，就像莹珠、素芳，她们真的很像一个真真正正的女人，她们可以去爱别人，也可以得到别人的爱，可是也。 也就只会打仗和杀人，为什么？

0: 司令。
1: 哎，素芳啊，怎么了？
2: 我
1: 啊，坐下说。有事儿啊？
0: 没有。司令，我和你说说凤凰姐可以吗？
1: 嗯。
0: 我是被凤凰姐救下来的，她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十岁那年，家里遭了官司，我爹被无辜打死，我娘带着我一路逃荒。后来我娘病死，是凤凰姐救了我。她教我练武、骑马，就这样，我们姐妹俩相依为命。十多年了，我把她当姐姐，也当成母亲，更当成依靠。我真的不想她不顺心、不开心。孟司令，凤凰姐那么爱你，你就娶了她吧。她为了配得上你，她学当女人，学绣花，还偷偷学写字。
1: 凤凰学写字？
0: 嗯，她要莹珠悄悄教她写字，说也要像李淑卫那样，做一个有文化的女人。

0: 续来的。
1: 啊，不了，把部队交给你和火凤凰，老朽放心。一个人最难的是认识自己。
2: 古先生，这话说得过谦了。
1: 我不是带兵的料，这百十号人我带着浪费了。唉，我已经老迈，戎马孔纵，身子也受不了，就从事一点社会活动吧。
2: 那么先生，您想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
1: 老朽经历的事情很多，有志于寻找一条救国救民之路，但是几十年来没有能够找到。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我很感兴趣。我想去共产党八路军那边走一走，看一看。
2: 那么先生想去哪儿啊？
1: 没有定处，只要是共产党的地盘，我都想看一看。
2: 好，经费由我来负责，正好让小三手跟着您，也好顺便照顾照顾您。
1: 啊，谢谢孟司令。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什诺钥匙飞轮岛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9，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9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什诺钥匙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9就能拿到飞轮表，还能成为阿什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什诺品牌专场。今天的阿什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9的专属推广价。
5: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表。
4: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6: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什诺钥匙飞轮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带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5: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6: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什诺钥匙飞轮表。我们这款阿什诺钥匙飞轮表，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9。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4: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9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阿什诺钥匙飞轮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6: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什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岛。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什诺钥匙飞轮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 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

0: 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1: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块。
2: 时间承载梦想，阿诗诺钥匙飞轮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宫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3: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块9就能买的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4: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块9，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3: 这么豪华的表，又是大品牌，9块9，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就能拿到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块9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就能拿到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6: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0: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6: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就能拿到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是飞轮奖，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20的品牌推广大使，今天仅需9.9元。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
1: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耀世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先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孟司令啊，老朽有一肺腑之言，不知孟司令可愿意听？
1: 请赐教。
0: 孟司令，自古以来，外战之后，内战必起，这已成了中华民族很难超越的规律了。抗日战争已经打了这么多年，日本人想迅速灭亡中国，已经证明是痴人说梦。抗日战争还在相持阶段，但是有识之士已经知道结果了，那就是中国一定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获得民族的独立啊。然而抗战胜利之后，中华民族还将面临一场大劫难呢，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就会摆在中国人的面前。
1: 古先生的意思，
0: 世事如局，任何人都不可能置于两个政治阵营之外呀。其结果，无论是哪个政治阵营取得天下，而你只能是匪。老朽以为

0: 事到如今，孟司令必须未雨绸缪，为独立纵队的前程考虑。
1: 那么依先生之见，我应该站在哪一边呢？
0: 我见识短浅，还不能给你个主意啊。这个主意还得你自己拿呀。
1: 多谢先生提醒。
0: 不客气。

0: 哎，今天天气真好啊！这里真漂亮啊！
1: 王姐，
2: 是啊。哎，你看，哎，真漂亮！时间过得真快啊！一晃这凤凰山，我来了四年了。
0: 你把爷叫到这里来，就是想说这些。
2: 哎，你们俩先回去吧，我和傅司令要单独聊一会儿。
1: 啊，是，走，走了啊，姐。哎。
0: 凤凰，你想过没有，咱们这支队伍在抗战胜利后应该怎么办？
1: 爷就是为了这支队伍的将来，才把你留在山上，以后你去哪里，爷都跟着你。
0: 那我要是跳悬崖呢？
1: 爷也跟着跳。
0: 不后悔？
1: 不后悔。
0: 那好，我要去一趟重庆和延安，我要比一比国共这两家，到底谁是咱们最后的归宿。
1: 好，爷跟着你。
0: 嗯。
1: 那咱们的队伍怎么办？
0: 让任汉还有孙和尚先管着，咱们快去开会。嗯。

0: 停车。到了。哎呀，来，伙计。
1: 这里就是你家呀？
0: 对啊，怎么了？是我配不上他呀，还是他配不上我呀？啊，
1: 我说很大呀。
0: 嗯，走吧。
1: 好。
2: 少爷，您回来了。
0: 六子，来拿着。
2: 哎，我来，我来。
0: 来。哎。好看吗？
2: 好看。老爷，少爷回来了。
3: 哎呦，你回来了。你樊叔没接到你啊？
0: 哦，接着了。半路上遇到空袭，樊叔受了点轻伤，我们已经把他送到医院去了。
3: 啊，这位是？
0: 哦，爹，这位是火凤凰。
1: 啊，你好。
0: 嗯。怎么了？
3: 啊，没什么，屋里说话啊。哎，走吧。啊，
0: 好，走来。
4: 船长，古先生他们来了。
3: 来了好啊，凤凰山多年的匪患该有个了结了
4: 啊。团长的意思是？
3: 郭营长，带兵的人要懂得善不长兵的道理，更要懂得兵不厌诈呀。
4: 我懂。
3: 你天资不错，稍加历练可成大器。
4: 团长，那古县长他们怎么办？
3: 哼，古金斋那个俘虏只懂得什么以诚待人，不必理他。
4: 是。

0: 爹，您咋还没睡？
1: 人老了睡不着。
0: 爹，这回有没有按照您的意思顺利收编部队？对不起啊。
1: 这情况我都知道，郭万明也是个人杰，这支部队由他带也不会给国家丢脸。你这次把火凤凰的部队掌握在手里，也是了了我一片心愿啊。
0: 爹，您知道火凤凰？
1: 知道。说起来我对不起他，时过境迁，世上是没有后悔药的。

0: 请进，请，我坐在里面等你。哦，孟先生，请。
1: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现在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候，你们要努力为国尽忠，光宗耀祖。好，去吧。

0: 这就是军装了，对，
1: 还挺合身的啊。嗯，
0: 没想到蒋介石给你升了中将，比郭万明还高。嘿嘿，这不过是一种笼络的手段罢了。国民党现在啊，将军满天飞，这个中将早就不值几个钱喽。你想想，咱们要的军饷给养，一件没落实。

0: 怎么这么看人啊？
1: 你太美了。
0: 真的吗？
1: 当然。
0: 那怎么爷从来没有听别人这么说过呢？
1: 那是他们不懂你。都说你是杀人不眨眼的女魔王是吧？
0: 可是爷穿这个军装老是觉得不习惯。
1: 没事，穿着穿着就习惯了，走吧。
0: 哎，去哪里啊？
1: 八路军办事处。
0: 去那儿干嘛？
1: 凤凰，你从小在柳子里边长大，很多事儿你不明白。咱们这回来啊，是为了咱们这支部队还有弟兄们找个前途。现在蒋介石咱们是见过了，也该去看看共产党。这叫货比三家，明白吗？走。
2: 孟将军。

你们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坚决抗日，很好嘛，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我们中国有50,000,000同胞，只要团结起来，中国就亡不了。我们不仅要同失败论做斗争，更要同速战论做斗争。孟将军，我们的毛泽东主席写了一本关于抗战战略的书，叫《论持久战》，你可以拿回去看一看吗？抗战胜利后，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是一个独裁的腐败的中国，还是一个民主、繁荣、平等、自由的新中国？我们共产党人啊，是要争取第二种前途。

0: 哟，来坐。怎么还没睡啊？
1: 爷睡不着啊。
0: 那让我猜猜啊。一定是当惯了土匪，一换地方你睡不着了。
1: 云霄，那个周先生是什么人？
0: 怎么了？
1: 爷听了他的一席话，心里就像点了一盏灯一样。他说的多好啊，我们抗战以后到底要怎么建设一个新中国，怎么这些爷从来都没有想到过呢？
0: 现在你不是正在想吗？
1: 云霄，爷有个想法，我们去一趟延安，到共产党的地盘上走一趟，爷要好好看看共产党和国民党到底哪个才值得爷投奔。

0: 霄火凤凰，即造访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后，又到延安，意图不明。
1: 云霄，
2: 嗯，
1: 爷还是觉得这里比陕西好多了，可是爷还是留恋那个地方。
2: 是啊，和中国的其他地方比起来，延安确实不同，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气象。
1: 嗯，延安怎么说呢，爷觉得它像一个刚刚出生的太阳，又像一个刚刚出生的小孩，又像我们凤凰山清澈见底的小河。你怎么又这么看爷了？不认识爷了吗？
2: 还真有点。
1: 那哪里不认得了？
2: 凤凰，知道吗？刚才你说的话就像是一首诗，你都快变成诗人了。
1: 诗人？爷又没作诗。
2: 而且是一首非常好的诗。哎，我发现从延安回来你的变化很大呀。
1: 爷变了？
2: 嗯。
1: 怎么爷一点感觉都没有啊？那么爷哪里变了？
2: 快乐，踏实，充满活力。
1: 那么你喜欢吗？
2: 找谁啊？
3: 对不起，走错门了。
2: 看来国民党的情报工作做得也很到位啊。
1: 你怎么知道？
2: 不仅我知道，你也知道。
1: 哼，爷不知道。
2: 不知道你带着枪干什么？
1: 咱们柳子的枪从不离身。爷看啊，刚才那个人不是走错门了，他一定是冲着我们过来的。
2: 哎，哼，我们刚到他们就到了。这个张主席啊，

0: 他要是把心思用在抗日上，这抗日的局面怎么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呢？进来，
1: 孟将军，张主席有请。
0: 嗯，好，谢谢。二位请稍后，我们就来。
1: 云霄，我们去吗？
0: 当然要去，省主席邀请，这个面子不能不给。可是他设的肯定是鸿门宴，没好心的。老子就是要去看看他的宴席上到底摆的是什么东西。
1: 云霄，也想，咱们还是不要去了吧。
0: 你放心，我自有安排。<笑>喂，是报社吗？

0: 孟司令，失敬失敬。来来，
1: 张主席，
0: 里边请。
1: 好，请。
2: 小心点啊，慢点跑。去开一下门。哎，
3: 你们什么人啊？你们找谁啊？
4: 我是省行政公署的，张主席派我们来送点东西。
3: 送东西？什么东西啊？
4: 长官的东西，我又怎么知道？
3: 以前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们啊？
4: 我新来的，来，接着。
0: 孟司令，我听说你升了中将啊。
1: 云霄不才，孟委员长错爱。
0: 听说你去了八路军的联络处，后来又去了延安。
1: 对，
0: 共产党可是咱们党国的大敌呀，你不会糊涂到这个地步吧？
1: 张主席，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你这么说就不怕被别人说成是破坏民族统一大业吗？
0: 孟云霄，你和乱党走得太近了，你处处打击我抗日军队，难道这不是事实吗？
1: 张主席这么说根据何在？
0: 你们在神南部一战抢走了我炮兵一个连，难道这不是事实吗？你成立了兵工厂，把所有的枪械交给八路，你还想抵赖吗？
1: 那你为什么不再多说点？比如黄旗之战，我多管闲事解了郭万民之围，还有
0: 孟霄，这不是凤凰山，这是我河北省民军行政公署，你不许信口开河。你不在山上的一些事情我已经证实了，你们就是土匪。
5: 我们听说孟云霄火凤凰在跟张主席谈话，我们是特地过来采访的，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呢？
6: 就是啊，
7: 是保着保护的，让我进去吧。
8: 对啊，让我进去。
9: 请大家等一等，让我去通报一声。
5: 采访还用得着通报吗？走，我们进去。
7: 对，走走走。
9: 哎，你们，哎，
1: 老子就是土匪了，你能把老子怎么样？
0: 来人，
10: 是。
5: 张主席，
3: 走，
5: 这是
0: 什么？这是
1: 这是我们火凤凰副司令，应张主席的邀请，表演了他的银镖绝技。哦，结果大家都看到了。
7: 哦，原来是这样，精彩啊，精彩！
5: 原来是这样啊！
0: 是，快干什么？去！
3: 好。

0: 好，拍张照来。张主席，我是沈北日报的记者，听说您接近两位凤凰山抗日英雄，这是一组很好的新闻，请问您是如何评价的呢？
1: 他们打得很艰苦，这个日本人呢想侵吞我们中国啊，那是不可能的。
0: 张主席，您还没有正面的回答我的问题呢。
1: 那凤凰山这个抗日独立纵队啊，他们的战斗也是我们省的这个军民抗日的一部分啊。
2: 我说两句。
0: 好啊。
2: 本司令，这次受到了委员长的嘉奖，他鼓励我要浴血杀敌，为国家和民族建功。另外呢，张主席这次补偿了我部50000块大洋、步枪500支、机枪50挺，以示奖励。哇，
3: 真的吗？
4: 真的吗？
0: 是真的吗？
3: 张主席，是真的吗？
4: 是真的吗？
3: 真的吗？张主席，
1: 是的，是的。鉴于这个凤凰山独立纵队的抗日英雄们他们的业绩，以上的补充是我决定的。
0: 那真是太好了！
3: 太好了！
0: 您就是凤凰山的火凤凰吗？
5: 是的，爷，就是火凤凰。
2: 来，
0: 请问你是如何抗日的呢？
2: 张主席，你最好往家里打个电话。
5: 只要是打滚，
2: 夫人呢可能会有事情。
0: 那在战场上，你辛苦吗？
5: 辛苦，当然不辛苦了。我的弟兄们都是这样。
0: 你真的是女中豪杰啊！
3: 是是是，厉害，很厉害。
6: 姐。
1: 淑华，孩子们都好吧？
7: 同学，家里来了几个人，他们拿着枪，
8: 我怕。同学，你在外面得罪什么人了？
1: 你不要怕，你不要怕啊！
6: 张长官，
1: 你是谁？
6: 老子是凤凰山秦汉。
1: 你是孟云霄和火凤凰的人。哎，郝海，有事我们好商量，有事好商量啊！
6: 放心，老子一生杀人无数，
9: 不缺几个女人和孩子。不过，
6: 你要是不识相，老子让你来收尸。
1: 土匪，土匪！
6: 哼，你说对了，老子就是土匪。
9: 张长官，你要是玩阴的，你他妈永远不是土匪的对手。我警告你。
6: 孟司令他们要是少了一根毫毛，我他妈灭你九族！哼。

0: 爷这次真是见了大世面，见了真菩萨了。
1: 真菩萨，
0: 云香，爷准备要跟八路碰干了。
1: 捧什么？
0: 土匪的行话，就是说投奔合并。
1: 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0: 爷看将来的天下是共产党的。 哎呦，我们凤凰还会算命呢啊！那你就不怕被八路给吃了？
1: 从重庆到延安，爷所听的、所说的。
0: 真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爷以前真是怕被八路给吃了。可是现在，爷恨不得八路立刻收编我们。云霄，爷回去要亲自跟李叔伟说。真的？
1: 嗯。
0: 哈哈哈哈哈哈！看来这趟没白出去，出去的值。啊！哈哈哈哈！去。

0: 司令官殿、特殊部隊代表、防衛兼少尉、参ります。
1: 特殊部隊を早く集めてこれ。
0: はい、集合。

0: 不知道。
1: 我们在根据地的时候啊，比现在要开心多了。大家每天除了唱啊，就是跳啊什么的，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愁，也不知道什么叫悲。
0: 真的啊？
1: 嗯，
0: 我真羡慕你。姐，你教我唱歌好不好？
1: 好啊，那你教我打架。
0: 教你打架？
1: 哦，武功。
0: 武功我可不行，你让凤凰姐教你，我的武功都是她教的。
1: 火凤凰教的？她才比你大几岁啊？
0: 其实我俩的武功都是顾管家教的。
1: 顾子胜？
0: 嗯，
1: 他还会武功吗？没看出来。
0: 你没看出来的还多着呢，这叫真人不露相。凤凰姐跟孟司令都走了一个月了，怎么还不回来呢？

章集孟火二人投共可能性增大，而宜趁其不在夺其兵权，培养取代者。

0: 顾管家，啊，特派员，你怎么来了？随便看看。哎呀，孟云霄和火凤凰去了那么长时间，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1: 是啊，不知道他们去哪里了。
0: 你顾管家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吗？
1: 是啊，你知道他们去哪了？
0: 孟云霄、火凤凰去了重庆，他们把行踪告诉了任汉、孙和尚，还有李叔卫，可是偏偏没告诉你，顾管家，你不觉得蹊跷吗？
1: 你什么意思啊？啊？
0: 他们瞒天瞒地，可瞒不过我张某的眼睛。他们非但是去了重庆，还去了延安。这样看来，孟云霄投共的可能性很大，天堂有路不肯走，地狱无门自去投。
1: 哎呀，什么天堂地狱，共产党国民党的，我现在什么都不管了。哎，特派员，我劝你啊，也什么都别管了，那刀疤脸的下场啊，你不会忘了吧？
0: 顾管家，我也是为你着想啊。据可靠消息，孟云霄这次回来是要和火凤凰结婚的。自己心爱的女人进了别人的洞房，你心里会好受吗？
1: 这是真的。
0: 嗯，顾管家，没有你顾子胜，就没有凤凰柳子，没有凤凰柳子，就没有独立纵队。他孟云霄现在什么时候把你这个功臣放在眼里了？孟云霄要是投了共党，那是死路一条。顾管家，你不能往死路上撞啊。
1: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0: 只有投靠国军。顾管家，吃香的喝辣的，效忠党国，还能抱得美人归。
1: 就咱们俩？
0: 嘿，我已经和郭万明联系好了，他会帮我们的。
1: 就是那35师的郭万明。
0: 嗯，郭万明，毕竟是国军嘛。
2: 怎么样啊？
3: 啊，
2: 好点了没有？来，该吃饭了。
3: 哎，怎么又吃饭了？
2: 什么叫怎么又吃饭了？是该到吃饭的时候了吗？来，
4: 报告。
2: 嗯，干什么呀？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师座疗伤的时候不许你们打扰，有什么事情啊直接跟参谋长去说。怎么又进来了呢？
5: 这个电报很重要，参谋长说要师座亲自看。
3: 啊，念吧。
5: 是，这是凤凰山张开江的电报。

0: 万明兄，孟云霄、火凤凰去重庆述职。据可靠情报，此二人在重庆拜访八路军办事处，就去了延安。
1: 什么？去了延安？
0: 电报上是这么说的。
1: 继续念。
0: 是。
1: 孟云霄、火凤凰赤化很深，他们极有可能接受阳光部队的改编。哼，张开江啰里吧嗦说些什么呀？一句话就解决了嘛。
2: 张开江要阻止孟云霄投奔共产党，要求师作配合。
1: 孟总怎么配合？
2: 派出小部队冒充八路军袭击二虎山。这种办法也想得出来，军统，真够毒的。
3: 万明，这事儿可万万不可。眼下真是抗日团结的时期。
1: 嗯，好吧，这件事情让副师长去办吧。不过少去点人，小小的碰一下就行了。 给张开江一个说法，明白吗？
4: 是。
1: 这样恐怕不妥吧？再怎么样，孟云霄他也刚刚救了你啊。小何呀，战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如果孟云霄投了八路，日后就是我们你死我活的敌人。与其让他成为我们的劲敌，不如让他现在就光着身子回家。
4: 而且，我们是暗中相助，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只是，八路留在凤凰山那个小丫头，不是斩省油的灯啊！
5: 老人，老人，不好了，出大事了！
6: 什么事啊？慌里慌张的。
4: 昨天晚上，二虎山收到了八路的袭击。
5: 什么？
4: 二虎山派人来说，昨天晚上有一队八路军袭击二虎山，他娘太打死了十几个弟兄。不过还好，兄弟们没乱套，把他们全都给打跑了。
5: 不可能吧？我们和八路军向来无冤无仇，他们怎么会袭击我们的？
4: 是啊，我也不相信啊。哎，不过我想，是不是孟司令和八路军闹翻了？
5: 任大队长，何上，司令从重庆发来电报，
4: 怎么说？
5: 司令在重庆受到蒋委员长的接见，已经晋升为中将。
4: 他命令立即逮捕李书卫，肃清中共在纵队的影响。
7: 逮捕李书卫，
4: 肃清共产党的影响。哦，他娘的，怪不得八路军会袭击我们。
5: 袭击？什么时候？
4: 昨天晚上有一股八路军突然就袭击了我们，不过他们没有得逞。
5: 走，看看去。
4: 走。
7: 这个字呢，念孙。 孙和尚的孙，那一个子字边一个细字，来试试。姐，你怎么教我这个字儿啊？教会了你好写信给他呀。你教坏，我怎么坏了？老实交代，你跟和尚到什么程度了？我也不知道啊，是不好意思了吧？
5: 苏卫姐，苏卫姐。 苏卫姐，怎么了？慌慌张张的，快跑！他们要来抓你了。谁
7: 要抓我？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5: 张开江说八路军偷袭二虎山，孟司令发电报回来，他们要抓你，我也说不清楚，快走吧。
7: 不可能，八路军不会做这样的事儿。苏卫姐更不可能做这样的事儿。
5: 哎呀，一时半会也说不清楚。苏卫姐，快走，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7: 对，苏卫姐。
8: 你还是走吧，等姐回来，我们再做解释。
5: 我不能走，
8: 我要走了的话，这事情就说不清楚了。共军绝对不会偷袭二虎山的，这一定是一个阴谋。张开江是国民党军统的人，一贯坚持反共立场，这一定是他陷害的。不行，我要留下来和他们斗争到底。
5: 哎，
8: 舒伟姐，你快逃吧，你先避避风头，回来再说好不好？素芳，你听我说。 如果我真的被杀害了，你一定要告诉孟云霄和火凤凰，八路军绝对不会偷袭二虎山的。我李书卫也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独立纵队的事情。还有，最重要的是，你一定要通知阳光司令，千万不要因为我被杀而跟独立纵队敌对，知道吗？
5: 书卫姐，书卫姐，
8: 你快走吧，
5: 李书卫，
8: 我求求你了。
7: 张特派，你这是干什么呀？
9: 你被逮捕了，缴了他的枪。
10: 是。
7: 哎，你们这是干嘛？张特派员，你是弄错了吧？
9: 我奉司令和火副司令的命令。

0: 逮捕你，电报就在我手里，亚糟。
1: 哎，不行，你们干嘛？
2: 张佩娇，你这个阴险小人！
1: 舒薇姐，张特派员，张特派员，你一定弄错了。
3: 真是没想到，居然偷袭我们，这太不
0: 像话了。走。
1: 兄弟们，兄弟们，这是张开江的阴谋，为的就是要图谋叛乱，你们不能相信他。
0: 李舒薇，你们共产党向来就是背信弃义之徒，想的就是灭掉凤凰山柳子，这一次又趁司令、副司令不在，派兵偷袭二虎山。
1: 想灭掉凤凰山柳子的，正是你们国民党反动派。兄弟们，八路军和独立纵队向来是友军，我们的友谊是用鲜血铸成的，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挑拨离间的。二虎山的事情，我敢肯定，这一定是敌人的阴谋诡计，为的就是离间我们。你们千万不能相信他呀！
0: 好个伶牙俐齿的女人，我告诉你，死了这条心。各位，司令和副司令在重庆受到了蒋委员长的接见，司令现在已经晋升为中将。
4: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5: 这珠宝啊，戴得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6: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7: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袋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8: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9: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8: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9: 是
8: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

0: 力啊，带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1: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

0: 起道服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道服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1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4: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

0: 和金霞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和金祥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5: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

0: 是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在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 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君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

0: 和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请勿在轿厢内蹦跳、打闹、做剧烈运动。文明乘梯，安全随行。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各位，司令和副司令在重庆受到了蒋委员长的接见，司令现在已经晋升为中将，副司令现在也已经是上校营长。李书卫，逮捕你正是司令的命令。
1: 这不可能。
0: 任大队长，你现在掌管着独立纵队，下命令吧，枪毙这个妖精，用你们的行动来祝贺我们成为国军中的一支铁军。
2: 任寒，在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不能随便杀人。
3: 我认为不能这么草率，李侍卫是我们请过来的，不能说杀就杀。
0: 难道你们想违抗司令的命令吗？
1: 孟司令不可能下这样的命令。
4: 李长官没有直接的罪行，怎么能说杀就杀呢？
0: 黄连长，你可是堂堂的国军连长，
4: 那也不能滥杀无辜啊。
0: 任大队长，你可以决断。
5: 哎，各位不要说了，让我说两句吧。既然事情发生到这种地步，我看咱们就按老规矩办吧。
4: 老规矩？什么老规矩？
5: 天判。
4: 天判？
2: 天判？
5: 对，这有罪无罪，是生是死，都要听天安排，还有要看他自己的命运。诸位，你愿意吗？
1: 我一片痴心，为了独立纵队，就算是死也无怨无悔，没什么不愿意的。
6: 舒卫姐，

0: 顾管家，这什么叫天判？哎呀，天判呢，是我们柳子里传下来的规矩。如果柳子里发生矛盾，无法判明，再有，就是有人强行金盆洗手脱离柳子，就用天判。那怎么个判法？哎，后山有一个山泉。 叫碧死泉，又叫天判井。此井常年寒冷如冰，三伏天人要是浸泡一个小时，那浑身都是僵硬的。那种能熬上半天的人呢，一百个人里面大概就20个人吧。如果要是浸泡一天的话，这人呢，基本上就没有生还的可能了。
1: 那要是一天不死呢？
0: 如果一天不死的话，那就只好把他给放了。不过，你放心啊，能熬过一天的人呢，基本上他也就废了。那个李淑卫那小姑娘，那身子骨单薄的，我估计啊，她能熬过一个时辰就不错了。按我们的规矩啊，遭天判的人必须到寺院里去向菩萨剖明心迹。好。
2: 事成之后，独立纵队和火凤凰就是你的了。啊！嗯。啊，大师，
3: 阿弥陀佛。
4: 跪下！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阿弥陀佛，女施主不肯下跪也就罢了，将她带去我的禅房，我替她念经诵佛，带下去。李长官，还是去吧，师父也是好意。再说，这也是天判的一个规矩，
3: 带下去。 施主，请在此等候，阿弥陀佛。

0: 你不是说没人能熬活一天吗？再过两个时辰就整整一天了，那小娘们为什么还没有死？
1: 这就是上天的事儿了。
0: 好，那我就替天行道。
2: 特派员，你要是亲自动手的话，万一事情败露了，你会死无葬身之地的，这是规矩。
3: 什么人？
0: 是我。
3: 张特派员，这么晚还不睡啊？
0: 啊，我来看看。
4: 老天爷！

诸位，我来替上天完成这个任务。住手！

0: 快！宋文杰，你没事吧？好，魏总，
1: 不要杀他。
0: 杀了他！快走！杀了他！闭嘴！杀了他！杀了他！
2: 爷这次和云霄走了不少地方，也看了不少事。杨司令，你们共产党真了不起！<笑>
3: 我们共产党治理建立一个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这儿也是全中国人民的愿望。
0: 对，杨司令说的对啊，爷转了一圈，就像是重新又从娘胎里生出来一次一样。
4: 哈，哎，老乡们来了，来来来来，哎呀，你好，你好，你好，杨司令，我们乡的群众老军来了，
5: 谢谢乡亲们了，
6: 是啊是啊是啊，
4: 管家，有什么困难没有啊？今天的收成怎么样啊？
7: 好，共产党的政策好啊，减租减息，发展生产，老百姓可享福了，这不，乡亲们过来商量一下，该慰劳一下咱们的子弟兵啊。
4: 这瞧，都来了，
5: 大伙辛苦了。
4: 通讯员，
8: 到。
4: 通知警卫来的同志，把老乡下货，把东西全部发到各部队去，要价付钱。
8: 是。
4: 哎，等等，副政委啊，孟司令他们来了，咱们总不能瓜菜带饭吧？咱们喂客杀鸡，打打牙祭，好不好？
5: 就这么办。
4: 是。<笑>
9: 孟司令、副司令，来，欢迎二位来做客。哎，好，来，请，
4: 来，
9: 喝。杨司令，吴政委，这次我和凤凰，我们从延安回来，路过清风部，是有事要跟你们商量。
4: 哦，
9: 什么事啊？说吧。
4: 这事还是你说吧。
9: 还是你来说吧。你说好。<笑>那好吧，爷来说吧。杨司令、吴政委，咱们凤凰山决定入伙了。入伙？对，爷要和你们碰杆，一起打鬼子。孟司令，副司令说的是什么意思啊？哦哦，是这样啊，这个碰杆啊，就是柳子里的行话。
4: 意思就是呢，我们想参加你们八路军，就是不知道杨司令、吴政委愿不愿意收留我们。<笑>
10: 当然愿意。<笑>不过，我们不叫入伙，也不叫碰杆，叫参加革命。嗯，对对对，参加革命。<笑>
4: 欢迎欢迎啊！
10: 加入八路军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
4: 你们加入八路以后，你们的很多规矩都得改，要绝对服从共产党的领导，这些你们考虑过了吗？
10: 我们都已经考虑清楚了。国民党从心里面烂透了，而且还跟爷有杀父之仇。可是共产党和八路军，爷彻彻底底的佩服，所以今后爷都听你们的。
4: 好，
5: 孟司令、副司令，我们也盼着这一天呢。
10: 来，欢迎欢迎欢迎啊！欢迎，不，先别着急啊。那个，你们现在该给我派个政委了吧？<笑>好啊，我的意思，就由李书伟同志任八路军凤凰山独立纵队的政委，怎么样？<笑>二位的意见呢？我没意见。
11: 我们都听你们的。<笑>
10: 李书伟可是一个刺头啊，你们是老冤家了，不怕扎了手？
11: <笑>他们俩呀，嘴里吵，心里呀又互相分不开，是不是啊，霍凤凰同志？<笑>
12: 你看参谋长说的。
11: 报告司令，杨司令，
12: 小顺子，
11: 快，小顺子，你慢慢说，怎么回事？快，快去救舒薇姐！
12: 怎么了？
11: 舒薇姐被张开江抓起来了。
12: 凤凰，回山。嗯。

0: 司令，你回来了！司令，回来了！
1: 怎么，司令？
2: 走。
3: 混蛋！混蛋！混蛋！混蛋！

0: 张特派员，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你是来杀我的，
0: 告诉我理由。
1: 你现在是共党，我们是敌人。
0: 错了，现在什么时候啊？国共合作时期，你是特派员。
1: 你难道想放了我？
0: 你看，你又错了。哎呀，张特派员啊，你有没有想过你到底失败在什么地方？啊？我告诉你，你就是觉得你自己太聪明。你是极力的挑拨我和火凤凰之间的关系，收买了刀疤岭，让刀疤岭假借送枪之名在子弹上做了手脚，想让炸膛的手枪炸死我，这我都知道。还有，你指使刀疤岭借检阅之名想干掉我，挟持火凤凰。再者，勾结郭万明派人冒充八路军袭击二虎山，嫁祸李淑卫，你差点害死他。
1: 没错，都是我干的，可这是政治斗争，残酷不择手段。我只是不甘心我竟然败在李淑卫这个女人的手里。
0: 你少跟我来这套，你这么干的目的只有一个，借机掌握这支军队，成为你自己升官发财的资本。看着我干什么？我说错了吗？我告诉你，实际上你和郭万明、张主席，你们这些人都是一丘之貉。嘿，你就真的没有闻出来，在你们的身上同样散发出一种腐败的臭味吗？嗯？告诉你，如果之前我孟云霄在国共两党之间合作的话，正是因为有了你们这样的人，我才更加坚定地选择了共产党。这就是理由，明白了吗？
1: 现在就杀了我，杀了我。
0: 张特派员，你是一名军人，你认为在这样的时候以这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不觉得可耻吗？来人，
2: 到，司令。
0: 把张特派员请到秧子屋，好吃好喝好睡，别难为他。
2: 明白。
0: 走吧。
2: 张特派员，

顾子尚，云霄，

0: 你们到底有没有搞清楚啊？顾子胜把粮食、军火偷偷拿出去变卖牟利，被张开江发现，张开江就以此要挟他，当八脸兵变的事，顾子胜也参与其中。
1: 我不信，我不信。
2: 小顺子，你来说说吧。
3: 副司令，这。
0: 这全是真的，你不要再说了，我不听。你们到底要怎么处理顾子胜？顾子胜性质严重，恐怕不杀不行。
3: 要杀顾子胜，
0: 顾子胜是有功劳的。没有他的话，就没有这个队伍，也没有我火凤凰。火凤凰同志，个人感情是不能掺杂到部队纪律当中的。
4: 顾子胜又没偷日本人，罪不至死。再说，那个时候咱也不是八路。
0: 你这是立场有问题啊！看一个人的历史就能知道他的未来。
4: 那咱们这里边就没有好人了。
0: 当初我祖上是土匪，啊，后来我当了国民党军官，现在老子还是土匪，
3: 那你说我够枪毙几回的了？可是你没有做过违反纵队利益的事情。还有，在我们八路军，政委是有最后决定权的。
0: 赵政委的意思是非杀不可。
3: 没有铁的纪律，就不会有铁的军队。李书卫，也告诉你。
4: 如果你要杀顾子胜的话，爷就把你的皮剥了。火凤凰同志，你这样是会犯错误的。哎，行行行行行了，李政委，跟你说句实话，顾子胜已经让我给放了。你说什么？虽然罪不至死，但他也不能留下。
0: 为什么不先跟我商量一下？

0: 哎，凤凰，好看吗？
1: 好看。嗯，我要打枪，我要打枪。
0: 你要打枪啊？好，我教你。来，你看啊，这是扳机，这是撞针，这是准心。来，我先给你打枪啊。哎，离我远点儿。哎，看好了。

对，看着，瞄准前面，来把枪举起来，扣动扳机，哎，扣扳机，当，它就响了。

你开枪吧！你说吧，到底为什么？我为了你，我一直想着，我不能让你这样下去，就这么过一辈子打打杀杀、提心吊胆的土匪生活，所以。 会做一些有利山寨的事情。我攒下一点钱，我想到，等时机成熟以后，我就可以金盆洗手，脱离这个山寨。可是没想到，孟云霄来了。我还想着，你把山上的一切事情都交给他以后，我可以带你远走高飞，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 过上平常的二人世界，我万万没有想到，你喜欢他，我这心里，他凭什么？我们辛辛苦苦建立的凤凰山，他坐享其成不说，还带着弟兄们去偷靠八路，我不服。 我所做的一切，全都是为了你。

0: 如果你不事先放了顾子尚，李叔伟一定要枪毙他。爷爷没办法。
1: 你会拔刀相向？
0: 以前没参加八路的时候，总觉得没依靠，可现在参加了，又觉得很孤独。爷这是怎么了？怎么现在会有这样的感觉？
1: 会好起来，慢慢就适应。
0: 爷现在累了，爷不想再打仗杀人，爷只想做一个小女人，给你洗衣服、做饭、生孩子。
1: 凤凰，
0: 云霄。

0: 把枪放下。你是谁啊？我是大日本皇军特种作战分队队长大江健上尉。到这儿干什么来了？听说孟将军武艺高强，久仰大名，特来拜访。另外，本人奉大羽三郎司令官命令，来向你们下战书。
1: 下战书？ 孟将军，本人奉大羽三郎司令官命令，来向贵军递交战书。孟云霄将军阁下，我大日本皇军经其所指，所向披靡，其数日与将军会猎于凤凰山脉，各尽军人职责。大羽三郎，哈哈哈哈，不错，不愧是个中国通啊，战书写得嘎嘣脆。
0: 孟司令，你们敢应战吗？
1: 哈哈哈哈哈。回去转告大羽三郎。 我军应战。
0: 孟将军，真正的武士，不过口头的不行，要落墨签字。

0: 拿回去吧，我签了。
1: 敌人来势汹汹，我觉得我们不能硬拼，要避开敌人的锋芒，撤出二虎山和凤凰山，跳到敌人的外线去打击敌人。什么内线外线？鬼子刚冒头，撒丫子就跑？这不是跑，这是撤退。
0: 一回事儿。
2: 我们八路军的战术是不拘泥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要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这也是游击战的核心啊。
0: 游击战还是要机要战？哦，一枪不放就把凤凰山、二虎山给丢了，这叫什么游击战？扯淡！
2: 我是司令，打仗的事儿我说了算。爷爷觉得该打这一仗，他们有20000多人，可是我们也有10000多呀，而且二虎山和凤凰山地势险要。
1: 日本人没那么容易打进来，
0: 你怎么火上浇油呢？那不打这一仗，就把两座山让给他们吗？你们共产党不是讲民主吗？现在我们2-1，听我们的。我反对，
1: 我要报告给军分区。
0: 爱报不报？
2: 你怎么能这样呢？
0: 我再说一遍，打仗是我的事儿，你的任务是管好妇救会和儿童团。
3: 二等家的，你怎么来了？来人呐！快给他扶起来！快点！快！
2: 二虎，到底怎么回事？
3: 快去报告司令，日本鬼子。
2: 云霄。
0: 这是仁汉从二虎山传来的，为二虎的消息。日军将重点攻击二虎山，
2: 是有这个可能。<笑>
0: 看来大羽三郎的如意算盘是想先拔掉二虎山，断了我们一只胳膊之后，再集中兵力攻打凤凰山。那这一仗要怎么打？哼，老子正恨得牙痒痒呢。
2: 他都自己送上门来了。爷觉得，李叔卫说的话挺有道理的。
0: 不，我已经签了战书，这个时候不能跑。要是跑了，小鬼子会笑话我们。这样吧，你带人留守凤凰山，我和政委带人增援二虎山。
2: 好，也听你的。嗯。

0: 烟这么大。
1: 哎呀，柴太湿了。哎，着不了啊。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你赶紧带着儿子进屋去，来，亮子，快快跟你娘进屋去，快点快点进去。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皇军万岁！
3: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4: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1: 呸！够了！
5: 站站
6: 站
5: 站
6: 站
5: 站
6: 站
5: 站
6: 站
5: 站
6: 站
5: 站
6: 站
5: 站
6: 站站
5: 站
6: 站！
1: 哎，你坐下好不好？晃来晃去的，晃得我心烦意乱。
7: 哎呀，这个孟云霄啊，你说他这个仗是怎么打的？居然跟敌人死磕，打消耗战，这个独立纵队完了。
1: 李叔卫为什么不阻止他呢？
7: 孟云霄那脾气，李叔卫阻止了他吗？
8: 哼，司令员，日军进攻二虎山的战斗已经打响，打得非常激烈，孟云霄和李叔卫正在驰援二虎山。
7: 不好。你们看，凤凰山离二虎山近百里，这里路口险要，如果敌人要采取围点打援的方法截住他们打，那就坏了。
8: 是啊，在野外没有工事，我们的重武器弱于敌人，这仗没法打。
1: 问题是敌人现在向我根据地大举进攻，部队都在苦战之中，抽不出来呀。
7: 抽不出来也得抽，我们可以放弃一部分地形不利的地方，发动地方武装，对敌人发动游击战、麻雀战，这样尽量迟滞我们的敌人，可以大约抽出一个团的兵力。
8: 对，就这么办。
7: 这次支援凤凰山由我亲自来带，独立总队这次肯定失败，能救出多少就救出多少吧。
8: 我马上准备。

0: 二虎啊，这次鬼子来了几千人，二虎山恐怕保不住了，我给你派一个班，万一山寨失守了，他们能保护你走。
1: 我要原来的卫士班，可以吗？
0: 好，就这样吧。
2: 二当家的，二当家的，二当家的，人大队长派我们来保护你。
1: 来了，来，大家来。今天哥啊，有点礼物给大家。来，你的，这是你的，拿。哎，
2: 二当家的，
1: 拿，这是你的。
2: 这里太重了，弟兄们可不敢收啊。
1: 拿着吧，你们投了八路啊，共产党不允许有私人财产，以后的日子就难过了。
2: 是啊，上次那个李政委还说八路军没军饷，说什么供给制。
3: 那可不，二当家的，现在规矩可多了，还是当土匪的好啊！
0: 别胡说，让别人听见了又要开你的会了。
1: 哦，弟兄们，以后的事儿谁能说得准？先说说眼前的事儿，咱们二虎山打得过日本鬼子吗？如果打不过，命都没了，还顾得上以后啊？
2: 二当家的，你说该怎么办？
1: 办法倒是有，就怕大家不听我的。
2: 我们都听二当家的，
4: 都听二当家的。
1: 那好，只要大家听我的，不但可以保住性命，还可以享受荣华富贵。我跟你们说啊，这以后啊，
5: 弟兄们，我们把鬼子压出去，冲啊，
6: 冲啊！
0: 二虎，
1: 任队长，我们已经顶不住了，快下令投降吧。
0: 韦二虎，你这个叛徒！
1: 我们已经投降了皇军，你要是识时务，还可以保住性命。啊，怎么样？
0: 我后悔当初没杀了你。
1: 去死吧！
0: 韦二虎。
7: 别动！别动！别动！他们别动！干什么？
1: 弟兄们，我们已经投降了，要命的跟我走。
8: 走，
9: 走，走！

0: 有情况。秦汉
1: 在，
0: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2: 好，全体部队停止前进。
3: 出什么事了？
0: 啊，你看看，那鸟为什么不落？说明那儿有埋伏。
3: 围点打援。
0: 对了，小鬼子学得挺快啊。

0: 冷静を守る。そしたら正しな判断力ができます。
1: はい。
2: 起来。
1: 在。
2: 命令部队，前队变后队，跑步前进。
1: 好，全体部队，前队变后队，往回跑，快点。
3: 奴ら交代しました。
4: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5: 我们十一世家世代做银器的已经三十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4: 来自苗寨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6: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得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
7: 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4: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8: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千年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5: 就是我们史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苗族老匠人一锤一砸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一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头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另外呢，还有的银离子啊，泡出来的茶更绵更甜更顺口，而且中老年人呢长期用啊，喝的每一口水都干净放心。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8: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

0: 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使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1: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0: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1: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啊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0: 哇，直接免费送啊！
1: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0: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1: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了，这一笔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篆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使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使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

0: 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正宗含有银离子、手工龙凤雕花，一壶4杯，带产品证书、合格证书、保真卡，3证齐全。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
0: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对于咱们的身体也是一种保护。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养生又体面。送礼比送烟酒贵重多了，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放着就是传家之宝。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3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0: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3: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保真吗？
1: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而且啊拿到了产品证书、合格证、保证卡3证齐全，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3: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2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1: 好的，我们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领2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3: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0: 嗯，好的。那我们知道啊，银壶银杯养水养茶，越用越润哈。银器泡茶呢，让茶汤是更加

0: 的绵柔甘甜，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咱们用它喝茶更健康。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3: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4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5: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
3: 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1: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

0: 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狐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
2: 今日的演习就是为明天的实战，
3: 实战演习练精兵。
4: 肖狼特战队集合完毕。
2: 肖狼的勇士们，从现在起你们要独自面对猛虎旅了。
3: 肖狼出击破猛虎，
5: 肖狼特战队破袭了猛虎旅，击毙了蓝军总指挥，赢得了绝杀死地实战演习的胜利。
6: 8号工厂恐怖分子已经动了，
7: 全体都要准备实战，
3: 守护和平，歼灭来犯之敌。训练与战场保持零距离，才能制胜未来。
5: 让那些企图破坏和平的他们，对我们这支无畏而强大的军队望而生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和战争之间永远保持零距离的理由。
3: 决胜零距离正在热播。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8: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9: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8: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1: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10: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65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3: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

0: 徐总，咱车上拉的油药都是洪继勇给的啊。洪继勇这个人呐，不是汉奸，是好人。我看你跟杏花的事儿可以接着训练，我瞅着能成。也不知道金龙大哥跟洪继勇谈没谈。
1: 等不得了，
0: 来，我不急。哎，我来。就鸭子煮熟了，哎，哎，杏花没理你，我可没抄你的后路啊。
2: 嗯，
0: 按说。我应该抄你后路，我不但没这样，我还撮合你们俩。你说我大哥当的够意思吗？

0: 嗯，好，谢谢。大队长，通过这件事儿，我知道您是真心的跟日本人作对，所以有个事儿，我必须得告诉你。
1: 什么？
0: 您知道在柳林镇接二连三的有小鬼子被杀，是谁干的吗？
1: 小岛说是游击队干的吧？
0: 不是游击队。
1: 谁呀？
0: 我的两个弟兄。
1: 你说是黄协军的弟兄干的？不是，不过我正在咱们黄协军的队伍里发展呢。几个人？
0: 两个，
1: 不，三个。
2: 不可能，
1: 三个人能去对付小鬼子一个班？
2: 不可能，
0: 真的。
1: 那你管我要的短枪和油药就是给他们的。嗯，我是想弄出点大动静来。我虽然不能跟日本人正面对抗，但我还可以暗中相助。哎，对了，你代我向他们几个人致以军人的致意，太好了。
0: 是。
1: <笑>其实有个人。
0: 你见过谁啊？好，不好说就不说了。不，他就是那个和杏花相好的那个。你真是八路游击队？是。
1: 是他。
0: 他跟我说，他是。
1: 八路游击队，
0: 不，他姓武俊，说话不打弯。当时大队长那么一问，他就那么一答，您别见怪。哎，
1: 他叫什么名字？
0: 庄继宗。
1: 这个名字有点耳熟啊。
0: 他以前是个杀猪的，在这一带还是小有名气。对了，他可是庄家营子唯一留下的活口。
1: 看来庄家营没有死绝，
0: 是，老天有眼，还留下这条根。他杀起鬼子来狠着呢，他要把柳林镇的鬼子全部都杀光，一个都不留。
1: 杏花找了这么一个人。

我们俩是点儿了。少奶奶，咱不能这么作践自个儿啊！要么胡吃海塞，要么一口不动。这，哎呀，犯不上。咱是女人，女人就得守住女人的规矩。

0: 这事儿你也别怨老爷，要怨就怨咱的命。
1: 七婶儿，睡了吗？哎，
0: 老爷来了。哎哎，还没呢。少奶奶，
1: 顺着老爷他说啥你就听着，千万甭再闹气了啊！老爷。
2: 我刚回来，过来看看。怎么，还不肯吃东西？可不是嘛，今儿一天又只是喝了一点水。老爷，他……杏花，展堂可能回不来了。如果你愿意的话。
0: 离开洪家吧。哦，对了，柳林镇那个宅子，你要是喜欢的话，你就去住吧。七婶，老爷刚才说什么？他说让你离开洪家。
3: 你听真了，他真是这么说的。
0: 是，少奶奶，老爷他答应了。少奶奶，这是好事。

0: 大哥，嗯，这都是新家伙。
1: 是啊，过去没见过这么好的枪。
2: 嗯。哎，哎呦，祖宗，这可不能乱动啊！不是你那弹弓子，动了出事儿呢。听话，赶快睡着啊！
0: 石蛋，睡觉，快。听话，快点。
1: 金勇，嗯，石蛋以后得看好了。嗯，这玩意儿一碰，炸了，方圆十丈全毁了。
0: 嗯，哎，大哥，要不今天晚上咱就把鬼子的炮楼给炸了得了。
1: 一边去。
3: 王金龙说了，
1: 咋炸？啥时候炸？等他回来合计好再说。啊，
4: 啊。张奎，季总
5: 来了。嗯，
1: 才回啊？啊，
4: 哎，张大哥，跟恒大队长商量事儿。
1: 完了。哎呀，还没吃东西吧？
4: 有啥方便的弄一口。
1: 行，我给你弄碗面条啊。
0: 哎，我们正商量今天晚上把鬼子的炮楼给炸了呢。
1: 季总，端炮楼你以为是捅猪窝呢？
4: 咱们弄这些油药手雷，就是想把动静弄大一点，最好把鬼子能从山里给扯出来，不能让他们由着性子祸害老百姓啊。
0: 是啊，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今晚上把他的炮楼给端了就行了。
4: 也甭着急，因为那炮楼外边又是吊桥又是铁丝网的，不能硬炸，得想招。我原来在军队上见过一种掷弹筒，我回来就琢磨，如果咱要是能鼓捣出个那玩意儿来，把这炸药啊给轰进去。
0: 什么筒？咋做呀？
4: 嗯，大概齐的就是一个。一个桶。

0: 你听我说，馅儿关门了，明儿再来吧。
1: 掌柜的，您行行好，给弄点吃的吧。哎，掌柜的。
0: 好好好，你等会儿啊。
1: 哎，
0: 就来啊。
1: 哦，哎。哎呦，掌柜的，
0: 你们这是打哪儿来呀？
1: 从山上逃难来的。您行行好，给弄点吃的吧。
0: 好，好，好，来，都赶快进来吧。
1: 哎，好，好，快快。
0: 来，自个儿把凳子拿下来，都坐着。
2: 来。
3: 咱们这儿啊有汽油桶，你说那个东西啊，我拿汽油桶找一个人给敲出来就行了。
2: 对，回头我给你画个图。
3: 啊，
2: 对了，这油药啊，
3: 嗯，
2: 得分小包把它绑好，这活儿挺险，得当心啊。
3: 啊，行。
2: 季总啊，
3: 啊，
2: 今儿我把你和杏花的事儿跟洪大队长说了。
3: 那他咋说啊？
2: 他说：“
0: 季总，外边来了好些难民。
3: 难民
0: 啊，
3: 咋回事？
0: 从山上下来的，看着让人心里不好受。”
2: 行了，那我别在这儿待着了。
4: 我这是二鬼子皮呀，别把老乡们吓着。
0: 季总，我给你下碗面条，吃了再走呀。
4: 别，让老乡们吃吧。
0: 啊？
3: 咋说的？
5: 我们是从山上逃出来的，我是吴少岭的，这是黄村的，这是磨盘岭的。大家伙好几天没吃东西了，这大人还能忍，可怜的是这些孩子们呢。掌柜的，您行行好，给弄口吃的吧。
6: 掌柜的，
7: 行行好，我孩子弄口吃
0: 的。季总。赶紧动火做饭，
3: 大哥，咱这也没米了，就剩点棒子面了，也不多了。
0: 那咋回事？
3: 不是早就没有米了吗？昨天跟江叔啊进镇子上去买，后来粮食管制，本来打算今天去，咱俩不是进城了吗？
0: 哦，那这样，我先去弄点棒子面粥啊，大家先垫不垫？
5: 哎呦，
8: 谢谢，
5: 哎，这位小哥。我怎么看你面熟啊？你是不是去过吴少岭吴家寨啊？
3: 没去过。我看你也面熟。
5: 你看，我想起来了，你买过我的炮仗，在龙王庙。
3: 哦，
5: 啊，
3: 你是龙王庙卖炮仗的是吗？
5: 是。
3: 你叫啥呀？
5: 我叫田三儿。您叫个啥？
3: 哦，我叫庄继宗。田大哥，您怎么不卖鞭炮，咋这样？
5: 还弄那玩意儿，家都让小鬼子给烧了。哎呀，你说这小鬼子真不是人呐，进了村子见房子就烧，见东西就抢，见人就杀呀。说什么找八路找游击队，可祸害的都是我们这些老百姓啊。你说这一路上好多村子都冒了烟了，死的人呢都数不过来了。
3: 大哥，您坐吧。
5: 好，
3: 大家伙都坐吧，都坐吧，都坐吧，坐吧，都坐。
9: 来，
10: 吃，
0: 我在这给你弄点吃的。
10: 爷爷吃，
9: 孩子吃。
0: 来，好了。我再去弄点吃的。
3: 大哥，
0: 哎，
3: 来，你认识？这是田三大哥，这个呢是我大哥李占奎，我们两个呀是拜把子兄弟。
5: 哦，太谢谢了，您的大恩大德一辈子也忘不了了。
0: 没事，您吃吧，
3: 不说就行。
5: 好
3: 吧，田三大哥呀是卖炮仗的，一直在龙王庙卖炮仗。我原来呀年年都买他的炮仗。
0: 哟，您是摆弄火药的？
5: 那玩意儿啊是我们祖传的，我祖上是大清朝火器营的。
0: 那太好了，说不定以后还用得上呢。
5: 哎呀，用什么上啊，现在谁还放炮仗？

0: 哎，除非办丧事。
1: 大哥，怎么想办法把他们安置一下啊？这天一亮，鬼子肯定会发现他们的。
0: 我们吃完了，歇歇腿儿，我们就走。
2: 哎，别介，这样，我这楼上楼下，啊，大伙儿都先住着。哎，你记住，有我们兄弟俩在，绝不让大伙儿少一口吃的。
0: 哎呦，那不行，那不行，给你们添麻烦，我这心里头过意不去，不行，不行，不行。
1: 田大哥，要不这样吧，你们先去庄稼营子住两天。
0: 庄稼营子？
1: 啊。
0: 就是被小鬼子杀了精光的庄稼营的。你说这小鬼子真是太缺德了，难道就不怕那雷劈了他？
1: 现在庄稼营子呀，全都是空房子，你就暂时先住在那儿吧。

0: 这就是庄稼营子了，各家各户都空着呢。大哥，你给大家伙安顿安顿吧。
1: 好啊，
2: 来，大伙儿
1: 跟我到那边走。
2: 好，
1: 好，
2: 好，
1: 来，走走走。

0: 我说兄弟，你说你让我说啥好呢？
1: 啥也甭说了，坐吧。啊，
0: 我看你这个村挺熟的，这是你亲戚家？
1: 这是我家。
0: 哎，我听说那小鬼子把这村的人都杀绝了，原来
1: 是还剩下我一个。
0: 好，这老天爷有眼啊，给庄稼营留下了一条根。哎，对了，我跟你打听一个人，庄老二是你们庄稼营的吧？杀猪的，该是你们本家吧？
1: 庄老二是我爹。
0: 你就是那庄老二收养的那个？
1: 是。
0: 他给我杀过猪，那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小鬼子来了呢，这日子就过不下去了，猪也养不大了，再没跟你爹见过面了。哎，对了，季总，这正房啊留给你们，我们就住那东屋啊。
1: 你就住这屋吧，我呀平常都住在镇子上。走，我带你看看我爹去。啊，
0: 好。季总兄弟，
2: 这是
1: 庄稼营的老少爷们都在这儿啊。
0: 这乡亲们都季总兄弟，你放心，
3: 每到年节啊，打扫烧纸，绝不能让他们孤单。
1: 那谢了。
0: 你这是啥话呀？我还不知道怎么来谢你呢。
4: 季总，季总，乡亲们都安置差不多了，现在关键的就没吃的。
3: 我们都是庄稼人，会种粮，能吃苦，还怕养不活自己？
4: 不，我指的是眼下地我都去看了，都荒了，要指着地里种粮食，等到明年秋。
3: 那我们就先挖点野菜，还包点树皮，对付着吧。
1: 不行，哎，咱拿钱买粮食呢，
4: 鬼子管制粮食，怎么买？我在想啊，能不能到远一点的地方去？河南还有邯郸，我一个亲戚就是贩粮食的，他说河南邯郸那个地方啊，粮食比较多，
5: 兴许在那边能买到。
4: 你看呢？
1: 行，就这么定了。嗯，
6: 把大家安置好了呢。
0: 行，
6: 最起码有个安生的地方。
0: 对对对对，真是太好了。
6: 行了。

0: 大哥，你留步吧，
1: 乡亲们别送了，都回去吧。
2: 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
0: 把药装瓷实啊，这药装的越瓷实，炸起来啊，劲道越大。哎，郑兄弟，嗯，
1: 我这心里还是有点怕呢。
0: 怕啥呀，大哥？咋这时候了，你还说这种话呀？
1: 我不是怕跟鬼子打，我是怕这次把鬼子打急了，跟上回一样，又让老百姓遭殃。我，
0: 你担心的也有道理，不过这次不一样。
1: 咱们打据点啊，就得把鬼子打疼了，打趴下。他们一准以为是游击队干的。
0: 行，说好了啊，我过两天去邯郸买粮食，这事儿等我回来再动手。
2: 放心吧，肯定等你回来。嗯，哎对了，那图你画好了吗？
1: 哦，对了，你看，不过不能在这儿做啊。
2: 嗯，
1: 在这儿做敲敲打打的动静太大，容易让鬼子发现了。
2: 嗯。你放心吧，我去庄稼营子做。
1: 到庄稼营子，也别太张扬啊。
2: 嗯，
0: 郑兄弟，
1: 嗯，
0: 你上回说了一半，那个洪金勇，他咋说的？
1: 他说让我转达一个中国军人的敬意，还说谢谢你们俩。
0: 他真这么说？
1: 嗯。
0: 哎，那季宗跟杏花的事儿，他又咋说呢？
1: 这种事儿啊，搁谁心里都腻歪。季宗，当哥哥的多说你两句。
2: 啊，
1: 洪大队长呢是好人，咱可不能往好人心口上捅刀子。我的意思你明白？
2: 我明白了，就是让我跟杏花断了，
1: 就是这意思。这男女之间的事儿啊，再大也是小事儿；打鬼子的事儿，再小也是大事儿。你说是这理儿吧？
0: 是。季宗，放心，过些日子，大哥给你找一个像石榴一样好的闺女啊。
1: 哎，季宗，轻点儿啊，勒太紧了就炸了啊！
0: 哎，季宗兄弟，哎。这药这么灵啊，没出炮筒就炸了，那咋办？
1: 不能用这个药往外打，得用黑火药，就是二踢脚下边接那个药，树药。
0: 嗯，
1: 它往前打，横里不炸。
0: 那到哪儿找去？
2: 我去田三大哥那去看看。哎，
3: 哎呦！哎呦，季宗兄弟，
2: 啊，
3: 你来了！
2: 田三大哥，你这干啥呢？
3: 嘿，挖地道。
2: 啊？挖地道？
3: 是。哎呀，我们邢司长好不容易安置下来了，以后再不能让小鬼子撵着到处跑了。你不是在地窖里捡回一条命吗？我们也挖地道，家家都连起来，一直通到山里头。小鬼子一来啊，我们就下地道。让他找不着人，瞎转悠。
2: 还真巧了，我大哥呀，在客栈里边也挖地道呢。
3: 好啊，赶明儿我把乡亲们带回去，帮你们先挖。
2: 哎，不用，你们先挖吧。哎，对了，大哥，我事儿求你。
3: 哎呀，好，
2: 来上。
3: 哎呀，好好好，
2: 哎，慢点。哎，哎，你过来，
3: 啥事儿啊？
2: 啊，师长，你别闹，过来扶去。
3: 这是干啥？
2: 田三大哥。这个呀是个汽油桶，我们想用这汽油桶啊做个炮筒子。
3: 炮筒子？
2: 对，哎，你看看，这个是图纸。我们做这炮筒子呀，是想啊，

0: 这个把我们的油药直接打到鬼子的炮楼里边去。
1: 你又要打鬼子炮楼？
0: 是，我们现在啊有油药，把这油药通过这个炮筒子打到炮楼里的底火药。我们没有，您不是做炮仗的，会做二踢脚吧？我们想，是不是这东西跟二踢脚似的，底下那底火药我们现在不会做。
2: 这个我在行，没啥难的。
0: 那我们还真找对人了。
2: 喝呢，
0: 田大哥啊，我大哥呀已经去邯郸弄粮食了。这两天我跟石蛋在这陪着您做火药。
2: 没问题，来吧，回里面走。

0: 少奶奶，来喝口吧，新沏的。
1: 七婶，做两件棉袄吧。
0: 行，明儿我就去买布。嗯，还是做件碎花的吧，穿着看起来素净。
1: 不是给我做，
0: 那给谁做呀？啊，去年给老爷做的那件，他一次也没穿，光穿军装了。
1: 给石蛋做。
0: 啥？给石蛋？你还惦着那个杀猪的？
1: 哎呦，我不是惦着他，我是惦着石蛋儿。
0: 要没那杀猪的，会有石蛋儿吗？我说少奶奶啊，你还是
1: 七婶，别说，明天就去买布啊，要细布，另外再把那个棉花拿出来弹弹，虚厚点。
0: 行，你咋说就咋算。那另一件呢？给谁做呀？
1: 给，
0: 还是我替你说了吧。给杀猪的，对不？
1: 我其实不想给他做，可是光石蛋有，他没有，反倒让他把咱们看小气了，把咱看轻了，是不是？
0: 对呀，咱可不小气。咱可不像他似的那么绝情。
1: 哎呀，七婶，
0: 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哎呀，你们年轻人的事儿啊，我这老婆子是瞅不明白喽。

0: 田子大哥，这是啥呀？
1: 硫磺。嗯，从家里出来时啥也没带，就把这玩意儿带出来了。哎，一硝二磺三木炭，配好了就是炸药。你看看，这些玩意儿。
2: 金松，
3: 哎，大哥，回来了。
2: 哎，大哥，咋了这是？大哥，
1: 这是累的啊，
2: 兄弟啊，
4: 赶紧叫乡亲们分粮食，
2: 这进屋吧。对，这知道了。

0: 我们这儿有一个老头子，他是个大官了。
1: 哎呀，没想到我这点手艺也能打鬼子，
0: 真行！哎，
1: 田大哥啊，再做点麻雷子，到时候不能炮楼上去，不炸死他们也吓死他们。
0: 这点玩意儿没啥，
2: 哎，咱去看看去。
3: 看看，
0: 走走走。

0: 金龙大哥，你看，按着那图做的。今天啊，跟田三大哥已经试过了，把那石头打得可远了，
1: 真的啊。好啊，有了油药和黑火药，啥都不缺了，就等着给小鬼子上大菜了。

0: よくよく毎晩寝つけねえ。どうしようもねえや。
1: 哟，二位来了。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来来，
1: 里边请，里边请。
3: 徐政委，你咋来了？
4: 小岛进山了，我们当然得进山了。
3: 是不是要拔据点啊？
4: 说说据点情况。
3: 现在据点里啊，只有一个小队的规划，还有一个中队的黄旭军，还有部分侦缉队。兵力薄弱，现在是个好机会。
5: 哦，对了，走马岗和李家店的日伪军被抽调了大部分，跟小岛进山了。
6: 这时候咱要打起来，他们也不敢过来增援。
4: 他们要敢过来，那倒好了。柳林镇的据点能不能拿起来，现在还不知道。但如果走马岗和马家店空了，咱们一举就可以吃掉他们。
3: 对呀，政委，一个石头砸俩兔子，干吧！
4: 你先别急，我今天回去啊，给你们再派点人手。
7: 你们的任务啊，第一，继续摸清敌情；第二，在战斗打响之前，设法把据点周边的岗哨给我清理干净。啊，最后咱们里应外合，一举端掉他。
4: 对了，客栈那两个人的底细摸清了吗？
3: 摸清了。那个掌柜的叫李占奎，以前是个跑江湖的；伙计叫朱二，以前是个杀猪的。
6: 杀猪的？哪个村的呀？
3: 听张宁说是西里铺的。
6: 咋了？
3: 你认识啊？
6: 不认识。以前我们村也有个杀猪的，可惜让鬼子给突突了。
7: 那西大豪的事儿是不是他们干的？
3: 这个目前还没摸清楚，不过去过桃园客栈，他们跟一个黄旭军中队长叫王军龙的混得挺熟。你想想，跟黄旭军中队长打成一片，而且还是卫士会张宁的买
6: 卖。哎，那会不会是日本人的情报站啊？
7: 别瞎猜了，这个事情还得继续落实啊。

0: 不管他是人是鬼，有一点我能肯定，这两个人绝对不是普通老百姓。
1: 行，赶明儿个我再把他俩约过来喝点酒，摸摸他的底细。
0: 哎，二郎，走，带我去据点周边转转。
2: 是。
1: 薛政委，千万要小心，别离据点太近了。
0: 放心吧，
1: 走。

0: 东西都拿来了，
1: 电线都绞断了吗？
0: 绞断了，
2: 你还没事？
1: 把东西都带这
0: 儿，放下。哎，季总
3: 啊，
0: 你捋石袋到北边的树林里，只要我们这边一放炮，你那边就扔手雷啊，把动静弄得越大越好，让鬼子以为他们被包围了。
3: 行，我知道了。石袋，走。
1: 石袋，跟着二姐夫去打鬼子。
3: 快，给我，快去。
4: 石大鬼子。

0: 撞炸药，快！是，扔手雷！哎，你怎么没响啊？哎，傻小子，是不是没拉弦啊？
1: 拿着，拿着，快点，看着我啊！
2: 拉了，
1: 扔！

0: 这儿，你等着，拿这个，哎，拿着。
1: 于政委他们打过来了，
2: 不应该啊，于政委今天刚回去，说找人来摸清情况，这人还没来呢，怎么就打起来了？
1: 那是山北游击队的人，
2: 有可能。死柱子，把枪带上，过去看看。
3: 哎，

0: 太棒了，这家伙还真厉害。
1: 放炸药，
0: 哎，哎呦，没炸药了，咋办呢？
1: 我说没，
0: 这走人能行吗？怎么样？
2: 别慌，
3: 奶奶的小鬼子，老子让你尝一尝爷爷我造的土炮。

0: 怎么回事啊？这还不知道，八路端炮楼了。真的，真是八路来了。
1: 那还有假？这些天我店里来了好些外地人。
2: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3: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4: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5: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6: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

0: 小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1: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0: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1: 是，
0: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1: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美就视频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1: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0: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

0: 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九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1: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十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0: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0: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5: 这珠宝啊戴得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6: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1: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

0: 好首饰整整有九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1: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十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0: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1: 是
0: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1: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1: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0: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

0: 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九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1: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0: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0: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乘梯，平安出行。
6: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7: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6: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炸药，快！十二，扔手雷！哎，你俩小子是不是没拉弦啊？拿着，拿着，快点！看着我啊！拉了，
1: 拉了！
0: 扔！
1: 扔！

0: 等等了，拿来，哎，拿了。
1: 于政委他们打过来了，
2: 不应该啊，于政委今天刚回去，说找人来摸清情况，这人还没来呢，怎么就打起来了？
1: 那是山北游击队的人，
2: 有可能。四柱子，把枪带上，我去看看。
3: 哎。

0: 这家伙还真厉害，放炸药！哎，哎呦，没炸药了，咋办呢？
1: 不是，这主意没听吗？好，
0: 怎么样？
1: 别慌，奶奶的小鬼子，老子让你尝尝爷爷我造的土炮。

0: 怎么回事啊？
1: 这还不知道，八路端炮楼了。真的，真是八路来了。
2: 那还有假？这些天我店里来了好些外地人，我打眼一瞅就知道是八路。我心说，小鬼子这下要玩完了。
0: 太好了，这么说

1: 这小鬼子要离开咱们柳林镇了，
2: 那还用说，炮楼都端了，还能赖在这儿？
3: 老天爷开眼，总算是熬到头了。
1: 打得真好！哎呀，手雷没了，咋办呢？差不离了，撤吧，撤了！这位兄弟，这打得热闹了，哎，你不把你那手下兄弟都叫上来热闹热闹？
4: 你去找季总打听
1: 啊，我回去找人一起来热闹啊！
4: 好嘞，
1: 老子叫上来，收拾你这狗日的！
5: 机关枪都用上了，
6: 是的，动，
5: 赶快撤！
7: 大哥，你咋来了？
6: 金龙兄弟说让我们赶快撤，
7: 刚打上你就撤呀？
6: 他说了，再不撤就走不了了。
7: 是的，
6: 赶紧跟我走，快！
7: 哎，金龙大哥呢？你看热闹吧，
6: 赶快，
7: 等会儿我。

已经出动了。

0: 那就没有了，有一队火力正猛，赶紧撤吧！
1: 别的，再坚持一会儿，要是小岛太君问起来，没法交代。
0: 弟兄们，给我狠狠地！

0: 山北游击队把敌人据点给占了，
1: 够厉害的呀！
0: 队长，咱咋办？
2: 还能怎么办？
0: 打呀！
3: 看娘的，还上了房了！
0: 队长，撤吧！
2: 把伪军火力吸引过来，游击队就好打了。
4: 这边给我打！
3: 队长，别再让弟兄们白白送命了，咱们撤吧。

0: 这城门没打开，游击队是怎么冲进去的？这高旗还挂着呢。
1: 你的意思，这据点里不是咱的队伍？
0: 我也懵了，心里冒失，赶紧回酒家。
1: 回酒家，
0: 痛快！

0: 哦，大事不好了！八路游击队袭击了咱们柳离镇的据点，
1: 鱼子的，
0: 昨晚上
1: 九个给我走的，
0: 现在情况怎么样？
1: 好惨呐！皇军死伤了不少，我们黄协军也死了不少人。 好在是咱们据点结实，他们没打下来呀，天不亮他们就撤了。我担心晚上八路还会再来呀，太君，赶紧回吧，再晚就来不及了。我先撤了。

击队端鬼子炮楼了。

0: 你听，有重机枪，还有小钢炮，这可是大部队。
1: 不对呀，岳政委没说今儿要打呀，他说让我们先藏在这儿，等准备好了再行动。
2: 甭管怎么说，听这动静像是咱大部队，咱也别闲着，帮人去打伪军，不能让他们出来增援。
3: 走。

0: 啊，打这个真热闹，是游击队这么一打，那据点连兵就没几个鬼子了。六军阵就得解放了。哎，这多热闹！小钢炮真厉害啊！走吧，
1: 走。
0: 去，走吧。
2: 哎，
0: 金红大哥，你们俩咋跑这儿来了？
2: 我们正想放游击队打鬼子去呢。
0: 什么游击队？ 那是小鬼子和鬼子干起来了！
2: 啊，
0: 快离开这儿！快，哎，这挺新鲜的，快！

0: 咋办？力量不对，半截敌我才不要抵抗，都退回去藏起来。
1: 退回去？万一被皇军知道，拉什么呢？那都什么时候了？皇军顾不了咱们。
0: 对啊，咋回事啊？
1: 这也看不出来，都是中国人，不愿意给鬼子卖命。
0: 那咋办？咱还打不打？
1: 打呀，怎么不打？
0: 枪口抬高一寸，镇住他们就完了。
2: 弟兄们，不要反抗，保命要紧，撤！

0: 你倒是，我只见过狗咬狗，没见过鬼打鬼。哎，
1: 这游击队真把鬼子的据点给占了，
0: 没听说也没见过呀。那这日本鬼怎么打上炮楼了？哦，
2: 兴许鬼子训练呢。
0: 这不像训练，那都是真枪真炮的打，真打。
2: 季总，赶紧准备，小鬼子这次打急了，要大搜捕呢。
0: 把枪藏起来，好。
3: 队长，炮楼断下来了，咱下去抓活的吧。
1: 走，等等。岳政委的话你俩忘了，咱这个联络站建起来不容易，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暴露。
3: 那柳林镇都解放了，还有联络站干啥使啊？
1: 柳林镇是解放了，可是外围还有大量敌人，咱不可能待在镇里头不走啊。 不是，咱好不容易占的柳林镇，现在不能把咱攻城让给日本鬼子呀。
3: 岳政委说过，咱们是游击战，会战力排为主，要以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
1: 二哥说的没错，没有岳政委的命令，联络站不能轻易暴露。
3: 走，先回酒店。
1: 哎，活捉一个中队的伪军，队长，活捉一个中队的伪军啊！
3: 啊，
1: 那是多大的功劳啊！多大的功劳？
3: 走吧。
1: 哎呀！

0: 报应。
1: 不是不报，时机未到，时候一到一定得报。老天爷的眼透着亮着呢，知道啥时候收拾这帮杂种王八蛋。
2: 老哥，这个呀不是老天爷的功劳，是咱们哥仨的功劳啊。
3: 季宗说的对，这功劳还真不能算在老天爷头上。昨儿要不是咱哥几个在据点外边瞎折腾一下，那仗也打不起来呀。这功劳啊得算在咱们头上，尤其是你们哥俩呀。
2: 哎，这小鬼子被打了吧，脑袋呀缺根弦儿。哎，你说这脑袋缺根弦儿，大水还不冲到龙王庙啊。
1: 哎，还是老话说得好，大风伴着旋旋风，坏人必出坏事情。这回啊鬼打鬼让咱们开了眼。
2: 是，真他娘的解气。
1: 哎，季总，刚才你跟那鬼子说啥呢？
2: 我跟他说呀，这小钢炮真好使。
1: 我说终于把你们盼来了，端下鬼子炮楼，我请哥几个喝酒。
4: 我问过山北游击队的王司令，他们说确实不是他们干的。这就怪了，不会是谁干的呢？我把情况也汇报给了分局首长，首长很重视，要求我们尽快的查清真相。
5: 是，
4: 根据分局首长的分析，敌人最近在柳林镇部署重兵，在周边设置无人区，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行为，而是大有所图。情报人员说了，最近在凤栖岭一带也有敌人重兵把守，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敌人在这一带肯定有重大的军事。
6: 哎，对呀，上回我走到乌鞘岭就被劫回来了，要不是我发现的早，早就被鬼子抓走了。
4: 大俊，这回你们明白了吗？上级首长为什么要让我们在柳林镇安插一个秘密联络点？就是要在这儿插一根钉子，随时观察敌人的动向。
5: 明白了。
4: 所以季贤同志，及时的阻止你们袭击伪军是对的，啊！不论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你们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5: 是。
4: 四柱子，还有什么想不通的吗？
7: 想是想通了，可就是觉得这立功的机会就摆在眼前，却不能冲上去，心里总觉得堵得慌。
4: 想立功是对的，对不对？但是可不能抢功，更不能贪功，啊！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目的是消灭敌人，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为了这个最大的目的，那我们个人的功劳还算得了什么呀？啊！
7: 是，政委，我明白了。
4: 明白就好。走。那个桃园客栈那两个人的底细有没有新的进展？
6: 政委，我去西里铺打听了，村里人说压根就没有李占奎和朱二这俩人。
4: 不简单了，大军，走，咱俩现在就会会这两个人去。
6: 行。政委，我也去。我怀疑他们是日本人的情报人员，这要是那样的话，你俩太危险了。
4: 如果他们真的是日本人的情报员，你就更不能露面了。啊，季贤同志。你不要忘记，你是我们山南游击队的交通员，任何时候都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0: 是，走，这边是郑中龙。哎，哎，郑中兄弟，小岛捅这么大娄子，那酒井能饶得了他吗？
1: 酒井把他带走了，听说呀，还要上军事法庭呢。
2: 走了？
1: 嗯，
2: 啥时候回来？
1: 他把柳林镇弄成这样，还能？

0: 兄弟，您去打听打听，小岛这王八蛋藏哪儿了？打听出来，我跟吉东一块把他宰了。
1: 恐怕你们这辈子也见不着他了。哟，啊，你想啊，这一上军事法庭，不是枪毙就是蹲大牢，最差给送回日本了。你们上哪儿去见呢？啊，
0: 那还真便宜他了。
2: 哎，张奎，太好酒家的东家和掌柜的来了。哟，
0: 他来干啥？
1: 我跟张宁打听过，他也说不清这太行酒家的底细。反正听说呀，他们来头不小，有可能是小鬼子情报机关的。啊，
0: 小鬼子开的？
1: 张奎，嗯，你到前面支应着，记住千万别让他们把话掏出来。
0: 放心吧，嗯，咱是吃这碗饭的。
3: 哎，大哥，哎，这是日本人开的，咱们不能让他舒服了。
0: 季宗，前面你就不去了。我去，哎呦啊，走，
1: 季总啊，你也甭着急，他们到底是人是鬼，咱们很快就会弄清楚啊。我也不方便见他们，我就先走了。
2: 嗯。哟，吴掌柜的，
4: 你好，
2: 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
2: 好些日子没过来了啊。
4: 是，
2: 哎，你这位。我见过，上次跟你一块儿的。
4: 对对，这是我们东家岳老板。哦，
5: 幸会幸会幸会，
2: 你请坐，请坐，请坐。岳老板，我们这儿可是个小本经营啊，啊，以后还请岳老板多多的给照应照应。哎
6: 呀，李掌柜的，这话可说远了。您是本地人呢，理应照顾我们才对。
2: 互相照应。哎，嗯。
6: 啊，我听那个维持会的张宁会长说。你以前老家是七里铺的，
2: 啊，是的，
6: 哦，我在那儿有一个亲戚，不知道你认得不认得
2: 啊？您说吧，如果是七里铺的，我基本上都认识。啊，
6: 他姓侯，这村里人都管他叫侯大脑袋，是我本家姐姐的一个亲舅舅。
2: 啊，住村东头，侯大脑袋，我们还沾点亲呢。
6: 哎呦，那这么说，咱们也算是亲戚了。
2: 应该是，应该是。
6: 好多年没见到他了，也不知道我那姐姐身子骨还硬了吗？
2: 你说什么？哦，身子骨硬了吗？硬了，硬了，硬了。我前天还去过呢。啊不，呦呦呦，我好几年没去了。我听说好像是去世了，不知道这个事是真的是假的？
6: 假的。哦，我那姐姐现在活得好好的呢。
2: 哦，大概是我听差了。
6: 你肯定是听差了。
2: 是是。
6: 说什么呢？哎，这位伙计也是西里铺的吧？
2: 啊，是的。
6: 好久没回家了吧？
2: 我，
6: 哎，我听说村东口的严四爷被小鬼子挑了，这事儿你知道吗？
2: 知道知道。也不知道为啥，说挑就挑。哎，
6: 小鬼子说他四通八路。哼。哎，哼什么呀？你不相信呢？
7: 这小鬼子要杀中国人呢，还管他什么四通八路不四通八路啊？那不随便找个借口就给杀了吗？
2: 朱二，你别在这胡说啊！你也不懂，他是个杀猪的，他不知道。
6: 我听我姐说，这西里铺可是没有杀猪的呀。
7: 哎，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呢？啊，跑到这儿来问东问西的，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呀？
2: 哎，没有，
4: 这是不是？
6: 我是太行酒家的东家啊，这位是吴掌柜。我们是同行，今天来呢，就是想跟你们走动走动。怎么着，瞧不起我们了？
2: 没有没有，
0: 不是，你别生气啊，你干嘛呢？啊，掌柜跟他说话，你插什么嘴啊？
2: 到后面去，走走走走，到后面去。哎，请坐，请坐，请坐。哎哎，岳老板，别往心里去啊。怎么样？弄两个热菜，咱们喝点酒。
6: 李掌柜的，哎，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啊。
2: 你说，你说，
6: 这里是柳林镇，嗯，是小鬼子的地盘，你这伙计脾气太暴了，这嘴上没个把门的怎么能行呢？这万一有什么话传到小鬼子耳朵里，你这客栈还能开得下去吗？
2: 是是是，
6: 打扰了，告辞。
2: 哎呦，你再坐会儿啊！
6: 不了，
2: 再坐会儿。
6: 李掌柜的啊，回见。嗯。

0: 许总，你咋回事啊？你脑袋里闪根弦儿怎么着？我看你那样，我都想吐。我怎么了？我？
1: 你顺着嘴胡说啥呀？你真是稀里糊涂，你真认识侯大脑了呀？
0: 你咋知道就没有呢？哼，
1: 你就顺着嘴胡说吧，人家给你根猪尾巴。
0: 你就顺着猪尾巴往上爬呀！不怕那猪尾巴甩了你的脸？
2: 你这什么话？你一听严四爷被挑了，你也摁不住火呀！啊，你知道严四爷是谁呀？我说的呀，是中国人和日本鬼的仇，我没说我认识严四爷。
0: 那好，那依你该咋说？我不是稀里糊涂，我不认识侯大脑袋，
2: 我编瞎话是骗张宁。
0: 为的就是咱在这儿能住下去，杀鬼子。
3: 要我说呀，该咋说咋说，大不了把他们俩给剁了。
0: 你知道他们俩是啥人呢？你就剁了。那你知道他们俩是啥人呐？你就说瞎话。那总比你乱剁人强啊！哼，庄继宗，你呀，你真是个榆木脑袋。我告诉你，我可是闯江湖闯出来的，哎，闯出了京。
4: 我哪有什么姐姐啊？我哪知道什么侯大脑袋呀？这里掌柜的，满嘴没一句实话。
5: 你说他俩为啥编这些啊？会不会是日本人的？
4: 不会不会不会。日本人要是让那个火，那伙计叫什么来着？
5: 朱二
4: 啊，对，朱二，朱二是个直性子啊。日本人要是让他当情报人员，那就不是日本人了。
5: 我瞅这俩哥们儿也不是一路人，一个油腔滑调，一个又一根筋。
4: 这俩人放一块儿，我都吵翻天了。没准这会儿啊，哥俩正吵架呢。哎，徐政委，你说他俩要不是日本的情报人员，会不会是北山游击队派来的？
5: 我问过公司的人，不是他们的人。这就怪了，会是谁呢？
4: 这正是需要你办的事儿。我觉得那个朱二啊，在他身上会寻找到一个突破口。
5: 行，把明儿啊，我去会会你朱二。嗯。
4: 他以前不是杀猪的吗？咱们就请他过来杀猪。哎，你刚才说啥？要杀猪？啊，对呀，我们呢刚买了头猪，你想这兵荒马乱的，上哪去找杀猪的？
5: 我一想，以前朱二兄弟不是杀猪的吗？我就过来找你来了。
1: 我跟你说。
4: 你找我呀，算是找对人了。这事就这么定了，我帮你杀。行，哎，那这么着，咱准备准备家伙事儿，咱走吧。哼，今天
1: 杀不成，这怎么呢？现在已经是后晌了，后晌不杀猪。
4: 后晌不杀猪
1: 啊？为啥呀？后晌不杀猪，这是规矩。你现在赶紧回去，把那猪啊好好喂一喂。
5: 让他宝宝的吃一顿，明天一早啊，我肯定过去。那行，那就谢谢朱二兄弟，啊，明天见啊！
0: 放心吧，走了走了，哎，季总，嗯，你要去太行酒家杀猪啊？嗯，你应承了吗？
5: 应承了，
0: 你最好别去。
5: 为啥不去？这小半年都没杀猪了，这好不容易有人请，我去过过瘾呗。季总。
0: 太行酒家啥路数咱还不清楚，他突然叫你去杀猪，你想想他啥用意？
5: 管他啥用意呢？咱也没有短他的手里边。
1: 他万一要是鬼子开的，你咋办？
5: 不可能是日本鬼开的呀！你想啊，如果是日本鬼开的话，上次他们两个来，咱们两个冲他们那么胡咧咧，早把日本鬼给带来了，咱俩还能活到现在吗？而且那姓岳的呀，我一看他跟日本鬼啊根本就扯不上边。
0: 你咋知道扯不上边呢？
1: 你看那月老板啊，一看就是常年吃不上肉。这脸皮啊发黄，头发发枯，手呢发糙。不管他穿成什么样，一看他呢就是一个吃苦受累的人。你想想，他跟日本鬼能扯得上边吗？
0: 行啊，季总，够机灵的。

0: 想过这个瘾。
1: 大哥，你别看呀，我杀了这么多的日本鬼，可是我打心眼里边还是想杀猪。
0: 是啊，谁天生下来就要杀鬼的，还不是都让这帮王八蛋给逼的吗？这样，明儿去，我和你一块儿去，有个闪失啊，好互相照应。

0: 小爹，
1: 成年，赶紧长，长大了呀，跟爹杀猪去。
2: 就指个杀猪，儿子长大了要当教书先生，要当县长呢，是不是？
1: 扯，当啥县长啊？杀猪，杀猪油水多，知道吗？你看你爹，这猪杀的好，哪家不请你爹来啊？县长也来。

0: 庄兄弟，哎，歇会儿，喝口茶。
1: 别讲，我这兄弟杀猪可有个规矩，中间不能停，不歇了就断了气了。
2: 气断了咋了？
1: 气断了就没魂了。
0: 那猪还有魂啊？
1: 那当然，凡是活物都有魂。
0: 当然，
1: 有的活物啊，虽然活着，它也没魂，就跟人似的。你看着像人，结果它不是人。
0: 那是啥呀？
2: 比方说吧，有些人到了人家地盘上去杀人放火，糟践人家闺女，让人家不好好过日子，这种人就没魂儿，他就不是人。那不是人还是鬼啊？哎，李掌柜的，来喝口茶。
3: 这种鬼，吴掌柜，你说是啥？
2: 我不知道。李掌柜的，您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您见过鬼没？
3: 我见过，我见得多了。
2: 真见过鬼啊？长啥样？吃人不？
3: 是鬼都吃人。
2: 不过这鬼他见着我，他绕道走。那是为啥呢？因为我是捉鬼的。捉鬼的？
1: 嗯，是。
2: 哎，你这水不是给我喝的呢？哎呦，您来。哎呀，李掌柜的，前阵子啊。 咱镇上闹得挺邪乎，都说那日本人可撞见鬼了。嗯，该不会是您给捉来的吧？
4: 不是。地铁、公交站点远，来回一趟腿打颤，儿女各有各的忙，小事不忍开口讲。自己开车门槛高，驾照停车都难搞。祥安康专注老年新能源代步。 精心打造智能代步车，四轮防侧翻，三重刹车铃，10寸防爆胎，600瓦电机，24公里续航，轻松应对日常出行。辛苦了一辈子，别让出门麻烦困住您的脚步。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让每一次出门都从容自在。
5: 年朋友啊，平时呢最盼的事儿就是儿女啊带着子孙回家来团聚，可每次孩子们一回来呀，您就犯愁，想去菜市场多买些好菜，这走一趟吧腿疼半天；想带孙子去逛个公园啊，公交站又太远，孩子走不动，您也抱不动。这咱们老姐妹吧，约着去聚个会，看看路，摸摸咱们的膝盖，那也只能够找个借口给推掉。最怕的就是那一两公里。
6: 的路，这打车心疼钱，走路腿脚吃不消。这个时候呢，您就需要一款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方便又实用的代步工具了。
5: 没错，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嗯，
6: 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
5: 哦，那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一款老年代步车就是出口。

0: 它呢可以说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它有以下的五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两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1: 太好了。
0: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10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10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呢、
1: 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0: 对，
1: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0: 对，
1: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0: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1: 对，
0: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4平8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3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1: 是，
0: 咱们这款4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3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3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不仅呢是安全实用，而且操作非常的方便，关键是不用上牌照，不用学驾照。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相信这也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0: 没错，新能源车的价格大家都知道非常贵，对不对？
1: 是，
0: 这款车按新能源车的标准专门给中老年朋友打造，而且是出口欧美的一流品质，在欧美零售价折合人民币要15000元，哇，国内统一零售价12980元。但今天肯定不一样，第一呢我要做推广，
1: 对，
0: 第二我希望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啊都出门走一走，我们啊出去逛一逛，对不对？
1: 是，
0: 不要老是闷在家里。所以今天节目里我们直接给到5980元，
1: 5980元直接砍了一半还要多。
0: 对，
1: 不过呢我实话实说啊，5980元这个价格对不少的长辈朋友们来说还是太高了。您今天呢既然来到了我们这个节目组，再给我们大家优惠一些怎么样？
0: 你要知道啊，我们祥安康是很多年的老品牌大品牌了，
1: 是
0: 我们有自己的生产线，一直专注新能源出行和绿色代步方案，对于汽车领域也是非常专业的。也正是因为我们的专业性，我们的产品常年出口30多个国家和地区，说实话根本不愁卖。这次来咱们节目做推广，也是想让咱们国内的老年朋友也能用上出口级的好车。
1: 对，
0: 价格上我最多再便宜你1000块，4980给到大家。
1: 不不不，杨总，我觉得吧，4980元这个价格还是有点太高了。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

0: 省吃俭用都想着孩子，现在他们年纪大了，这腿脚不便了，就该有一辆方便又安全的代步车。那您今天呢，就在这个4980元的这个基础之上，再让出一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您的诚意，您说呢？对不对？
1: 你说的也对啊，
0: 对呀，
1: 很多啊老年朋友一辈子舍不得吃，
0: 对，
1: 舍不得穿，
0: 是啊，
1: 现在不能让他们在代步工具上也将就。嗯，那我今天就豁出去了，原本这个车是要走海运发往欧洲的，现在运费省下来了，仓储费也省了，我把这笔钱全部让利给咱们国内的中老年朋友。另外呀，国家现在要大力支持绿色出行，我再给厂里呢申请啊一笔惠民购车补贴，两项补贴叠加，每台车再降1300元。
0: 哇，太好了！
1: 原价12980的祥康智能代步车，今天节目里只需要3680元，但是先说好，目前现货只有10台，所以我们只能拿出10个贴名额，多一辆也没有了。
0: 3680，您确定吗？这个价格？
1: 我确定，但一共只有10台的名额，因为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台现货，按照打进电话订单的顺序发货。只要您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前10名，就能用3680这个体验价买到
0: 10台现货，先到先得。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们啊，应该都知道市面上的价格动辄都是大几千，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想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11、双12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1: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啊，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住在这个城市里，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担心，我住在农村或者是偏远地区，能给送吗？我住在6楼，没有电梯，这么大件儿啊，怎么搬上去呢？还有的老人呢，拿到手不会装，不会用，该怎么办呢？
1: 这个您放100个心，今天所有订购的朋友，我们都是顺丰直接送货上门，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啊，快递送货上门，每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如果说您家里面没有电梯，我们啊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
0: 对。
1: 人工的上楼费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300块。但是今天这些费用我们一分不收您的，全部由我们承担。3680的价格，不用您再多花一分钱。但今天节目里我们只拿出10辆做这个体验价，多一辆都没有了。
0: 是的，朋友们，只限定10辆，多一辆啊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4轮防侧翻底盘，3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买了这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呀，别提有多舒服呀，我是呀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啊就去哪儿，既方便还便宜，而且呀这空间大，载重强，你看这么多东西啊轻轻松松都带过来了，每次出行也就几分钟的事儿，我建议你啊赶紧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4: 我呀膝盖有点老毛病。

0: 走远了就累，现在买了这个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别提有多方便了。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开着都去了；去远一点的地方，直接停在公交站或者地铁口。现在呀，再也不用麻烦儿女了。
1: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啊，咱们的生活半径呢，一般也就是5到8公里左右啊。有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以咱家为中心，方圆十几公里内的事情啊，全都能够覆盖。啊，去超市、逛早市、买菜，或者是取快递、遛弯、去逛公园、去银行取钱，通通没问题。
2: 对，而且我们的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
1: 对。
2: 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后两侧都有防撞大梁，而且咱们这辆车呀，底盘也低，离地只有20厘米。考虑到不同路况，我们还设计了低、中、高三个档位，低速8码，保证您在人多的地儿绝对安全；高速25码，也能满足您正常出行的需要，可以说是合规又安全。不管您是去菜市场买菜，还是去公园遛弯接您孙子放学，都能稳稳当当、舒舒服服的。
1: 一点没错。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我建议您呢，也别太委屈自己了，给自己啊配上一台专属的代步工具。而且呢，今天这一台车呀，是祥安康出口大品牌，以前专供欧美，现在呢，咱们国内老年人也能够用得上了，品质一点没降，价格却便宜了一大截。那这辆出口国外，折合人民币一辆呢需要15000元啊，那国内呢原价也要12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呢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觉得我应该提醒一下您啊，一共呢只有10台，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
3: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1: 是的，朋友们，祥安康就是好，安全性能没烦恼，祥安康稳当当，三重刹车保安康，车身硬，抓地强，老人出行更稳当，选代步不用慌，认准祥安康，响当当。所以说呀，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2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10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1: 太好了。
2: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10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10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呢、
1: 几毛钱能够跑二 24公里，
2: 对，
1: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2: 对，
1: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2: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1: 对，
2: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四平八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三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1: 是，
2: 咱们这款四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三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三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想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11、双12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2: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3: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
5: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想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 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我瞅这俩哥们儿也不是一路人，一个油钱花掉，一个又一根筋，这俩人放一块儿，我吵半天啊。
1: 没准这会儿啊，哥俩正吵架。
0: 哎，薛政委，你说他俩要不是日本的情报人员，会不会是北山游击队派来的？
2: 我问过公司的人，不是他们的人。
0: 这就怪了，那会是谁呢？
2: 这正是需要你办的事儿。我觉得那个朱二，在他身上会寻找到一个突破口。
0: 行，把明儿我去会会你朱二。嗯。
2: 哎，他以前不是杀猪的吗？嗯。咱们就请他过来杀猪。
3: 哎，你刚才说啥？要杀猪？
0: 啊，对呀，我们呢刚买了头猪，你想这兵荒马乱的，上哪儿去找杀猪的？所以我一想，以前朱二兄弟不是杀猪的吗？我就过来找你来了。
3: 我跟你说啊，你找我呀，算是找对人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帮你杀。
0: 行，哎，那这么着，咱准备准备家务事儿，咱走吧。
3: 哼，今天杀不成。
0: 这怎么呢？
3: 现在已经是后晌了，后晌不杀猪，
0: 后晌不杀猪
3: 啊？
0: 为啥呀？
3: 后晌不杀猪，这是规矩。你现在赶紧回去，把那猪啊好好的喂一喂，让它饱饱的吃一顿。明天一早啊，我肯定过去。
0: 那行，那就谢谢朱二兄弟啊，明天见啊。
3: 放心吧，
0: 走了走了。哎，
4: 齐总，
3: 嗯，
4: 你要去太阳酒店杀猪啊？
3: 嗯。
4: 你应承了吗？
3: 应承了。
4: 你最好别去。
3: 为啥不去？这小半年都没杀猪了，这好不容易有人请我去过过瘾呗。
4: 季总，太行酒家啥路数咱还不清楚，他突然叫你去杀猪，你想想他啥用意？
3: 管他啥用意呢，咱也没有短在他手里边。
4: 他万一要是鬼子开的，你咋办？
3: 不可能是日本鬼开的呀。你想啊，如果是日本鬼开的话，上次他们两个来，咱们两个冲他们那么胡咧咧，早把日本鬼给带来了，咱俩还能活到现在吗？而且那姓岳的呀，我一看他跟日本鬼啊根本就扯不上边。
4: 你咋知道扯不上边呢？
3: 你看那岳老板啊，一看就是常年吃不上肉，这脸皮啊发黄，头发发枯，手呢发糙，不管他穿成什么样，一看他呢就是一个吃苦受累的人。你想想他跟日本鬼能扯得上边吗？
4: 行啊，季总
5: 够机灵的。

0: 徐总，真要去？
1: 哦，
0: 想过这个瘾。
1: 大哥，你别看呀，我杀了这么多的日本鬼，可是我打心眼里边还是想杀猪。
0: 是啊，谁天生下来就要杀鬼子，还不是都让这帮王八蛋给逼的吗？这样，明儿去，我和你一块儿去，有个闪失啊，好互相照应。去试探试探他，看他到底是啥人。
1: 行。

你看你爹，这猪杀的好，哪家不请你爹来呀？县长也来。

0: 庄兄弟，来歇会儿，喝口茶。
1: 别讲，我这兄弟杀猪可有个规矩，中间不能停，不歇了就断了气了。
2: 气断了咋了？
1: 气断了，气断了就没魂了。
0: 那猪还有魂啊？
1: 那当然，凡是活物都有魂。当然，有的活物啊，虽然活着，它也没魂，就跟人似的。你看着像人，结果它不是人。
0: 那是啥呀？
1: 比方说吧，有些人到了人家地盘上去杀人放火，糟践人家闺女，让人家不好好过日子，这种人就没活，他就不是人。
2: 那不是人还是鬼啊？
3: 哎，李掌柜的，来喝口茶。
1: 这种鬼，吴掌柜，你说是啥？
4: 我不知道。李掌柜的，您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您见过鬼没有？
1: 我见过，我见得多了。
2: 你真见过鬼啊？长啥样？吃人不？
1: 是鬼都吃人。不过这鬼他见着我，他绕道走。
2: 那是为啥呢？
1: 因为我是捉鬼的。
4: 捉鬼的？
1: 啊，是。哎，你这水不是给我喝的？
4: 哎呦，您来。哎呀，李掌柜的，前阵子啊。咱镇上闹得挺邪乎，都说那日本人可撞见鬼了。
1: 嗯，
4: 该不会是您给捉来的吧？
1: 不是，日本鬼在闹腾的那天晚上挺邪乎的，闹得很晚，动静大。我呢抽空出来瞅了瞅，啊，他们是撞上鬼打墙了。
4: 那天你也出来瞅了？
1: 哦，这么大动静。你没出来瞅，
4: 动静是不小，我也出来了
1: 啊。
4: 那我们这儿离那个据点远呢，什么也没看见。哎，您那儿离得近呢，您看见啥了？
1: 我告诉你，
5: 好了，这个呀是炖的，这个呢是炒着的。你们呀开饭馆，我呀就没给你们留下做腊肉的肉啊。
4: 是，哎呀，这一头猪也吃不了多长时间，用不着做腌腊肉。
5: 对，
4: 卓二兄弟，您看这工钱。
5: 今天不要下水，也不要工钱。
4: 不，那哪行啊？该多钱多钱，按规矩办事啊！
5: 我跟你们说呀，平时我要给你杀猪，你要不给我工钱的话，我肯定跟你急呀。那是因为你们嫌我这活干得不好，今天杀猪就是为了过瘾，所以不要工钱。
4: 那哪好意思啊？那个，要不然这样，我请二位喝酒啊，四柱子弄几个好菜去，
6: 哎，
4: 咱去雅间，咱慢慢喝，好吧？
1: 别，我客栈没人照应。要喝改天上我那儿喝。朱二，咱们收拾收拾走。
6: 嗯，
4: 哎，等会儿，朱二兄弟，您这把刀挺有个色啊，这不像是杀猪刀啊。
5: 这个呀，这是祖传的辟邪用的。
4: 那你成天带着把刀，日本人就没找过你麻烦？
5: 找麻烦呀，都让我给挡了。
4: 挡啊？
5: 嗯，
4: 咋挡啊？
5: 我跟他说清楚啊，我是一个杀猪的，杀猪的不能不带刀啊，而且我让他看清楚，这些都是杀猪的刀。
4: 是是是，杀猪的不能不带刀啊。哎，夏天的时候咱镇子上死了几个鬼子，都说是用刀捅的，说那刀法还挺利索，不是一般人干的。这事儿你也听说了吧？
5: 啊，那个刀伤我也看了。不像是经常用刀的主，刀法太不熟，
4: 是不是？
5: 嗯、
4: 哎呀，我还以为是你干的呢。
1: 哎，吴掌柜，你这
5: 说什么话呢？
1: 啊
4: 啊，不是，
1: 你想害死我哥俩？
4: 没有，您误会了，我是说这个。
1: 我告诉你，前段时间捕到鬼子那个人，大概就是你吧。
4: 哎呦，这话可不能乱说呀，我哪有那胆啊？
1: 你没那个胆，我们哥俩有这个胆吗？我告诉你，吴掌柜，咱是同行啊。你开你的酒家，我开我的客栈，是不是啊？啊，我可没抢你生意，你可别害我。
4: 没，您看您只是聊哪儿
1: 了？得了，今儿这猪也杀了，工钱我们也不要了，人情也给了。
4: 哎，别叫，别跟着我走啊！
1: 还得请我们吃饭？
4: 不是，吃口饭，
1: 吃什么呀？吃。
4: 嗨，这事儿闹的。试了半天，什么也没试出来。
1: 咱们今天没让他绕进去。嗯，
5: 咱是没让他绕进去，可是他们是干什么的，咱也没问出来呀。
1: 对呀，忙活了半天，杀一局。
0: 幽灵人は顔から山西に通過してる。戦略の位置は大変重要だ。君の任務は大変。
6: 承知しました。徹底的に八郎軍を壊滅させ、見本となる治安区を立て、物資の運送の安全を保障し、B3計画を完成させます。
0: この地区で山南遊撃隊、我々にとって最大権だ。この危険から抜け出すには、奴らを倒すことだ。お前たちの優れた武器を装備して、最短の時間で奴らを見つけ出し、奴らを消滅させる。お前にできるか。
6: 大佐殿、ご安心ください。3ヶ月以内に八郎の遊撃隊を倒すことを保証いたします。
0: よし、私はお前の能力を信じている。お前は帝国の優秀な将校だ。輝かしい功績だ。私は信じている。帝国がお前の信頼を裏切らないと。
6: はい、関東軍は必ず勝利いたします。
0: 犬飼い中佐、君の関東軍の身分はすでに過ぎたことだ。今君は河北駐屯軍の境部隊の連隊長だ。この点は覚えておけよ。
6: はい、承知いたしました。
0: 犬飼君、君たちは中国の満州から河北に来た。もし生活上に何か

0: 困ったことがあれば私に言ってくれ。私が豊かな生活を保障する。
1: 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季总，小鬼那枪啊，我见都没见。
1: 管他呢，照杀不误。只要放在咱们手上啊，咱就让他有来无回。闹急了我呀，把那炮楼给他端了，我看他还咋闹。
0: 甭急，季总，该怎么干，咱们还是听那个金龙兄弟的，人家懂。咱们呢，还是把这客栈看好，不愁没机会杀鬼子。

我点吃的吧，给我点吃的吧。

0: 翻訳は必要ですか？
1: 必要ない。
0: はい。
2: 各位尊敬的中国军人、士兵、兄弟们，我今天把大家召集到这里，不是为了谈这样的事情，仅仅为了表达我对大家辛苦工作的敬意。

大东燕大公路，时代变敌国所倡导的美好的未来。但是如果没有中国百姓的鼎力相助，这只能是一个梦想。站在我面前的各位，都是为了大东亚共荣这个人类最伟大的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人。我以为各位都是最优秀的士兵、榴莲剑，因为你们的付出才变得更加的繁荣。你们会被派到新盖比的地区担任重要的职位，因为各位都有丰富的经验，希望你们加倍珍惜这个机会，为了榴莲剑的志愿再接再厉，做出更多贡献。

0: 能说啥，绕来绕去咱呢没上他那个套，
1: 得多留个心眼。
2: 哎，姐夫，我起来了，快点，
3: 石大，
2: 我起来了。
3: 石大，别闹啊，来来坐着。
2: 哎，我起来了。
3: 你看，哎，你先坐啊。
1: 石大，别闹，行。
2: 姐，
1: 石大，你要叫我吃什么？
3: 石大，你这，
1: 哎，杏花，你真来了。
4: 七婶，这人谁啊？
5: 我不认得。
1: 花，别闹了，咋样？好点了没有？
4: 我咋了？
1: 我听金龙大哥说，有簪子扎自己了。
5: 哦，这事儿你知道啊？知道咋不去看看少奶奶呀？你的心也忒狠了吧？
4: 七婶，说这些干啥？
5: 姐。
4: 石大，来吃糖。
0: 金龙兄弟，狗养来了，你可得当心的。我们兄弟飙在一块儿还能对付，你一个人
1: 放心吧。我打算明儿去趟县城，听听洪大队长咋说。
5: 来，姐夫。
6: 哎，这么高兴！哎，哟，糖，哪来的？
5: 哎，姐给的。
1: 你吃吧。
6: 杏花，
3: 杏花来了，哟，这咋办呢？
1: 还是那句话啊，不能往冯大队长的心头上捅刀子。
3: 嗯，好，走，走，走，走。
4: 咋了？我来吃饭不行啊？
3: 行行行行，
1: 少奶奶，您的伤好利索了？
4: 你是
5: 少奶奶？就是他救的你啊，你忘了？那天老爷请他到家喝酒。哎
4: 呦，是王队长啊！对不住啊，没认出来。
1: 那天啊，可把我们给吓坏了，七婶的音儿都差了，洪大队长脸都吓白了。
4: 给您添麻烦了。
1: 哎。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洪大队长可好？
4: 嗯，挺好的。嗯，王队长，哪天有空请家里去坐。嗯，你们洪大队长给你捎了些东西，另外我还有件事情想问问你。
1: 哎，
4: 今儿个嘛，我就想踏踏实实吃顿饭。
1: 好。
4: 你们这儿有酱猪蹄儿吗？
3: 有啊，
4: 卤煮鸡、柴沟铺熏肉、手掰肠，都上一份。
3: 卤煮鸡有，手掰肠和熏肉没有。
4: 没有就出去买啊，我有功夫，能等。
3: 杏花，你看我们这客栈是小本生意，从来不留那些吃的。这样，专门给你做个四喜丸子，行吗？
4: 他不是跑堂的吗？让他出去买。
3: 杏花，季宗是什么一个个性，你知道。他要出去出了事儿，你说这怎么办？
4: 你是使唤不动他吧？
1: 大哥，嗯，甭跟他废话了，给我钱，我出去买去。
3: 季总，你看你这手机又来了。好，这样吧，那我去了。
4: 你买的我不吃，我叫他买。
3: 杏花，我知道你对季总有气。
4: 我有气？我有啥气啊？根本不认识他。
1: 杏花，杏花，别闹了。
4: 我闹啥了？我是汉奸，我有啥脸闹啊？
1: 不是你咋？
4: 我怎么了？你们这是客栈吧？我看门口招牌写着“能吃能住，风景有几”。七婶，咱家就住着。
5: 少奶奶，
4: 一会儿把店钱交上，先交上10天的吧。把我的马车牵到后院，把马喂上，料钱照付。
1: 不行，你不能住在这儿。
4: 凭啥不行？我欠你们店钱呀。你是老板吧？你说我能不能住着？
3: 能住着。
1: 大哥，这几个，你干脆这样，带杏花上楼看房。大哥，
3: 不是你，
1: 快去吧。

0: 来，七婶，把石袋的小衣裳拿出来。石袋，来，
1: 来，你瞅瞅。
2: 哎，这衣服好看。
0: 来，穿上。来，石袋，
1: 这是你杏花姐亲手给你做的。
2: 我姐叫石榴。
1: 石榴是另一个姐，这个姐呢就叫杏花。
2: 我没有另一个姐。
0: 啊，石袋，石袋，不闹了，不闹了啊！听姐说，姐就叫石榴，是石袋的亲姐。来，听话，咱们把衣裳穿上啊。大小正好啊。
1: 嗯，挺合身的。
0: 石袋穿上新衣裳真立正。
2: 姐，我真好。
0: 石袋不哭啊。
1: 少奶奶，那这一件
0: 先收着吧。
1: 哎，走，石袋来。
3: 金龙兄弟，到后边去。你看那杏花对石袋还是挺亲的，要不还是让继宗啊跟杏花好吧。
4: 那咋行啊，咱不都说好了吗，不能让洪大队长添堵，不能让他分心。
3: 哎，你不是说洪大队长挺喜欢继宗的吗？
4: 两回事儿。洪大队长喜欢继宗打鬼子，可他不喜欢勾引他自己家儿媳妇儿啊。
3: 嗯，那
5: 你俩放心吧，都安置好了。老哥，我呀想接着跟杏花好。
4: 季宗啊，你说说，是杀鬼子报仇要紧呢，还是儿女情长要紧呢？
5: 杀鬼子报仇要紧，这不是有点舍不下？
4: 舍不下也得舍。你想啊，咱全中国得有多少人在打鬼子？他们就都能舍下自己的家啊，舍下老婆孩子，舍下爹和娘，也舍不下呀。可舍不下也得舍，有些人连命都得舍。为啥呀？你要是舍不下，那就得让别人去舍。咱好歹是老爷们儿啊。啊，咱自己老婆孩子热炕头，让别人替咱们流血去，不能那么干吧？
5: 我跟杏花好，不耽误杀鬼。
3: 季宗，金龙兄弟说的呢也在理。你想想，你要是跟杏花好，那洪大队长心里就腻歪；洪大队长心里要腻歪，他就不能卯足劲跟鬼子干了。
4: 对，洪大队长是好人。咱还指望着跟他干大事呢，可不能让他心里不舒坦。
5: 那既然这么说的话，那干嘛呀？干嘛让他住下呀？
3: 人家说的对啊，交钱住店天经地义。那你说怎么
5: 办？让他住这儿，那洪大队长心里边不腻歪啊？
4: 所以啊，不能让他住这儿，
3: 不能这样。哦，我把他轰出去。季宗啊，你瞅瞅，都是你惹的这档子事儿。
5: 咋是我惹的祸呢？他自己找上门来的。
4: 我看啊，惹不起躲得起。季宗，你还是出去躲两天吧，你就到庄稼营子再住两天。明天见着洪大队长，他问起来我就说你们没打照面，他也不能说什么。
3: 正好季宗，你过去呢帮着天三一块儿做点黑药。

0: 石蛋，快点！
1: 哎，我要我姐，我不走。
0: 石蛋，那不是你姐，你姐在庄稼营子呢，咱们回庄稼营。
1: 我姐就在前面呢，大姐夫，大姐夫，我不走。
0: 石蛋，走吧。
1: 大姐夫，
0: 大哥，我走了。
1: 大姐夫。

0: 这杏花要是知道季宗走了，会伤心死了。
1: 心肠该硬就得硬，婆婆妈妈的，做不成大事。
0: 菜齐了，吃吧。酒呢？上奶奶，有啥好酒上来。老白干，你行吗？行。<笑>行。吃。我这酒啊，其他人来都不给喝。哎。
2: 闻吧，再加一碗。
0: 啊，你就两个人，你这是？再加一碗，
2: 少奶奶，你。行行行。
0: 加一碗就加一碗，七婶，不等那王八羔子了，咱自己喝。七婶，你咋不喝？
3: 少奶奶，你，
2: 杏花，
0: 你不能这么喝，你这么喝要伤身呢。是啊，
2: 你的伤还没好利落，别自个儿糟蹋自个儿啊。
0: 我心里痛快，七婶，你不会给我，我喝，我不能让你再喝。杏花，你不能这么喝。
2: 咋了？你怕我不给酒钱啊？
0: 我是开店的，我不怕欠油水，我是怕。
2: 怕啥呀？说。
0: 我是怕将来洪大队长怪罪下来，我们吃不了兜着走。
2: 我替你兜着。
0: 有句话，那我不得不说。我知道你今天到这儿来是冲着庄继宗来，但是我想告诉你，你跟庄继宗啊不合适，没缘分，以后啊你甭缠着他。
2: 啥？我缠着他？你问问他我咋缠他了？我告诉你，
0: 继宗出去了，跟石大人一块走，走哪儿我不知道。
2: 七婶，我难受。你瞅瞅，整这干啥呀？人家一拍屁股走了，你倒好，还在这儿跟自个儿过不去。走，上楼歇着去啊！
4: 不，我要回自己家。
2: 七婶，你把马车牵出来。走。
0: 杏花，你也别怨季宗。
2: 少奶奶，你等等，我想说几句。 你跟他杀猪的事兄弟，那就给他捎句话，就说他要还是个大老爷们儿，就甭缩着脖子当王八。少奶奶对他咋样，我瞅在眼里，他心里更明白。这可是千金小姐，大户人家的闺女，几次三番的来找他，为了他寻死觅活，跟自个的公公都闹翻了。你们说？
0: 要不是动了真心，能这样吗？怎么，
2: 杏花跟洪大队长闹翻了？我老婆子活了50多了，能说瞎话吗？不，要不是伤心到了骨子里，谁能拿簪子闹自个的心口窝呀？要不是别的难受，她能这么大碗大碗的喝酒吗？她可好，躲出去了。
0: 还把石大爷带走了，你说这算个啥嘛？
2: 七婶，啥都别说了，咱们走吧。
0: 不，杏花，其实我这心里，不，应该说这个，其实是季宗的心里。哎呀，我这一两句都说不清楚。
2: 说不清，说不清就啥也别说了，以后永远都别给我话了。七婶，咱们走。
0: 少奶奶。
2: 我们住在屋里，还有些好吃的，本打算慢慢的给石大儿的。

0: 这叫新棉袄，也是少奶奶亲手做的，杀猪都要小川就留着，不想川就别把火烧了。一把青面如草木之鼎，会果蔬之鲜，博玉、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
1: 天津果蔬，山顶食材皆呈餐出美味。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这上
2: 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
0: 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 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 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您平时运动少，建议您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您久坐不动，建议您直接把它当饭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 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为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包都是一大碗。 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六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健脾祛湿，一面搞定。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不用担心升糖，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艾迪特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特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放心。
3: 这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艾迪特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西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迪德草本果蔬面。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
4: 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

0: 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片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0: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丽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爱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1: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彼得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片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咱们的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丽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什么生吃，营养健康没负担。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的三高来找茬了，放心。
0: 这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 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1: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0: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0: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啊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4: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啊、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它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它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1: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5: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老哥，我呀想接着跟杏花好。季宗啊，
1: 你说说，是杀鬼子报仇要紧呢，还是儿女情长要紧呢？
0: 杀鬼子报仇要紧，只不过有点舍不下。
1: 舍不下也得舍。你想啊，咱全中国得有多少人在打鬼子，他们就都能舍下自己的家啊，舍下老婆孩子，舍下爹和娘，也舍不下呀。可舍不下也得舍，有些人连命都得舍。为啥呀？你要是舍不下，那就得让别人去舍。咱好歹是老爷们儿啊，啊，咱自己老婆孩子热炕头，让别人替咱们流血去，不能那么干吧。
0: 我跟杏花好，不耽误杀鬼。
2: 季宗，金龙兄弟说的呢也在理。你想想，你要是跟杏花好，那洪大队长心里就腻歪。洪大队长心里要腻歪了，他就不能卯足劲跟鬼子干。
1: 对，洪大队长是好人，咱还指望着跟他干大事呢，可不能让他心里不舒坦。
0: 那既然这么说的话，那干嘛呀？干嘛让他住下呀？
2: 人家说的对啊，消闲住店天经地义。那你说怎么
0: 办？让他住这儿，那洪大队长心里边不腻歪啊？
1: 所以啊，不能让他住这儿，
2: 不能这样。哦，我把他轰出去。
3: 季总啊，你瞅瞅，都是你惹的这档子事儿，
0: 咋是我惹的祸呢？他自己找上门来的。
1: 我看啊，惹不起躲得起。季总，你还是出去躲两天吧。你就到庄稼营子再住两天，明天见着洪大队长，他问起来，我就说你们没打照面，他也不能说啥。
2: 正好，季总，你过去呢，帮着天三一块儿做点黑药。

0: 大姐夫，快点！
1: 哎，我要我姐，我不走。
2: 石大，那不是你姐，你姐在庄稼营子呢，咱们回庄稼营。
0: 我姐就在前面呢，大姐夫，大姐夫，我不走。
1: 石大，走吧。
0: 大姐夫，
1: 大哥，我走了。
0: 大姐夫。

0: 这杏花要是知道季宗走了，会伤心死了。
1: 心肠该硬就得硬，婆婆妈妈的，做不成大事。
0: 菜齐了，吃吧。酒呢？少奶奶，有啥好酒上来。老白干，你行吗？行。吃。我这酒啊，其他人来都不给喝。哎。
2: 闻吧，再加一碗。
0: 嗯，你就两个人，你这是？再加一碗，
2: 少奶奶，你。行行行。
0: 加一碗就加一碗。七婶，不等那王八羔子了，咱自己喝。七婶，你咋不喝？
3: 少奶奶，你……
2: 杏花，
0: 你不能这么喝，你这么喝要伤身呢。是啊，
2: 你的伤还没好利落，别自个儿糟蹋自个儿啊。
0: 我心里痛快，七婶，你不会给我，我喝，我不能让你再喝了。杏花，你不能这么喝。
2: 咋了？你怕我不给酒钱啊？
0: 我是开店的，我不怕欠人手。我是怕，
2: 怕啥呀？说。
0: 我是怕，将来，洪大队长怪罪下来，我们吃不了兜着走。
2: 我替你兜着。
0: 有句话，那我不得不说。我知道你今天到这儿来是冲着庄继宗来，但是我想告诉你，你跟庄继宗啊不合适，没缘分。

0: 以后你甭缠着他。啥？我缠着他？你王永涛咋缠他了？我告诉你，季中出去了，跟石大一块走，走哪儿我不知道。
1: 季婶，我难受。你瞅瞅，整这干啥呀？人家一拍屁股走了，你倒好，还在这儿跟自个儿过不去。走，上楼歇着去啊！
2: 不，我要回自己家。
1: 季婶，你先把马车牵出来。走。
0: 杏花，
1: 你也别冤季冬。
0: 少奶奶，你等等，我想说几句。
1: 你跟他杀猪的是兄弟，那就给他捎句话，就说他要还是个大老爷们儿，就甭缩着脖子当王八。少奶奶对他咋样，我瞅在眼里，他心里更明白。这可是千金小姐，大户人家的闺女，几次三番的来找他，为了他寻死觅活，跟自个的公公都闹翻了。你们说？ 要不是动了真心，能这样吗？
0: 怎么，杏花跟洪大队长闹翻了？
1: 我老婆子活了50多了，能说瞎话吗？不，要不是伤心到了骨子里，谁能拿簪子闹自个的心口窝呀？要不是别的难受，他能这么大碗大碗的喝酒吗？他可好，躲出去了。
3: 还把石大爷带走了，你说这算个啥嘛？七婶，啥都别说了，咱们走吧。
0: 不，杏花，其实我这心里，不，应该说这个其实是季宗的心里。
3: 哎呀，我这一两句都说不清楚。说不清，说不清就啥也别说了，以后永远都别给我画了。七婶，咱们走。
1: 少奶奶。
0: 我们住的屋里还有些好吃的，本打算慢慢的给石大的，还有件新棉袄，也是少奶奶亲手做的。杀猪的要想穿就留着，不想穿就得把火烧了。得了，劳驾你把马车牵到前头来。好嘞。
4: 说杀日本鬼，能不能找女人？女人？行了，咋不能啊？你杀小鬼子没女人，咋传宗接代？咋再能杀鬼子？哎，你说这话啥意思？
5: 没啥意思。
4: 季冬，昨天晚上我就看你不高兴，你心里有啥疙瘩？
5: 没疙瘩。
4: 心里有啥疙瘩，跟大哥说，别接着啊。
5: 没有，
4: 我这次回来啊，是我大哥让我麻烦你，再做一点上次那个黑火药。哎，这有啥客气的？这不是应该的吗？哎，对了，上次做那些好使吗？好使。我们都知道，寺里八乡啊都传遍了，说八路军的游击队那个厉害，差点把小鬼子炮楼给端了。我心里那咱乐呀。
0: 我一猜就是你们俩干的。哎，这次啊，咱们多做点，让小鬼子吃口好。少奶奶，这个放着吧。这是你们洪大队长让我捎给你的。
1: 太好了，正缺呢。哟，这一路可不好走啊！这洪大队长怎么让你们？
0: 派了兵一路跟着呢，遇上了三波鬼子，还好都糊弄过去了。这可太险了，
1: 往后可不能让你们再干这个。
0: 他还让我告诉你，过几天鬼子有一批东西从县城运过来，负责运送的就是县城的鬼子，到时候你们可以敲打他们一下。
1: 我们也一直在找机会，想给新来的犬养一个下马威呢。
0: 他还说了，这个新来的犬。

0: 全阳跟小岛可不一样，是真刀真枪打出来的，在关东军里也算是有本事的。要是背后有人撑腰的话，早就当上旅团长了。你们啊，得格外当心才是。
1: 知道。
0: 特别石继宗，他性子烈，又毛手毛脚的，你可得看住他，不让他瞎胡闹。
1: 少奶奶，你和继宗……
0: 你不用叫我少奶奶，叫我杏花就行了。
1: 是，杏花，你对继宗这么好，那是他的福分。可是，
0: 我不想再说这些了。哎，王队长，我听继宗说，你也在北平杀过鬼子。
1: 对。
0: 那你认不认得一个叫红展堂的？
1: 红展堂？怎么？他是？
0: 他是我男人。
1: 他是你丈夫？嗯。这么说，红大队长的儿子也在我们二十九军？
0: 在哪个军我不知道，我就知道他死在卢沟桥。
1: 难怪啊，难怪洪大队长那么恨鬼子，原来他自己的儿子也是死在鬼子枪下。杏花，我以前误会你了，我不知道你跟鬼子也有这么大的仇。
0: 继宗知道，可还不是把我当汉奸？
1: 不，继宗也误会了，那起初是误会洪大队长。后来，是我担心他给洪大队长添堵，所以就把他从客栈给支走了。这样，你们俩的事儿，我去跟洪大队长提一下，只要他点头，那你们
0: 啥也甭说。也许这就是命吧。
2: 平时没事的时候，我就在乡亲们的那个坟那儿跟他们说话，让他们保佑你娶个好女人，多生几个儿子，让庄稼营呢别断子绝孙。你再琢磨琢磨，咱们打小鬼子是为了什么？不就是让中国人儿孙满堂，乐乐呵呵的过太平日子吗？哎，季总，我说的话你听见了吗？
1: 听了。
2: 好，我去做点吃的。

0: 哎，大哥，你咋来了？咋了？出啥事儿了？那，这啥呀？
1: 这是杏花给你的东西。杏花给的？咋回事啊？季总啊，兴许啊，是咱们错怪杏花。杏花为了你呀。跟洪大队长闹翻了，把簪子扎自己，连命都不要，是个好女人。
0: 那可是金龙大哥说那些话，那我到底应该咋办呀？
1: 金龙兄弟说那些话是有道理的，咱呢不能往洪大队长心口上捅刀子。还有，杏花是这么好的女人，那天底下的男人谁都想要。
0: 你这话等于没说呀？那我到底应该咋办呢？
1: 我来呀，就是想让你赶紧回去，跟杏花赔个不是，把她找回来。
0: 我跟她赔不是？啊，我咋赔不是啊？
1: 哎呦，兄弟，你就走到杏花面前，跟她说对不住，不就完了吗？
0: 对不住？嗯，那杏花为了我寻死寻活的，我跟她说对不住，这话我说不出口。
1: 我也找不出更好的主意，你琢磨琢磨，我先回去了。
0: 哎，你咋回去了？
1: 金龙兄弟在客栈等咱俩，商量杀鬼子的事儿。

0: 赶紧回去吧。啊，我走了。
1: 石蛋儿，石蛋儿，
2: 啊，
1: 过来。
2: 二姐夫咋了？
1: 收拾收拾，跟我走。
2: 啊，上哪儿啊？
1: 回家，走，快点。

0: 走吧。
1: 二姐夫，你刚才跟我说的话我都记住了，我见着姐我就拉着她，我说你以后再也不许走了，就留这儿吧。
0: 走吧。是汽车还是马车？有多少轨道？
2: 这都不知道啊。洪大队长就是说，这批物资不是关东军押运。意思啊，就是说只要有油药，选好了地儿好打。关键是选在什么地方打。
0: 这地方倒有一个好地方，叫田家嘴。这个地方啊很险，当年呢是杨六郎打萧天佐的地方。
2: 田家嘴，行啊。赶明儿咱去探探路。
0: 啊，
2: 另外，这是一场硬仗，石蛋就别跟着了，太危险。
0: 嗯，那让石蛋跟江叔在家作伴吧。
3: 嗯，
4: 好。
5: 桃园旅馆的。
6: はい。あの兵士たちが最後に消息を絶ったのは桃園旅館だそうです。彼は以前長官に対して疑いを出したそうですが受け入れませんでした。
5: 小島は具の骨頂だ。

0: 怎么样，看看。嗯，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怪不得杨六郎选这个地儿啊。我就怕日本鬼不从这儿走啊。从县城到柳林镇，这是必经之路。另外，咱甭把全羊想得太神了，他刚来心气正高，根本就想不到咱们会这么快就整他一家伙。再说负责押运的也不是他的关东军。
1: 那行。
2: 等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挖，啊！
3: 行，我要是能出来，就跟你们一块儿啊！
1: 金龙兄弟，你就别出来了，你老出来，全羊那狗日的他会怀疑你。
3: 没事儿，
2: 也不是咋的，全羊来到这儿之后啊，我这心里老不踏实。
1: 咋回事？
2: 我也说不清。
3: 是这样，也不是咋的，我这个眼睛啊，最近老跳，所以我担心会不会……
1: 哎呀，行了，大哥。 咱眼皮一跳上了，成娘们了。
0: 没事儿，这儿啊，山又深，林又密，大不了就跑呗。

0: 报告。
1: 来。小二啊，有事儿？
2: 队长，我找你还真有个事要说说。
1: 说。
2: 日本人正在招密探，这事儿你知道吗？
1: 招密探？
2: 对。我是听我一个本家哥哥喝酒喝多了跟我说的，就是那天你见的那个石大郎，他跟我说已经招来十来个人了，好像是每个月给5块大洋，打探出消息还另外有赏。
1: 你的本家哥哥是密探，那你以后得当心呐。
2: 啊，这个我知道。
1: 日本人不是有刘秃子的侦缉队吗？还招什么密探呢？
2: 好像是跟我说，现在日本人已经信不着刘秃子了，而且招来的这些人直接归一个维宇，维宇的日本人直接管着，还在镇上建了个联络点。
1: 看来这全阳和小岛就是不一样啊。这样，你去找一下刘秃子，就说我在太行酒家请他喝酒。
2: 哦，是。

0: 季总，哎，饿坏了，吃点吧。哎，你吃吧，我不吃。
1: 季总大哥还没来啊？
0: 等他好一阵子了，兴许什么事给耽搁了。哎，你去。哎，嗯，他不会踩着咱埋的炸药吧？
1: 不会，咱埋的炸药都在大石头边上。嗯，
0: 季总，一会儿鬼子来了，
1: 咱就往大石头那儿打。
2: 来，王哥，
3: 来，我不瞒你说，我是真他娘的不想再干了。哎，
2: 不能瞎说啊！这话要让皇军听着，
4: 听得咋了？
2: 他听着就咋了？
4: 嗯，
2: 他能把爷给毙了？
3: 那他不敢。
4: 谁不知道你背后倍儿硬啊？
2: 哎，
4: 那个小岛太君是不咋地。
2: 可是他听咱的，劝人一来，把大爷拽到二虎道上去了。现在我那个侦缉队就是个聋子的耳朵，摆设。
3: 哎，我听说皇军在招密探呢。
2: 我也听说了，我们刘家窑就招了一个，给这枪毙侦缉队的多，也没啥硬活，队里的伙计们。
3: 都想往他们那儿投，哟，哼，那刘翻译官不变成光杆司令了啊？别叫我翻译官，我现在啥也不是，啥也不知。这一大早人家去清剿，我就不知道。现在我是沾他们一天光，就享一天福。
2: 怎么着？皇军今儿出动了？嗯，俩小队。
5: 开着车拉着炮，
6: 不知道去干啥。
2: 王队长，
3: 看样子你们黄协军现在也不吃香了。嗯，来，
2: 刘队长，
5: 今儿这酒我有点喝不下去了。嗯，哎，账我已经结了，改天啊，我给你赔不是啊。
2: 哎，
5: 今儿我就不赔了。
2: 哎，慢点，活着，哎，你回来。
5: 你们走啊！四叔子，
3: 听啥了？没听太清，是听那个刘翻译官说，今天日军出动了，开着车还拉着炮，
5: 那个伪军听到这儿，赶紧就走了。鬼子出动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3: 兴许天不亮就出发了吧。
5: 那就是秘密行动，你这样，你到后边弄个菜，一会儿回去会给刘翻译官。哎，嗯。这，哎，
7: 队长，你不是找刘通和喝酒吗？咋回来了？
8: 许涛，
7: 快，前马走。
8: 去哪儿啊？
5: 别问了，快点。
7: 啊，是。
5: 上。
7: 刘翻译官。嗯。 给您加个菜，嗯，来来来，哎呀，咱哥俩喝点。哎呀，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7: 哎，嗯，刚才那长官拿走了，
3: 谁知道他闹啥了？太他娘的不着调，正好你来了，陪我喝两盅。
7: 好啊，来来来来来，给您倒上。哎呀，
3: 我这酒馆啊，以后还得多亏您照应着。
7: 嗯嗯，谢谢刘翻译官。
3: 嗯，
7: 敬您一杯。
3: 步步高升，来，我干了。哎，刘翻译官，你说这皇军一出动，你还能清闲一段日子啊？嗯。
2: 你怎么知道皇军出动？哎，
3: 我刚才听外边那个黄协军兄弟说的。
2: 他祖宗的，哪个狗娘养的干活说？
7: 皇军出动是最高机密，刚才我问了，这事王队长都不知道，他咋知道的？哎呦，那我可能听差了呗。行，不去更好，操了心干嘛呀？您三哥俩喝点小酒，多好，是不是？刘外观，哎呀。
0: 去啊？
1: 现如今啊，全养太君只听文宇的，我的话没人听了。
0: 没事，你乱打听这些事干什么？
2: 那喝酒瞎聊嘛。
0: 可不敢瞎打听这件事啊。
2: 是是是，是是，来来来，
1: 老老实实喝咱的酒。
2: 是是是，我这看您这一天这么神气，我好奇。
4: 真风光。
2: 刘外观，来来来来，再敬你一杯。哎哎哎。
5: 報告します。その他の報告文書はなし。ただの二人、ご命令をください。
6: 急がなくていい。我々はもう少し待とう。
5: なぜですか？
6: 妖艶旅館の八路に頼っていては、ここまで多くの兵士を消化できない。必ず誰かがいるはずだ。我々は今回の機会を利用し、奴らを一網打尽にする。
5: はい。
7: 徐三、咱把小枣打跑了。今天再打他一家伙，你说那全养会不会也被打了？
8: 能打跑。哎，你说这日本鬼咋还不来呀？
7: 是啊，他再不来的话，太阳可就下山了呀。
8: 这眼睛怎么搞得老跳？
9: 眼睛老跳？
8: 你咋还添毛病了？
9: 哎呀，不好啊！人家说眼睛跳就要出事儿了。
8: 哎，你是不是害怕了？哎，他不会把咱们的翻板给踩翻了吧？
7: 不会，咱们弄了个翻板，就是为了不让过路的乡亲们受伤。
2: 哎，请。哎，小心点啊，有点脚。哎呀，副判官，治好了啊？以后常来啊。哎呀，慢点，慢点，慢点，慢点。那回见。死柱子，
10: 看来鬼子确实出动了，你赶紧找二愣，把这个情况报给岳政委，小心鬼子突然袭击。
2: 是。
10: 小心点啊！

0: 他동원이通知し直ち行動せよ。
1: 好。
2: 把这群狗日的等着了。

0: 话。我的！
1: 剧中，你瞧，啊，咱中计了！剧中，快走！
2: 哎呀，哥，走什么呀？跟他们拼了！

0: 약소작시로 스야제 상승다.
1: 헐,
0: 이게
2: 皇军，对的，这些皇军。

0: 住。
1: 大哥，
2: 咋办？该死定了。
1: 咱拼了，
0: 拼不过，
1: 拼你个够本，拼俩赚一个。
0: 激动，
1: 你拼也是死，跳也是死。
0: 这样，
1: 咱不落在鬼子手里，咱往下跳，
0: 跳下去，或许还有条活路。
1: 行，大哥，你跳，我跟他们拼了。
0: 继续。
1: 你还年轻，杀狗的路还长着呢。
0: 哎呀，大哥，
1: 大哥这辈子教你这个兄弟值，听我的，快，快跳下去，
0: 大哥。我操你小鬼子八辈！

0: 反正我是不能这么窝窝囊囊的当一辈子二鬼子，我得干了。你要是不想干，你现在就走，我不拉着你啊。
1: 队长，你说啥呢？我早就憋不住了。你是我大哥，你让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
0: 好兄弟，

0: 你在这等着，我去货源看看。
1: 是。

0: 见着二愣了，见着了，他已经进山向余准备汇报了。哎，队长，我刚才回来的时候，路过桃园客栈，发现一个情况。
1: 什么情况？
0: 那个伪军中队长和另一个伪军骑着马往镇上跑，跑着跑着就停住了，后来又掉头往回跑，看样子挺着急的，不知道是闹啥了。
2: 你是说在桃园客栈门口？
0: 对。

0: 大哥。大哥，
1: 金松，
0: 哎，
1: 咱哥俩还活着呢，
0: 还活着呢，
1: 你没事？
0: 我没事，我掉下来的时候啊，正好摔在了一棵树上。
1: 兄弟，你看看胳膊怎么回事？是不是骨头抽筋了？
0: 不是，是一个树枝啊，扎进你胳膊里了。
1: 金松
0: 啊。我看还是算了吧。这样，我背你啊去找郎中去啊。
1: 找啥郎中？爸，兄弟，你的刀还在吗？
0: 我在。
1: 师傅，拿开，拿着，快！
0: 大哥，这
1: 抓紧了，是郎家。
0: 行，我大哥，那你可忍着点啊。大哥，这个你咬着啊。咬住了。

0: 大哥！
1: 緻密な偵察の結果、竜林鎮西の桃園旅館という場所が八路軍の連絡地になっており、直ちに制裁予定。同時に八路軍は遊撃隊をチェンジャー隋に伏兵を配置しており、物資輸送車への奇襲を計画。犬飼中佐は相手の裏をかいて、夜兵と共にチェンジャー隋に入り、午後4時、八路軍の遊撃隊に総攻撃を開始、敵十数名を殺し、計画を阻止しました。
2: もう読まなくていい。すべて聞くに耐えん話だ。
3: 八百円旅館は八路遊撃隊と連絡通路かはまだはっきりわからない。ケンジャー州の戦いで私が見たのは二人の八路で生きているのかわからない。だが逆に私たちの帝国の勇士を4人失った。
1: 中佐殿、ありのままを報告したら酒井大佐は。
3: 井上君、私は君に言わなければならん。我々は軍人だ。
4: 快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香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5: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的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4: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5: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
6: 讯美中国云南卫视，
5: 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0: 抢到了，抢到了！亮翅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1: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人家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2: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0: 亮翅明眼活素，
3: 五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4: 天女小精灵，
3: 快打电话，快行动！
5: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翅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翅明眼活素。
6: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5: 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亮翅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
3: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翅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7: 人老眼心花，这眼睛啊可得好好保养保养。亮翅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生活啊就有盼头了。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翅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

0: 送完即止。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世明演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1: 讯美中国，云南卫视。
2: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没事了。
3: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眼睛问题已经成为了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大问题。为此，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其实啊，你不知道，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世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4: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0: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3: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
1: 讯美中国，云南卫视。
3: 5大好物一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世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世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1: 亮世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0: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世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5: 亮世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3: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世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十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2: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
0: 讯美中国，云南卫视。
2: 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3: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4: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补五样，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0: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十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量十名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一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定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5: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
0: 讯美中国云南卫视
5: 量十名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1: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

0: 要经常看手机呀、啊，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1: 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十名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3.95块，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3: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4: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65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5: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100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关系

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这等着，我去货源看看。
1: 是。

0: 见着二愣了，见着了，他已经进山向岳正伟汇报了。队长，我刚才回来的时候，路过桃园客栈，发现一个情况。
1: 什么情况？
0: 那个伪军中队长和另一个伪军骑着马往镇上跑，跑着跑着就停住了，后来又掉头往回跑，看样子挺着急的，不知道是闹啥了。
2: 你是说在桃园客栈门口？
0: 对。

0: 哥，怎么回事？是骨头抽筋了。不是，是一个树枝啊，扎进你胳膊里了。
1: 去哪儿？
0: 啊，
1: 给哥拔出来。
0: 大哥，我看还是算了吧。这样吧，我背你啊去找郎中去啊。
1: 找啥郎中？爸，兄弟，你的刀还在吗？
0: 在。
1: 把肉拿开，拔了。快。
0: 大哥，这。

小哥，你可忍着点啊！小哥，这个你咬了啊，咬住了啊！

0: 大哥，季总，我血流太多，你先都甭管我。大哥，
1: 你说啥呢？啊，
0: 你走，咱活一个算一个。
1: 大哥，要走啊？咱一块儿走。你忘了咱当年起过誓了？要死死一块儿。
0: 不行，季总，你得活着，你得留下来杀鬼子。
1: 咱一块儿杀鬼子。大哥，你看看。 前面都到清水湾了，离家不远了，啊！
0: 那好吧，
1: 哎，慢点，
0: 咱得活着。嗯。

0: 里面的军火都在那儿，那是一小部分，还有好多枪藏着呢。上面说你们还有大量的军火，
1: 是的，
0: 在哪里？
1: 你把那孩子放了，我告诉你。
0: 孩子不行，
1: 你不放了他，我就不告诉你。
0: 大概率，你快快说，到底在哪里？
1: 那孩子知道枪藏哪儿。
0: 你过来，是的，我带你找你姐呢，找你姐呢。
2: 姐，
0: 啊，走走走，站住！你们去哪里？
2: 哎，
0: 不是找枪给你吗，戴军？走，哎，
2: 快快快，没了。
0: 军火在哪里？
1: 啊，我给你看看，都在这儿。

这就是我们的民族英雄，只是可惜了，要是早点知道他们的底细，把他证据都咱的队伍上来，那就好。不管他们是不是部队上的人，只要是为了民族解放而战的，就应该给他们机会。 我要把他们的事迹向上级汇报，并在《晋察冀日报刊》登出来。我要让全国人民都记住他们的名字：李占奎、朱二。小鬼子妄想灭我中华，做梦！

0: 皮总，你琢磨琢磨，是谁出卖的咱？
1: 啥意思？
0: 要是没人出卖咱，鬼子咋就知道咱在田家嘴的事儿？咋就抄了咱的老窝？这肯定有鬼。
1: 啥鬼啊？
0: 在田家嘴等鬼子这事儿，除了咱哥俩知道，就是王金龙。开始王金龙是要跟咱俩一块儿来，可最后还是没来。
1: 扯！我不相信是金龙大哥。
0: 你呀，脑袋瓜子就一根筋，不是他还有谁？季总，咱俩可是在关老爷面前烧香磕过头的兄弟，王金龙他不是。
1: 大哥，你就别瞎琢磨了，我不相信。
0: 这咋是瞎琢磨呢？要没人通风报信，鬼子咋就知道咱在田家嘴？啊，你瞅瞅。
1: 那鬼子汽车开着，咱挖好的坑那儿就停下来了，哪那么准呢？咱还没打，他们就后面围上来了，这不明摆着，他知道吗？哎，那按你说的，是金龙大哥，他咋不把咱们有地道的事告诉日本鬼呢？他跟咱们一块儿挖地道来的呀？
0: 那要不就是田三他们？
1: 哎，你又扯！
0: 你这心里边没好人了，你咋不说是石大呢？石大真可惜，现在他总算见着他姐了，见着他姐，这孩子心也就踏实。
1: 我对不住石大，更对不住石榴。

0: 是啊，这群狗娘养的。
1: 庄稼营咱去不了了，鬼子肯定占了，就等咱了。
0: 现在啊，咱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
1: 哪儿？
0: 黄杨岭。
1: 就咱练枪那地儿。
0: 对。

0: 丁磊，哎，怎么是你啊？
1: 大队长，你听说了吗？季宗他们死了。
0: 你说什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桃园客栈被炸了，季宗他们哥俩都死了，我舅舅还有石蛋他们也都……
0: 来来来，坐，说说看，到底怎么回事？
1: 怨我呀，是我让他们去打伏击，是我把他们给害了，
0: 就是为了那批运送的物资。
1: 他们在田家嘴钻了全阳的口袋，全阳这个王八蛋，
0: 应该说是我害了他们。
1: 不，不是你，是我。这战魁啊，一直跟我说他眼皮子发跳，就觉着哪儿不对劲儿，要出事儿。我还劝他，我说没事儿，你放心吧。哎呀，真后悔。
0: 义士啊，虽然我只见过季宗一面，但印象非常深刻。看来这个全养不愧是关东军的，就是比小岛厉害。
1: 大队长，
0: 嗯，
1: 我想扒了这身黄皮。
0: 为什么？
1: 我不想再当二鬼子了，我想去投八路。
0: 投八路？
1: 是。我一想到他们，我这心里难受。在柳林镇，我一天都待不下去了。大队长，
0: 嗯，
1: 我是来跟你告别的。回去我就走。
0: 金龙啊，你抗日我不反对，但是你想投八路，我劝你还是三思而行。你投八路还不如投国军呢。
1: 投国军？
0: 那游击队是游而不击，真正抗日的中流砥柱那还是国军。
1: 大队长，您别忘了，我们以前可都是国军。
0: 以前不一样。老蒋的态度现在非常明确，就是要抗日，而且组织了几次像样的会战，要不然能有西南这样半壁的河山吗？
1: 可我看到的只是老蒋丢了半壁河山，要不是张学良……
0: 咱们先不说这个啊，我的意思是说，就你现在这个身份去投八路，人家不肯收你的。
2: 报告，进来。大队长，酒井大佐要你马上过去见他，说是从土八路那儿发现油药，要追查来源呢。

0: 季尊，
1: 大哥，你先走吧。
0: 我走不了。
1: 大哥，你说啥呢？我哪能自己先走啊？我现在就你这么一个亲人了。
0: 季尊，你走，我真走不了了。
1: 大哥，你再忍忍，翻过前面那道岭咱们就到了。
0: 季尊，你犯吧。
1: 这样，大哥，你在这歇会儿，我给你找点吃的过来啊。

0: 碰到对象，你得会的我。八路怎么能有皇军的物资？
1: 按太君的意思是说，这些物资是从我黄歇军这儿流出去的。
0: 你的错了，那不是我的意思，那是千阳中柱的意思。
2: 我不怀疑任何人，但是我不忘记怀疑任何人。洪队长，请你把门打开。
1: 开门。

0: 少奶奶，再过七天就是老爷的寿日了，你说是不是该杀头猪啊？少奶奶，还想着姓庄的呢？
1: 啥？你说啥？
0: 哎，这个害人的东西，看把你祸害成什么样了。
1: 你说谁啊？
0: 还有谁呀？杀猪的呗。
1: 别提他，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他。
0: 好好，不提不提。那少奶奶，你说老爷的寿日，老爷，
1: 爹，
2: 坐坐坐坐坐。
0: 我正跟少奶奶商量，您的寿日，我。
3: 有件事，我必须得跟你说。庄杰忠死了。
1: 说啥？

0: 两个人都死了，客栈也炸了，
1: 是鬼子。少奶奶，少奶奶。

0: 你到底要去哪儿去找啊？老爷不是刚才说了吗？他已经死了。
1: 我不信，我不信。
0: 他怎么能说死就死呢？我不信。
1: 你糊涂了，
0: 来，进屋吧。啊，来。
1: 金山，我要回柳林镇。

0: 整八斤。
1: 没想到吧，今儿也落到我手里了啊。
0: 马姐，冤有头债有主，你把我大哥给放了。
1: 说得好，冤有头债有主。哎，对了，咱俩有啥冤有啥债来着？
0: 你少跟我这废话，把我大哥给放了，有什么事你冲我来。
1: 嗯，义气，真义气。好，大脚驴啊，来把他松开。
2: 八爷，真给他放了？
1: 松开。哎。

0: 你把他给放了，至于我，要杀要剐，随你。让我放了他，好啊，你得给八爷跪下，跪下，
1: 跪下，
2: 不跪。
0: 大脚驴，
3: 哎，
0: 成全他们俩。
3: 好，
0: 哎，等等，猪八戒，你要是个中国人。
4: 你要是有种的话，你去杀日本鬼去。你这点本事跟自己人使，你算啥呀？嘿，
0: 你他娘的咋知道我不杀鬼子呀？
3: 你杀鬼子？八爷，我杀了七个鬼子了，
4: 丢了。
1: 是。
4: 有一回，我们八爷一次就杀了俩。
0: 猪八戒，真杀日本鬼？
3: 弟兄们跟小鬼子也有仇。
0: 你要真杀日本鬼的话，我服你。
4: 真服？
5: 我实话告诉你吧，要不是因为杀日本鬼，我跟我大哥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更不会落在你的手里边。
6: 啥意思啊？
5: 西大豪、清水湾，还有前些日子那几个日本鬼子炮楼，都是我们哥俩端的。<笑>
6: 你以为是杀猪吹猪嘴炮呢？那可是八路干的。
5: 对，那是八路干的。
6: 张八戒，你横啥？杀了七个鬼子有什么了不起？我告诉你。 我跟我兄弟，光在清水湾就杀了六个鬼子，弄了两大车粮食给石家村老百姓送去了。后来，又在西大侯，我们宰了12个假癫痫的鬼子，光粪坑，又淹死了六个鬼子，你明白吗？
5: 娘啊，这些事儿都是你俩干的。
6: 八爷，他说的没错，我倒认真看过，是有这么回事儿。
7: 放了他俩吧，对呀，八爷，你就放了他们吧。中国人不杀中国人，都看在杀鬼子的份上，去饶了他们吧。
6: 放了吧，放了吧，放了吧，
8: 行了，别嚎了。

0: 逃啥呀？造反呀？
1: 大脚驴，把那个
0: 关江的房去，你留下。
2: 好嘞。这王健，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3: 跟你喝酒。

0: 咋的，嫌八爷的庙小啊？
1: 钟八戒，你杀你的，我杀我的。你是瞧不起我八爷？
0: 我跟你说实话，我有点瞧不起你。
1: 嘿，你个杀猪的，你要不跟我干，那你就是我的对头。
0: 把我大哥放了，你对我咋样都行。
1: 那我把你大哥宰喽！
0: 陈八戒，我还是那话，如果是中国人的话，有本事朝日本鬼身上使，老朝自己人身上使，算啥爷们？
1: 大脚驴，大脚驴，
2: 八爷，
1: 把他也关秧子房去。
2: 走吧。

0: 举重。
1: 大哥，大哥，你没事吧？
0: 没事。你呢？
1: 我也没事。啊，坐。
2: 哎，我说，你咋这么拧啊？你就依了八爷，留下来一起打鬼子多好。
3: 怎么？他拉咱们入伙？
1: 啊？他说让我留下来，跟他们一块打鬼子。我不干。要跟他们干的话，那还不得窝囊死啊？
2: 好好劝劝你这位兄弟，这好汉啊，不吃眼前亏。喏，治伤的药，自己个儿磨磨吧。
3: 哎，谢了
0: 啊，兄弟。
3: 想个法儿，帮咱兄弟俩逃出去。
2: 哎，那可不行，八爷那脾气，还是琢磨琢磨着留下来吧。
3: 兄弟，刚才他说的对呀，咱先硬下来，等我这伤好了，咱们想走就走，他正八经也拦不住。
1: 硬下来啊？硬下来不真成土匪了？
3: 咱不是真的。如果说正八经他是真杀鬼子，那这个土匪咱当也值；如果说不是，兄弟，咱拍屁股就走。举总，就听大哥这一回。
4: 弟兄们，抓紧把东西全卸了啊！哎，来，扛进去。大脚鱼，
2: 来，
4: 你去把那杀猪再给我叫来。
2: 叫他干啥呀？
4: 叫你叫就去叫，快点啊！
2: 好嘞。
4: 哎，扔这儿。
2: 八爷，
4: 嗯，
1: 郑八戒，你啥时候把我和我大哥给放了啊？

0: 别着急，先看看这个，解开。快点解。把钉子拔了。
1: 助けてください。命だけは助けてください。
0: 杀猪的，别以为只有你会杀鬼子，八爷我也是中国爷们儿，比你不差。瞅见没？
2: 真是日本鬼！我打死你！我。
0: 八爷替你报仇了，看见了吧？八爷杀鬼子是吹牛吗？
2: 八爷，我亲眼看见了，你真的是杀日本鬼。打今儿起，我跟我大哥跟着你干了。
0: 好，哈哈哈哈，好，好。哎，大脚驴啊，
3: 哎，
0: 去，赶快把那位兄弟给放了。
3: 好，
0: 哎，给他上点药。
3: 好嘞，
0: 哈哈哈哈，好，跟八爷干。
2: 大哥，他们下山了。
4: 咋了？
2: 他们下山杀日本鬼去了。
4: 怎么你也要去？
2: 对，我让他们看看，咱们不是吃白饭的。
4: 是镇八金让你去的？
2: 没有，他们走了，我追他们去。
5: 季佐，镇八金不让你去，就证明他信不过你。你去干啥？甭去了。
4: 哎，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得装备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0: 并且您看整个升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哎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的。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在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

0: 邦尼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邦尼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2: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的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得稍微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2: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0: 并且您看整个升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你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的。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

0: 邦尼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邦尼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2: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1: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
3: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我们党百年历史经验的一个总结。
4: 正确政绩观是一种群众观，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5: 比如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喜欢讲的一个词叫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安全感，你要真实可感啊！就人民的利益一定是具体的。
6: 中国共产党最先意识到，只有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救民族于危难。
7: 我们所走过的路，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作为历史主体，努力奋斗来创造出来的。
8: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十五回环，

0: 关注的主题就是把我国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在探讨规律、遵循规律、充分运用规律基础上的一个现代化。
1: 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过程都体现出这样一种创造历史的主体性精神。
2: 以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善于创造，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直取得最后胜利。
3: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我们党做到了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
4: 从苦难走向辉煌，最重要的成功密码。 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拥有的内在的精神。
5: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 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 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云岭各族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1: 山海同心共奋进专栏，我们走进中国牛油果之乡普洱孟连，看一颗国货之光如何照见东西部协作的生动实践。
0: 小支部大担当，全国优秀基层党组织红河州原阳县阿者科党支部以党建引领赋能乡村振兴，让千年梯田古寨焕发新生。
1: 气候温差催热跨境旅游，昆明市实现从过境中转站向国际旅居目的地转变。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5号星期天，
1: 欢迎收看今天的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嘱托鼓舞人心，奋进号角凝聚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云岭大地持续引发热烈反响，鼓舞广大干部群众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奋进十五五新征程，为建设我国民族

0: 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贡献力量，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添砖加瓦。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

0: 成绩来之不易。
1: 回首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披荆斩棘，乘风破浪，勇毅潮头，创造了一项又一项惊天伟业。作为一名残疾人工作者，就是要坚定不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岗位，履职尽责，真抓实干。
2: 总书记强调，工虫为志，业广为情，我将深刻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岗位职责，切实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维护公平正义。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指明了前进方向。
4: 六个始终既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是面向未来的政治宣言。我们要把蕴含在六个始终当中的真理力量、人民立场、担当精神、时代格局融入工作的全过程。
5: 下一步呢，我们就是做大做强现有产业，争取2026年呢，我们更上一个台阶。
6: 要实实在在的，要真抓实干，像总书记说的一样，要和群众就要站在一起、干在一起、想在一起。
7: 给我们的光友，是高路上，我把这点余热、幸福贡献出来，为很多病人而服务。
8: 总书记在大会上强调，要善于在实际中检验和观察真理，不断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际。广深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生态优质稳定转化为产业优势，保障各族乡亲长久稳定增收。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新起点上，云南广大干部群众信心满怀，斗志昂扬，
9: 以青年担当深耕档案事业，履行好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的神圣职责，
10: 扎根基层，奋战一线，筑牢全民健康防线，成为健康中国建设最温暖、最坚实的中坚力量。
1: 我将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领团队攻坚开采技术难题，加快矿山智能化、绿色化升级，牢牢守住能源保供底线，
11: 筑牢战斗堡垒，发挥先锋作用，持续做好保供电优质服务、惠民生各项工作，以更扎实的作风、更务实的行动，守护万家灯火。
12: 我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殷殷嘱托，在日常服务中促进各族群众团结共处，实实在在帮助群众解决就业、就医、就学等难题，
13: 持续巩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建设成果，积极增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把良好的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14: 奋进十五五，我们将牢记嘱托，把感恩之心化为实干之志，在边境幸福村建设上继续当标杆、做示范，守护好神圣国土。
15: 东海之滨与彩云之南相距2300公里。1996年，中央确定上海对口帮扶云南。30年来，这场跨越山海的携手，从单向书写走向双向赋能。今年迎来互滇协作的而立之年，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牛油果之乡普洱孟连，看一颗国货之光如何照见东西部协作的生动实践。
16: 在孟连这片被誉为中国牛油果之乡的土地上，互滇协作不仅是资金与项目的硬投入，更是理念与人才的软连通。走进中国孟连牛油果集配中心，牛油果清洗机、分拣机等先进设备高速运转，工人们分工协作，选果、包装、搬运，各道工序衔接顺畅，有条不紊。一颗颗饱满鲜绿的牛油果从这里走向全国消费者的餐桌。
17: 目前我们中国孟连牛果集配中心每天的采销量在10万斤左右，销往了全国的这个一线城市，像北上广深的一级批发市场、盒马、山姆等一些超市都已经看到了我们孟连牛果的身影了。
16: 孟连牛油果集配中心于2021年由孟连县产业投资集团联合多家企业共同建设，并获得了上海邦福基金的有力

0: 支持，通过土地流转、保价收购等方式，健全334连农带农机制。如今，孟连牛油果种植面积突破120,000亩，成功替代15%的进口份额，有效推动产业提质增效，稳步带动群众持续增收。
1: 目前我们已经与全县20个村的牛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签订托管协议，引进培育牛油果经营主体45个，壮大15家牛油果企业，其中省级龙头企业1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家。
0: 产业根基筑牢之后，更要让群众成为发展的参与者与受益者。依托沪滇劳务协作平台，孟连县通过田间实训、组织本土人才赴沪学习等多种方式开展技能培训，帮助390名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当地着力打造孟字号劳务品牌矩阵，孟连牛油果新农人成功获评省级劳务品牌，发展惠及上万名群众。
2: 我是从2019年开始试种的，试种的第一批是有5亩，投产了40-50来棵左右，现在呢已经种植了20亩左右的牛油果，现在在我们广阔村这有40户左右。
3: 今年我将种植了10亩牛油果，土地入股了6亩，前不久刚刚领到去年的分红，分得的钱一年比一年更多了。
4: 我还负责管理3000多亩牛油果基地，一年管理费差不多有5万多元左右，收入比以前更可观了。
0: 2024年至2025年，上海累计投入帮扶资金4000多万元，用于孟连产业提质升级。30年来，上海市黄浦区累计对孟连投入帮扶项目410个，资金3.95亿元，涵盖牛油果农业科技示范园、孟连花花生预处理生产线、咖啡融合示范产业园等重点项目，持续赋能孟连农业产业链现代化发展。
5: 我们将始终坚持以规模化布局、链条化发展、品牌化运营、设施化升级为主线，着力构建科技加产业加市场加农文理协同发展的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持续推动孟连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0: 2026年既是沪滇协作30周年，也是“十五五”规划起步之年。孟连与黄浦从替代进口投向制定标准的更高目标，努力打造中国高品质牛油果产业高地。
6: 产业帮扶重在长效，既要建基地、拓销路，更要让老百姓持续共享发展红利。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依托上海市场、电商、品牌等优势，延伸产业链，走好农文旅融合路子，以产业振兴夯实乡村振兴根基。
7: 沪滇协作30年，一砖一瓦筑根基，一朝一夕强内力。黄浦的精准帮扶让孟连牛油果带动数万群众稳定增收，这不仅是先富帮后富的温情叙事，更是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时代答卷。当国货之光照亮边疆热土，当新农人成为乡村振兴主力军，东西部协作的山海情正在孟连续写新的篇章。
8: 全国优秀基层党组织红河州原阳县爱春村阿者科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赋能乡村振兴，10年实干盘活千年梯田、百年蘑菇房资源，走出保护、发展和共富的新路。
9: 阿者科村是哈尼农耕文化的重要活态载体，阿者科党支部主动扛起责任，锚定护好文化遗产、带动群众增收目标，发动村民抱团发展乡村旅游，并成立全体村民入股的村集体旅游发展公司，10名党员以身示范，化身为护田员、保洁员、讲解员、服务员，带动群众修复梯田、美化村庄，引领村民共同投身文旅产业。党支部常态化开展民宿经营、导游讲解等技能培训，增强村民技能的同时，也吸引本村青年返乡创业，走出一条文旅融合共富的新路。
10: 三湖和三套文化常能深入茶园生计，基础集体主党确实国家就是要让老百姓成为乡村发展最大的受益者。
11: 主动宣传遗产保护理念，积极配合村集体做好文旅服务，

0: 发挥青年优势，扎根江夏一线，用实际行动讲好阿哲科故事。
1: 党建强劲引领下，阿哲科实现了以产活起来、产业旺起来、群众富起来、治理优起来，特色业态持续升温。村集体公司自2019年运营以来，累计分红345万元，户均5.3万元。
2: 现在收入福利越来越好了，看病供小孩读书就不用担心了。
3: 盛夏时节，春城昆明凭借22摄氏度的清凉气候，拉动跨境旅游热度攀升。长水机场口岸客流提前突破200万人次，实现从过境中转站向国际旅居目的地的转变。
4: 入夏后的酵子雪山，尽管只有10摄氏度左右的气温，却受到东南亚游客的喜爱。
5: 他们那边的温度有40度左右，我们这边气候比较宜人嘛，一年鲜花开不败。
4: 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一直是昆明出圈稀客的金字招牌，加之斗南花市、山野石郡、城市特色咖啡等多元旅居业态体验，推动入境旅游从单一短途观光向长线体验转变，不断提升境外游客停留意愿。
6: 很多人的话就是奔着这个来尝到了当地的这个美食，还可以感受到昆明的发展。
7: 今年夏天，昆明凭借22度的清凉和更多的生活体验，吸引南亚、东南亚乃至全球游客在昆明从旅游走向旅居。2026年1至5月，昆明市接待入境游客69.57万人次，同比增长25.27%。
4: 同时，240小时过境免签、中泰中马互免签证等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推动口岸跨境往来活力全面迸发。截至6月26号，昆明长水机场口岸年内出入境人员突破200万人次，同比增长16.66%，较去年提前29天刷新年度客流记录。今年前两季度，南亚、东南亚方向跨境客流超58万人次。
8: 优化升级24小时和240小时过境免签专用通道，推出外籍旅客入境查验一站式办理，同时依托智能勤务系统灵活调配警力。
7: 出台了昆明市入境服务提升行动实施方案，从入境通关、交通通达、支付便利、导游服务、产品设计、宣传推广等方面提升入境游客旅游体验。
4: 从气候引流、政策赋能到服务游客，昆明完成从交通中转站向国际文旅目的地的转型，持续深化与南亚、东南亚的人文交流与经贸互通。
9: 这座城市的人热情友好，食物让人回味，凉凉的天气更让人心情好。
10: 新加坡人他们来这里都是冲着天气、古镇、小吃。
9: 现在通过电子申办入境中国的流程更快了，这里的风景太美了，而且总能找到好玩的，我们非常喜欢这里。
11: 云南锡因实验室聚焦锡因两种金属，从原矿开采到精深加工，从新材料制造到终端应用，积极搭建现代化全产业链体系，解锁锡因行业新质生产力。
4: 在云南锡因实验室，云南省新一代典型锡资源绿色分选高质化利用技术重点项目正在按计划推进。项目启动于2025年，主要围绕低品位共生资源开发、老尾矿综合回收开展技术攻关，尽可能挖掘二次资源剩余价值，将矿产资源吃干榨尽。
12: 通过构建预选抛废、浮选、磁选、重选等耦合工艺，实现锡、铜、硫、铁等多金属的高效分离，真正实现资源变废为宝。
4: 让实验室技术变成生产线产品，这是锡因实验室的又一项重点任务。
13: 将氯化镓锡、硫酸亚锡从工业品99%的纯度提高到99.99%，然后依托这个高纯氯化镓锡、硫酸亚锡呢，就可以衍生出后续的一系列的新产品，达到我们这个全产业链的提质、提级以及提高附加值等方面的作用。我们现在呢，就是处于实验室研发基本完成，介于小试与中试之间的这个阶段。
4: 云南锡因实验室作为锡因产业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十五五”期间将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强化科技创新引领两大方面进行系统性布局与发展。据了解，云南锡因实验

0: 市正积极打造资源冶炼精深加工终端应用的全产业链体系，通过科技成果转化，推动云南锡银产业从原材料开采和初级加工向高端新材料制造和终端应用器件延伸，真正实现产业链的延长和价值链的强化。
1: 整个“十五五”，就是通过这5年的话，更好的推动双链融合，更好的服务整个锡银行业，也服务整个云南省经济发展。
2: 7月2号举行的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商业航天与低空经济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投资云南产融对接会，汇聚众多行业专家和行业领军企业代表，不仅吸引了低空经济整机制造与运营领域的上市企业，还覆盖了商业航天遥感与卫星测运控、航空航天新材料与核心部件等重要企业。
3: 我们去年10月份就落地了曲靖，注册成立了我们的云南的生产制造基地。我们已经连续2年在云南省林草局做防火巡查的工作。那么我们今年推出我们的新的系统，叫巡查灭一体化的系统。这个系统是全国首创的，我们准备在云南打造标杆示范场景。
2: 云南是我国少有的天然低空经济综合试验场和商业航天遥感数据应用的绝佳示范区。目前一批低空头部企业入驻云南，到2027年底将全面建成具备国际先进水平的高原无人机综合测试与试航验证基地，覆盖低空物流、低空农林、低空文旅、低空巡检等场景。同时，云南明确提出建设低空飞行装备出口基地，云南的口岸和开放平台将为企业出海提供完备支撑。下一步，省投促局将持续深化与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及相关企业沟通交流，积极推动场景应用加先进制造合作，助力云南新质生产力发展。
4: 我们梳理了中国在商业航天低空经济板块核心的上市公司大概有160家，那这次我们成立大概有90多家上市公司加入了我们这个委员会，共建这个低空和商业航天的生态，打通这个产业上下游啊，对云南的低空经济和商业航天的发展啊，应该说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的。
0: 以共享 RCEP 新机遇，开创云台融合发展新局面为主题的第14届云台会主题活动将于7月7号至7月12号举办。本届云台会按照5个1模式统筹推进，即举行一场主题活动，举办一场14-15时期云南对台工作成就展，启动一个云台产业合作品牌建设，召开一批产业对接会，开展一系列经贸文化交流拓展活动。7月8号开幕式现场将举行云台咖啡企业联盟成立仪式，并组织台湾嘉宾参访昆明台北街。
5: 这次云台会总规模约900人，其中台湾嘉宾约610人，充分利用云南和台湾在咖啡产业领域的互补性的优势，打造云台咖啡企业联盟这一品牌，整合云台两地咖啡产业的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吸引台商台企投资云南的咖啡产业。
0: 十四五以来，云台各领域融合发展持续走深走实。5年来，共开展对台交流活动近200场，邀请7000余人次台胞来滇参访交流。截至2025年12月，全省累计批准台资企业1307户，实际使用台资21.95亿美元，云台贸易额累计127.79亿美元。
6: 7月4号，文山至蒙自铁路建设取得新进展。位于蒙自市老寨乡、全长382.65米的非土1号隧道顺利贯通。这是近40天以来文蒙铁路二标即团坡隧道、红石岩隧道后贯通的第3座隧道。这3座隧道穿越红河州、文山州的滇东南岩溶核心区，施工难度大。非土1号隧道也是文蒙铁路全线的硬骨头之一。
7: 通过地质雷达、超潜水平钻探等精准勘测手段，施工全程执行弱爆铺、强支护、勤测量核心工艺，顺利实现隧道安全保质、暗器贯通。
6: 文蒙铁路是我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西南延边铁路的重要项目，全长约116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为双线客货共线电气化铁路，建成后将构建起滇中和滇

0: 东南城市群之间的便捷运输通道。7月4号，2026年全国盲人门球锦标赛在楚雄州武定县开赛。来自全国11个省区市的17支代表队、100多名视障运动员开启为期9天的比拼。云南派出男女队最强阵容出战。这两支队伍曾在2025年大湾区全国残特奥会上双双斩获银牌。
1: 我的目标就是把我，几个小师妹，就是带着他们。在场上给他们增加一些比赛的经验，让他们尽快成长起来。希望就是尽情商，然后争取挂牌。
0: 盲人门球是专为视力障碍群体打造的集体竞技项目。运动员依靠内置响铃的比赛用球判断来球方位，完成攻防对抗。本次赛事将为2026年日本名古屋亚残会、2028年美国洛杉矶残奥会选拔后备人才。
2: 2025至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3-4名和冠亚军决赛将分别于7月10号、11号晚上8点在拓东体育场打响。官方售票渠道为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微信小程序。3-4名决赛门票今晚6点开售，冠亚军决赛门票明天9点准时开抢。让我们一起为球队加油助威。
3: 通道畅，口岸兴，枢纽强，陆铁空水四路并进，内联外通，通江达海。
2: 今天的看见云南，我们一起感受开放云南的强劲脉动。

0: 诗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来看天气，昨晚台风美沙克在越南北部登陆，今天凌晨进入我国广西。与此同时，西南季风活跃，源源不断地提供水汽支持，美沙克结构完整，降雨的威力不小。虽然台风不会对云南产生正面攻击，但其外围云系已经给我省东南部带来了不小的风雨。今天夜间，它还将继续给东南部一带带来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天气。另外，在南部边缘、西部边缘一带受到季风的影响，有中雨、局部大雨出现。到了七号，符合切变再次在中部一带建立并西移，中西部接棒强降雨，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到了八号，降水的格局不变，雨水叠加致灾风险高，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带。好的，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
0: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2: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17到26摄氏度，楚雄阵雨19到29度，玉溪阵雨18到30度，七境中雨18到30度，大理阵雨16到28度，昭通阵雨16到28度，蒙自阵雨21到30度，普洱小雨20到27度，西双版纳景洪小雨24到30度，宝山小雨19到28度，文山小雨20到28度，临沧阵雨18到27度，芒市阵雨22到30度，丽江小雨16到28度，香格里拉小雨10到22度，卢水小雨23到32度，昆明阵雨17到26摄氏度。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

0: 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1: 今日的演习就是为明天的实战，
2: 实战演习练精兵。
3: 肖狼特战队句号完毕。
1: 肖狼的勇士们，从现在起你们要独自面对猛虎旅了。
2: 肖狼出击破猛虎，
4: 肖狼特战队破袭了猛虎旅，击毙了蓝军总指挥，赢得了绝杀死地实战演习的胜利。
5: 八号工厂恐怖分子已经动了，
6: 全体都要准备实战，
2: 守护和平，歼灭来犯之敌，训练与战场保持零距离，才能制胜未来。
4: 让那些企图破坏和平的他们对我们这支无畏而强大的军队望而生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和战争之间永远保持零距离的理由。
2: 决胜零距离正在热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全力打好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各地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强降雨天气。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

0: 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九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2: 眼下，塞罕坝机械林场里土层浅薄、岩石密布的10万多亩石质阳坡全部实现了绿化，石头山上种绿海，世界级的生态修复难题被成功破解。从一棵树到百万亩林海，今天的中国处处涌动生生不息的绿意。北方荒原退沙还绿，千里江河鱼鸟翩跹，山海间风光处并举，工厂里绿能奔涌澎湃，城市街巷推窗见景，生态福祉惠及万家。生态兴则文明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短板。发展和保护如何协同共进？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5位一体总体布局，美丽中国成为执政理念，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党的20大作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部署。为了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总书记带领10万人民坚决打响了史无前例、规模巨大的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刻阐明生态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总书记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总书记擘画新时代的国家江河战略，推动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部署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总书记提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做出碳达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并付诸实施。
3: 将坚持绿色发展置于发展观的重要地位，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论创新、实践自觉，生动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谋划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重大问题的前瞻思考和战略远见，也展现出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境界与担当。
2: 新时代以来，一系列法律制度护航美丽中国建设，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2个纲领性文件出台，构筑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4梁8柱。河湖长治、林长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等制度逐步落地生效， 生态环境领域制定修订多部分

0: 法律法规，编纂出台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针对百姓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国家持续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从淘汰落后产能到清洁取暖改造，再到源头防控，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管控土壤环境风险，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不断向好。全国 PM2.5 平均浓度从2013年的68微克每立方米降至2025年的28微克每立方米，中国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从十年前的约64%提升至2025年的91.4%，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
1: 这个环境啊非常美，而且这个水啊很清。
2: 你迎着清风，听着鸟叫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虫鸣，感觉特别惬意。
0: 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全面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全国森林覆盖率从十年前的21.7%提高到目前的25.09%，中国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形成。全国累计培育国家绿色工厂超8000家，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和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有近4度是绿电，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与此同时，低碳生活建成风尚，从绿色消费到绿色出行，从节水节电到垃圾分类，绿色转型正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渐汇聚成不可忽视的减排力量。如今的中国日益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各种绿色能源项目合作，将自身追风逐日的清洁能源技术优势转化为惠及当地的产品和服务。
3: China has been a global leader.
4: 中国是推动世界绿色发展的领导者，它的实践向世界证明，发展经济并不意味着必须牺牲环境，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完全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存。
0: 15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的发展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下，亿万中国人民持而不息，久久为功，必将不断绘就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画卷，书写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崭新篇章。
5: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
6: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
7: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

0: 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1: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中央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2: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3: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4: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
5: 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我们备受鼓舞，高原缺氧但不缺信仰，环境恶劣更令血性胆气，驻守高原，我们一定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戍边胜战的钢铁意志，请党和人民放心，我们定将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
6: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7: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8: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9: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一位扎根基层30年、被居民亲切称为“小巷总管”的社区带头人——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他用真情和实干，把曾经的烂泥洼社区变成了居民心中的花园社区。
4: 6月22号上午，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2号教学楼教室内座无虚席。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正在与社区工作者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学员们深受触动。
10: 我们做社区工作的， 非常难，因为我们

0: 那面对的是许许多多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是对每个家庭来讲都是头等大事儿。
1: 今年66岁的吴亚琴是1995年临危受命任长山花园社区负责人的。那时的长山花园社区叫团山街道第9居民委员会。当年一脚踏进社区的场景，吴亚琴记忆犹新。
0: 我当年来的时候，那种状态是什么状态？用五个不了来形容我的外部环境：屋冷过不了冬，房漏遮不了雨，窗破挡不了风，门破防不了盗，没有路走不了车，内生动力不强，外部资源匮乏，怎么干？谁来干？干什么？怎么改变这种落后面貌？
1: 当时的社区环境老旧散、杂乱差，各类矛盾突出。2001年，按照团山街道的布局，这片区域被命名为长山路社区，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0: 我站那块儿，有点底气不足，说：“主任，我申请一下。”他说：“你申请啥？”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他笑了：“你这烂泥洼一片，一棵树没有，一朵花没有。”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啊，把它建成花园社区。
1: 没有经费就捡瓶子卖报纸，没有绿化就自己栽。经吴亚琴申请，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一次性接收194名退休党员回归社区管理，构建形成了4级党组织网格体系。
0: 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
1: 一晃20多年过去，吴亚琴带领党员们把建好家园的朴素情感转化成了日复一日的行动。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硬是被建成了花园，在居民眼里，他就是这小巷的总管。他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需要他的他都管。
2: 我发现吴书记的眼睛就像是长在这座社区上一样，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3: 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积极采取措施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今天广西出现大范围暴雨天气，多地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在防城港防城区持续强降雨导致江河水位暴涨，出现倒灌，多条主干道严重积水，部分村庄被淹。在华石镇，武警官兵紧急出动应急分队，深入受灾村庄，逐户排查搜救，并及时把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在钦州市，大风降雨造成树木倒伏，城区积水，当地组织人员清理倒伏树木，开展排涝抢险，保障市民安全出行。南宁海事局今天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辖区97个渡口全部停渡。从昨天上午11时至今天早上8时，浙江杭州建德市132个站点累计降水超过50毫米，部分乡镇内涝严重，道路中断，村民被困。当地党员干部带领救援人员深入各村庄进行排查，及时转移群众，做好安置工作。目前，当地已转移群众200多人。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分布在全城溢涝点、泵站、沿河管网节点的多个高清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一旦发现积水、井口堵塞等险情，马上就近安排抢险人员处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将持续强降雨，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雨势强劲。同时，北方多地也有频繁降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公众外出需注意安全。上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可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

0: 会太空观测数据。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今年以来，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带动快递规模持续扩增，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的良好势头。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2个和高1.5个百分点。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太平岭核电2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技术华龙1号，预计于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中国从一个历经苦难和贫困的国家，一步步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的卓越领导下，中国在新能源、绿色产业等多个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展现大国担当。中国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值得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国家学习借鉴。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位卓越伟大的领导人，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引领中国阔步前行，是我们努力学习的典范。近年来，我经常访问中国，看到中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当今世界暗流涌动，挑战重重，中国这艘巨轮依然能够行稳致远，这离不开高瞻远瞩的领袖掌舵领航。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深深扎根于人民的政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因此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这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0: 国际人士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下，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中国国情，敏锐洞察世界发展潮流，持续推进自我完善，并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全球政党提供了重要启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这一点令我印象深刻。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根本在于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与时俱进，并持续强化党的自身建设，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破解治理难题提供了清晰的思路。
2: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波澜壮阔，从开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到实现全面小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期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倡导互利共赢，尊重每个国家自主决定及发展道路的权利。

0: 原理这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重要启迪。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4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该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 英国和法国领导人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两国还在中东海域加强了军力部署。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证实，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初期，以色列曾在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 以色列媒体报道说，这是以色列政府官员首次公开承认曾向阿联酋部署铁穹系统。今年4月，美国媒体曾报道说，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系统首次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国家。阿联酋官方尚未就以色列在该国部署铁穹防空系统一事作出表态。2020年，以色列与阿联酋签署了关系正常化协议。 在欧洲多国持续遭热浪席卷之下，环法自行车赛4号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正式发车。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表示，已通知沿途各省政府官员，授权他们在遭遇高温红色预警时可取消或缩短比赛赛段。这也是环法赛事举办113年来首次采取这一措施。此外，受高温、大风等天气影响，截至4号，葡萄牙中北部沃泽拉发生的林火
1: 过火面积已超100平方公里。由于火情严峻，葡萄牙已向欧盟请求消防力量支援。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每每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 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 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新局面。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

0: 远近一起劲，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3: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0: 远视、散光，
1: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我现在想明白了，你作为一名军人，把所有的理想心血都放在这里，我应该理解你，支持你，而不是选择离开你。之前是我错了，那时候太小，不懂得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什么才是更应该珍惜的。天刚，虽然我们很久没见，但都把彼此放在心里，你不觉得现在的我们很像吗？你在部队战斗，我在地方战斗。
1: 你还是误会了，有些话我还是要跟你说清楚。
0: 你说什么我都听。
1: 我非常感谢你今天可以跟我说这些话，谢谢你。但是我们俩之间已经过去了。

0: 不过也好，把这么多年的心里话都说出来了。谢谢你给我时间，让我跟你道歉。部队训练辛苦，你是照顾好自己。
1: 我会的。
0: 跟我们的过去彻底道个别吧。

0: 说完了，也轻松了。你去忙吧，我还要继续采访呢。
1: 也不好找。

0: 二哥，这出了多少些日子了，怎么一点卖家消息都没有啊？
1: 锦州到更远的地方收药材，家里不同意啊。应该尊重家里的想法。哎呀，要不这样，我去沿途打探一下消息，如果卖家往这儿赶，人多车多，就算晚上也不能一点消息都没有。咱们分头行动。
0: 明天晚上会合，怎么样？同意。
2: 那是了，二哥。
0: 等会儿，走了。你姥姥说是给我待着，老马来消息了，伤势差不多了，情况也汇报了，很快能归队，这事儿啊，他去。
1: 不是，二哥，你这么信不过我啊？
0: 信不过你，当时我就反对待你出来，现在出来了，你就得听我的，知道吗？
1: 你。
3: 说话不算数。
4: 人参鹿茸，虫草灵芝，有啥说啥呢啊！人参鹿茸，
3: 队长，团员，我接受处理啊，怎么处理就说吧。
4: 你接受，我不接受。
3: 哎呀，我这名字啊，对得起爹妈啊，石磊洛，一是一，二是二，对不对？有错了就勇于承担。那个，教练，你说，怎么处理吧？
5: 今天柴副处长给我们开了个会，并把这件事情报到吕里，吕里最终决定。
3: 怎么决定啊？ 等这场演习打完之后，把你调离小狼特战队。这样吧，演习结束之后，我跟旅长说说去。这个决定其实并不是因为这场事故，其实上面早就有这个想法了。关键考虑到你对爆破、榴弹式武器的研究比较有成果，所以可能会把你调到军械机构。 专门研制榴弹武器。哎呀，听到这个想法也挺难受的。不过，旅长说的对，不管在哪儿，都是为部队做贡献嘛。
4: 对，这就换个单位嘛，是吧？也算是我的老本行了，就是。
6: 不能再待在骁冷了，在仗还没打过瘾呢。好好打完这仗再说吧。报告，赵导员，队长，我有话要说。 要惩罚，就惩罚我吧，反正我也不会在这待着。能不能别让大胆哥走啊？这个特战队不能没有他。再说了。
4: 这些事儿啊，全是我的责任，全是我引起的。我好奇，非让他给我展示什么无线电炸弹。赵导员，我胡延璧承担全部责任。关你什么事儿啊？哪都有你是吧？
6: 大哥就是我的责任。
4: 赵导员，队长，我接受处理啊，我先回来。
3: 行了，就不是炸弹的事儿。
4: 你以后研究一款手雷吧。你小子，手拿我开涮，一边玩去。
7: 你知道人家是怎么评价咱们义中队的吗？说大胆最拽，准新人最快。
4: 行了行了行了啊！哎呀，你们一个小子没心没肺啊，搁站岗去了。
7: 大胆，我陪你一起吧。
8: 反正我也睡不着觉，歇着吧。师傅，那我先回屋了。哎，
9: 静静。莎莎搞到了一部分资料，
10: 对，时间。

0: 紧急，只能下载一部分。
1: 这已经出乎我意料之外了。
2: 有了这一部分资料，
1: 我们就可以跟黑豹谈条件了。单俊那边
0: 没有动静。
3: 杨涛，
4: 你怎么来了？
3: 我睡不着，所以过来陪你说说话。杨涛，你是不是还在为大胆哥的事难过呢？
4: 这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啊，这每个人都有离开的时候，不是吗？
3: 杨涛，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你该为自己想想，别让自己太累了。
4: 我就是一操心的命，正常。
3: 杨涛，其实我特别想问你，假如有一天你脱下军装了，你会去做什么？
4: 我也不知道。这世界上吧，有些职业你一旦选择了，就很难放下。军人就是这样的职业。这身上的军装好脱呀，但这心里的军装

0: 我们只是战友，临时战友。那好，作为战友，希望你能好好的关爱他，不管是不是临时的，既然选择了，就请坚持下去。
1: 蝎子，嗯，真没想到你的诗歌朗诵的还挺好的。怎么你也知道呀？这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哎，
0: 没看出来，狼头还挺有兴致的，还想听你朗诵诗。
1: 都是瞎闹，这不是刚被他训了一顿吗？
0: 不是他让你读的？
1: 当然不是了，跟他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都是周虎那个傻子，非让我读什么诗？
0: 周虎让你读的？啊，哎，
1: 行，不说了，走了，丢人。

0: 有人吗？有人在吗？
1: 不知道，你反正也听不见。
0: 其实我想过，如果不是在备战阶段的话，我觉得你也挺好的。
1: 但是，
0: 等演习一结束，我就要离开肖狼特战队了。哎，到时候啊，你要再带我去一次流星湖，可不是因为车又坏。

我不知道你在哪儿，还是真心实意的要带我去一次。我跟你说一个秘密啊，那天呢，我在许愿前许了三个愿望，一个给我爸妈，一个给我哥，最后一个愿望，我是为你许的。

0: 希望当时
1: 的你可以早一点恢复队长职务，带着战士们打一场漂亮的仗。你这个人啊，多重人格。其实我真的很想知道你平时是一个什么样子，不过可能没有这个机会了。

0: 现在距离两个月内的演习规定时间越来越近了。一想到演习完我就要离开这儿，心里真的……我还有一个秘密，不过可能要等到演习结束之后才能够跟你说了。
1: 葛大妈，
0: 你吓死我了！你来多久了？
1: 我这刚来没一会儿，我这听你自言自语的，没敢打扰你啊。
0: 那你都听到些什么了？
1: 没听到什么，就听你说不想离开萧郎。
0: 我今天有点睡不着，所以我就出来散散心。

0: 我呀，也快离开萧郎了。
1: 为什么呀？难道就因为今天那个？
0: 也不全是。这组织上啊，想调我去军械部门。
1: 那这个是好事儿啊。
0: 好什么呀？离开了萧郎，就再也不能穿着咱们这身作战服了。
1: 大胆哥，你这样想也不对。你想啊，你是从事武器研究工作的，如果换一个地方，可能你就可以发挥更大的能量呢。
0: 对，说法没错。那穿着这身军装啊，那走到哪都是人民子弟兵，对吧？
1: 嗯。
0: 哎，就是在这生活这么多年，舍不得。
2: 兄弟们，说句实话啊，我这睡觉唱歌的毛病大家都讨厌，我知道。我还记得刚来的那会儿，我怕吵着大家，就用胶带把嘴封上。可是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胶带总是不见了。大胆总是嘴上说烦我，可是我知道，都是他半夜悄悄起来帮我把胶带撕了。他这人啊，就是表面上不招人待见，可是这心里啊，比谁都热乎。
3: 大胆哥，他知道我的家庭条件，他今天给了我一张2000块钱的银行卡，立马签是我奶奶的生日，我都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可能早就替我准备好了吧。
4: 哎。谁说不是呢？我刚进萧郎那会儿，球度不行，哎呦，他就天天激我，说我是孬兵，然后他就天天带着我训练。

每次训练还都跟我一起下水。那半个月之后，他就直接请假了。后来老班长跟我说，演习结束之后，哎，他那身外伤没好利索，都发炎了，所以直接就去医院了。

0: 我现在啊，都不敢回宿舍，看着哥几个的脸吧，就想着在一起的日子。
1: 一天比一天少，大胆哥，你别这么想啊！你想啊，战友们哪有在一起一辈子的？等你以后有时间，你可以再回来看他们的。
0: 对，这是我的家。
2: 肯定会回来呀！嗯，好，尽快通知下去。
3: 队长，一个战士家属的电话，
2: 转接过来。哎，你好，对，我是他的领导。啊？ 是吗？好，我让他尽快给家里回个电话。好，不客气。
4: 怎么了？怕什么来什么。
5: 师叔，你说我奶奶怎么了？
6: 小梁啊，你奶奶她。

0: 你带大，也就你这么一个亲人了。这发丧啊，下丧啊，这哪一个可都少不了你啊！啊，快点回来！
1: 小导演。带他走了。
2: 我什么都没留下，他就走了。

0: 这个价，克服什么困难都得请。咱们军人是有血有肉的，小梁这个孩子命苦，是人家奶奶一手拉扯大的。我可不想我们的战士像我从前那样，内疚一辈子。
1: 刘队长，我已经问过吕里了，如果小梁想请假，这种情况是准假的。
2: 行，那就这么定吧。你问问啊，小梁家里边需要什么？别让人家孩子一回家就为这事发愁，咱们能想什么办法就办呢，给人家赶紧解决了。
0: 好，没问题。
3: 报告。
4: 报告。

0: 你们，
1: 哎，你们怎么来了？
2: 啊，我们来给狼头送新修改完的方案，顺便想聊一下这个方案。
3: 天哥，你这个当队长的，表个态吧。
0: 我态度很明确啊，小狼必须回去。只不过我担心啊，因为小狼在队里不但是突击手，还是通信员，他的岗位很重要啊。如果现在他离开部队的话，对我们的行动肯定会有影响的。
3: 你有这个顾虑我可以理解，虽然是在特殊时期，但是我们要从多方面来考虑这个事情。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可以从别的中队调一个队员来顶替小梁的位置，别有什么顾虑了。
0: 行，我觉得没问题，这样吧，我去办这个事儿，先走了。

陈队长，怎么了？一个战士，他也是儿子、孙子，将来也会是一个丈夫、一个父亲。有很多事儿啊，没有亲身经历过，就不会体会到。你能感觉到一个母亲在梦里把你叫醒的时候，那心里是啥滋味吗？ 人生有的时候，这一辈子就那么一件事儿，你要错过了，这意味着什么呢？我在爱尔兰啊，参加国际侦察兵大赛的时候，就那么一段时间，我老母亲没了。 3年没有回家，连一面都没见。我多想在他老人家面前哭那么两声，但是我没有机会。

0: 可以，有的时候吧，我整个人像断了根一样。我柴荣华真的不想看到自己的战士像我一样把这种苦窝在心一辈子。说实话，你说咱们当兵的哪个心里没有这么点坎儿啊？
1: 老队长，其实人这一辈子总会有那么一件事儿，是你不敢给自己找多完美的理由，始终都骗不了自己的。我理解你，特别理解你。

0: 小梁，
1: 班长，
0: 班长呢也帮不了你啥，啊，这张银行卡拿着。
1: 班长，这卡我不能要。
0: 听话，啊，这密码呢是我儿子生日，我也就写在这后面了。到时候你用不上，你回部队再还给我。啊，来拿着。
1: 班长，你我的这钱我真的不能要，而且大堂哥他也给了我。
2: 他的是他的，我的是我的，
0: 拿着。
3: 哎呀，班长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0: 对，
3: 啊，用得着用不着有个主。

0: 呗。
1: 那你在外边，我们不在你身边，需要的时候你找谁啊？
2: 对，你拿着啊。
3: 谢谢班长。
4: 咱俩，那个，哥也不知道说些啥能宽你的心啊。
2: 这孩子现在说啥他也听不进去了。哎，小梁，还有一个事儿啊，我从教导员那里呢已经知道你家庭的地址了啊，我从你家附近跟我之前的战友都打好招呼，今天就会过去几十个人去打打下手啊。谁说咱小梁没有亲人没有兄弟啊，咱们都是，到时候一定给奶奶风风光光送个终啊。
1: 班长，
2: 行了行了，不过啊，不能过。
3: 我明天就走了。班长，你们好好打，就像副队长说的，这眼新兵摆着咱们是肉，可我们是带着骨头的肉，我们不光要割掉他猛虎里的牙，还要卡住他们的喉咙。
4: 小梁，这打仗的事儿啊，你就别跟着操心了啊。
5: 梁，踏踏实实回家啊，别多想。
6: 我再重申一遍，为了这场演习，双方经过了严格的备战，做了大量的保密工作，为了演习能够顺利开展，希望大家谅解，再次感谢大家的采访。
7: 说实在的，小梁这一走，我心里觉得特别不踏实。你说他平时在的时候，把所有的事儿都管得井井有条，咱们只管打仗，不用管别的。
8: 是啊，这小梁要是真离开了，咱们配合起来肯定更费劲了。
9: 十二个人的小分队，雷子没了，张敢走了。这小梁又要临时走，这下一步的战术配合我觉得得重新调整一下。
4: 昨天我听狼头跟老队长说这事来着，狼头啊，他那也是无奈，他没有办法。这不，他们正在研究新的配合战术。

0: 就像副队长说的，这宴席明摆着咱们吃肉，可我们是带着骨头的肉，我们不光要割掉他蒙古里的牙，还要卡住他们的喉咙。
1: 昨天我听狼头跟老队长说这事来着，狼头啊，他那也是无奈，他没有办法。这不，他们正在研究新的配合战术。

0: 可咱们换一上，你们是来找
1: 小梁？
2: 你没事吧？节哀顺变。
0: 嗯，我会的。那我先走了。
2: 嗯。
3: 向前对正，
4: 小梁明天就要走了。大兰，
5: 走。
4: 明天你送小梁悄悄到车站。
5: 传。报告。
0: 谢谢梁头，我不走了。奶奶她已经走了，相信她老人家在天上看着我战斗，心里才能高兴。我会永远把她刻在我心里。

0: 全体萧郎的战士们，我知道你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过不去的坎儿。我这个教导员不合格，帮不了大家。虽然部队的官兵的休假是有规定的，但我们是萧郎，我们的情况太特殊了。 像我们的兵王班长，儿子今年6岁了吧？但见面的次数，十个指头伸出来都不到。我们的老队长，5年前参加国际侦察兵比武，用军人顽强的意志，把中国国旗挂在国际猎人学校的当天，老母亲在老家出殡。 我记得天高上回家，给他的妈妈带了一条小狗，陪伴他，名字叫小狼。还有周虎，好不容易谈的女朋友，每次都是人家坐飞机，又坐火车，又坐汽车来看他，可他却从来没有时间去看人家。
1: 是大胆的姑娘，把每周一次给爸爸打电话的日子当成节日来过。我的老母亲去年得了老年痴呆，我上回回去的时候，很多事情她已经不记得了，竟然还拉着我报名去参军。真不知道下回回去，她还能不能记得我。
0: 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但是咱们心中的挂念是一样的。太多太多的心结，但就是因为这个心结，才让我们更加坚定地在这里战斗下去，用我们军人特有的方式。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4: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2: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5: 心多人是的心，我娘多真心多表真的甚至还能做人的七七八八表里如人，七七八八做人，所以就家庭要传承之后他都不带子孙了嘛。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八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我们要用我们军人特有的方式去爱他们，去保护他们。好了。
1: 接过来吧，
2: 雷旅长，麻烦您了。藏里还在等日子，不过呀，这来了好多复员军人在这帮忙。
1: 复员军人？
2: 啊，我就想问一下领导，这孩子已经出发回家了吗？哦，
1: 是这样啊，最近呢，部队的任务确实比较紧。 小梁的命是解放军救回来的，说他走了以后不准他请假回家，让他呀好好报国家的恩，做一个有用的人。谢谢，谢谢。特战队小梁的家属。
3: 很让人感动。王虎旅行军路途中，13平方公里范围遭受化学污染，污染核心位置距离指挥部46公里。
4: 老谭同志，我们的先头部队已经出发，您的战情通报也太滞后了吧？
5: 对不起，师长，这是导演部的指令。
6: 我是何玉凯，战情，距离指挥部46公里为中心，方圆13平方公里范围遭受化学污染。
7: 命令，防化营前突处置，全员迅速展开防化装备。
6: 旅长，参谋长，这防化装备还没配发呀？旅长，这批防化装备都是新装备，一包几十万，我没有启动拆封，东西都放在防化营。
7: 我是担心受到污染，所以才安排他们做先遣部队的。我是
6: 何玉凯，命令防化营迅速返回，全员配发防化装备40分装备。如果防化装备落实不到每一个人，防化营主外，连底全部撤职。是谁让把装备拿走了？这几百万的东西。 万一在路上用坏了，战场上怎么办？别喝！旅长，这里是下游，我们这儿的水都已经被污染了。
8: 小梅，
9: 到，
8: 通报区里。
9: 是。
8: 我是向北，各部注意，供给水源遭到污染，在穿过污染区之前，所有人员禁止食用临时驻地的所有食物。旅长，我是想把这批昂贵的装备用在战场上，保证我们部队打胜仗。大家一定要记住，部队离开营区就已经进入战场。
10: 对不起，我错了。上好的羊皮，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

0: 人参枸杞，人参鹿茸，哎，你这当什么苗炸的收的？小苗土的给你按5.2块吧，净苗8.5。
1: 我们主要是收那个大苗的，大苗现在涨到18.5了。
0: 哎呀，那么明年，都给咱种上大苗。
1: 可不是嘛，大苗、缓苗、起苗都比小苗快，价格也高呀。
0: 你说的也是。前一段时间我在那大女子屋里住了几天，人家娃屋一片子全种的是大苗呀。
1: 你说那个地方是西南那一块吧？
0: 是的，是的。
1: 不过。行情这个事儿啊，谁也说不好，搞不好明年的小苗价格上去了，是吧？
0: 下一次啊，我再上集来，把我屋外小苗全都给你啊！不说了，我去到外去炒一块羊毛毡子啊！
1: 行，
0: 走了，
1: 行，大叔慢走啊！
2: 大哥，也不知道三哥有没有找到大买家。
1: 下乡土肯定比咱们这儿等要强得多，好多大卖家都在乡下囤着呢，放心，迟早能出手。
2: 时间差不多了，我有种预感，这个大卖家就在咱们附近。
1: 出来这么久了，撞也能撞上来。
2: 放心吧，二哥，我眼睛贼着呢，只要让我碰见，一准把他们拿下。
3: 文件发过来了吗？
4: 发来了。
3: 这就是逼黑豹现身的砝码，主动权在我们手上，先晾着呢。
4: 是。
3: 找人盯紧了山津和莎莎。
4: 莎莎那边已经着手在做了。
3: 黑豹那边，你去跟波罗达谈判，我就不露面了。
4: 是。
5: 羊皮，哎，上好的羊皮特别嫩，
4: 多少钱？
5: 20块钱，给你这个，怎么样？
0: 20钱不贵。
5: 对对对，给，你看那那，哎，钱，
0: 钱啊！
5: 哎，好，慢走啊！哎，好。
6: 哎，羊皮，哎，上好的羊皮，看一看，瞧一瞧，路过路过不要错过啊！羊皮，羊皮。
0: 哎，不要了，
5: 啥？不要了？
0: 你看你这羊毛毡子，上面有个洞。
5: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这个洞，这个钱也不可能给你。
0: 要不然你给我换货，哎，要不然你给我退钱。
5: 退钱？你开玩笑呢是吧？退钱不可能，要换货的话，咋钱？
0: 我刚才没看清楚。
5: 你没看清楚，你怪谁吧？哎。
0: 那你这儿有个烟洞，咋不跟我说一声呢？
5: 我还砸自己的牌子不成啊？
0: 退钱？
5: 没有。
0: 大家都来看看啊！大家都来看看，这个卖羊毡子的，上面有个烟洞。
7: 我退钱还不还我？
5: 老东西，我警告你啊，识相的话赶紧给我滚！啊，我在这儿再给我嚷嚷的，我跟你说，信不信？八叫你养你信不信？
0: 有本事你大声，反正我活不长了。
5: 行，我成全你。我叫你喊，
0: 快打幺
5: 幺零！我叫你
0: 要砸死人了！
5: 我成全你。我叫你喊，
0: 快打幺幺零！
5: 我叫你
0: 要砸死人了！
2: 没事吧，大哥？
5: 没事。
1: 我跟你说，这是我二舅，你再提绝死一个。
5: 你这都欺负人是吧？
1: 百家姓第四个字，我只讲理，不是人多人当事儿。身上多少钱？
5: 20。
1: 我说带动那个。
5: 10块吧。
1: 10块是吧？我要了，老四。二舅那个钱

0: 我跟你说啊，我现在陪我舅去医院检查一下，要有一点点毛病，我把你我。
1: 我是，我这身子骨拧拉着的。我跟你说，小伙子，你以后再不要欺负人了。你这么年轻，你好好做你的生意。你要欺蒙拐骗，没有啥好下场。
0: 听到没有？
2: 知道。
0: 那这样说。没事吧你啊？
1: 没事，我这身体还拧绷着呢。
3: 要不是二哥拦着，我把那哈松腿给打折了。
0: 哦，大爷，不是我说你，你出来带个电话啥？有点啥事儿打个电话给儿子就行了嘛。
1: 哎呀，我也不怕你俩小伙子小黄牛，我就生了三个女子嘛，平常就是我一个老家伙待在家里。
3: 哎，大叔，那你咋不回女娃家住啊？
1: 哎呀，我这年龄大了也不方便。前一段时间我在那大女子院住了几天，看见你玩部队，从而过呢。哎呀，我就想，我要是有个儿子呀，我一定得让他去当兵。
0: 大叔，我问一下，你刚刚说那个部队在哪儿呢？
1: 汶安镇嘛，还有好多大炮车呢。前几年，在西北演习，我经常到阵地上去捡些弹壳，拿回来好卖钱。这几年我都没去了，人家说大炮，长得可是越来越大了嘛。
0: 大叔，我再问一下，你说那个部队从哪儿来的？叫啥部队啊？
1: 从哪儿来？我不太清楚。我听乡党们说，好像叫个什么虎。哎呀，我记不清了。
0: 哦，那个大叔，我再问一下，记不记得他们来了有几天了？
1: 大概来了有四五天了吧。你俩咋对这个当兵的感兴趣啊？
0: 是我想的，有时候有演习的嘛，有演习的当兵的不是来多嘛，他们来的一多，我们这点货也好卖啊，是吧？就这样，
3: 就是。
1: 哦，哎呀，还是你这年轻人，有脑子灵活，会做买卖。下回啊，我在来的时候，把我五个小苗全卖给你。
0: 好，
1: 谢谢你俩。
0: 是，
1: 那我就回去啊。
3: 哎，大叔。簪子拿上。
0: 行了，不客气啊。
1: 谢谢。
0: 没事。
4: 快，把情况都报给家里。

0: 老队长呢？他刚出去，马上回来。对了，挺好，有个事儿我要跟你说一下。
1: 你先听我说吧。于景他们已经侦查到了猛虎旅行踪了。
2: 是吗？
1: 哎，突击员，到，快把老队长叫过来，快！
0: 已经侦查到猛虎旅的具体定位了吗？
1: 没错，李颖他们查到，猛虎旅五天前到了武安镇，现在正向我方推进呢。
0: 五天之前？
1: 是的。
0: 那现在岂不是？
1: 要是没猜错的话，他们现在应该在天湖镇。
3: 哎，天哥，
4: 老队长，
3: 找你呢。
4: 张远，赶紧过来。啊？
3: 怎么了？
1: 李颖他们查到猛虎旅到天湖镇了，正向我方推进呢。咱们该有所行动了吧？
3: 来得这么快啊！
1: 是。

0: 消息。队长，大队长同志，小狼特战队集合完毕，请指示。
1: 是。是。
0: 首先，
2: 同志们，战斗已经打响了，都准备好了吗？
3: 发现新前辈，守在新前阵。
4: 今天召开这个会，可能大家也都知道原因了。萧狼的侦察小队得知猛虎旅机动数日的消息已经被核实了，而且方向也明确了。但是导演部的指令一直很模糊，所以大家商量一下，如果两军相遇，一旦开战，我们该如何应对？
5: 旅长，
6: 没有导演部的指令，难道直接开打？
4: 从目前的情况看，应该是这样的，所以我也比较担心。
7: 我们也担心，万一叫上火，会不会违反规定？
6: 这毕竟是一场演习，
5: 既然是一场演习，就应该有一个指令，到底打还是不打？
6: 我建议阻止萧狼，不能贸然出击。

0: 没事儿。
1: 怎么样啊？恢复了？
0: 皮外伤，能有啥事儿？按照你说的路线，我查了，两天前模糊里的落脚点离咱们这儿
2: 大概有150公里。
1: 消息确切吗？
0: 确切。
1: 那这镇上一定有猛虎里的侦察兵。
3: 要我说，
4: 直接联系旅馆，把他们一锅端了得了。
5: 上级让我把 CY 装备也带来了。
1: 邓指示，先把目光收回来，明天集中在这里侦查。
0: 是。

0: 排长，咱们这都来半个月了，什么时候归队啊？
1: 归什么队啊？找到少郎侦察兵了吗？
2: 也许人家萧郎根本就没派人侦察呢。等我们找到了他们驻训场，我们部队一到，炸弹一炸，那不就完事儿了吗？
1: 你说的倒紧巧，排长，要不咱们明天哥几个一起去沙漠里摸摸方位。
3: 只要具体位置能搞定，任务也就算完成了。按照上次和肖郎他们交手，他们不可能这么疏忽大意啊！连个侦察小队都不派出来，我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明天一早向霍营长报告，请求支持。
0: 明白。

0: 你怎么还没走啊？你是大哥的儿子，我应该帮你。我不需要帮手啊。这地界我比你熟，也认识些人，我可以帮你。
1: 我说了，不需要。
0: 你知道，单坟墓派人到处在找我，出去我也活不了，还不如帮你做点什么。
1: 好，我要先杀了这个人。你给我去打探一下消息，如果消息泄露了，我第一个杀的就是你。
0: 特战旅，
1: 其他的你就别问了。
0: 好，听你的。

0: 已经受联系了吗？联系了，收到回复了吗？还没回复。现在怎么办？
1: 跑不了，不到整齐，说话干脆硬气，一身的病味。哥，下一步怎么办？
2: 走，会会他们去。
1: 好嘞。

0: 别说，是你入住的。
1: 这事我们都干了多少次了，人家当兵的根本不管这些事儿。

0: 向北啊，我听你的，打几仗了，我这个侦察营归你管。
1: 哎呦，老霍，你就调侃我。哎，说正事儿，黄超那边的侦察队有没有什么反馈消息？
0: 没找到凶狼的任长平，小孩归队了。
1: 你说找了这么长时间啊，才摸一个肖狼的大概方位。
0: 是。
1: 老霍，这个肖狼绝不会老老实实的趴在窝里。咱们即使就是找到人家的驻训场，恐怕也是一无所获，搞不好还被人家反过头来盯梢。我现在担心的是，他们已经被狼给盯上了。
0: 这不可能吧？
1: 这样，你跟他们说，千万不要成群结队的出现，往肖狼方圆30里乔庄侦察。
0: 好。

0: 呦，这不是那个是李二哥，是不是？
1: 喂，瞧的什么？
0: 又见面了啊！咱们也算是有缘的，不打不成交嘛，啊！哎，今儿这算我的啊，老板，老板，老板！哎，你们一块儿的，这不是？怎么分开坐呀？搞得跟不认识一样。
1: 你别管他，他一边坐去。
0: 哎，闹别扭了。嗨，都是自家兄弟，闹什么别扭啊？
1: 勺子样吧，抽烟睡着了，六七张皮子都烧掉了。
2: 我也不是故意的。哎，
0: 二哥，上回呀走得匆忙，还没有来得及自我介绍，我呢郑重的自我介绍一下，本人姓宋，叫宋建立，二哥呢可以叫我老宋，也可以叫我阿力。甭瞒二哥您说，我过去呀是混的一片的，现在搬到新城去了。二哥，我这说了半天，您在哪发财呀？不方便说，明白明白。二哥呀，在这儿呢遇到什么困难尽管找我老宋啊，没有我老宋办不成的事儿

0: 二哥，这是要忙了。
1: 你先忙你的啊，我有事先走了。
2: 哎，二哥，记着啊，有事找老宋。
3: 你见过贺天高了？
4: 你知道他？
3: 他就是我之前跟你说过的那个特殊的朋友。
4: 是他。他可真幸福，有一个女孩，她一直爱着他。俊哥，我现在特别理解他，你跟贺天高之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5: 我怎么能跟贺天高比啊？
6: 对了，你这次采访他们会不会怀疑你啊？
7: 应该不会怀疑我，有肉狗配合，很安全。
6: 那你在部队有没有见过他们的旅长？

0: 黑豹集团留给我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1: 军哥，这次我也没办法，部队采访管理很严，我根本接触不到他，但一定有办法。
0: 你等我一下。

送给你，打开看看。嗯，你跟着我就是跟着危险。我愿意。 莎莎，等我把我的事情做完好吗？好，我临时有点事要处理，我先进房间，你自己随便坐啊。

0: 看来这萧兰特战队连老巢都没有动啊。领导对咱们的侦查结果十分不满意。兄弟们，打起精神，机会来了。从明天开始，让我们分批侦查，主要目的是侦查他们的具体位置。到时候一汇报，我们的大部队马上就能赶过来。到那个时候，就把狼崽子们一锅给端了。
1: 要不然我们今天晚上就行动吧。
0: 不行，必须按指示来。今天大家都好好休息，明天一早就进入战场侦查了。
1: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得换个身份，或者换身打扮。如果真和小狼碰个对头，万一露了馅儿，那可就全完了。
0: 看不出来，你小子心还挺细的吧？这样，大家都想想办法。明天开始，分头找两辆汽车，再弄些便装出来。
1: 是。
2: 说啊，到嘴都是肉，先吃了再说。
3: 谁让你这次表现不错，要是能把后面的羊群调出来，你算个头功怎么样？
2: 哎，二哥，我就说吧，这次你把我从家里带出来是最正确的选择。
4: 你可拉倒吧，要不是二哥好几次拉着你，你早成焦点了。
2: 你是不是我兄弟？哪儿疼我哪捏啊你。
3: 我估计他们下一步就是去找咱们的主刑场了，我们一定要想办法靠近他们，战斗马上打响。
5: 华姐，明天是你生日吧？
6: 亏你还记得。
5: 想要一个什么生日礼物啊？
6: 这都要打仗了，还过什么生日啊？
5: 等我回去，我给你补回来嘛。我挺好奇的，也不知道你会选择一个什么样的生日礼物。哎，华姐，
7: 我要是敌人的侦察兵，你们俩现在早已经是我俘虏了。狼头让我叫你们过去。
8: 团长，快来快来！根据李锦副队长调查，这帮侦察兵到天湖镇已经有十天了。
9: 十天了，
10: 嗯，也就是说咱们当初派李锦出去侦查的时候，他们同时也派出了侦察兵。
8: 没错，只要盯住这帮侦察兵，就能确定门户里的位置，到时候咱们趁他们不注意给他们当头一棍。
9: 李锦现在发现了门户里的侦察兵是好事，但是现在导演部的命令没有下，大家万万不能行动。
8: 不是老队长，

0: 咱们要不打的话，猛虎旅的炮弹要打过来了。
1: 瞎说八道，猛虎旅能够随便调动吗？猛虎旅之所以能够机动，那也是因为导演部下达了命令以后他才能机动。
0: 导演部已经下了命令了，命令就是两个月之内我们可以随时交战。现在我们跟猛虎旅遇上了，还不打吗？在等什么命令呢？
1: 导演部的命令是随时都可能接到指令。
0: 老队长，您这是不是有点……
2: 听哥，我说两句啊。柴副处长这次说的是有道理的，你想想，这导演部不可能随随便便的组织一场放羊式的军事行动。那开战时间不确定，开战地点也不确定。
0: 行行，那个葛参谋，你有什么话你说两句，我听听你的想法。
3: 我认为作战时机最重要，只要到了最合适的时机，就应该抓住机会当头一击。
0: 说得好，我同意。
4: 抓住机会，
1: 抓住机会，那也等到导演部下达命令以后才有的事儿。
4: 哎，这样吧，咱们呢做两手准备，一方面呢随时和李锦他们保持联络，最好能知道猛虎旅的动态；这另一方面呢，咱们加大侦查力度，以便配合李锦小分队，尤其是在国道沿线。
0: 我赞同。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4: 九十年前，红军长征，踏遍千山。九十年后，时代鲜活依旧滚烫。2026年6月25日，陕西延安2026西部陆海新通道视听公益广告大赛重磅启幕。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六省区市广电局联手广西文旅、市监、税务部门共同主办，强势打造高规格赛事，以视听力量传承红色血脉，传播公益精神，赋能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量发展。大赛开设长征精神，开放合作，文明新风，文旅天下，时代画卷五大创作板块，全方位解锁公益广告创作维度。赛道全新升级，视频、音频、生成式 AI 视频三大赛道同步开放，全力赋能优质原创作品。六省区市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平台联动播出，依托全网视听端口，中国东盟视听周国际展播平台广泛传播。优秀作品可参与国家级推优，角逐中国公益广告黄河奖，高校型专项活动同步助力青年。

0: 年创意绽放大赛面向全国创作团队、企事业单位、各大院校及所有公益创作爱好者开放征集。6月25日征集通道开启，8月31日投稿截止，10月大赛结果在广西南宁重磅揭晓。以镜头致敬公益传播，以光影奔赴山海未来。2026年，让长征精神闪耀荧屏，让中国故事驰骋通道。我们等你上场，陆海传心火，共启新征程。
1: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华姐，嗯，明天是你生日吧？
1: 亏你还记得。
0: 想要一个什么生日礼物啊？
1: 这都要打仗了，还过什么生日？

0: 怎么了？
1: 没事，我自己摔。
0: 什么玩意儿？哥哥，你把蛇咬了？
2: 你吵吵啥？这么大声！
3: 刘领导，
1: 别吵吵，
0: 走，过去医务室。
1: 哎呀，我自己抓抓抓就行。
0: 被蛇咬了还不去医务室？啊啊！
2: 快，医务室，走，快走，
0: 班长我来。
1: 等一下。
0: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
2: 快点，快点，
1: 快！
2: 快，
0: 走走走走。
1: 哎，班长，
4: 慢点，慢点。
5: 给我进来，
0: 华医生，骇客被蛇咬了，你看一下。

0: 我们赶紧把血迹好。那，来，你先把那手机的录下来。哎，
1: 陆凡，晕不晕现在？
2: 没事，我能挺得住。
3: 坚持住，挺得住，坚持住。来，过来。队长，他怎么了？
4: 南头，文林要被毒蛇咬了。
3: 花青衣，还没事吧？
4: 季浩然的时候带了血清，他及时去了毒血，不过现在没事了，注意伤口就好了。这样。
5: 精彩剧情，云雾密室，炫美剧场，明晚继续。怎么了？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 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 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过的历程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用鲜血、汗水、泪水写就的，充满着苦难和辉煌，曲折和胜利，付出和收获。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不能忘却、不容否定的壮丽篇章，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继往开来、奋勇前进的现实基础。

北京陶然亭始建于清代。1920年1月18日，在这座受文人雅士青睐的古典小亭，毛泽东、邓中夏与当时在北京的府社成员聚集在一起，商讨如何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斗争问题。会后在慈悲庵前的古槐树下摄影留念。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就是这张珍贵的照片，记录了一段壮阔的历史，也开启了一位女儿对父亲的全新认识。82岁的王志忠老人来自千里之外的云南，2001年第一次看到这张照片时，他既震撼又惊喜。他怎么也想不到，暌违了半个多世纪。

0: 记的父亲竟会以这样的场景出现在眼前。
1: 我很小的时候，我的父亲就牺牲了，所以他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是一片空白。看到当年的父亲和毛主席，我心里面的那个激动啊就没法说了。我就觉得呢，他们走过的这条路，我有责任要把它再现给我后人看一看。
0: 这里是云南祥云县下川坝的王家庄。19世纪末20世纪初，村里一户德高望重的耕读世家先后降生了三个男孩，王富生、王德三、王新亭。祖父王真，父亲王之贵，都是当地备受尊敬的儒生，一直在家乡社馆办学。
2: 天地又展起，
3: 天地又展起，
4: 乍让扶柳信，
3: 乍让扶柳信，
4: 侠在为祸药，常在为日新，
3: 常在为日新，
4: 欲让曰好让。
0: 王氏兄弟年幼时均受教于祖父，遍读儒家经典，然而身处社会极具动荡的年代，书斋已不复宁静。父亲王之贵是一位豁达开明的人，他的主张是儿子们就应该尽早走入社会，在激荡的社会风云里经受锻炼和考验，求得真知，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苍山洱海怀抱的大理古城是云南重要的文化发祥地，也是王氏兄弟离家求学的第一站。他们先后来到这里，接触到了比家学更广泛的新知识，也开始了对社会现实的思考。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然而人民依旧挣扎在生死线上。面对外辱日深、军阀混战的动乱局势，年轻的王氏兄弟渴望冲破狭小的天地，去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云海茫茫，峻岭巍巍，云南在2000多年前就以彩云南池出现在汉代帝王的梦想里。祥瑞美丽的梦境让人着迷，也许是因为它的高远难寻，自古以来绵延的群山和幽深的沟谷使云南人通往外界梦想的道路格外艰辛。但在父亲的支持下，兄弟三人却先后循着心之所向，踏上了一条追求真理矢志不渝的人生道路，把坚定的脚印刻画在苍茫的古道上。在那个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年代，父辈们在追寻理想的路途上究竟经历了什么？是什么让他们辞家别亲，坚定不移地走了一程又一程？循着父辈的足迹，在一次找寻中，王志忠和哥哥王英忠无意间拉开祖居屋檐下一扇隐秘的柜门，看到了老木箱里这些发黄的纸卷，父亲和两位叔叔的求知经历、人生面容终于得以真实的展现。王志忠的父亲王富生，原名王如亭，是家里的大儿子。1918年秋，他考入北京大学时，正是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在蔡元培校长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指导下，北大吸引了中国的各路学术精英。
5: 他把《新青年》的主编啊，当时呢，这个新文化运动的这个主将陈独秀呢，聘请到北京大学来担任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啊。这样呢，在陈独秀来了以后呢，就引进了

0: 说是一些胡适啊，刘半农啊，鲁迅啊，所以当时的北京大学就云集了一批革新学者。在这种情况下呢，李大钊呢也担任了北京大学图书部的主任。
1: 进入北大后，王如亭制定了宏大的读书计划，立志要做一位博识的学者。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和了解当时流行的各种学说和思潮，其中最吸引他的是李大钊热情讴歌的马克思主义。在北大红楼一层的东南角，仍保留着李大钊当年的办公室。当时为了进一步扩大新思想的传播，李大钊召集了一批思想进步安喜外文的学生，翻译整理馆藏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学说著作，以方便读者查阅。法文系的王如亭和德文系的罗章龙都参与其中。透过这把椅子上破损的藤条，依稀可以想见这群热血青年当年的工作场景。因为与罗章龙同住一间宿舍，王如亭结识了罗章龙的湖南同乡北大哲学系的邓中夏，以及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
2: 那些湖南老乡们就爱吃辣椒，恰好呢，强营就有最有名的酱辣椒，哇，他们太高兴了，这个东西就是他们最生活里边最好的美味了。
1: 共同的思想倾向让他们一见如故，与毛泽东、邓中夏、罗章龙的交往让王如亭逐渐明确了前行的方向。他在日记中写道，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决心与旧我决裂，做成有益于社会、国家、世界、人类的工作，并特意将名字由王如亭改为王复生。1919年，王复生参加了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经过这场斗争的洗礼，这位文弱书生的思想发生了彻底的转变。瑞新帝，昨天接到你们的来信，我实在喜欢得很，你们写来的信一次比一次好。在北京求学期间，王复生常常与家乡的两位弟弟书信往来，给他们寄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激励鼓舞和启发弟弟们。
2: 那时候二叔在昆明，那么叫二叔看完了以后呢，就要把它流转到祥云给三弟再看。他希望祥云的父老乡亲们都能够很快的接触到新思想，接受这个新的思想。那么这就是爸爸开始传播马列的第一站了。
1: 1921年11月17日，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的一则启事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邓中夏、罗章龙、王复生等19位北大学子署名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公开征求会员。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在李大钊的直接指导和筹划下成立的，这是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团体。
0: 当时呢，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呢，被认为是就说过激主义啊，他的在政府和社会上的普通人这个心目中呢，都是当作洪水猛兽这样看待。
1: 为了避免遭到压制和取缔，在正式公开前，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最初以秘密的形式开展活动。王复生因成绩优秀，被推举为法文翻译组的组长。 大家筹资购买，搜集了一批进步书籍，设立了一个附属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小型图书馆，用共产主义的德语音译《抗木易斋》为名，在研究理论的同

0: 同时开始实践探索。
1: 在这个秘密的这个过程一年多时间里面，他们这些马克思学生研究会的成员呢，已经做了很多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事情。首先呢，就是说他们到长辛店，和长辛店向城阳长辛店的工人呢，宣传这个马克思主义。
0: 距北京城40里的长辛店位于永定河西岸卢沟桥畔。明清时期，这里曾是西南距京城最近的古镇，也是进出北京西大道的门户。为纪念二七大罢工而命名的长辛店，中车北京二七机车有限公司，是中国铁路机车超大规模的生产基地。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97年清朝设立的卢宝铁路卢沟桥机场。20世纪初期，这里聚集着3000多铁路工人。
2: 他们开始来的时候叫北京大学平民讲演团，到这来以后呢，就是在大街上给咱们工人讲课，讲一些这个革命道理，讲工人怎么受苦啊，怎么要求解放。而他们把一些进步书刊啊，工人周刊啊，什么一些包括这个一些进步的一些东西都拿到这儿来让工人们读。
0: 长辛店大街祠堂口1号，一座砖木结构的小三合院，坐南朝北，东面正房3间，南北厢房各2间。经过前期北大平民讲演团的鼓动宣讲，1921年元旦，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在这里正式开学。
2: 这个开始呢，就是有30-40人听课，到后来的时候呢，就到了上100人。因为这个在这儿给大家讲课呢，讲数学，讲语文，还讲这个常识，锉刀，什么这个虎钳啊，这些铁路工人用的一些基本知识都贯彻去，所以工人们爱听，讲这些就是普通的道理，然后又讲一些故事，一层纸能一捅就破，三层纸捅不破，所以这种就是给工人团结起来，慢慢的中工人就觉悟了。
0: 包括王福生在内的年轻教员们很快就和工友们熟络起来，当年他们热心帮助工友的往事也一直在当地流传。
2: 这儿有一个姓吴的工人嘛，他老受这工头欺负，他就到了这个北京的这个西宅，那就是北京大学学生的那些宿舍那儿，把情况就跟这个王福生，因为王福生是这个法语这个法语翻译小组的组长是吧，法语非常好，那这样呢就把他的情况就给用法语给这个法国厂长写了一封信，反映了这个工头怎么欺诈这个工人，怎么欺压这个工人，结果把这个信都拿回来送到了这个佐曼的手里。当时这个厂长就把这个工人和这个工头找在一起对峙，怎么回事，最后呢就以这个工头报告不实为名对这工头进行处罚，这个工人的利益就得到了一些保障。
0: 1921年5月1日，在罗章龙、王富生等人的积极奔走组织下，长辛店1000多工人举行隆重集会，宣布成立长辛店工人俱乐部。这是北京工人举行的首次纪念5.1国际劳动节活动。1921年7月，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王富生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此时王富生一直关心的二弟王德三也追随着哥哥的脚步来到了北京。王德三原名王茂廷，自小刻苦努力，嫉恶如仇，在大理念书时因痛打恶霸巡警闹了很大的风潮，转入昆明承德中学续读了1年多后，如愿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一母同胞的两兄弟性格迥异，一个温润如水，一个热情似火，却慎重又坚定地选择了同一种信仰。
3: 那么最初他们的抱负是这个知识救国啊，想通过自己的这个努力学习啊，掌握一些现代科技各方面的知识来救国救民。那么在这个当中的探索当中啊，才发现最后呢觉得 这个靠知识救国这条路行不通，那么接受了马列主义，走共产党的这条道路。
0: 在哥哥王富生的影响下，王德三也加入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兄弟俩一同担任法文翻译组工作，一道深入京郊产矿，开展社会调查，向工人宣传革命思想。1922年，经邓中夏介绍，王德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北大支部一位很活跃的积极分子。这一年，王家年仅14岁的小弟王新亭也辗转来到北京，考入京师四中。受两位兄长的感染，王新亭积极投身到学生运动中，不久就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这是兄弟三人在北京前门太方照相馆的一张合影，另外的一位是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云南同乡王有德，这也是兄弟三人唯一的一张合影。王富生年长二弟2岁，年长小弟整整12岁。让弟弟们都能到北京求学，寻找真理，是王富生的殷切心愿。他为这张合影写下了真挚的一段话：这样大的世界，我们何止三兄弟，但是这样大的世界，我们却只三兄弟。我们从小不常聚首，到老来也怕不常聚首，趁着这个时期快快聚首，记得我们聚首在北京。3月的北京，冰雪消融，大地回暖，在短暂的相聚后，两位弟弟不得不再次送别亲爱的哥哥。
1: 一家人有3个人在北京就学，经济上有困难。那么这个王福生1922年3月份，他就休学1年，勤工俭学。
0: 经同学介绍，王富生赴陕西华县咸林中学担任国文教员，争取学费。其实受李大钊的委托，他此行同时肩负着一份重任，在当地发展建立党团组织。在咸林中学，王富生与先期到达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魏野畴合作共事，他们以校园为阵地，在师生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热情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成立了青年励志社。
4: 他同时他还致意啥，在农村、在乡村中发动农民同集体豪绅进行斗争。你比如说他在陕西的咸林中学附近，在华县的高唐县地区，他发动农民同集体豪绅进行斗争的时候，他就在高唐原上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就给卫华起义就是打下了一个群众的基础。
0: 1923年秋，王富生返回北大继续学习。一别经年，昔日健康朝气的小弟王新亭，因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学生运动，被宪兵警察追捕并打伤，吐血成重疾。这一次，是二弟王德三接过了分担家庭经济窘迫的任务，他带上患病的小弟王新亭，踏上兄长未完的征程，来到陕西。李子周，名登营，陕西绥德人，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西北革命的拨火者，也是王德三在西北革命的亲密战友。
4: 共产党员李子周，他当了绥师校长以后，他是准备在陕北继续发展党组织，他就是跟北京跟李大钊同志联系，就请李大钊同志派遣共产党员来绥师。王默清到了以后，他就立即改革教育制度， 编写教材，把共产党宣言、把国家与革命都择录到那个新的教材里面。24年的11月份就建立了绥德师范的党。

0: 小组。
1: 从咸林中学到绥德第四师范学校，在广袤的大西北，王德三以极强的做事精神和能力得到了同仁李子周等人的赞赏和学生们的尊敬，显示出了一位革命工作者出色的组织才能。1924年12月29日，王德三在给邓中夏的报告中自信地说，不到半年天气，我们的主义在学生中已经种下极深的根苗了。我敢相信，假如我们要，则全部学生都可以加入我们。正当王德三自信地展望着革命新气象时，因缺医少药，在这年年底，同行的小弟王新廷病情日益加重，最终病逝在陕西绥德，去世时年仅16岁。这个父母兄长眼中最有前途的大男孩，勤奋上进，激情满怀，却在追寻革命理想的路途中受到军阀迫害负伤，悍然离世，成为王氏兄弟中第一位为革命捐躯的英杰。听闻噩耗，身在北京的王复生写下了《哭三弟》：人海浮沉，我也觉得生老不如死去的舒服，但是三弟，你太任性了，你竟离开了你亲爱的哥哥，你是我最有希望的弟弟。眼睁睁看着小弟离世的王德三，在悲痛之余，更加坚定了革命的信念。1925年初，当春风拂过黄土高原，在李子周、王德三等人的领导下，绥德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成立，不久又建立了党支部和特支，王德三任特支书记。
0: 整个绥德支部也是全部去第一个党支部，他在绥德党支部成立以后，他根据中共四大的要求，就广泛在校内外发展党员。他当时在校内发展了26个党员，这26个党员呢，有7个是王默清介绍入党的。
1: 虽然失去了弟弟的陪伴，奔走在三秦大地上的王德三并不孤独。随着党团组织的扩大，一批批党团员发展起来，成长起来，他们一起并肩战斗，前仆后继，像一簇簇红色的火种，散布在西北高原，形成了连绵不息的革命火焰。
0: 当时上，王默清离开陕西时候，陕北地区有40个党员，全部是以后在陕北革命根据地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只要倡议者和军队的只要领导人。
1: 1925年8月，王复生从北大毕业，再次奔赴陕北，替换弟弟王德三，到绥德第四师范学校任教，继续开展党团工作。
2: 两兄弟在那个地方将近四年，然后其中王复生去了2次，那一年完了以后，他弟弟回来以后，他又去，可见他们对陕北倾注了他们多少的心血，为宣传党的政策，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这个党的方针啊，这个以至后面建设革命根据地，都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1: 挥手别离，拥抱相守，为了同一个奋斗目标，王复生和王德三兄弟俩时而交错奔走，时而携手并进。1925年秋，兄弟俩和同在北京读书的云南籍学生杨清田、李新等人一起联络云南旅外学生，在北京正式成立云南革新社，创办社刊《革新》。 1926年3月，革新社改组为新编社，革新半月刊更名为铁花周刊，社内成立党团组织。
3: 前所未有的革命，我们感到无上的荣耀。
1: 同年3月，北京发生举世震惊的318惨案，新编社骨干中共党员姚宗贤、范世荣罹难。王富生满腔怒火起草新编社。

0: 大声疾呼，被压迫的民众们，我们的敌人张牙舞爪，四面八方地向我们进攻，宰割吞噬我们。我们也应该一直奋起，联合战线，向他们反攻，求最后的胜利。1926年春夏之交，遵照党的指示，王富生、王德三等新滇社北京分社的部分成员陆续南下广州。王德三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兼政治教官，他亲自编写了帝国主义大纲的讲义，教学生动活泼，受到了广大黄埔学生的欢迎。为培养政治工作人才，党组织特意在广州大沙头举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政治训练班。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王德三兼任训练班班主任。参加这个训练班的大多是云南籍革命学生。周恩来、萧楚女都曾到训练班讲课。后来，这个班的学员一部分参加了北伐战争，另一部分成为云南地下党的骨干力量。广州实为国民革命的中心，在这座大革命正进行的轰轰烈烈的南国都市，王富生再次见到了时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的毛泽东，听取了毛泽东对中国各阶级的深入分析。随后，王富生奉命回云南，筹组中共云南组织和国民党省党部，联合各界进步力量，策划推翻唐继尧。王富生到昆明后，因军阀的严密监视，没能顺利与同志接上头。两个月后，即返回广州汇报工作。正是在昆明这次短暂的停驻，这位四处奔走的革命者遇到了他梦想中的姑娘。
1: 我们回云南导谈的时候呢，就寄住在我外祖父欠学汉的那个家里边。当时的话呢，因为我父亲的那个学识的渊博和那个儒雅，对我外祖父来说的话呢，我外祖父非常的赏识他，觉得我父亲是一个值得让他把你交给他的人。
0: 一个笃厚文雅，一个温婉沉静，没有现世的安稳，没有激烈的誓言，只是源于父亲的赞许和信任，或者还有那人身上因信念而散发的光芒。年轻的郭焕章安然地与王富生定下了婚约，未来的生活会怎样？从点头相许的那一刻起，郭焕章就隐约预感到今后的不平静。然而，所有关于未来的想象，远没有他真实到来时那般流离不定、巨浪狂涛。

0: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1: 1927年，以成长为职业革命者的王德三接到了一份新的重担，他被派到云南开展工作。要回到初心起始的地方，王德三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就要回到阔别已久的故土家园；紧张的是，他知道迎接他的肯定是一段艰难危险的征程。
2: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方，控油蓬松，强韧防断。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每每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每年七八月份，在高档餐厅的餐桌上便会出现这样一桌独特的野生菌宴全席。透着令人垂涎欲滴的诱惑，它像一场盛大的约会，每年都会如期而至。这种来自奇妙大自然的天然食材是山神的馈赠。对于生活在七彩云南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来说，它不但是一道饕餮盛宴，更是一种生活方式。这是云南一家富有代表性的滇菜餐厅，几经流转，野生菌将在这个具有权威性烹调资格的餐厅后厨，在野生菌加工名厨的精心调配下，变成一道道集艺术思想和美感为一体的美味佳肴。
1: 咱们云南是野生菌的王国，它生长的地方呢比较广，而且呢质地比较好。我们开始学手艺的时候，这个云南的菌儿已经就是质地很好，口感很好。正因为它的质地、它的口感，导致了现在我们云南的野生菌越来越受宠，越来越受欢迎。
0: 食材的好坏决定了菜品的可食性。有了较好质地和口感的野生菌食材，若是再配以厨师精湛的烹饪厨艺，更是会以美轮美奂的姿态登上大雅之堂。炒、烩、溜、蒸、煎、煮是野生菌常用的烹饪手法，根据不同的菌类、不同的质地以及不同的口感，配以相应的最佳制作手法。不过这还不够，随着人们对美食要求的越来越高，厨师们也在不断地研制创新菜品花样。山珍与海味的完美结合，将会是一个大胆的创新。
2: 这个菜呢，也是根据我们的一种想法呢，采取了那个山珍和海鲜的一个结合呢，满足到我们店里面，消费的这个客人的这个需求。然后用的是鸡枞和桂花鱼两个呢，又配以我们熬制好的浓汤，烧制出来的美味的一个菜品。
0: 用美味牛肝菌炒制而成的披萨馅料，更是一次中西合璧的完美组合。
2: 披萨呢是西方传统的一个食品，它的这个馅料呢，一般有金枪鱼的、水果的，什么的都有一些。然后呢，我们做这个菜品呢，就采取了一种中西合璧、两土结合的一个做法，就把传统的那个馅料呢，化成我们炒制好的美味牛肝菌，采用了那个西餐披萨的传统做法呢，烤制出来以后呢，就是最大限度的满足了客人，一种猎奇的一种心态。
0: 清香、脆嫩、滑爽、绵柔，用来形容野生菌做成的菜品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当然，这桌看起来颇为高档的野生菌全席，价格也一定是不菲的，因为这里面不仅包含了几经流转、层层加码的运输成本，更是包含了厨师们的智慧和心血，因此它又是物有所值的。但是不是所有的野生菌都有这般

0: 一枚隐匿在山间草木里的野生菌，在它被采菌人捡到的那一刻起，它的命运将因不同的流通渠道而从此大不同。这是坐落在云南翼门县城郊的一个小山村，因有着适宜野生菌生长的自然条件而远近闻名。那些散落在村子周边山上的一朵朵野生菌，从此开始了各自不同的生命旅程。不一会儿的功夫，成群结队的采菌人就零零散散消失在通往山涧的玉米地里。每年夏季雨水来临的这个季节，从云南大山浮土层中冒出的星星点点的菌子，无疑是上天体恤山里人的辛劳而散落在人间的珍珠。捡拾起这一颗颗珍珠，便是捡拾起一摞摞的财富。这笔财富是孩子一年的学费，是家中稀缺的一件电器，或是农民儿子组建家庭的一笔彩礼金。因此家中的农活可以摆一摆，村民们不会错失每年这短短两个月大山给予的馈赠。采菌不仅是项体力活，更需要丰富经验的积累。
1: 出菌子就是那么一回事了，就是这一拱起来，有时呢它土质窄，有时没有力，晓得我们就认得是菌子是咋个出啊。一般的有找过，它就拱起来，它认不得是有多菌子，它踩过去它就踩烂了。
0: 每年的这个季节，都会在同一个地点源源不断地生长出一丛丛的野生菌，当地人称之为菌窝子。几乎每个采菌人都有自己熟知的菌窝子，因为它像一个聚宝盆，关乎一年的收入，所以菌窝子的位置属于高度机密，是不能轻易透露的。
1: 这个金字塔呢，今天早上去了呢，没早上还是照样的，还是出到啊，你拿不完啊，捡不完。
0: 菌子成熟的季节也是小贩儿们最繁忙的时候，为了收购到最鲜嫩的也是最便宜的第一手野生菌，做了十余载野生菌贩卖生意的老李，每天早晨都会驱车从几十公里外的县城来到被誉为野生菌之乡的汉坝村等候，还是约定俗成的交易地点，村口的这棵老榕树不知见证了多少载收菌卖菌的幸福时光。野生菌的出土方式和环境有一

0: 定的规律所循，懂它的人自然是可以每日满载而归。拔文明是一门县浦背乡汉坝村出了名的捡鸡枞能手，今早他捡拾到的满满两箩筐鸡枞足以让他卖个好价钱。身为一村之长的他，有着灵活的经济头脑，他可不想把辛苦捡来的鸡枞低价卖给来村里收郡的郡贩，而是直接卖到县城的集市，跳过中间商环节，得到了更多的利润。两个月下来，老拔光靠捡郡卖郡的收入就可轻松过万。
1: 但是十来天底下嘛，都是冒上鸡们天天都要见得够了吗？
0: 临近中午，早晨上山捡郡的人们三三两两赶回村口，他们不愿错过郡贩返程的时间。老李也开始忙活起来，这是一天中老榕树下的人们最开心的时刻。
2: 没见到鸡枞啊，到底
3: 我是谁鸡什么你啊？
0: 不论是捡郡的村民还是收郡的老李，收获的都是满心的喜悦。对老李来说，荷包里原本鼓鼓的钱越少，预示着他能赚到的钱越多。
1: 贵嘛，你吃贵也比呀。哦，我说这还是
2: 蛮米的。
0: 老拔是个热心肠的人，空闲之余，他便会来到村口这个小小集市，帮助大家卖菌，还会时不时普及一些关于野生菌的知识。
1: 这山东是咱们24小时呢，从那里后面就产生这个现象。第二天早上嘛，他就产生这个现象了。如果到第二天的晚上，那么就他就是产生一个。如果24小时也超过了这个就是漏劲了。
0: 炊烟升起，清晨早起上山捡郡辛劳的人们也到了该吃午饭的时候。老李忙活了一早上，现在他得尽快赶回县城，晚了就卖不到好价钱了。

无菌不成餐，无菌不成宴，在中国每年大约要消费掉10万吨左右的野生菌，它们中主要来源于云南。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云南成为当之无愧的野生菌王国。

0: 每年夏天雨季来临，一阵太阳一阵雨过后，静待在厚厚的土层中，承接天地灵气的精灵野生菌便从泥土里脱颖而出，如雨后春笋般露出娇嫩的菌帽，然后几乎是在一夜间就从小不点儿摇身变成了大块头。他们的降临给囊中羞涩的村民带来了希望，给酷爱美食的人们满足了口舌的欢愉，更让云南的野生菌集散地变得繁忙起来。在距离昆明仅80公里，地处滇中腹地的翼门，以盛产野生菌而闻名。翼门成为了人们心目中当之无愧的菌乡。在野生菌交易市场里，新鲜的野生菌被分门别类摆满了一地。
1: 那是5块钱的。
0: 翼门野生菌有4大名角：牛肝菌、干巴菌、鸡枞、快菌

0: 在琳琅满目的菌子市场上，你会发现多了一种其貌不扬的啮齿状野生菌，这就是稳坐野生菌头把交椅的干巴菌。干巴菌是菌子家族名副其实的暴发户，在牛肝菌早已声名远扬，鸡枞家喻户晓的时候，干巴菌还待字深闺，鲜有人问津。但最近几年，干巴菌的声望节节攀升，价格也扶摇直上，其市价从最初的20-30元每公斤暴涨到当下的每公斤1500元。在菌乡吃菌火锅，无疑是人生一大享受。若不是得益于这块有着得天独厚野生菌丰富资源的土地，这里的人们也不可能酣畅淋漓地吃上令无数人艳羡的珍贵美食。菌火锅或许是一门人对菌子烹饪的一种奇妙构想，这一构想或许来源于一道在一门极为普通的农家菜杂锅菜。菌火锅的烹制除了分时间先后把各种菌子请入锅内，最隐秘的绝杀还是店主精心研制的锅底。不同配方的锅底让同样的菌子呈现出不同的滋味，但无论滋味如何的不同，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各式各样的菌子在沸腾的水汽中环跃着，发生着神奇的变化。野生菌的香，汤料的鲜，充斥着你的味蕾，让你欲罢不能。当然，并非只有能登上大雅之堂的烹饪才能勾起人们的食欲。山里人张口即来，对上海沾着泥土气息的野生菌的草根吃法，相信更能令人回味无穷。不过切记，这仅仅只是对那些具备可生食无毒的野生菌才能有的吃法。傍晚将近，繁忙的野生菌交易市场渐渐安静下来。卖菌的人有的早早卖完收工，买菌的人也迫不及待地回家做饭。而对于留下来的菌贩来说，如果没能把握好出手的价格和时机，他们手里的货就只能另行处理了。
1: 好的，小三，好。
0: 这是一门一家野生菌加工作坊，每年到了野生菌生长的季节，是这里最繁忙最热闹的时候。削菌、切菌、分菌，复杂的工序在轻车熟路的加工人手中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这些菌子以鲜老程度的不同被分为5个等级。
2: 这么就是单品的、刀块的、日子块，这么是二字块，还有这么就是整个对破，还有反正都5-6个等级呢，都是。
0: 冻菌加工成了现在老李家主要的野生菌加工项目。切好的菌子被分好等级，分开清洗之后才可放进冻库储藏保鲜。随着云南野生菌王国这张名片的远播，小型加工作坊已经不能满足日益扩大的市场需求，大型的野生菌加工厂应运而生。先进的冷冻技术和保鲜手段让更多刚出土的野生菌得到了长久的新鲜保存。 零下三度的车间作业，即便是身穿棉袄也会觉得瑟瑟发冷。这样的低温要求是为了能让野生菌在即便漂洋过海，最终抵达欧洲食客的餐桌上时，也能飘散出刚采集时的鲜香。
1: 咱们老伙计了，

0: 欧洲人崇尚健康，因此同样是作为美食的野生菌，他们也仅只挑选营养成分较高的牛肝菌作为首选食材。在这个不到200平方米的冷冻加工车间里，每天有近20吨野生菌被等级分类，运往欧洲、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城市。不过，就运往欧洲的云南野生菌来说，要数松露最为珍贵。因其富含种类多样的蛋白质、18种氨基酸等人体必需微量元素，构成了松露神奇的药用价值和营养价值，被欧洲人称为餐桌上的黑钻石。特殊的身份也使得黑松露成为法国宫廷和皇家社交盛宴上最令人垂涎的珍馐。如今松露1公斤价值4000欧元，甚至曾经拍卖过上万的天价。然而，这个藏于土层之下的疙瘩状宝贝却是很难被人发现。若不是松露独特的气味和猪发情时身上散发的气味恰好吻合，从而被猪的鼻子从土层20-30公分下给拱了出来，估计现在还深埋于土壤中不为人所知呢。因此松露也被民间称为猪拱菌。特殊的食材必然得用特殊的烹饪手法，方能彰显其价值。对于松露这种珍奇但也娇贵的食材，只有顶级的高手才能驯服。中国人也一直在摸索松露的吃法，在中国的高级餐馆里，一份汤汁松露可以卖到1000元。上等的火腿、白糖、花椒、菌子是制作汤汁松露的配料。切好片的松露先要在纯净水中浸泡10分钟，同时厨师开始制作汤料。
1: 好的，哎，这就漂亮。
0: 火腿的盐味慢慢浸入汤汁中，最后将熬好的汤汁浇在松露上，再放入蒸笼蒸上10分钟，一道奇香无比的汤汁松露就可以装盘了。松露本身带有微微的香气，经过小火慢蒸再配上高汤，便会被逼出一股浓浓的红酒味儿。此间味道唯有亲历者才可言说。

而不论从营养价值还是口感上来说，可以生吃无毒的野生菌更为珍贵。巧合的是，另一种和松露仅一字之差的野生菌松茸，也和松露有着类似的命运。这两种食材都是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典型。因为松茸碰不得铁腥气，所以削皮和切片时最好使用竹片削成的竹刀。为了能将最美的滋味奉献给尊贵的客人，倾注的是美食酿造。

0: 极品的不懈追求。大自然的馈赠是慷慨的，只要地形土壤气候适宜，那里就是物产丰硕之地。在距离翼门不到100公里的南华，也是一个有着野生菌王国头衔的县份。这两地出产的野生菌各有千秋，各占鳌头。若是说到区别，恐怕只有拿松茸来说事了。
1: 第十届中国南华野生菌美食文化节金王选拔大赛开始。
0: 有盆口大小的松茸，估计得让不少人惊呆了眼球。这是近几年来南华每年一次的隆重节日菌子节。节日的举办不仅吸引来了游客，也拉动了经济。不过这种快速有效的季节性消费，也因不科学的采集给野生菌的产量带来了致命的伤害。野生菌属于开放式的公共资源，大家为了抢资源，会将还未到最佳采集期的菌子连根拔起。如果能再等个一两天，这些野生菌将会最大限度地创造出它的价值。怎么办呢？当地政府想出了一个办法，包山养菌。雨一直淅淅沥沥下个不停。这是南华县郊一个名叫五街乡的地方，时下正值松茸繁茂生长的采食季节。如果这场雨不能在天黑前停止，将会延误今天的松茸采集。镇上这家松茸收购站的罗老板也在焦虑地等待。罗老板自个儿也承包了屋后不远的这座郡山。终于雨停了，罗老板急忙吩咐儿子上山采松茸。包山养菌不是人工培育，它秉承了野生菌的生长规律。政府把一整座山圈起来，包给某户人家来负责看管，自主采集里面自然生成的松茸。没有了先来先采、先采先得的无序采集，珍贵的松茸可以自由生长到最佳时期，再由主人小心翼翼拾进箩筐。这样一来，在保证了松茸质量的同时，也保证了产量的最大化。

0: 之前罗老板的焦虑显然是多余的，随着三三两两彩俊人的到来，收购站顿时热闹起来，罗老板也开始忙得不可开交。罗老板的生意越好，预示着彩俊人的收入也就越多。
1: 那一个的
0: 罗老板的松茸收购站让村民分散捡拾的松茸得以及时出售，然后再由他统一销往省城，保证了松茸价值的最大化。
1: 冬的时候给我每天产个两梯队，多部分我卖昆明，昆明南华苏绣双绣。
2: 今天买松茸买的2600块，
3: 我今天买松茸买的2400块。
0: 同样在郡乡义门从事收买野生菌生意多年的张老板，也因野生菌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4: 我从事设计这个行业是已经15年了，每年这个点收入20万块，还是这种。
0: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为收购野生菌忙碌了一整个夏天的老张妻子，今天要为即将返程上学的女儿做一顿可口的野生菌饭菜。

0: 生吃的、油炸的，这是云南寻常百姓家中最常见的野生菌做法。精心炸制的鸡枞油可以长久保存，且独有的菌味历久弥香。在每年菌子落潮的时候，若是能吃上一口油炸鸡枞，将是一件无比幸福的事。这也是云南人回味乡情的一种方式。
1: 过年在省城都是得今天要走了，也可以是去好几个月，他也好吃我炸的这种油，我菌品炸品给他给他带走。
2: 奶奶，今日要开学了噶，吃饭没？啊，差不多三个月都吃了。在学校呢，好的对吧？啊，就是在省会啊。
0: 一家三口能够这样坐在一起吃饭的日子并不多，收菌忙碌的生活让他们聚少离多。这瓶精心炸制的鸡枞油不仅是家乡的味道，更是母亲对女儿情感的寄托。

昆明汇聚了来自大江南北的各类美食，然而最让昆明人情有独钟的要数那碗看似简单却包罗万象的米线。云南人爱吃米线是出了名的，这与云南有着百年传承的米线文化息息相关。野生菌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以亲民的姿态悄然走进市民的生活。在昆明的这家米线店，把云南特有的野生菌和云南的传统米线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推出了一道招牌米线——野生菌过桥米线。

0: 野生菌蕴藏着云南人的乡愁，它的味觉密码来源于这里的山山水水，一沟一壑浸染了这块神秘土地的天地灵气。在雨水浇灌过的山林里，清晨浓厚的雾气中，又有人背起竹篓，踏着晶莹的露珠穿梭于山林密草间。这是山神赋予生于此长于此的山里人的财富，是大自然赐予人们的无私馈赠。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2: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4: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5: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6: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
7: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我们党百年历史经验的一个总结。
8: 正确政绩观是一种群众观，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9: 比如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喜欢讲的一个词，叫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安全感，你要真实可感啊，就人民的利益一定是具体的。
10: 中国共产党最先意识到，只有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救民族于危难。
11: 我们所走过的路，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作为历史主体努力奋斗来创造出来的。
12: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5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把我国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3: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在探讨规律、遵循规律、充分运用规律基础上的一个现代化。
14: 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
15: 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过程都体现出这样一种创造历史的主体性精神，
16: 以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善于创造，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17: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

0: 就是认为我们党做到了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
1: 从苦难走向辉煌，最重要的成功密码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拥有的内在的精神。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天，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0: 殷殷嘱托，鼓舞人心，奋进号角，凝聚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云岭大地持续引发热烈反响，鼓舞广大干部群众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奋进15五新征程，为建设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贡献力量，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添砖加瓦。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2: 105载风雨征程，党引领我们奋勇拼搏，阔步前行，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份成绩来之不易。
3: 回首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披荆斩棘、乘风破浪、勇立潮头，创造了一项又一项惊天伟业。作为一名残疾人工作者，就是要坚定不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岗位，履职尽责，真抓实干。
4: 总书记强调，工崇为志，业广为情。我将深刻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岗位职责，切实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维护公平正义。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指明了前进方向。
5: 6个始终既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是面向未来的政治宣言。我们要把蕴含在6个始终当中的真理力量、人民立场、担当精神、时代格局融入工作的全过程。
6: 下一步呢，我们就是做大做强现有产业，争取2026年呢，我们更上一个台阶。
7: 要实实在在的，要真抓实干，像总书记说的一样，要和群众就要站在一起、干在一起、想在一起。
8: 给我们的光友至高无上，我把这点余热进一步贡献出来，为很多病人而服务。
9: 总书记在大会上强调，要善于在实际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不断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际。我深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生态优质稳定转化为产业优势，保障各族乡亲长久稳定增收。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站在155开局之年的新起点上，云南广大干部群众信心满怀，斗志昂扬。
10: 以青年担当深耕档案事业，履行好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的神圣职责，
11: 扎根基层，奋战一线，筑牢全民健康防线，成为健康中国建设最温暖、最坚实的中坚力量。
3: 我将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领团队攻坚开采技术难题，加快矿山智能化、绿色化升级，牢牢守住能源保供底线，
12: 筑牢

0: 战斗堡垒发挥先锋作用，持续做好保供电、优质服务、惠民生各项工作，以更扎实的作风、更务实的行动，守护万家灯火。
1: 我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殷殷嘱托，在日常服务中促进各族群众团结共处，实实在在帮助群众解决就业、就医、就学等难题。
2: 持续巩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建设成果，积极增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把良好的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3: 奋进十五国，我们将牢记嘱托，把感恩之心化为实干之志，在边境幸福村建设上继续当标杆、做示范，守护好神圣国土。
4: 东海之滨与彩云之南相距2300公里。1996年，中央确定上海对口帮扶云南。30年来，这场跨越山海的携手从单向书写走向双向赋能。今年迎来互滇协作的而立之年，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牛油果之乡普洱孟连，看一颗国货之光如何照见东西部协作的生动实践。
5: 在孟连这片被誉为中国牛油果之乡的土地上，互滇协作不仅是资金与项目的硬投入，更是理念与人才的软连通。走进中国孟连牛油果集配中心，牛油果清洗机、分拣机等先进设备高速运转，工人们分工协作选果、包装、搬运，各道工序衔接顺畅、有条不紊。一颗颗饱满鲜绿的牛油果从这里走向全国消费者的餐桌。
6: 目前我们中国孟连牛果集配中心每天的采销量在10万斤左右，销往了全国的这个一线城市，像北上广深的一级批发市场、盒马、山姆等一些超市都已经看到了我们孟连牛果的身影了。
5: 孟连牛油果集配中心于2021年由孟连县产业投资集团联合多家企业共同建设，并获得了上海帮扶基金的有力支持。通过土地流转、保价收购等方式，健全334连农带农机制。如今，孟连牛油果种植面积突破12万亩，成功替代15%的进口份额，有效推动产业提质增效，稳步带动群众持续增收。
7: 目前我们已经与全县20个村的牛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签订托管协议，引进培育牛油果经营主体45个，壮大15家牛油果企业，其中省级龙头企业1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家。
5: 产业根基筑牢之后，更要让群众成为发展的参与者与受益者。依托互滇劳务协作平台，孟连县通过田间实训、组织本土人才赴沪学习等多种方式开展技能培训，帮助390名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当地着力打造孟字号劳务品牌矩阵，孟连牛油果新农人成功获评省级劳务品牌，发展惠及上万名群众。
8: 我是从2019年开始试种的，试种的第一批是有5亩，投产了40-50来颗左右，现在呢已经种植了20亩左右的牛油果，现在在我们广阔村这有40户左右。
9: 今年我将种植了10亩牛油果，土地入股了6亩，前不久刚刚领到去年的分红，分得的钱一年比一年更多了。
10: 我还负责管理3000多亩牛油果基地，一年管理费差不多有5万多元左右，收入比以前更可观了。
5: 2024年至2025年，上海累计投入帮扶资金4000多万元，用于孟连产业提质升级。30年来，上海市黄浦区累计对孟连投入帮扶项目410个，资金3.95亿元，涵盖牛油果农业科技示范园、孟连花花生预处理生产线、咖啡融合示范产业园等重点项目，持续赋能孟连农业产业链现代化发展。
11: 我们将始终坚持以规模化布局、链条化发展、品牌化运营、设施化升级为主线，着力构建科技加产业加市场加农文理协同发展的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持续推动孟连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5: 2026年既是互滇协作30周年，也是“十五五”规划起步之年。 孟连与黄埔葱替代进口投向制定标准的更高目标，努力打造中国高品质牛油果产业高地。
12: 产业帮扶，重在长效，既要建基地、拓销路，更要让老百姓持续共享发展红利。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依托上海市场、电商、品牌等优势，延伸产业链，走好农文旅融合路子，以产业振兴夯实乡村振兴根基。
4: 互滇协作30年，一砖一瓦筑根基，一朝一夕强内力。这不仅是先富帮后富的温情叙事，更是区域协同双向共赢的时代答卷。当国货之光照亮边疆热土，当新农人成为振兴的主力军，东西部协作的山海情正在孟连续写新的篇章。红河州原阳县爱春村阿者科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赋能乡村振兴，10年实干盘活千年梯田、百年蘑菇房资源，走出保护发展共赋的乡村振兴新路子。
13: 阿者科村是哈尼农耕文化的重要活态载体，阿者科党支部主动扛起责任，锚定护好文化遗产、带动群众增收目标，发动村民抱团发展乡村旅游，并成立全体村民入股的村集体旅游发展公司。10名党员以身示范，化身为护田员、保洁员、讲解员、服务员，带动群众修复梯田、美化村庄，引领村民共同投身文旅产业。党支部常态化开展民宿经营、导游讲解等技能培训，增强村民技能的同时，也吸引本村青年返乡创业，走出一条文旅融合共赋的新路。
14: 三户化三套文化，长乐三组茶园升级，坚持集体主党，全族共享，就是要让老百姓成为乡村发展最大的受益者。
15: 主动宣传遗产保护理念，积极配合村集体做好文旅服务，发挥青年优势，扎根江乡一线，用实际行动讲好阿者科故事。
13: 党建强劲引领下，阿者科实现了遗产活起来、产业旺起来、群众富起来、治理优起来，特色业态持续升温。村集体公司自2019年运营以来，累计分红345万元，户均5.3万元。
16: 现在收入福利越来越好了，看病、供小孩读书就不用担心了。
4: 中国共产党具有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105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各族儿女不懈奋斗，攻克了一个个难关，创造了一个个奇迹，涌现出一批获得共和国勋章、七一勋章、人民科学家、人民楷模、人民教育家、时代楷模等荣誉的先进典型。他们的名字从未走远，他们的足迹就在我们的脚下。今天起，由广西台发起，并联合云南台、贵州台、河北台、吉林台共同采制的《走进课本里的你》全媒体报道正式推出。报道聚焦党的18大以来入选中小学教材的先进典型，以感人的故事和传承的力量，让课本上的名字从纸面走向鲜活，以此致敬先锋模范人物，致敬中国共产党带领各行各业取得的辉煌成就。首先，我们一起翻开语文教材7年级下册的第15课，青春之光里那个笑着走在山路上的女孩又一次朝我们走来。数以万计的青年在这位大山的女儿的故事里读懂了什么叫初心，什么叫信仰。从课本里的文字到大山深处的足迹，七一勋章、时代楷模获得者黄文秀的故事正在成为一代青年的精神灯塔。
17: 在黄文秀的母校广西百色市田阳区实验中学，朗朗书声声声入心，师生们齐声朗读的正是根据黄文秀生前事迹创作的青春之光。 这篇文章于2024年9月作为新增篇目编入了人教社统编语文教材七年级下册，并从2025年春季学期开始启用。4000多字浓缩了黄文秀走出大山又义无反顾回头

赵大山的人生轨迹。驻村的400多个日夜里，黄文秀倾情投入，奉献自我，用美好青春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谱写了新

0: 我就想着为什么有人会这么傻。学了课文之后，我终于明白了他的选择。我们的国家也正需要这样的人。
1: 王文秀他是一个在中国当下的历史进程中很有代表性的时代楷模，这是一个对当下中国青少年非常好的示范。只要你努力学习，心怀祖国，扎根于自己应做的事情，你最后都会成为青春之光。
2: 一篇《青春之光》让全国中学生更深地了解时代楷模王文秀。虽然他离开我们7年了，但课本里的名字依旧赤诚鲜活。我们正在前往他生前扎根的板泥村，去看一看书页承载的青春理想在这片土地上续写着怎样的故事。
3: 来到板泥村，我们遇到了正要去给村民送衣上门的罗秀英。90后的他也是从大山走出去的大学生，毕业后在乐业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2023年，当得知板泥村缺少村医，罗秀英就回到了这里。
4: 小小个又感觉是说专业性啊，这种肯定不强的，他就有点不相信你是做实事的。
3: 面对质疑，罗秀英像当年的文秀一样，翻山越岭，走村入户，给村民问诊随访。他用行动打破偏见，大家从最初的怀疑变成了如今的信赖。
4: 后面发现坚持下来了还是挺有意义的，我想用自己的专业能力去服务群众，就像文秀一样热烈且无私的奉献。
3: 和罗秀英一起回来的还有她的丈夫蒙龙江。这位黄文秀生前多次劝说回村发展的年轻人，不仅在村里开启了农家乐，还和几户村民一起打造秀美花海。每到花开季节，这里就吸引上万名游客慕名前来打卡。随着文秀月季在板泥村绽放，蒙龙江更加坚定了在家乡扎根的信念。
5: 文秀书记生前说想要做这个花海，他也鼓励我们回乡创业这样，但是当时也是比较纠结嘛，毕竟在外面挣钱进工厂啊比较稳定，来我们村的人研学啊旅游啊越来越多，我才下定决心回来做这个事。到现在我们秀美花海也接待了不少游客，在家门口也可以挣到钱，也算完成了文秀书记的一个愿望。
3: 在黄文秀先进事迹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板泥村扎下了根。80后的致富带头人，90后的幼师，00后的西部计划志愿者，他们像黄文秀一样，选择把青春安放在这片土地上。我们前来采访这一天，陈红任到板泥村驻村刚好满1年。2025年5月，百色启动新一轮驻村干部轮换，他第一时间申请到挚友黄文秀战斗过的地方，完成他的未竟之志。这片砂糖橘园是8年前在文秀书记的帮扶下发展起来的，已成为乡亲们致富的金果果。但陈红任没有停下脚步，他像当年的文秀一样奔波在路上，寻找农文旅融合的突破口，让这片土地生出更多可能。
6: 我们现在村里面已经建好了70人的民宿，我们整合了整个板泥村的文旅资源，加上我们现在现有的一些传统种植业，我们把它打造成为研学课程。我们的村民呢，就从种地的人变成了讲课的人，走出一条农文旅融合发展的道路。
3: 陈红任还组建了青春之光宣讲团，用身边人讲述文秀故事，让每一位到访的人都能听得进，有共鸣。黄静莹是第一批加入宣讲团的村民，她记得文秀书记的微笑，记得他蹲在田埂上帮村民想办法的样子，也记得他说过的那句，我就是那个要回来的人。
7: 文秀书记为村里面做的这些事情以及这些付出，我都是亲眼见证，也是看在心里的。我加入这个宣讲团，就是想用自己最朴实的话讲好文秀书记的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他的事迹。
3: 每一位来到板泥村的人都会被黄文秀的事迹深深打动，慢慢读懂了他心中的长征。专门从美国而来的蒙牧

0: 白，在深入了解黄文秀的故事后，主动翻译了以他为原型的电视剧《大山的女儿》以及《黄文秀扶贫日记》。预计年内，《黄文秀扶贫日记》英文版将面世。蒙慕白说，他想让全世界都知道，在中国的大山里有一个叫黄文秀的女孩，用30岁的生命回答了青春应该怎样度过。
1: 黄文秀的故事令我备受鼓舞，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员为了人民幸福所付出的巨大牺牲，也让我看到了一个团结奋斗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的真实的中国。

0: 如何将百色革命先烈们奋勇前进、不断拼搏的精神传承下去。作为青年一代，我们责无旁贷。同时，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1: 文秀，你心心念念的百尼村的脱贫攻坚战已经胜利了，现在是乡村振兴的新时期，我们有信心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2: 相信我们终将在这时代旷野中活出属于自己的青春之光。
0: 乡村振兴关键在青年，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农村发展，多多支持农村工作。
3: 那一句总有人要回来的，我就是要回来的人，就像一束光一直照在我的心里，也照亮了我奔赴西部的初心。
4: 我一定会追随着你的光和足迹，像你一样努力让青春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5: 2025年度云南省最美职工周文艳、王波、王涛、黄光福，分别来自半导体新材料、西赞金属制造、高端装备加工、农业创新育种一线。他们各展所长，其利用自主创新擦亮了云南制造名片。
6: 剑河金丝细如发丝，是连接芯片与外部电路的关键，其核心技术一度被国外垄断，成为我国半导体和芯片产业卡脖子难题。十年来，贵研半导体材料云南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材料学博士周文艳带领团队，不断攻克半导体剑河材料难关。
7: 它最难的地方主要就是一个是它用的是高纯原料，但是呢它需要通过一些极微量的添加，就是百万分之几的一个元素的含量的一个添加来实现它性能的一个调控，所以这个配方的一个研发也是我们花的时间最长的一个阶段。
6: 在云南省西贵金属材料基因工程计划项目支持下，他联合国内高校创新采用材料基因工程法，建成了国内首个贵金属剑核材料专业数据库，入库数据超过150,000条，并用数据驱动加 AI 替代传统人工试错法，实现材料理性设计、性能精准调控的研发新模式，让贵金属新材料研发更快、更准、更省。通过基因库的高效运转，周文艳团队成功研发出高性能剑核金丝，并批量供应给国内头部企业。云南制造100%替代了进口产品。王波是昆明先导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高级工程师。2023年，他从广东调任昆明基地做负责人，一上马就遇到了一个棘手难题：首条智能氧化铟生产线投产在即，产品质量却始终不达标。依靠深耕西赞金属领域16年的经验，以及反复调试测试，王波敏锐地发现，原来的技术标准可能因为云南海拔高、气压低的因素而无法适用，必须建立新的生产工艺标准。在找出问题后的短短7天，王波就带领团队破解了高原密码。目前氧化铟昆明生产线年产已达2000吨，在全球显示与光伏领域市场占比达到60%。依托自主攻克的生产工艺，氧化铟材料不再依赖国外进口，在大幅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下游各类光电、医疗影像设备也从中受益。
8: 像核磁的话，进口之前的一般基本上在1000万人民币左右，那现在我们国产的设备的话，可能价格已经达到200多万人民币了。
6: 数控加工离不开锋利耐用的刀具，而过去很多型号的刀头都依赖进口，不仅费用高，而且交货周期长。王涛是云南昆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数控设备操作工特级技师，他主动牵头攻坚刀具国产化这一卡脖子难题，搭建起一体化精密加工体系，先后攻克了40多项难度大、精度高的零部件加工瓶颈。2010年，公司研 研发了国内第一套空港机场行李分拣系统，但是行李转盘驱动链接等关键零件试制屡屡受阻。王涛潜心优化装加工艺，创新设计专用配套工装，实现工件一次装加即可完成全流程加工，零部件合格率达到100%。这套完全国产化分拣装备不仅落地国内多家机场，更走出国门，远销海外。
9: 提升国产装备的质量和使用效率，降低进口设备的依赖程度。
6: 创新型水稻品种，多年生稻是一种多收的水稻，可实现播种一次连续3至5年收割。2015年刚毕业的黄光福加入云南大学多年生稻团队，负责实验室科研成果的大田落地转化工作。他常年扎根田间，记录对比种植数据。从2019年西双版纳勐海县曼拉村云大科技小院建成至今，他已在这里坚守7年，
9: 就是包括插秧啊、撒肥料啊，包括我们的收获、打狗子等等这些工作，我都是跟着老百姓一起。
6: 2024年，作为主要完成人之一，黄光福参与选育的云大25、云大107等6个多年生稻品种通过审定，让割韭菜般收稻子的设想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如今，多年生稻技术在省内外累计应用面积达40多万亩。带着这些科技成果，黄光福先后受邀到非洲、埃塞俄比亚、布隆迪等7国开展多年生稻栽培技术指导和应用推广工作，让农业成果走出国门。
5: 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3-4名冠亚军的决赛将分别于7月10号、11号晚上8点在昆明拓东体育场打响。官方售票的渠道是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微信小程序。3-4名决赛的门票今天晚上6点已经开售，冠亚军的决赛门票将于明天上午9点准时开抢。让我们一起为球队加油助威。好，接着来看一组简讯。
6: 7月3号，云南省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型科普讲座活动在云南中医药大学启动，活动将贯穿2026年全年，计划开展不少于33场专题科普讲座，覆盖16个州市。下一步，省、州、市、县3级将持续联动，组织省级名中医、中医药骨干巡讲队伍，深入机关、学校、企业、社区、乡村及边远民族地区。
10: 由省卫健委、省教育厅主办的第3期医疗卫生行风大讲堂暨医德医风宣讲活动近日在昆明举行。来自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围绕坚守廉洁从业底线，加强医德医风师德师风建设，改善群众就医体验主题进行交流分享，提升医务人员职业道德和荣誉感，推动医疗卫生行业作风建设持续加强。
6: 近日，云南省军区优秀政治教员集训比武在昆明落下帷幕。65名优秀政治教员分为军官、文职人员、民兵3个组别，围绕思想调研报告、授课试教、典型教育场景处置3项内容展开角逐，检验政治教员队伍演讲书综合能力。
11: 6月22号，巧家县蓝联滇川红耀金沙两省篮球邀请赛火热开赛，来自云南、四川的8支代表队将展开为期6天的激烈角逐。本次赛事以体育为桥，深化滇川区域交流及文体旅融合发展。
5: 今天的晚间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再见。

0: 迎收看南亚东南亚天气。目前西南季风掌控着南亚东南亚的降水格局，但同样是季风的影响，各地的打开方式却各有不同。东南亚闷热开场，中南半岛大片区域大到暴雨持续，局地会出现大暴雨，上午暴晒，下午对流旺盛，雨后反而更加闷热。在南亚，喜马拉雅山脉成为天然的分水岭，山南暴雨倾盆，孟加拉国、尼泊尔、不丹、印度的东北部大到暴雨持续，城市暴雨积涝，山区泥石流风险等级高。山北季风翻不过山，副高盘踞，烈日炙烤。印度西北部巴基斯坦一带最高气温40度以上，局部地区会超过45度，尽量减少外出。在印度的西部沿海，独享一份清凉，大到暴雨。像是孟买，最高气温只有30度左右。来看具体预报：昆明阵雨，17到24度；伊斯兰堡小雨，29到40度。平布中雨，17到24度；地利小雨，19到27度；马尼拉小雨，26到32度；金边中雨，25到33度；万象中雨，25到30度；马累晴，28到31度。吉隆坡小雨，26到32度；达卡小雨，26到34度；内比都中雨，24到30度；加德满都中雨，20到30度；科伦坡小雨，28到31度；曼谷小雨，27到33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27到31度；新德里小雨，26到34度；雅加达小雨，26到31度；河内小雨，25到32度；莫罕小雨，23到30度。昆明阵雨，17到24度。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2: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五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 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三袋，像全家都吃到，直接充106元九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喀什噶尔，这座历史上被誉为东方开罗的城市，自古商贾云集，四方融汇。这座来到新疆你必去的城市，西域风情浓郁，民风淳朴。这座美食味道独特的城市，风味小吃繁多，色香味美。美食文化地图摄制组专程从乌鲁木齐出发，跨越1500公里，带您游古城，品味百年前喀什清晨的茶香。
1: 嗯，真的闻起来就是那种淡淡的花茶的香味儿。
0: 一起访民居，品尝喀什特有的鸽子美食，
1: 味道很特别，但是呢很好吃。
0: 一起逛巴扎，感受丝路美食麻仁糖的甜度。美食文化地图走进喀什，为您呈现喀什令人垂涎欲滴的原汁原味。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朗朗。喀什是喀什噶尔的简称，意思就是玉石的集散地。那喀什呢也有着丝路明珠的美誉，人们常说啊，不到喀什就不算到过新疆。那喀什有着丰富的历史遗迹，美丽的风光，还有着浓郁的民族风情。那在我身后呢就是喀什噶尔古城了。今天我们的美食文化地图之旅将要从这里出发，我呢将带您一起游古城、访民居、逛巴扎，寻找喀什的特色美食，赶紧出发吧。
0: 喀什市是祖国最西部的一座城市，自古以来喀什就是东西方文化的荟萃之地，南北丝绸之路在这里交汇，多元文化成就了喀什老城独特的建筑风格，老建筑见缝插针，以各种方式镶嵌在一起。作为丝绸之路上留存下来的文化遗迹，老茶馆是喀什的地域文化特色之一，人们在这里品茶食囊，家常里短，用这种方式传播信息，延续着丝绸之路上的故事。
1: 现在呢是喀什的早上，那我跟一位朋友约好了早上的时候在喀什的百年老茶馆相见，他呢要带我感受喀什特有的老茶馆文化，一起去看看。哇，已经有很多人在了。祖力，
2: 你好，
1: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1: 很热闹啊！大早上，
2: 早上咱们喜欢喝的早茶，
1: 喜欢喝早茶。
2: 对，
1: 这位应该就是咱们老茶馆的老板吧？
2: 对，叫武斯曼江妹妹听。
1: 啊，武斯曼江大哥你好，
3: 你好，你好，欢迎欢迎。
1: 早上就有这么多人来喝茶，生意很好呀。
3: 谢谢。
1: 那今天我们也是想来尝一尝这个最有特色的喀什的茶，让老板给我们介绍几种吧。
4: 这个藏红花，这个最好的这个西格贝克马斯克的藏红。漂亮
1: 我斯曼江大哥说这个藏红花茶特别适合女性喝，喝了以后会变漂亮，是不是啊？而且游客很喜欢。那当地人喝的多，
4: 两百人的吧，这个富家这个卷茶，这个
1: 那本地人喝的多的比较就是这个福茶了，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砖茶，
2: 砖茶
1: 是不是啊？那我就喝这个藏红花茶吧，刚才这个武斯曼江大哥也推荐了，怎么样祖力？藏红花茶
2: 可以，
1: 那就来一壶。
4: 可以。
1: 啊，
4: 对，随便走。
0: 每当晨曦出现，茶馆老板买买提乌斯曼就会敞开大门，静待茶客光临。老城茶客们陆续穿过阡陌巷道，到茶。

0: 馆品茶聊天，岁月静静流淌，喀什噶尔的清晨依然安详。茶客围墙而坐，要一壶浮茶，吃着自己带的馕，三三两两的轻声闲谈，畅聊趣事。浮茶应在浮天加工，故称浮茶，属六大茶类中黑茶的特色产品，最受当地人的喜爱。一般情况，陈放年代越久，香味越浓，茶汤越易冲泡出来。将浮茶放入壶中，用水温100度的开水注入壶中，轻轻晃动茶壶，使茶叶充分舒展，有利于茶汁沁出。将茶汤注入洁净的杯中，茶汤色泽红艳明亮，茶香四溢。茶中的精花是能分泌淀粉酶和氧化酶的，对人有益的酵素类菌，使茶叶的口感更加醇厚饱满，还能有效调节人体新陈代谢，并有降脂、降压、调节糖类代谢的功效。
1: 那老板是不是对于经常来的这些熟客都知道喝茶的口味是淡还是重？
2: 他们来客人来的时候嘛，这个样子可以喝吧？
1: 就是客人一来看一下他的脸，就知道他喜欢喝淡的还是喝重的了。在老板店里还是熟客比较多，其实是我今天看咱们这个生意，其实算是很好了吧？算不算生意好的一天？
2: 他们天天来这个地方。
1: 那像咱们平均一天的话，要卖出去多少壶茶呢？有没有算过？
3: 冬天的时候稍微点200壶一天。
1: 那夏天的时候呢？
3: 夏天的时候已经可以卖出400到500壶。
0: 对茶品的选择，大概是游客与老城茶客最大的不同。浓艳的浮茶是本地人最传统实惠的选择，而难得体验一回的游客都会选择藏红花茶，或是花茶、水果茶。藏红花、枸杞、豆蔻、玫瑰花是制作藏红花茶的主要原料，合适的成分配比是买买提家藏红花茶好喝的秘密所在。将藏红花、枸杞、玫瑰花、豆蔻放入锅中，豆蔻捏碎更易于其中油性香味物质的散发，是这味藏红花茶独特香气最重要的贡献者。加水烧开，花香、茶香随着水中的气泡升腾，搅拌中香气更加均匀。倒入壶中，玫瑰花随着水温逐渐散开，枸杞粒粒饱满，汤汁红润晶莹，营养美味的藏红花茶就泡好了。
1: 这个藏红花的味道特别的清香。
3: 对，特别香。
1: 真的闻起来就是那种淡淡的花茶的香味。
3: 对，
1: 但是好像除了藏红花以外还有一些别的味道，是药茶的原因的吗？
3: 对，我们闻味是药膳也在里面。
1: 也在里面。很清香。
2: 药膳
1: 确实很好喝。老板喝了自己的茶说药膳，但是确实很好喝。
3: 藏红花茶的特色就是它可以缓解你的神经，减轻压力，然后对你的心脏也有好处。
1: 哇，没想到这样一杯小小的茶还有这么大的作用。而且喝了以后感觉身上热热的，特别的舒服。
0: 说起茶馆，老板满买提乌斯曼有着说不完的话。他告诉我们，茶馆是从祖上传下来的，他已经经营了一辈子的茶馆，再过2年就将茶馆交给儿子来打理。来茶馆喝茶是喀什人不变的传统和习惯，是喀什人的共同记忆。
1: 那其实咱们现在看到这个百年老茶馆跟以前相比其实是已经是焕然一新了，天壤之别了，
3: 干净，
1: 我都特别想问一下我旁边的这位老爷爷，他对茶馆的变化有什么样的感受呢？以前的茶馆是什么样的，跟现在差距大吗？
3: 变化很大，以前是很简陋，现在变得漂亮又干净了。
0: 深沉的阳台木格窗就前，袅袅漂浮的茶气茗香氤氲缭绕在他四周，或艳或清的茶汤，或浓或淡的茶香，深深浸润着喀什老城。老茶馆像久居于此的老者，默默注视着边城的变迁。

0: 新疆喀什，鸽子的地位很高。在这里，人们热衷于玩歌、赏歌、品歌。鸽子它是一种爱好，一种投资，也是舌尖上的美食。老板阿布杜热和曼伊斯拉因就与鸽子有着不解之缘，他自己喜欢鸽子，也养过鸽子，但更喜欢吃鸽子。他经营着一家以鸽子特色美食为主的餐厅。阿布杜热和曼很早就出来打拼，在美食街开了一家小餐厅，正是凭借着他对鸽子美味的喜爱，对新疆传统味道的追求，以及对美食的灵感融合与创新，老板阿布杜热和曼的鸽子系列美食受到了食客的追捧。
1: 没想到啊，祖力，热和曼大哥家的店这么大，而且进来以后特别的宽阔，豁然开朗的感觉。那热和曼大哥，你家的这个以鸽子为主的特色美食都有什么呢？
2: 特色那个烤鸽子。
1: 哦，烤鸽子。
2: 烤鸽子，那个西瓜鸽子。
1: 西瓜鸽子。
2: 还有那个卤鸽子。
1: 卤鸽子。
2: 那个菜卷鸽子，那个味道不错。我们那个好的那个特色饭，我们的。
1: 西瓜和鸽子的这种结合真的挺新奇的，我是觉得有点这个西瓜和鸽子有点不可思议，这两种搭配。祖力吃过吗？
3: 吃过，非常棒。
1: 非常棒。
3: 对，
1: 这到底是个什么味道呀，热和曼大哥？
2: 这好吃的那个味道吗？那个说话不知道那个太好的那个味道，
1: 表达不出来
2: 啊，答不出来呀。
1: 这个应该就是咱们这个一些准备的原材料了，是不是？这两盘就是已经清理干净处理好的鸽子了。
2: 对对对。
1: 嗯，鸽子就是放在这个西瓜里面去烤。西瓜烤鸽子，我觉得还真的是挺新奇的，特别期待想尝尝等会儿西瓜烤鸽子究竟是什么味道。
0: 西瓜烤鸽子是西瓜与鸽子完美调味的结合，是一道近些年流行于南疆的新鲜美味。将西瓜顶部切开，口不宜开得过大，以免制作时汤汁溢出。掏出瓜瓤，将卤制过的鸽子放入西瓜中，再倒入西瓜汁，将藏红花和维药在温水中泡开，待药味充分地发散出来，就可以倒入西瓜中了。用牙签封好瓜盖，放入馕坑中烤制，在炭火的微烤下，瓜皮收缩，藏红花和维药的香气和营养与清香甜蜜的西瓜汁充分融合，鸽子充分吸收汤汁里的清香与药香，汤汁中融合鸽子的馥郁鲜美。经过一个小时的烤制，一道正宗的西瓜烤鸽子就制作好了。
1: 这盆土是干嘛的？
2: 我们这个鸽子嘛，看到有石头了，你们来鸽子不能过来呢。
3: 直接到现场给你们演示一下。
1: 啊，现在还不说是不是？那这盆土的作用让我有点好奇，那我们过去看看好不好？
3: 好的，
1: 好，走。
2: 这个你看到了那个土吗？现在那个泥巴。
3: 对，
1: 直接就拿这个泥巴往生鸽子上面裹吗？
2: 不是，
1: 那是那是怎么样？这里面是正在卤制，是不是？
2: 对对对，
0: 鸽子在烤制之前要进行卤制，卤煮食物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芳香浓烈的卤料配方千变万化。中国人普遍认为，卤制用的次数越多，保存时间越久，卤出来的食物就越是香醇美味。这一锅卤汤，从老板阿布杜热和曼刚开店到现在，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锅中卤制的不仅仅是鸽子，还有土鸡、鹅，再配以秘制的调料和当地特有的维药，这一锅卤汤色浓味香，卤制出的鸽子更是色泽金黄，香气扑鼻。
1: 哇，好香啊，祖力，真的特别香。这里面都有什么调料啊？
2: 那个盐，那个孜然，黑椒粉，白椒粉，那个还有那个，姜皮子，很多东西，那个差不多那个十多个嘛，十五个、十六个东西嘛，用那个涂料，
1: 所以它的味道才这么的香。但咱们这个泥巴烤鸽子，这鸽子要卤多长时间啊？
2: 差不多20分钟。
1: 哦，所以咱们这个你把烤鸽子的鸽子卤出来其实是半熟的，是不是？
3: 对，
2: 三成熟。
3: 嗯，
1: 三成熟。哦，所以咱们这个卤鸽子它不是完全熟的时候放进去烤的。
3: 对，不是全熟，
1: 只是有一个这个卤料的味儿而已。
3: 对，
1: 对不对啊？那咱们能不能现场用泥巴包一个鸽子进行烤制呀？
2: 好好好，
1: 可以吗？
2: 可以可以可以。
1: 那咱们开始吧。我对这个过程其实挺感兴趣的。
2: 好。
0: 泥巴烤鸽子与闻名全国的叫花鸡有异曲同工之妙，是一道传统的中华美食。土在和泥之前要将石子等拿掉，细沙土更容易粘合，阻止空气进入。和泥也是一项技术活，先在土中加入适量的盐，这样在烤制过程中鸽子才能更好的入味。水和土的比例至关重要，过于稀过于干都无法包裹鸽子，恰到好处的泥巴才能烤出更加美味的鸽子。这道馕坑烤鸽子更加具有喀什地区的传统风味。鸽子经过一个小时的卤制后，再放入火热通红的馕坑中烤制10分钟。卤煮过的鸽子经过烤制变得外焦里嫩，鸽子里的油分在馕坑的高温熏烤中滋滋溢出，鸽子肉质收紧，外皮酥脆可口，再撒上椒盐和辣子面，还有新疆人最爱的孜然，卤味焦香，再加上余味无穷的孜然，这味道光是闻起来就让人垂涎三尺。
1: 期待已久的全鸽宴终于是上桌了，这一盘呢就是刚才我们三个人齐心合力完成的这个泥巴烤鸽子了，是不是？不知道里面的这个鸽子味道怎么样，其实还挺期待的。要不我们先打开看一看好不好？
2: 好好好，
1: 直接徒手掰啊。哇哇，这就是这个泥巴烤鸽子了。那我们开吃吧。
2: 可以可以可以。新的鱼香，新的鱼马尾，
3: 特别好吃。
1: 嗯，是，而且这个泥巴烤鸽子其实跟这个普通的烤出来的鸽子，它味道有很大的区别。因为普通的烤出来外面很焦，
3: 对，
1: 因为它是火直接接触的，很焦。但这个泥巴烤鸽子烤出来，里面的肉还是挺嫩的，
3: 嫩的。
1: 对，而且它这个卤过的味儿特别的香，全部都已经进到肉里了。
2: 这个西瓜鸽子要尝尝啊。
1: 好，
2: 这个好吃的，
1: 这个汤汁的颜色非常好看，金黄，而且带一点这个西瓜的红色。可以说这个这道西瓜烤鸽子的味道很特别，但是呢很好吃，回味起来呢嘴巴里面有股这个水果的特别清香的口感。我也想问一下咱们热河曼大哥，你家主要就是以这个鸽子为这个主要特色嘛？
2: 对，
1: 那你们家一天能卖出去多少鸽子呢？
2: 那个小了卖的话嘛，一件那个300个。
1: 少了都有300个。
2: 300个。
1: 最少300个。
2: 300个
1: 你家小孩都知道最少300个，那多了的话多少？
2: 多了的话那个我也不知道，那个500个吗？600个吗？这样子吗？
4: 如果人多的话都能卖到800多个。
1: 800多个鸽子啊。哇，那可以说真的是当地人对你们家的鸽子非常认可了。
2: 对，现在那个很多人嘛，那个一个是他妈那个10个5个那个打包得做很多多。
1: 也正是因为热河曼大哥一直以来的创新和坚持，让你们家的鸽子呢其实不仅成为了当地人喜欢吃的一种小吃，也慢慢的成为了喀什礼物。是不是也是喀什美食的一张名片了？其实是，其实我相信啊，咱们热河曼大哥的鸽子不仅能够走出喀什，走出新疆，还可以走出中国，让咱们的美食越走越远，越来越好。
0: 阿布都热河曼大哥告诉我们，他希望将喀什的鸽子美食做成一个品牌，像北京烤鸭一样有名，让全世界的食客都品尝到喀什鸽子的美味。鸽子营养价值非常丰富，有着一鸽九鸡的说法，因其药用价值高且肉质细嫩鲜美闻名于世。看完阿布都热河曼大哥对鸽子美食的创新和融合，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道传统的鸽子美食——鸽子汤。
1: 我和祖丽呢，现在来到的是喀什市的色满路，是不是？
3: 对。
1: 这个路除了叫色满路之外，好像还有一个其他的名字。
3: 对，我们当地人比较喜欢把它称作鸽子汤一条街。
0: 鸽子汤是喀什人民钟爱的美食，几天不吃一顿，感觉就像是少了什么一样。不管男女老少，都无法拒绝鸽子汤鲜美的味道。鸽子汤食材简单，做法也很简单，其好吃的秘诀在于食材的新鲜和香料的配比。鸽子汤一般会选用新鲜宰杀的鸽子，再配上十几种香料以及味药，用来压制鸽子腥味的同时，更能增加鸽子汤的风味。炖鸽子汤一定要多只鸽子一起炖煮，这样鸽子汤才会更加浓郁。大火烧开，撇去血沫，在高压锅中压制一个小时，恰到好处的骨肉分离，让鸽子肉酥软香嫩，口感最佳。
1: 我发现祖丽，好多桌上都摆着一个馕、一碗汤，还有一个卤鸽。
3: 对，这是我们当地人最喜欢吃的卤鸽子、鸽子汤，还有鸽子馕，还有鸽子面。
1: 哦，所以这三样是通常会被当地人搭配在一起点，是不是？
3: 套餐一样。
1: 套餐一样的。好，那我们就尝一尝吧，因为闻着真的是挺香的。先喝口汤。哇，太舒服了，而且真的特别的香，一口汤喝下去的感觉是直接喝到了胃里，喝到了心里的那种感觉。
3: 对，喝起来浑身都是暖暖的，充满了力量。
1: 是，祖丽平常喜欢喝鸽子汤吗？喝得多吗？
3: 每周最少也得两三次，尤其是大冬天下雪的时候，特别想喝鸽子汤，
1: 喝一口就感觉浑身暖暖的，
3: 人一天就不冷感觉。
1: 那我们再来喝一口，干一下。
0: 窝窝馕最适合鸽子馕的制作，外皮硬，里面酥软，切成小块后能最大限度地吸入汤汁，馕饼被汤汁浸润得软硬适中，一口下去汤汁四溢，鲜美爽口。
1: 祖丽，咱们这个鸽子馕的这个馕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要求啊？
3: 对，这个馕必须是窝窝馕。
1: 窝窝馕。
3: 对，打到外面一层是碎碎的，然后里面的它的面粉它可以吸出汤汁，然后这样提高它的口感。特别香，
1: 好吃。哇，
3: 太好吃了，
1: 这一口馕真的是太实在了。馕里面吸满了这个鸽子汤的汤汁，而且我发现在咱们鸽子汤店菜品里面多多少少都会放一些鹰嘴豆。
3: 对，因为我们新疆也盛产鹰嘴豆，而且当地人都很喜欢它的口味。
1: 是。
0: 鹰嘴豆是鸽子的绝配，被称为营养之花、豆中之王的鹰嘴豆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重要五谷之一，在中国只有少量分布。这种稀有珍贵的豆子具有淡淡的板栗香气，其氨基酸含量比燕麦还要高出两倍以上，是新疆人日常餐桌的挚爱。致密坚硬的鹰嘴豆要提前一晚上在温水中浸泡，经过高压锅的压制后变得软糯香绵可口。鸽子配上鹰嘴豆，不论在营养还是口感上，都能极大地满足我们对美味食物的需求。

0: 卤鸽子尝一尝，
1: 尝一尝，今天的重头卤鸽子，
2: 煮的好烂啊！因为鸽子的这个肉本身就特别的紧实，然后这一块几乎没什么骨头，就是一块鸽子胸脯的肉，所以它这个肉一口咬下去，哇，吃起来真的是特别有口感，而且满满的都是肉，都是有非常
0: 都是营养，
2: 都是营养。
3: 新疆人爱吃汤面，不论是羊肉汤还是鸽子汤，不论是酸辣爽口的揪片子汤饭，还是温暖厚重的纳人饭，汤面在这里以各种样态、各种味道盘踞在新疆人的心头。这道鸽子面的做法非常简单，面条下好后依次放入胡萝卜、鹰嘴豆、蒜蓉、香菜，浇上鸽子汤，一碗鸽子面就制作好了。
2: 面很入味儿，因为跟这个鸽子汤结合在一起，所以有着很浓的这个肉汤的鲜美的味道，没想到还放了一些大蒜在里面，让整个鸽子汤面的味道一下提出来了。
3: 喀什的鸽子文化，鸽子已经成为一个产业，靠着这个产业养鸽子的农民增收致富，特有的鸽子文化成为喀什文化的一道亮丽风景。不到喀什等于没到过新疆，不尝尝喀什的古城的风味小食等于没有到过喀什。当你徜徉在喀什的大街小巷时，那香气诱人的烤全羊、金灿灿的抓饭、香喷喷的烤馕、风味十足的烤包子、酸辣可口的凉粉，准使你驻足。
2: 祖力马仁堂，
0: 对，是我们喀什的传统特色
2: 小吃。是是是是是，啊，老板你好，哇，你家马仁堂的样子可真多呀，这有多少种？
4: 十多个。
2: 十多种，
4: 很多。
3: 马仁堂是一种新疆特色的传统糖果制品，已有百年的历史，制作方法一直延续传统工艺。新疆是古丝绸之路上国内外商队往来的重要交通枢纽，也是很重要的食物补给站。商人们由于长途旅行，所带的食物必须要轻便且能长久保存，而且要富含营养。麻仁堂所具备的易保存、易携带和高热量、高营养等特点，正好满足了往返于商道上人们的需求。
2: 老板，这个小小的摊位，但是有十几种的马仁糖，还有各种各类的糖。那老板，这一小块怎么卖的？
4: 一个小块一块五块钱。
2: 五块。
4: 啊，核桃的、巴旦木的五块钱一块。
2: 嗯。
4: 花生、瓜子、芝麻两块钱一块。
2: 嗯。
4: 那一盒子十五。
2: 老板，您这一天能卖出去多少钱呀？
4: 一天个1000块钱吧。
2: 1000块钱，哇！那你生意很不错呀。
4: 生意可以，我他妈比上次红包也可以，快递也可以，我的。
2: 所以说，老板家生意这么好，那做马仁堂肯定是有这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的，肯定是有特别之处的。老板，您能带我去看看马仁堂是怎么做的吗？
4: 马仁堂可以。
3: 老板阿布多热和曼家世代以制作麻仁糖为生，这个小推车就是全家人的收入来源。制作麻仁糖的第一步就是熬糖，老板带我们来到位于老城边的家里，我们开始了麻仁糖的制作。
2: 哦，就是在这儿熬糖了，是不是？
5: 对，准备好了，现在做可以。
2: 现在就可以做了是吗？
5: 对。
3: 熬糖用的材料很简单，白糖、柠檬酸、水。柠檬酸是糖的转化剂，可以加快糖的转化速度。糖经过高温熬制已经成为液态。熬糖虽然简单，但是却非常考验制作人的经验。老板阿布杜热和曼从小就跟随父亲制作麻仁糖，耳濡目染让他深谙其中的奥秘。火候的掌握和对糖汁色彩变化的判断让他从未失败过。熬出来的糖不稀不稠，不生也不糊，金黄糖。

0: 透亮，粘稠刚好。
1: 经过30分钟的熬制呢，我们的糖已经熬好了，是不是任何万大哥？你觉得这次的糖熬得怎么样啊？
2: 就那个样子。
1: 哦，能拔丝儿的是不是？哎，我想试一试，就蘸一下是不是？
2: 嗯。
1: 哇，看到了吗？拔丝儿了。哇，所以说咱们这锅糖熬得特别好，是不是？
2: 对。
0: 糖熬好以后，就正式开始麻仁糖的制作了。麻仁糖的材料搭配花样很多，可以选择核桃、巴旦木、瓜子、芝麻、花生、葡萄干等多种材料，制作出颜色、口感、味道各不相同的麻仁糖。今天老板阿布都热和曼为我们制作的是核桃和巴旦木的麻仁糖。
1: 糖浆遇到了核桃仁，麻仁糖就要诞生了。
0: 锅中放入包好的核桃仁，将熬好的糖倒在上面。老板开始拿着特有的工具，开始不停地搅拌。搅拌看似简单，却十分讲究，力道要在轻柔翻动的同时，不能破坏核桃仁原有的形状，同时又要用大力气将粘稠的糖浆与每块核桃亲密接触，充分混合，糖会很快凝固，所以搅拌必须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完成。现在这样熟练的搅拌手法，是阿布都热和曼在长年累月的实践中锻炼出来的真功夫。将搅拌好的核桃仁快速的装入方形的模子中，全家人开始紧张的与时间赛跑，将每一块核桃仁摆正放好压实，这是一项需要全家人默契协作的工序。还有一点，流动性的麻仁糖填充满每个角落后，迅速将模子翻过来装入另一个模子，让麻仁糖的上下两面都能平整美观。
1: 我发现制作麻仁糖绝对不是凭一个人的力量就可以制作完成的。那今天跟热和曼大哥一家制作麻仁糖，我发现麻仁糖真的是一大家子要齐心合力的才能把这一盒麻仁糖制作的这么漂亮，这么好吃。辛苦了热和曼大哥。
2: 没事。
0: 巴旦木的制作也要经历同样的过程，全家人每天都乐此不疲地重复着这样的工作。麻仁糖的制作技艺在家庭的默契协作中代代传承。麻仁糖这一丝路美食曾经为南来北往的商旅们提供着宝贵的能量，让他们活跃于丝路之上。现在商旅们虽然已不用依赖麻仁糖熬过艰难的旅程，但麻仁糖这一特色美食已经成为新疆标志性的传统美食，随着新丝路的发展正在走向更远。
1: 祖烈啊，咱们现在是在哪儿啊？这是
3: 这座桥是七里桥。
1: 七里桥就是我们现在所走的这座桥，叫七里桥。
3: 对，下面那条河是克孜勒河。
1: 哦，所以你今天是带我来看风景的吗？
3: 不是，我带你过来是寻找一种维吾尔族特色小吃刚子肉。一说七里桥，全嘎什跟刚子肉联系到一起。
1: 哦，那看来这里的刚子肉肯定是特别的正宗，真的有点迫不及待了。咱们赶紧出发吧。
3: 好的，我去看看。
0: 在喀什，一说到刚子肉，当地人都会说去七里桥。七里桥是喀什市通往疏勒县的必经之地，等车的时候在这里吃顿刚子肉是最惬意的选择。刚子肉也逐渐在这里形成气候，很多人专程来到这里就只为了吃一顿正宗的刚子肉。
1: 哇，
3: 你看，这个是我们的刚子肉。
1: 是是是，这个就是刚子肉了。
3: 肉装到缸子里面煮。
1: 哦，哇，好大的一块羊肉啊，而且里面还有胡萝卜，是不是看着？
3: 对，闻起来好香、啊。
1: 洋葱真的好香啊，真的现在饥肠辘辘的，好想喝一碗这个羊肉汤。你好，
4: 你好、
1: 哎，你也是来买这个刚子肉的吧？
4: 对对对。
1: 他们家味道怎么样？
4: 味道不错，很好，经常来吃的。
1: 经常来吃啊，你是住这附近吗？
4: 对，我是本地的，就住这附近。
1: 嗯嗯，
4: 然后天冷嘛，吃点羊肉可以暖身嘛。
1: 是啊。 那给我们上三份吧，你也来一份是不是？
4: 对对对，
1: 那我就上三份，我们一块。

0: 块吃吧。
1: 好的好的。
2: 最美不过喀什，最香不过刚子肉。提起喀什的刚子肉，无数人垂涎三尺。刚子肉制作很简单，剁一块带骨头的新鲜羊肉，放进大口的搪瓷茶缸内，撒上盐，再放上一两片洋葱、黄萝卜和一小把豆子，数十个搪瓷缸整整齐齐地码放在火炉上，加水熬炖。当羊肉炖到足够烂，就可以上桌了。由于新疆羊大多是吃草料和雪水放羊长大，肉质和味道都与育肥羊不同，加上现宰的鲜嫩小羊，那汤的鲜美，那肉的细嫩，那蔓延全身的暖意，尝过之后让你难以忘怀。
0: 那我们的刚子肉呢，都已经端上桌了。其实只是看这个刚子肉，这个刚子就觉得特别有特色啊，有点像这个袖珍版的清炖羊肉，是不是？这个羊肉汤真的特别的鲜，一口喝下去你会感觉到真的没有多余的调料在里面，其实就是一点点盐，还有一点点可能胡椒的这个味道在里面。哇，
3: 煮烂了！
0: 我这里面是超大的一块肉，好幸福的感觉。这羊肉炖的时间很长，所以肉已经很软烂了，而且很入味儿。
1: 这个肉呢，一年到头，我感觉也吃不够那种感觉。嗯，再喝一碗热汤，会感觉非常的舒服。
3: 以前我下班八点下班的时候，我就飞奔的赶过来，就这缸子肉，我就吃不到的话，我就感觉特别失落。第二天再赶过来吃，
0: 第二天还要来。哇，天哪！我觉得咱们这一桌坐的现在都是缸子肉的忠实粉丝了，是不是？所以说，咱们缸子肉就是有这样的一种魔力，让人觉得特别的美味，欲罢不能。那咱们继续开吃吧。我现在是在喀什西域大道的美食街，走在这条街道上，你会发现路的两边呢全部都是茄子拉面店，也正是因为如此，当地人亲切地称这里为茄子拉面一条街。那不仅是喀什人对茄子拉面情有独钟，很多外地游客都会专门驱车来这里品尝一番了。那茄子拉面为什么这么受喀什人的喜欢呢？秘密就在这家伊兹哈尔茄子拉面店里。
2: 老板乌布利买买提名和阿米尼姑卡德一家人经营着这家茄子拌面馆，一家人每天的生活都是围绕着餐厅，围绕着茄子拌面展开的。乌布利买买提名负责炒菜，他的爱人负责管理，生意红火，食客络绎不绝。现在这样红火的生意，在多年前他们是想都不敢想的。而这一切的变化都要从茄子拌面开始。老婆阿米尼姑卡德身体不好，医生建议她要多吃茄子。平时很少吃茄子的乌布利买买提名，采购食材时特地为爱人买来了茄子，并每天变着花样给她用茄子做各种美食。茄子是中国人餐桌上常见的蔬菜之一。中医认为，茄子味甘性寒，具有清热消肿、化瘀宽肠的功效。而且茄子果实肉质肥厚，口感柔软细腻，如同鲜肉一般。做成菜品时，虽然每每都是主角，味道却与配菜和佐料相处融洽。
4: 羊油
2: 在滚烫的锅中迅速融化，肉片经过不断的高温翻炒，香气已经弥漫开来。洋葱、番茄和辣椒酱也在高温中散发着它们自身鲜明的味道。入锅后，茄子片在锅里迅速吸收了油脂、汤汁和滋味，色泽也逐渐变得透明而诱人。点缀上红红绿绿的芹菜和青红椒，茄子拌面菜就完成了。菜里面茄子爽嫩，番茄微酸，辣椒清冽，再加上肥香的羊肉，不仅是得到了爱人阿米尼姑的认可，同时也吸引了更多喜欢这道美味的人。喀什的首家茄子拌面。

面馆就这样诞生了。茄子拌面的神奇味道越传越远，后来在他们家的前后左右出现了很多家味道相似的茄子拌面馆。一天的忙碌过后，茄子拌面成为一家人最好的慰藉。今天孩子们放假，全家人正好一起吃顿团圆饭。

0: 样了。
1: 我们家的切拉面啊，酸的这好不好吃啊？
2: 鸭血，
1: 鸭血好吃吗？
2: 因为我自己特别爱吃拌面，但是你们家的茄子拌面这个菜炒的特别的棒，而且面条细细的，特别合我的胃口。
1: 你喜欢就行。
2: 我觉得我要加面。
3: 他和我们说茄子我们能打的，他也是看的，他和我们当起来。但新疆中国还没冷嘛，还没冷天，要多一些呢。他和我是那么子，可能吗？
2: 阿里木江大哥说呢，希望更多的人来到咱们茄子拉面店，是不是？来到我们的喀什，来到喀什的时候呢，不仅要尝一尝咱们的茄子拉面，更要感受一下我们喀什的美。
4: 茄子这种普通的食材与拉面的完美结合，不仅打动了食客们的味蕾，更成为当地人勤劳致富的一种方式。一家普通的拉面馆带动了一整条街道的繁荣，也使得这里成为了美食地标。我们在品味美食的同时，也感受到了美食的力量。美食文化地图正在路上，让我们继续出发吧。
5: 有传承，也有创新；有坚守，也有融合。千百年来，丝绸之路不断缩短着祖国边疆与内地的距离，中华民族的饮食文化也随之不断的发展交融。游走在喀什，我们仿佛穿透了时光，穿越回了那个行商坐骨云集的时代，置身于香飘四溢、汇聚了中西各地美食的盛宴长廊里。喀什噶尔，这古老安详的城市，这繁华美丽的城市，这味美飘香的城市，有太多的美好风情，我们还想一一去感受；有太多质朴风味，我们还想一一去品尝。
4: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6: 全程护水制，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7: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8: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9: 发财啦！
7: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10: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五分，两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11: 这样在跑到云上，
10: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7: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12: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3: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2: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13: 这么快回报。两位阿姨看一下，
14: 好头啊。这个、
13: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哇、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2: 我再投10万。
14: 那我也投10万。
7: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5: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6: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

0: 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1: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十、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5次背部拍击，5次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手咬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医。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2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0: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潘也说得很有道理啊，魔力红军加强自身的实战能力，这是大势所趋。在咱们空降部队建立一支由精兵强将组成的临时集训队伍，刚才说了啊，它的主要任务是魔力红军，同时呢，加强自身的实战能力。刚才潘也提得很好，它可以执行一些其他的特殊任务，
1: 比如连演、连训、海外比武。
2: 这些都是他的功能所在。特战团筹建临时集训队，在依托现有武器的基础上，积极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和作训模式，加强作战研究，以执行反恐作战、海外营救、应急处突等任务，对其锤炼，既作为尖刀上的刀尖，试点先行，激励其他部队。
3: 又可以作为蓝军甘做磨刀石，磨砺红军。我回来了啊！回来了啊！
4: 先洗手，马上开饭。
3: 大宝，玩什么呢？来，
5: 大包。
3: 哎呦呵，哎呀，哎，玩吧。 大老高啊，难得你这个军机关的高参能给我们这基层单位打个慰问电话呀！啊，说吧，啥指示？啊，什么？你再说一遍。哎呦！

0: 这可是个好消息呀，高参谋，我得谢谢你啊！啊，回头我请你喝酒啊。现在不能喝酒啊。我请你喝茶，喝茶啊。就这样，哎。哎呀，来抱一下。
1: 哎呀，妈呀，走，
0: 我终于可以放手一搏了。
2: 啥事儿激动成这样啊？
0: 你坐下，我跟你说。军里让我们团成立一个多种职能的集训队，既可以充当蓝军磨砺红军，也可以独立随行特战任务，这是个好事儿啊！这事儿一旦成了，我就可以一举突破事业瓶颈。
2: 这么玄乎呢？
0: 你看，虽然这个集训队是临建单位，但是对实战化训练非常有必要。是，现在要军改了，但一个单位总得有骨干，对不对？还没明白啊？我这么跟你说吧，就是你以后再也不用担心你老公我被军改给裁了。
2: 真的
0: 啊？
2: 哎呀，太好了！这军改的消息啊，传得让人担惊受怕的。
0: 哎，大宝，来过来吃饭吧。明天啊，我就去找团首长，争取拿下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2: 万一没拿下呢？
0: 那不可能，交给我的任务哪有完不成的呀？啊？是不是大宝？
2: 哎，别光忙着部队的事儿，别忘了周末陪我去医院做检查。
0: 你放心吧，忘不了。来，吃这个吗？
3: 行啊，政委，你现在的体能还是不减当年啊。
4: 哎呀，还得再接再厉啊。
0: 团长政委，
3: 啊。怎么着？有事吗？
0: 报告团长政委，这是我的演习总结，还有相应的训练计划。
3: 李哥，我先拿着，我们俩抽时间仔细看看啊。
0: 这份训练报告也适合于即将组建的集训队。
3: 集训队？
0: 对啊，我在这份报告后面还附上了一份组建集训队的方案。
4: 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憋着可不是你的作风啊。
0: 是，报告团长政委，我请缨组建集训队，保证完成军里下达的任务。
3: 好啊，你能主动请缨，精神可嘉。好。
0: 团长，这个人选除了我，还有谁更合适吗？
4: 关于这个人选问题，团党委会综合考虑。
5: 报告团长，政委，找我有事儿。
3: 好，张杰啊，我们去办公室谈吧。要没什么事儿，你就先回去吧。啊，
0: 团长，这份报告你们得仔细看完了再做决定啊，要不然会后悔的。
3: 怎么着，敢威胁领导了？
0: 那我倒不敢。是，
3: 去吧。
4: 张杰，看见了吧？跟你杠上了。
3: 行了。走吧。
5: 是。
6: 杠上了，好啊，既是搭档又是对手。政委啊，你说一下安排吧。
4: 张杰，告诉你个好消息，军党委批准了咱们团组建一个实验性集训队的申请，它具有临建特点，初期以蓝军功能存在，这个刚好跟你提出来的建议不谋而合，同时呢，也为参加国际比武做准备。关于这个队长的人选呢，我们团党委经过反复的研究琢磨，认为你更合适。人员由你在全团范围内挑选，这些人的编制暂时就留在原单位不变，怎么样？哎，怎么不说话了？
5: 报告，我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个任务。
7: 张铁，
8: 你逗我玩呢？
7: 啊？谁整天打报告递申请，缠着我建集训队建集训队？现在上面同意了，你反倒拉稀了？
4: 哎，老师，你
8: 坐。
4: 张铁，你有什么顾虑，尽管说出来。我和团长，那就是你坚实的后盾。
5: 报告团长，政委， 建集训队事关重大，我能力有限，且资历尚浅，还请二位首长慎重考虑。
9: 哎呀，
4: 这样，团长，给张琪点时间，
9: 让他回去之后好好考虑考虑，我相信他一定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7: 你小子好好的想想，推三阻四，婆婆妈妈，哪像个军人样？
5: 是。团长，政委，我先下去了。
10: 政委啊，这小子就是欠修理啊！他要敢退缩，你看我怎么修理他！
9: 老师啊，好钢不用修理，但需要淬炼。张启一直在研究外军，他能不清楚组建实验性集训队的风险和困难吗？那有顾虑很正常啊。
10: 行，我听你这是和稀泥。
9: 哎，老师，团长。

0: 情绪。
1: 我服从组织安排。
0: 听这语气，满满的负能量，来吧。

0: 你这是什么呀？
1: 政委，
0: 这么多年军事素质一点都没丢啊！
2: 我是偷着练的。哎，这组打得不错啊，接着来。
3: 上！

0: 你心里边想什么，我和团长都很清楚啊。
1: 政委，我这么做就是为了想留在部队，留在一线战斗部队。 我都不敢想，我转业以后会去哪儿。

这集训队它毕竟具有实验性的功能，不让你去也不是单纯为了你自己，你是咱们团的主力骨干，这是团里的建设所需。你能明白我说什么吗？ 人这一辈子，讲的就是一个熬得住。老百姓过日子，要一天天的熬。和平年代的军人，又何尝不是啊？但是你要记住一句话：每一场战斗都不一样，但是每一场战斗。

0: 行啊，张琴啊，啊，让团长和政委就这么等着你，等着你跑完10公里越野，你谱摆的挺大呀。
1: 团长，你误会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没误会，坐吧，坐下说。
0: 坐吧。是。
1: 怎么样？想清楚了没有？团长，政委。
0: 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别，人你随便挑，经费团里给你拨，装备只要你看上了，团里边随便用，场地我也批给你，怎么样？那
2: 训练计划呢？
0: 你自主，团里边不干涉，但是经团党委研究决定，同意成立集训小分队，队长为张琴。 教导员为车之光同志，教导员车之光同志目前正在参加集训，得半年之后才能回来任职。小分队根据新型作战力量建设的需要，自行选取队员组建队伍。这是一支临时成立的实验性集训队，没有正式编制，所有队员，无论是干部还是战士，只要进来了就不分职衔高低、不分官兵大小，都是普通队员，个人编制留在原单位。
3: 训练周期为10个月，结束后将根据实验成果接受军首长的检验。那这个实验还非得成功啊？不然解散了，我的兄弟们回去就没有位置了。
0: 你看，又来了，发什么牢骚啊？看明白了也好，一旦踏上这条路，不但凶险，且无退路。 意味着归零和巨大的挑战，你可要有心理准备哦。哎呀，行不行？给个痛快话，不干赶紧滚蛋！
4: 报告首长，保证完成任务。
0: 要干。 就要干出个样来，在军改前的敏感期，带一支实验性集训队，只能成功不许失败，否则，不光你的队员，全团都会受影响。
4: 请首长放心。哎，
0: 这才是你张琪嘛！哼。二位首长，
4: 兄弟们审阅。
0: 嗯，这是什么呀？
4: 哎呦。
1: 行啊，我
0: 干了，来来来，行，看你小子，连标识都设计好了，不错。
1: 张琪，看来团长跟我是被你给设计了。政委，团长，我正式申请这支集训队代号为“锅盖头”，
0: 啥意思啊？别整虚的啊！
1: 不许，锅盖头。 是全世界特种兵普遍使用的发型，用它作为代号，代表着这支集训队蓝军的特点以及演真扮相的功能。它不仅可以成就红军，同时也能把自己磨练成一支可以打硬仗的队伍。锅盖头为红军而存在，成就红军是锅盖头最终的使命与目标。
4: 张琪，我就提一个要求，人你随便挑。
5: 但是必须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
6: 是，
5: 团里边能给你的支持，我刚才可都说过了。到时候锅盖头要是见不出个模样来，我唯你是问。
6: 如果见不出个模样，我张琪提头来见。
5: 进来。
6: 教导员，
5: 啊，
6: 营长是代理，什么事儿啊？
5: 报告，我接到了张队的邀请函，他想让我加入锅盖头。
6: 嗯，你怎么想？
1: 报告营长，我马当先永远是特一营的人，永远是您的命，没有别的想法。
2: 你跟我解释那么多干啥呀？我又不是不了解你。哎，这个张起那锅盖头那营地准备的怎么样了？有没有人去帮忙啊？
1: 报告，乔主任去。
2: 正好，咱也过去搭把手，顺带着参观参观啊。
1: 是。
2: 你多叫几个人，走吧。嗯。
3: 怎么样？咱们的新营房。
4: 营长，别叫营长了啊，今后叫队长。
3: 队长，这就是咱们团里给咱们俩特批的地儿啊。
4: 没错，营房谷陈部长亲自带我来的。别犹豫啊，现在后悔来不及了。这地儿够大，我看收拾收拾挺好的。你还记不记得我刚来的时候还是你接待的我呢？现在依然是这样。当时我来特战团的时候就觉得这条件也太差了，没想到还有条件更差的。
3: 我怎么觉得你还挺开心的呢？
4: 我喜欢受虐呀。
3: 过来打把手。来。来。
5: 嚯。地方不错嘛。啊，
3: 这什么地方啊？
5: 哟。还有队长单间呢，
3: 提起看看。
5: 得了，什么都别说了，就这儿了啊！来，把书包这儿。给我通知报啊！哎，你把这桌子擦擦。好，擦
6: 擦。张队。
5: 哟，新客呀！
6: 哎呀，我说这团里营房这么紧张，哪有地方给你啊？闹了半天，果真是这个破地方啊！你们几个，哎，帮忙把这地儿收拾收拾。
7: 是是。
6: 尤其把厕所打扫干净啊！咱们张队可是出奇的好干净。
3: 你不用在这拐弯抹角的损我，你干脆说我有洁癖算了。
8: 哎，跟你说正经的，你这儿太艰苦了，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啊！要东西要人，东西可以，人就算了。
3: 正好收到这儿了。
8: 什么？
3: 名单你都看了吗？
8: 什么名单？你别勾
3: 肩，我想要的人。
8: 哎，你不要勾肩搭背的，干嘛呀？什么名单？
3: 想要的人
8: 啊。啊，名单。哦。
6: 马大军，到。张队列的名单，你是头一个。你愿意来吗？
1: 报告教员，我只想留在特一营。
6: 你看，其他人也一样啊。愿意的呢？我支持，不愿意的我也不能强求，不是？
3: 李连长，
1: 到。
3: 我问你，你当兵的理由是什么？
1: 报告，军营是锻炼男人最好的地方。
3: 哎，他能这么说，说明他是个爷们儿。但我想告诉你，锅盖头作为一支新型的作战力量，它的作用就是为了激励其他部队磨砺红军，所以锅盖头的人就要比特战团的人更加有热血，更加有力量。
6: 心中无数口号响，面黄肌瘦胆子大，形容你现在再合适不过了啊！
9: 去帮忙去。
1: 是。

0: 你旧营房且得收拾呢。西连长，
1: 走。
0: 回头你每天派点公差过去帮帮张营长，啊不，张队长，啊，也不知道他一个人这么着急的搬过去干什么呢？
1: 是。哎，查主任，张队没给你发邀请函啊？没有。
0: 哼，也算他有良心啊，没死乞白咧的挖咱一营的墙角。
1: 三角，
0: 嗯，
1: 我想加入国外团。
0: 不是刚才说那么半天，什么意思？你不明白？
2: 提高自己的实战能力，还能磨砺红军。张营长的想法也是我的愿望，我相信更是乔良的愿望。
0: 别傻了啊！十个月能干出什么事儿啊？我告诉你，你得想清楚了。
1: 是啊，乔主任，我跟你说，你别意气用事啊。
2: 我真没意气。
0: 行了行了行了，不说这事儿了啊。现在统一一下称呼，我呢是教导员戴营长，所以以后还是叫我潘营长。这张启呢，任锅盖头的队长，以后就叫他张队长，别再叫张营长了，要不然太乱啊。是吧？

0: 我就来你二营蹭个饭，至于吓成这样吗？
1: 我没什么好怕的，想蹭饭随时来啊。
0: 那个什么，我呀，哎，找你有点。
1: 李营长，哦不对，我应该叫你张队长。我突然想起我有点事儿，我得先走了。你敞开吃啊，
2: 慢慢吃。那个，帮我刷点东西啊，
1: 慢慢吃，慢慢吃。
0: 不是，哎，不是。

0: 喂喂，不是曹营长，你这躲什么呢？鬼鬼祟祟的。
1: 我还能躲什么？肯定张起那小子，
0: 他跟你那儿要人了。不是，我说曹营长，你这不对啊，觉悟太低，怎么能这么不配合团里的工作呢？
1: 我说老潘，你别装大尾巴狼啊！你觉悟高，你配合团里工作，怎么没见你放一个人过去啊？
0: 我不跟你贫了啊！哎，我还真挺担心的。你说张起要是招不上人来，他这出戏可怎么唱下去？
1: 我告诉你，没有不开开张的油盐店，你操哪门子闲心呢？行了啊，你们聊，我先闪了，别被他逮着。
0: 什么事儿？
1: 我的申请您考虑怎么样了？
0: 我都跟你说的那么清楚了，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呢？
1: 营长，我真的想帮张队，
0: 不，人都没给你邀请，你瞎起什么哄啊？
1: 只要你同意的话，他肯定要我。
0: 乔总啊，我跟你说，他那锅盖头就是个实验品，你不能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
1: 我知道锅盖头存在的意义，而且我愿意无条件的帮他实现想法。
0: 我最后跟你说一次，我坚决不答应。
1: 营长，我的前途受不受影响我都不在乎，哪怕是头破血流，我也愿意支持郭开头。
0: 你就倔了啊！我发现你属于
1: 你答不答应？
0: 我就不讲。
2: 哟，叶子，

0: 不过我会排除万难，继续招人。行了，别排除万难了。这样，团里边给你配个帮手，怎么样？帮手？嗯，让乔栋给你当副队长，如何？
1: 感谢团长，求之不得。哎，别谢我，这事儿啊，你得谢潘爷，特意迎可是给了你一员大奖啊。还是娘家人亲啊，嗯。
2: 感谢各位，潘大营长以大局为重，向你学习。
1: 是乔栋自己强烈要求要去的，但是有一句话，当着团长我也得说。 你要是带不好他，我随时召回。
0: 放心，你召不回他。像这样好的兵，我会牢牢地把他扣在锅盖头。

0: 学才开始一段，不要急着翻开答案，脚下的风让奔跑变习惯。
1: 欢迎锅盖头集训队副队长乔栋同志。队长，乔栋前来报道。欢迎，走吧，
2: 我来吧，
1: 我来。二营新川前来报道。欢迎来到锅盖头。这是咱们锅盖头的副队长乔栋。
3: 副队长好。
4: 哎，不是说锅盖头就你一个领导吗？怎么多了一个副队长？
1: 团长心疼我，给我配了一个分担的。
4: 哎呦，这小环境啊，是真不错呀！啊，
1: 我也喜欢这个腔调，有实战氛围，可以哈，可以。走，
5: 请你看
1: 看。来，在这签个字。
4: 好嘞。哟。我还是咱锅盖头第一个兵的，不会是最后一个吧？啊，
1: 这个腔调就不对了。
4: 快，开玩笑。来，
1: 进去吧，
4: 走，
1: 进去安顿一下。
6: 你应该找相关部门反映一下，不行就报警。不是吧？哪有那么快呀？这报告刚交上去，这批还需要时间呢。您再等等。哎，爸，我不跟你说了啊，我这刚到新单位报道，这不让用手机。啊，行了行了，爸，不说了不说了，您啊，赶快睡吧啊，改天我再给你打。嗯，好嘞，好嘞。

0: 这外头耽误日军是招人的时候，如我都替你着急，你不就咱仨练什么劲呢？
1: 刘小周，训练也不能停，每天十公里武装越野，该比赛必须。川儿，川儿，川儿，啊，你怎么了？
0: 能不跑了？
1: 实话跟你说吧，我压根儿就没想过加入海盗，我来这只是过渡一下。
0: 过渡？
1: 没错。刚上交了转业申请，
0: 现在就等着批准了。
2: 转业？
0: 找什么业？啊？在跟他说的转业吗？
1: 没有。
2: 啊？
1: 没有。
2: 是啊。这不二营那边事儿太多了，你说我作为连长，我分秒不能闲，我都累成狗了，我。

0: 我借你这块宝地，过渡一段时间。
1: 金川，你耍猴子呢？耍我们玩呢？我怎么突然间不认识你？你还是那个参加天蝎行动的
0: C-15吗？啊？你看看这副德行，还有你刚才说的话。
1: 你对得起你的军衔和你的职务吗？哎呀，真不明白你平时怎么带兵的。淑桦，我告诉你啊，我不管你将来有什么打算，你现在在锅盖头就要守锅盖头的规矩。现在是体能训练时间，10公里必须跟我跑完。
0: 如果不去呢？
1: 金川，如果不去的话，就给我滚离开锅盖头，爱去哪儿去哪儿。但这10公里武装夜必须跑完。你要是不跑的话，我让人扛着你跑。

0: 喜欢他点儿，清醒。你啊，你是不了解秦川这个人。他表面上看着挺斯文的，实际上鬼心眼的多着呢。一般人镇不住他。
1: 我是一般人吗？
0: 他呀，动了心思想着转业呢。不可能。
1: 你太低估我们基层干部觉悟了吧？我告诉你，他要真想转业，为了钱，他不可能跑到锅盖头来着。
0: 你看你，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那我觉得呀，秦川这第二个兵你是保不住了。
1: 行了，别说没用的。这正事，我派六个兵。
0: 干嘛呀？
1: 还给你吓的？放心吧，我是光你借。不是光你要，
0: 我觉得这就是把羊送到虎口里
1: 了。有你说的这么阴暗吗？就是让他们执个勤。
0: 怎么个执法啊？
1: 俩人一组，24小时三班倒锅盖头报道。
0: 你又耍什么鬼话啊？
1: 队长，打包好了，走吧。
2: 打好了，那个汤蛋拿了吗？
3: 都在这儿。
0: 不是，哎，你们这连吃带拿的，这就是锅盖头的作风啊！
4: 我跟你说，上午一个武装十重，也把秦川快累趴下了。跟你说了啊，
0: 二营的连长这么怂啊？我看是炮兵号呢吧？
1: 懒得跟你说，行了，跟你说正事啊，六个兵按点派，听着没？
0: 你放心吧，我忘不了。
2: 哎，不吃了，就拿走了。OK，、哎、我盘子把我烧晕了，
0: 我欠你的怎么着啊？
5: 来吧，秦连长，吃饭了。
6: 萝卜，拿走吧。
5: 还是吃点吧，不然哪有力气躺着呀？嗯，还挺香的啊。
6: 啥饭？
5: 快点起来。哟，什么事啊？准备吃了。
2: 多吃点
7: 啊！报告，一营一连一班战士齐小天、
8: 叶飞
7: 前来报到，请指示。
8: 叶飞、齐小天
9: 到。
7: 到。
8: 你们俩负责照顾好秦连长，
1: 因为人家生病了，他需要躺着休息。能照顾好吗？
10: 保证完成任务。
6: 不是，队长，我不用人照顾。
1: 生病了，得少说话，就得躺着休息，啊，乖。
7: 秦连长，除了上卫生间以外，其他时间务必保证他躺着休息，明白吗？
10: 明白。
7: 来，
1: 吃好喝好啊。
6: 不重啊。
1: 走。
6: 干啥？
7: 秦连长，你躺下。
6: 干啥？干啥？
7: 这是队长的命令。
6: 我们吃完了，
7: 请躺下。
6: 干啥？我们吃完了。
7: 秦连长，这是队长下达的命令。
8: 您要是想吃的话，就躺着吃吧。给。

0: 啊，你俩真听话啊！哎，你叫啥？
1: 报告，叶飞。
0: 我倒杯水。
1: 是。
0: 你叫啥？
1: 报告，焦天。
0: 我揉揉肩。
1: 是。陈院长，您的水。
0: 先不喝了，你一块揉。

0: 哎，我说你俩没吃饭呢，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哎，干啥你俩？故意的是吧？
0: 行啊，你俩给我等着，看我怎么收拾你。
2: 大个连长还装病？
0: 你说啥呢？
3: 报告，没说什么。
4: 我这又没有人，没办法，只能求助老潘派兵支援了。
3: 张队，还是你有办法，没想到他能被你制住。
5: 费那劲呢、啊？这在我手里早给摔打老实了。
4: 老潘，你这典型的是生物暴力。现代战争讲究的是头脑还有技术，尤其是对付像秦川这种对手。
5: 不是，生物暴力怎么了？你那技术暴力听着高端，但是越高端的越脆弱，你知道吗？关键时刻还得是我这生物暴力才能赢。
4: 现代战争还没有开打就已经结束了，你的生物暴力很可能连登场都登不了。
5: 你别吹了，你能保住你那锅盖头那兵再说啊。
3: 哎，你俩别抬杠，以后啊这锅盖头和特一营少不了交手，到时候再分胜负也不迟啊。
4: 老唐，我觉得秦川最近变化挺大的，出什么问题了吗？
6: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7: 在中国，每三个50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8: 骨质疏松不敢动。哦。
7: 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
9: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7: 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
10: 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句一检测。
7: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11: 谢谢。
7: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12: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3: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水分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泥石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1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 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老唐，我觉得秦川最近变化挺大的，出什么问题了吗？
1: 确实是有公司高薪挖他，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主要问题。他家里人一直闹着让他转业，家庭因素多一些。
0: 秦川确实是个人才，
1: 部队培养人才不易，但现实摆在这儿了，留住人才更不易啊。
2: 理想总是被现实轻易的打败。
0: 老唐，这个资料我能复印一份吗？
1: 没问题，
0: 谢谢。
3: 哎呀，这事我不服，
4: 我必须得服。
3: 哎呀，不服，不服。
4: 秦长，你喝点水，喝点水。
3: 不喝。
4: 秦长生病了，喝水好得快。
3: 我说了不喝，没听懂啊？
5: 干得不错啊！
4: 不要，
5: 你们俩先休息一下吧。
4: 坐。
1: 是。
3: 对啊。哎，我病好了，我现在就能参加
5: 训练。
6: 别起来，别起来，你的病还没好，最起码这儿的病还没好。躺下。
3: 不，啥意思啊，队长？
6: 有人说你转业是为了升职加薪，也有人说你是为了家人，但在我看来，这些都不足以左右你的去留。
3: 队长，你还真错了，这些还真都是我要转业的主要原因。这人嘛，你说都要学会向现实妥协，对不对？
6: 那是别人的现实，不是你秦川的。你刚入伍的时候提出了一套技术设想，可是还没开始就已经搁置了。再后来你去进修，在进修的过程当中做了一套通讯设备，但是没有被重视。你对电子对抗方面很有研究，可是二营的条件有限，你的研究也仅仅局限于发表了几篇论文而已。
3: 那又怎么样？
6: 川儿，我保证不了在锅盖头能够让你升职加薪，但是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可以帮助你完成你的科研梦想。这里是我对锅盖头所有的设想，好好看看，这里面肯定有你想要的。
3: 理想再美好，也容易被现实打败。
6: 你只需要关心锅盖头的事情，其他的交给我来处理。
3: 这次你还真不好解决，他可不是什么好惹的角色。
7: 你好，我是秦川的上级，空降兵5732部队的张起，这次过来是想了解一下我们基层官兵的家庭情况。
8: 谁知道你是真是假的？
7: 要不您看一下我的军官证，

0: 您叔，您还记得我吗？天台，我救过您的命。这，
1: 我这正满世界找你呢，送上门来了是吧？行，我今天跟您好好聊聊。进来吧。秦叔，您身体没大问题吧？怎么没问题啊？问题大了去了，啊！
0: 你等着，这，脑震荡，你打的？不可能啊，叔，我出手一向很有分寸的，就算再薄弱的老人，最多也就是轻微脑震荡。什么意思？轻微脑震荡就不是脑震荡了？
2: 怎么说？我还得表扬你呢。
0: 打的科学有分寸，你一点道歉的意思没有啊你？行，叔，今天我给您正式道个歉。对不起，
1: 你小子呀，今天根本就不是来谈事儿的啊。
0: 这儿啊，还真不欢迎你。
1: 叔，
3: 走，
0: 我就是跟您商量一下关于秦川的。
1: 走，
0: 秦川这个小子，
1: 走，
3: 你给我出去吧，这什么呀你这。

0: 研究的怎么样了？
1: 哎，队长，你这设想太超前了，要想全部实现有难度，
0: 不然我干嘛用你啊？哼。
1: 哎，队长，见我爸了吗？还咋样？
2: 我不是见了，我是见识了。哎，秦川，我真的发现啊，有些地方你跟你爸还真的挺像的，不愧是父子啊。
3: 队长，我对不住你啊。
2: 行了，开玩笑啊，我今天见见老爷子呢，也就是认识一下，别着急，慢慢来。为了能够让你安心留在锅盖头，我都做好了三顾茅庐的准备。
0: 喂，团长。好，我换身衣服马上过去。好，继续研究。
1: 哎，
4: 这是怎么回事啊？老百姓的举报信都送到团里了。
0: 报告团长，我前脚回来，他后脚就把举报信送来了，办事果断迅速，我看不像有后遗症。
5: 你这时候还有心情开玩笑呢？啊，军人打伤老百姓，这要是传出去有什么后果，你比我清楚吧？
0: 团长，我是因为救他才出的手，这事儿我跟政委汇报过，他清楚整个事件过程。
5: 不管怎么说，你把人家打成脑震荡是你分寸没把握好。
0: 是，团长教训的对，我一定处理好这件事。

0: 医生，有个确认号。
1: 嗯，好，我马上加上去。这个军人的名字叫张启，
0: 没错啊。
2: 怎么了，林医生？
1: 哎，你帮我看看是不是30岁左右，长得又高又帅的？
0: 没事吧，林医生？
1: 没事啊，怎么了？
2: 哦，
1: 哎，你再等一下，你帮我看看他是哪儿受伤了，严不严重？快去，快去。

0: 张起，
1: 是我，找我了吗？
0: 你伤到哪里了？重不重啊？
1: 我没受伤，我是来……
0: 你确定没伤吗？我看看这个。
1: 我是来……
0: 那你稍等一下，好吧？
1: 护士，
0: 跟你说的一样，又高又帅，他真的好帅啊！林医生，你认识他？
2: 当然认识了。你去一下分诊室，今天就诊量统计一下，只有我就行了。
0: 哦，好吧。
2: 坐下吧，哪儿不舒服呀？
1: 我是特意来找你的。
2: 你终于肯见我了。
1: 我找你有正事。秦居田的医生证明是你开的。
2: 谁是秦居田啊？
1: 就是前几天那个要跳楼的。
2: 谁要跳楼啊？
1: 被我打成脑震荡那个。
2: 是他呀，他怎么了？
1: 他的医生证明是你开的吗？
2: 是啊，我是他的主治医生。哦，把他打成脑震荡的人是你呀？
1: 那是个误会，我当时出手是为了救他，不是为了伤他。我出手有分寸，一般不会伤人。
2: 张琪，你什么时候才能改掉自以为是的毛病啊？
1: 自以为是跟自信是有区别的。
2: 可事实就摆在面前呀，他被你打成脑震荡了，虽然只轻微的。
1: 我愿意承担他的医疗费用，你可不可以帮我证明，我是为了救他，不是为了伤他？
2: 抱歉，这一点无法为你作证。
1: 这是关乎军队形象的大事。你能不能不要意气用事啊，琳琳？
2: 我就是意气用事，突然跟你断了联系。但是后来我一直在找你，好不容易有了你的下落，我就给你打电话，你又不接。那我不管，你不接我就接着打。
1: 能不能不要把这件事情跟感情混为一谈？
2: 好，部队形象是大事。那秦巨田维权就不算事儿了吗？张琪，我是有底线的，我给他开医生证明是我的职责所在。至于你的说辞，我没在现场，无法帮你。没事儿，你就出去吧，后面还有病人。

0: 啊，行了，我知道。行了，不跟你说了啊。
1: 来，你打你的。哎，
0: 打完了，队长。我爸打的。
1: 你转告他了吗？周六啊，我跟团里请好假了，再去跟秦叔好好谈谈。
0: 他正说这个事儿呢，说去了，请你吃饭。
1: 请我吃饭啊？请我吃的是鸿门宴吗？
0: 还真让你猜着了。他可说了啊，要么放人，要么赔钱，让你二选一。嗯，
1: 宁可赔钱，我也不放人。

0: 秦叔，是我。
1: 哎，来喽。
2: 秦叔，有点小小的心意。
3: 不好意思，上次误伤您了，给您赔个不是。
1: 来就来吧，还带什么礼物？哎，时间正好啊，酒在齐备，上桌。
2: 这怎么好意思啊，齐叔，刚给你买的补品，这回又吃回来了。您看，
1: 哪儿的话，又不是酒店大餐，咱就家常便饭啊。
3: 叔，军队禁酒令，更何况我平时滴酒不沾。
1: 什么意思？你这酒都不喝，我跟你怎么聊啊？我看张队长今天就没带着诚意来。
3: 齐叔，怎么没带着诚意啊？
2: 这是我做的赔偿单，包括您的医药费还有各种赔偿，我都给您整理好了，您过目。
1: 你着什么急啊？咱先喝酒，那事待会儿再聊。军人都有酒量，张队长是特种兵，那是海量的。你的底细我都打听清楚了，我就是想看看我儿子跟的这个人有多大的调性。
3: 秦叔，军校一毕业我就当了飞行员，飞机就是我的命。别说喝酒了，任何让人上瘾的东西我都不沾。
1: 哎，我说你这人怎么那么不开面啊？
3: 秦川是我锅盖头的兵，您又是他的父亲，我理应敬您，再加上之前我伤过您，更应该给您赔个不是。只是我真的不喝酒。要不这样，秦叔，我以水代酒，您看可以吗？
1: 这点像个军人，连酒都不喝，咋打仗？有句老话，酒疯就是作风，酒力就是战斗力。这酒我干了，你随意。

部队现在全面进行了，不过今天是周末，我就破例一回。为了您儿子，不过我把话说在前面，这瓶我干了，但是秦川必须留在部队。

0: 张琪，你来干嘛呀？啊，我正找你呢。哎，你别走啊！哎，干嘛？
1: 邻居，
0: 张琪，你喝酒了？你怎么敢喝酒呢？
1: 我有话要对你说。你熏死我了，
0: 张琪！啊，这边。你到底要干嘛呀你？喂，去哪儿啊，张琪？去哪儿啊你？

0: 你怎么敢违反禁酒令呢？你这是犯了大错，你知道吗？
1: 安安，这就是我守护的城市。
0: 以前滴酒不沾的，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2: 男儿何不带无功？手举关山，无事中。
0: 小心，怎么喝这么多呀？
2: 金桥，我再也不反叛了。

0: 太分裂了。他怎么能喝酒呢？而且还喝成这个熊样。
1: 这事儿怪我。这不昨天他去赴我爸的鸿门宴。
2: 不对呀，他说他滴酒不沾的呀，咋喝成这样啊？
0: 女人能让他不顾形象委婉拒绝的，肯定是明媚。
2: 不能吧？
0: 你看，敏感吧，我一说美女她就醒了。
2: 喝多少对呀，喝成这样。
0: 来，起来喝点水。
2: 你咋喝成这样了呢你？慢点喝呀，队长。哎，走。
0: 队长，昨天晚上到底发生啥大事了？
3: 哎，没什么，跟秦叔喝多了，一不小心喝开心了。
0: 你说八这谁信呢？
4: 怎么样？活过来没有啊？
5: 营长，
6: 营长。
4: 嗯。
6: 来
4: 点。哼，你可以呀、啊！啊，
7: 前两天说你不会追女孩，昨天晚上就被美女灌醉了给送回来，你这太不实在了，这人。
5: 你胡说八道
7: 什么胡说八道啊？幸亏你嫂子敏感，听到风声了，赶快让我过来打探。
0: 后面谁送回来？
7: 装，接着装。
3: 队长，这昨天值班人员说，确实有个大美女把你送回来的。
7: 这现在全团上上下下都想知道那美女是谁呢。
5: 别在那忽悠了，还全团，全团就你最八卦。人家只不过送我回来，又不代表什么。
7: 那什么叫八卦呀？啊？哎，平常没见着你跟女孩接触过，这倒好啊。一喝多了，美女就出现了。明天马当先你也喝多一回，看看美女能不能出现，是吧？
1: 这要是真好使的话，那我就试试。
8: 科长。
9: 嗯。昨晚喝酒了？
5: 啊。昨天周末，我去解决居民纠纷，提前跟政委打过招呼了。
9: 打什么招呼？规定不许喝酒，还喝成这样。
3: 不是，问题是，我听说昨天晚上是个美女送你回来的。
5: 啊，朋友，就是，对，朋友。
7: 不解释行吗？解释就是掩饰，啊，你得赶紧谢谢人家，人家完事了，大半夜的给你送回来，多不容易，对不对，团长？
9: 也是，
7: 对，
9: 是吧？是张姐的私任务，不许八卦啊。
10: 张姐啊，这个工作上的事儿呢，不用担心，锅盖头的事儿啊，一步一步来，
9: 有问题及时汇报啊。
5: 哎，是，那不劳烦领导操心了。
10: 行，多喝点水吧。
9: 哎，差不多行了啊。
6: 是。
1: 反正够不够啊？
11: 对呀，行啊。

0: 全党都开始关心起你八卦来了。你成红人了现在
1: 啊。头疼，就你们最八卦。
2: 咱们走啊，踢两场球让他好好休息休息啊，休息吧。
3: 那个队长，团长说多喝点水，
4: 多喝
0: 好好休息啊，队长。

0: 出事了，怎么了？我们正要踢球，秦川的父亲给秦川打电话，说被一群小混混围住了，这很救命啊！
1: 这个亲属真把他儿子当110了。
0: 情况紧急，潘营长带着马连长和秦连长先过去了，让我回来告诉你，并且向团里汇报。
1: 这样，你先去团里汇报一下，回来帮我盯一下这儿，我去看看。
0: 行，那我把地址发给你啊。

0: 哎，队长。
1: 你以后还敢不敢欺负老人了？
2: 被打成这样，认栽。
1: 喂，120啊，马大仙，跟他说一下。
3: 这事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上次是不是对你太客气了？
4: 哎，川啊，订饭店，带着首长和战友们，喝上几杯去，啊？
1: 秦叔，谢谢您了。部队有规矩，不能喝酒。
4: 都站好了。
1: 告诉你们啊，一会儿老老实实跟警察交代情况。
5: 我在这儿动着。
2: 被派到锅盖头那边去伺候那个装病的连长，这两天又是训练又是出公差，晚上还得出来站岗，这日子什么时候头啊，我受不住了。
6: 好，明天你休息，我替你出公差。
2: 张妈，你可真讲义气，不像那个班长冷酷无情。
6: 齐小天，我告诉你啊，班长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和班长就是缺乏理解和沟通，知道吗？
2: 我跟他那个是命里犯冲。哎，对了，张妈，锅盖头那边缺人，要不我去那边得了。
6: 锅盖头缺人是因为标准高，要是降下标准来，想去的人多了去了就。
2: 有情况。

这么晚敢翻进军营的人，肯定不是善茬。你去叫人，我在这儿盯着呢，咱们抓他个现行。好，你跟紧了啊。

你快点，你快点！臭小子，哎呦，胳膊！穆奶奶，怎么了这是？报告，我认错人了，把穆奶奶弄伤了。听我说哈，今天白天我从院墙外过，看见几个地方上的年轻人呢，喝了饮料，把瓶子全扔到咱们院子里来了。那我就肯定要捡呢。刚刚得了空一来，呵，这小子把我弄的，哎呦，我这胳膊！

0: 今天就先这样吧，明天上班转到外科病房。
1: 好的，林医生。
2: 大夫，情况怎么样？
0: 手臂骨折，病人年纪太大了，完全恢复需要很长时间。你们是他什么人呀？该不会是虐待老人吧？
2: 看你这个大夫，我们仨这样像坏人吗？你们俩
3: 走，
2: 笑一个啊。啊什么啊，来，一二笑。你
3: 到
2: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冲着一个老太太下什么狠手？
3: 我在那儿等了你们半天，你们也不赶过来。我一看我要再不出手，他肯定就跑了，我就把他拿下了。
4: 哎呀，都怪我，
3: 我就是想着能在班长面前争口气。
2: 人倒是挺敞亮啊。行，想法积极向上，行动果断坚决，但是有一点就是太鲁莽，缺乏思考和判断。
5: 是什么事啊？回头跟你们排里说一下，这几天你什么也别干了，
6: 我专心照顾孟奶奶。
3: 啊？
5: 你啊什么啊？
3: 是。你说，这么大岁数了，
2: 听这意思还委屈了？
3: 报告，不委屈，保证完成任务。
2: 哎，这就对了。
3: 在吃苹果。
7: 小天儿啊，你这苹果笑的啊，奶奶就不用吃了啊。
3: 奶奶，你可别表扬我了，我下一个肯定削好。
7: 你呀，还是去给我问问林医生，看我到底啥时候能出院。
3: 穆奶奶，我都给你问了800回了，我要再问林医生肯定就烦了呀。
8: 谁敢嫌我奶奶烦啊？我莫小顿第一个不饶他。
3: 报告，我叫齐小天，我是负责照顾莫奶奶的。
9: 齐小天，
8: 这名字好玩，干脆叫齐天大顺吧。奶奶，您大夜里翻什么墙呢？
7: 谁翻墙了？我也就是那个，到墙边收拾垃圾，被这小子逮个正着。再说了，你们看，哎，我现在啊都好好的了，怎么还不让我出院呢？
8: 小天，帮我奶奶收拾东西，奶奶回家养伤。
3: 这可不行啊，这个问题上我只能听我的班长、排长、连长。
8: 信不信连你们营长也得听我的？
3: 不信，吹牛吧你。
8: 奶奶。您的要求我全部都可以满足，
7: 真的，
8: 唯独出院的这一条不行，对吧，齐小天？
3: 对。
8: 哎，你去给我买个冰棍吧，这一路走的我热死了。
3: 那你帮我看着穆奶奶，不让她出院啊？奶奶，那你先躺着啊。
7: 来一包。

0: 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了？但是我很忙，只有15分钟的时间。
1: 足够了。
0: 什么事儿啊？琳琳，昨天我喝多了，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
2: 小心，怎么喝这么多呀？
1: 心巧，我们再也不分开了。
0: 昨天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你喝多了，我把你送回军营，就这么简单。

0: 家里都不吃了，你跟潘岩你。哎，
1: 张队长，嫂子，你们吃不吃？啊，不吃算了哈，你们聊。
0: 这小子还是那么皮。算了，我不去了。

0: 小心点，
1: 看见他们。
0: 谢谢师傅。
1: 再见啊师傅。孩子们好。呵，
2: 干什么呢？干什么呢？
3: 师傅走。
4: 哎呀，
0: 看看
5: 我奶奶。
1: 哎，
5: 这么快就回来了。
1: 我要再不回来呀，那就离死不远了。
5: 瞧您这话说的。
0: 看哥，你怎么知道我们回来了？
5: 我不知道你们能进来吗？齐小天打电话报告了。
0: 我来照顾奶奶就行，齐小天他们笨手笨脚的，我不放心。
5: 行什么行啊，你不上学了？
0: 百善孝为先，奶奶都这样了，我能在学校安心读书吗？
5: 你安的什么鬼心眼啊？啊，我可是替你爸看着你呢。
0: 盼哥，我爸在天上呢，比你看得清楚明白。我先扶奶奶回去啦。
5: 好。
1: 哎呀，回来了。

0: 注意，目视前方！
1: 目视前方！收拾不了你们，
0: 同学！同学！
1: 到！
0: 营长，怎么了？
1: 告诉所有人，以后训练不许经过服务社，全都绕道走，听见没有？
0: 清楚了。

0: 跟我快点啊！
1: 都够热闹的啊！我停。买这么多条毛巾，你用得完吗？
2: 不够，用不完。
1: 用得完，好。所有人，把东西都放在地上，俯卧撑准备。
3: 警长，我都结完账了，是不是就可以走了？
1: 走什么走？怕什
4: 么？上来胡闹！
1: 一，二。走。

0: 从标准点。第一阶段锅盖头招募的并不是你，只有你们两个。别光愣着呀，
1: 给点建议。队长，我建议啊，咱们降低招收标准，广发应聘点，不拘一格，咱把有意愿的先招进来。
0: 然后再进行选拔，这样最起码招进来都是自愿的。
2: 队长，我同意金川的提议。我觉得这样进锅盖头的质量有可能参差不齐，但至少心愿是齐的。
0: 跟我想一块儿去。既然这样，咱们就广发应聘帖，为锅盖头招贤纳士。
1: 嗯，
0: 就这么定了。
1: 这道理就是。
3: 干嘛去？
4: 营长，您这是从哪儿来啊？我从哪儿来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到哪儿去。我说过了不让到这边来，你干嘛去啊？哦，你看，这不莫奶奶的东西吗？她落在医院了，我给她送过来。
3: 那你放这儿就行。
4: 哦，那莫奶奶伤还没好，我不得照顾她吗？
3: 有莫小洛在这儿呢。
5: 用不着你照顾了，是，营长。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6: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地管地，坐享年华率24%吗？
5: 你是不是想做个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六六六！低风险，高收益，倒贴返本付息。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
7: 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拘束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5: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 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8: 教练，快一点
5: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它说。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打开 AED， 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1、2、0。1、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
7: 2、2、两侧肢体是否对称？0、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9: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山洪泥石流、猛逐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 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

起，不要在低洼处你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0: 那我们也不能过来买东西了。
1: 对，这段日子不行。
0: 为什么呀？
1: 哪那么多为什么呀？我说了不让来就不能来。
2: 营长，您看啊，我都是老兵了，违反条例条例的事儿，我肯定不会干的。我们呀，就过来买买东西，能跟他讲两句话，调节一下心情，提高一下训练质量。
1: 你说完了吗？
2: 说完了。您说这不两败俱伤吗？
1: 什么两败俱伤？
2: 您看啊，您不让我们过来买东西，不让我们在这消费，莫奶奶赚不到钱，就是一败。那你看大家训练这么累，实在是小内是补充一下体力也补充不了，这两败啊。
1: 你们可以网购啊。
2: 哎呀，那就喝冰水买个辣条，没法网购啊，多麻烦呀。
1: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呢？东西放下，赶紧走。
2: 是。
1: 你脸了这是？
2: 您管得住一营，还管得住全团啊？
1: 滚！
3: 营长，麻烦让莫奶奶查收一下啊，麻烦了。
4: 回来了，
0: 咱以后不用去了。
4: 为什么？
0: 莫奶奶的孙女回来了。
4: 太好了，
5: 你还没见过吧？咱们服务社来了一个小美女，长相还挺清纯的。可惜我们营长啊，不让咱们再到服务社去买东西了。
0: 你说的呀，莫小璐，我刚见过。
6: 哎，乖乖。是专门为我齐天大圣准备的武林大会啊！这是，
7: 八凤，八凤啊，来来来，好事，有好事啊！
0: 什么好事啊？
7: 国外头选拔，咱们团新成立的军队公开选拔，你要是进了国外头，那今年留队的机会那就太多了。
6: 对呀，我要是被选上了，也许就不用退伍了。啊，
0: 张妈呀，不是我泼你冷水，像这样的选拔。都是像我这样综合素质很高的年轻人参加的，你们这种老兵啊，就别凑热闹了。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7: 教练，你这狗嘴里面吐不出象牙来。
0: 班长，那天那给班夫制造假象，你就对了呀。
8: 岳飞，像这种比赛，你一定要参加。
0: 如果你进入国盖头，你能迅速成为一名优秀的狙击手。在一营什么时候轮到你啊？
5: 我参加
0: 就对了嘛。那我跟你说好了，咱俩是盟友，可不是对手啊。
5: 你怕了？
0: 我怕了？你开玩笑吧。以我和张队的关系，我根本就不需要考试。但是我为什么还要跟你们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那我就想告诉你们，有关系还努力的人是多么的可怕呀。
7: 我陪你去别讲，我就不信老同志的经验干不过嫩头青的体力。
8: 班长，这小子说的有道理，期望越大失望就越大。
7: 张富贵，你给我闭嘴，就这么定了。

0: 我陪你参加，只要我在，我一定收你起锅盖头。
1: 谢谢班长。
0: 你是军人，只需要坚持，不需要感谢我。
2: 太感人了，两位老班长每天上演温情励志大片，真的太感动，太感人了。
3: 赏心悦目。

0: 营长，有日子没见了。
1: 狄营长已经是以前的事了，
0: 这不叫习惯了吗？今天正好是一营跳伞日。
1: 啊，哎，团长呢？
0: 团长，据团长指示，不允许告诉任何人他是第28批次跳伞。
1: 行，很好，一定要做好保密工作啊。着落点在哪儿？

0: 猪也挺动作，要放松。别分腿！队长，你怎么来了？是过来选人来了？
1: 你是第几批次啊？
0: 报告，我是第25批次。

0: 我来，你警惕性太高了。
1: 李下愚人比我凿巧啊！哎，不是你小子鼻子挺灵啊，能在这儿找着我。
0: 团长，每次跳伞您都是去后勤，那撒谎也得讲究个策略，是不是？嘿嘿，
1: 你臭小子，有事说事儿，
0: 绕什么圈子？
1: 没绕圈子，有什么事儿啊？
0: 团长，您看啊，我这个锅盖头建立这事儿，情况你也清楚，是吧？
2: 招人总得有个蓝军装备吧，最起码也得有个蓝军备装吧。
0: 那这些里里外外不都得需要钱吗？
1: 不能差，
0: 不是，我之前不是给你批过经费了吗？哎呦，团长，就那点经费够干嘛的呀？行行行，
2: 别给我苦穷啊。这样吧，那个，你报个清单上来，在我的职权范围之内，看看再给你批多少合适。
0: 谢团长。
1: 还愣着啊？我伞过手了。
0: 不能便宜你小子，
1: 是，
0: 刚才被您帅着了。
1: 我刚才着陆那动作怎么样？
0: 真的太帅了。
1: 也不算不错。

0: 就你一个人啊？
1: 他们都去体能家练了，估计也快回来了。
0: 是吧？体能家练也太拼了吧！哎呀，练了一天跳伞，不累吗？
2: 爱表家哎呀！
0: 唱歌难听啊，就不要唱歌好不好？还有3年就比武了，临时抱佛脚是不会有进步的。
3: 抱佛脚，只要心沉，临时抱佛脚也能有用。
2: 抱佛脚，
4: 抱大腿都来得及。
0: 抱抱抱抱抱！你们再抱没我强。去去去去。去

0: 大家还有5分钟的准备时间，比赛马上开始。 全体注意，10公里越野，大家一定要注意节奏，在中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速度，最大的程度保持体力，在最后一程再冲刺发力，都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2: 加油，
3: 开始。

0: 稳住，慢慢跑。可以啊，班长。嘿，好小子，想出风头，先问大爷我答不答应。哎，王博，别闹，等会儿啊，他们都得歇菜。
1: 高进，现在就让他们歇菜，走。
0: 哎，
2: 跑快点，跑快点。

0: 这么早就开始冲刺啊？看来都是急不可耐啊！我告诉你啊，这一营来参加选拔的不是刺儿头兵，就是要提前退伍的老兵。这种选拔赛真不是什么好主意。
1: 那你给我出个好主意。
0: 我不能告诉你。那跟你说了，你把我一营的好兵都挑跑了怎么办？

0: 你给我较什么劲啊你！是我们俩连累了他们，不怪我吧？他们不自量力，非跟着跑什么呀？
1: 不办了，这回完了，完了！
0: 哎，我觉得不能，一个项目不会影响全局的。我觉得万富，其他项目肯定没问题。
1: 希望像你说的那样。

0: 来，大家看一下啊，看看谁入选了。
1: 来来来，看看看看看看。
2: 哎，有我没有？
3: 有我有我有我，
2: 哎，也有你，也有你，
4: 有什么事
5: 儿？就是，
6: 太巧了，
7: 我饿了，我饿了，
8: 我饿了，我饿了，我饿了，我饿了，我饿了，我饿了，我饿了，我饿了，我饿了，我饿了，我饿了，我饿了，我饿了，我饿了，我饿了，我饿了，我饿了，
9: 我饿了，我饿了，我饿了，
10: 我饿了，
0: 我饿了，我饿了，我饿了，我饿了，我饿班长，你在这儿呢。
11: 耶！
0: 哎，不是，李飞，我叫什么来着？
12: 哦，对了，你叫什么？我帮你找一下。小天儿，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0: 傻呀你！我齐小天儿啊！
12: 哦。
11: 别找了，上面根本没有齐小天的名字。
0: 不可能，不可能，叶飞都选上了，我不可能落榜，不可能。
13: 哟，越野的时候挺猛啊，啊，怎么没入选呢？
14: 开玩笑呢，锅盖头是谁想进就能进的。哎
0: 呀，从前越野比赛我第一名，你们都进，我凭什么不进啊？我这我
11: 哎，走，
0: 开，走，
15: 来找队长去，别理他们。
16: 这心里不平衡，
14: 我再提醒你一次啊，小天，冲动是魔鬼，无论怎么样，你都应该先冷静嘛。
11: 小天，我告诉你，这里是部队，可不同地方，官兵关系可不是师生关系哈。我再警告你一次啊，一会见到张队长，说话可得注意了，啊，记住了没有？
0: 放心吧。
17: 报告。
0: 起来。找我有事啊？
18: 哦，报告，我就是想过来问问，为什么锅盖头入选名单里面没有我的名字？
19: 你没通过啊，所以名单里没你。
0: 不可能吧？以我的成绩，
19: 你的成绩，你还好意思提？你的成绩就是把别人的成绩当做垫脚石啊？
0: 那军人就是要打胜仗，我追求胜利，那有错误吗？
19: 为了个人成绩，抛弃团队，抛弃战友。你这是典型的个人英雄主义，军队不需要你这样的人。
0: 哎，队长，你看以我的成绩，锅盖头不要我，那不是锅盖头损失吗？是不是？哎，
19: 在锅盖头，你敢说自己成绩好？文叔。

0: 65、66、67、68、69、70、71。
1: 154、155、156。
2: 行了，先执行。
3: 是。
2: 还能走几个？
3: 报告队长，还能走二十名行动。
2: 回去。
3: 是。
2: 哎，试试。
1: 不用了。但是既然有规则，那就要遵守啊。我达到标准了，我就有资格进入锅盖头，那是我的权利啊！
2: 我非常支持你捍卫自己的权利，但是在锅盖头，一切我说了算。我认为你没有资格进入锅盖头，就这样。
1: 行，那我没有话说。但是队长，你能不能给张富贵一次机会啊？
2: 你记性是不是不太好啊？我刚才跟你说了，在锅盖头，一切我说了算。
1: 队长，算我求求你行不行？这比任何人都想留在部队。如果这一次落选，他就要退伍了。
2: 你怎么知道？我认为不可能。
1: 你根本不了解他。
2: 我不了解他。张富贵，04年入伍，在多次演习当中获得很多的优异成绩。08年。汶川地震抗险救灾，08年奥运会负责空中安保。还让我继续往下说吗？
1: 行，那我知道了，您就是不给他机会了。
2: 哎，你好。
4: 怎么回事啊？
5: 落选了，不服气。
4: 啊？为什么呀？瑕不掩瑜，收进来慢慢教嘛。
2: 有些人适合慢慢教，他不是。哎，我说潘爷，你怎么隔三差五就往我这儿跑一趟？你是何居心？
4: 你这儿戏多呀，有意思。
2: 去你的！我看你就是来刺探情报来了。
4: 你这儿有什么情报可以刺探啊？
2: 告诉你啊，锅盖头的人可都选完了，而且团里都已经批了。等老兵退伍结束以后，我们就开始正式训练了。到那个时候，锅盖头可就是红军的敌人了，而你潘爷就是我们锅盖头头号敌人。哎，作为头号敌人，你心里有什么感想？是不是觉得特别害怕？
4: 我们红军3个营怕你，嗯，
2: 走着瞧。
4: 好啊。
6: 其实这次落选没什么，下次再好好表现嘛。不是说锅盖头是淘汰制吗？
7: 会有人被刷下来，人员选拔是常态，你一定还会有机会，别气馁。
1: 江妈，这都什么时候你还想着我？你应该想一想，今天咱团里老兵退伍名单上会不会有你、啊？
8: 小天，
9: 班副这么优秀，我觉得班副今天肯定走不了，是吧？
7: 逸飞，不要安慰我。小天说的没错，虽然这事儿我不敢想，但是啊，是事实。
9: 张妈，如果……我只是说，如果你今年真的退伍了，那你回家以后有什么打算呀？
7: 听说地方复转安置工作非常困难，不能靠也不能等，回去先找地方打工，毕竟养家糊口是第一位的。

0: 你这一身多年在部队练的本领，你回到地方上，生活肯定也过得滋润。你放心，前途一片光明。
1: 地方上滋润，那你回去啊。

0: 你这么棒，郭盖头为什么不用你呢？
1: 入选有什么了不起的？是老子不稀罕。
2: 少妈，你笑什么？
3: 哎呀，我想啊，我这一旦要是退伍了，可就再也看不见这俩人吵架了。这心里头啊，还怪想念的呢。
4: 还想念？就这日子，做噩梦似的。
3: 只有快离开的人才会有这种感受。
5: 秦小天，你呀，总会有理解的那一天。

0: 今天我们全团在此，为即将告别部队、奔赴新岗位的老战友们，举行庄严神圣的向军旗告别仪式。在此，我代表团党委和全体官兵，向即将复退的老战友们致以崇高的敬礼。作为一名在特战团工作生活了20多年的老兵，我见证了团队发展进步的光辉历程，更是见证了全体老兵同志们为特战团的建设默默付出、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怀。你们秉承英雄传人的使命担当，始终是军魂使命高于一切，英雄精神高于一切，责任高于一切，荣誉高于一切，用钢铁般的意志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完成了上级赋予我们的各项任务，为团队争得了荣誉，为孔蒋兵争得了荣誉，为黄继光争得了荣誉。你们的忠诚，你们的付出，你们的牺牲，你们的奉献，特战团永远都不会忘记。你们的功绩将会镌刻在祖国的每一寸河山，镌刻在英雄团队的光荣史册上，也将激励着我们永远奋勇前行。我衷心的希望，无论你们走到哪里，都不要忘记自己是特战团的兵。无论你们走到哪里，只要听到黄继光战友的名字，立刻马上立正打倒。无论你们走到哪里，都要保持黄继光战友的英雄本色，脱下军装，职责犹在。我坚信，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你们一定会艰苦创业，不懈奋斗，创造出更加灿烂的明天。
1: 但在我眼里，你们还都是孩子。今天是个特殊日子，请允许我最后一次这样称呼你们。因为从明天开始，你们再也听不到起床号，再也不会有你们的班长掀你们的被窝，再也不会有排长、连长催你们出早操，再也不会有你们的营长逼着你们往死里练。再也听不到，听不到，
2: 团长，我骂人了。
1: 看着一波波的孩子来，
2: 硬朗了，长本事了，
1: 又一波波的离开，
2: 我很高兴。

0: 当年的毛头小子，到今天站在我面前，一个个顶天立地的汉子，你们从部队这个大熔炉、大军校毕业了。
1: 报告团长，请您再骂我们一次吧，以后再也。

下面请摘下退役人员的帽徽领花。

0: 别闷坐在这了，来，以水代酒，干一个！
1: 干！

0: 我来给你们喝一个。好，来。
1: 你们这是给我送行啊，还是给我送终啊？干了，
2: 干，干，干，给我喝了，一滴都不能剩。
1: 好，
2: 保重，
3: 范副。
2: 来，
1: 哎，
2: 小天呢？
4: 他自己要求调岗值班，我批做的。

0: 我知道今天不是你的岗，我也知道现在你是怎么想的。班里不论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我都希望你能面对它，正视它，并接受它。这次没能出现，是我个人的原因。在部里待久了，我是真的想回家看看。 现在的家里比部队更需要我，小天儿，我在部队里很多年，见过很多好兵，班长是一个，你也是一个，你们俩，我不多说，你自己心里明白。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服从是我们的天职，坚决服从。 是可以让你忘掉一切恐惧和烦恼。今天团长在大会说了一句话：“无论你在哪里，你的魂，你的军魂，不能丢。”我听了之后很激动。我希望我的，还有你的，都在。
1: 时刻都在。

0: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中国有3亿睡眠特困户，青少年的睡眠被学业压力与睡前刷手机玩游戏这熬夜双侠联手偷走，中年人的夜晚被生活压力与夜间打呼这失眠二重奏轮流打扰，老人家的睡意则在夜尿与褪黑素减退这守夜二人组的陪伴下渐渐消散。
3: 不同年龄段的失眠成因确实各有特点，因此针对性的干预方案也因人而异，但这是一份对每个人都有用的睡眠处方。
2: 年轻人，请果断与手机睡前分手，让阳光成为你的天然闹钟。中年人，睡前请启动大脑清空模式，把压力打包暂存，呼噜震天响，那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在敲门，快去睡眠医学科报到。爷爷奶奶们，睡前少喝或者不喝水，避免夜尿频发，夜里醒了别和钟表确认眼神，身体知道该怎么回到梦里。睡眠是生命最温柔的修复师，愿长夜抚平疲惫，愿你每个清晨都焕然一新。
4: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要么你给钱，要么我才人，你帮我选一样。
1: 我哪个都不选，这忙帮不了啊。给你拨的经费足够你修缮营房了，还绰绰有余呢。你私自购买一栋板房的事儿，我还没给你算账呢。哼，
0: 团长，首先之前搭建那个地方它是一个仓库，它不是营房。这还不是重点，重点是锅盖头要有实战的观念。从实战角度出发，
2: 营房绝对不能用钢筋水泥建。要真打起仗来的话，您能背着跑吗？不能吧，不现实。一栋板房才是我们需要的营房。哎，团长，最近战士们拆卸组装的速度可比以前快多了。
3: 呦呦呦呦呦，你还好意思说呢？啊，
4: 你们锅盖头每天练就这个，军里边的其他兄弟团都朝着这要来参观，我都不敢让来啊。来了看啥呀？看你们组装营房啊。
2: 切，谢谢团长，您可把我拦住了。我们锅盖头是战斗部队，又不是表演部队，我拒绝一切形式的参观考察，坚决拒绝。
1: 行，锅盖头归你管，但是你在我的团里，你得归我管。
2: 你给钱的话，我什么都听您的。
1: 来劲了是吧？啊，其他营长都盯着呢，这钱我怎么给呀？
2: 团长，我有一个主意。
1: 你说。
2: 我先拿我的钱垫给锅盖头，等什么时候您方便了，您再把钱还给我。
1: 不是，你以为团里边经费我随便支配啊？说借你就借你啊？
0: 就这么定的，谢谢团长。
1: 什么叫愉快决定啊？臭小子，逼宫啊！行了，说正事儿。团里边有个任务，二营三营有野外驻训，所以这个光荣的任务就落在你肩上了。
2: 小团长放心，保证完成。具体什么任务？
1: 科研文卫单位的文职人员军训。
2: 嗯，
1: 科研文卫单位的文职人员军训。
2: 是，听明白了。
5: 第一名，收腹。第一名，说你呢，看看你的手部。
6: 教官，我说。
5: 在队列里面回答问题也好，报告。
6: 报告教官，说。
5: 不许笑，严肃。立正是军人的基本姿势，是队列动作的基础。下面由我再跟大家讲一遍立正的基本动作要领。当听到立正的口令时，两脚跟靠拢并齐，两脚向外分开约60度，两腿挺直，小腹微收。第一名，看看你的小腹。
7: 报告。
5: 讲。
7: 报告教官，他那是啤酒肚，收不回去的。
5: 不许笑，谁再笑我就罚他俯卧撑。下卡车，下车坑，手枪扔。队长同志，王职干部军训队正在进行队列训练，请你指示代训班长李宝光。
8: 手枪。
5: 是。手枪。
8: 全体都有，
5: 立正。

0: 队列训练有那么好笑吗？虽然各位是从事科教文卫的文职人员，
1: 但首先你们是一名军人，你们要记住一点，一旦发生战争，你们也必须和其他战士们一起奔赴战场，而队列训练则是你们成为军人的第一课，它不仅磨练军人的意志，锤炼军人的纪律性，培养团结互助的作风，更能增强集体的战斗力与凝聚力，是一切技战术训练的基础。另外，我要特别提醒各位记住，军人一旦进入训练场，就跟进入战场一样，

0: 绝对不能走过场。第一排丁五英，第一排第五名
1: 林俊娇，
2: 到，
0: 指令，把我刚才的话重复一遍。训练时精力不集中，20个俯卧撑。
3: 别说20，两个都做不了。
2: 报告，我做不了20个俯卧撑。
0: 你没做，怎么知道做不了？
2: 我做不做得了，你还不知道吗？
0: 公然违抗命令，加罚20。李宝根，
4: 到，
0: 监督完成。
4: 是。往前准备。
1: 开始。

0: 警报解除，出来吧。
1: 这是警报。
2: 哟，小莫，亮儿，今天好漂亮啊！
0: 哪天不漂亮？
2: 每天都漂亮，今天特别漂亮。
3: 赶紧拿面！
4: 哎，班长，班长，
5: 训教班人真费劲。
3: 我得好好加个场。
6: 贝德，
7: 我想死你们了。
6: 你干嘛呢？鬼鬼祟祟的。
8: 我在这走潘营长呢，你别误会啊，我是过来看莫奶奶。
3: 教练啊，你能不能稳重点？没点军令呀？
6: 是班长。
3: 多少年没带师呢，还真有点吃不消。
6: 哎，班长，咱们可得好好珍惜这次机会。那万一真像王猛说的那样，队长还要往锅盖头里面挖人，说不定就把咱们给踢出去了。
8: 锅盖头还招人啊？那我不是有机会了吗？
6: 招人是不假，但是你肯定没机会。你队长这次要的呀是爆破高手。
8: 爆破高手。
9: 你好，我想请问张启，就张队长，他在里边吗？
10: 在前面独立班房。
9: 谢谢。

0: 超市，你找谁？
1: 对，看什么看？回去，回去，回去！我告诉你们，刚才起哄的、看热闹的，100个俯卧撑。

0: 我什么我？你不认识我了？
1: 我记性没那么差。刚才他们吓到你了吗？我跟他们向你道歉。
0: 在训练场上可没见你这么怜香惜玉啊。
1: 真没想到能够在军营看到你，欢迎你来到特战队。
0: 谢谢。正奇，我想跟你聊聊。
1: 我还有事，改天再说。
0: 你不在躲着我吗？

0: 这平时吃饭跟打仗似的，今天怎么食欲不振了？
1: 没事儿。
0: 出啥事儿了？
1: 老婆，你知道我这个人就怕闲着，市里安置办的手续下来至少要两三个月的时间，我想借此机会呢找一份临时的工作，今天还去面试了。
0: 好事儿啊，这不，什么单位啊？
1: 一家物流派送中心，那边的人啊还让我当站点负责人。
0: 领导啊，多合适啊。什么时候上班？
1: 我还没答应呢。
0: 你是不是傻呀？这还不答应啊？
1: 职位有多高，担子就有多重，我要是答应了，肯定又忙得不着家。我在部队这么多年，就有你一个人带着孩子，受了那么多的苦。我现在啊，就想好好陪陪你们娘俩。
0: 张富贵同志，你当兵的时候，我嫁给你的，图的可不是让你围着我们娘俩转。没错，自从你退伍以后，你人是守着我们，可是你的心和你的灵魂都丢了。你这些我都感受得到。照镜子的时候，你自己好好看看你自己，原来那个生龙活虎的张富贵去哪儿了？富贵，你跟我说句心里话，这工作你到底想不想干？
1: 想。
2: 装，撤。
3: 是。
2: 你是把我的话当成耳旁风了是不是？
4: 哎呀，潘哥，你再这样搞下去，辐射都快关门了。
3: 报告营长，我是过来看望莫奶奶的。
2: 看莫奶？你手里拿的那什么？拿过来我看看。拿过来我看看。爆破原理与实践，哼哼，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上进心啊？嗯，
3: 报告营长，作为特异营的战士，我必须全面掌握作战技能，我要不断进步，不断学习，争取特异营以我为荣。
5: 特异营现在学习气氛不错嘛？
2: 张队长，你不忙活你的锅盖头，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5: 我没看错吧？这不是服务社吗？潘营长这是打算承包服务社搞三产？整天站岗似的守在这儿，还让不让人家做生意了？
6: 就是，启哥，你不去劝潘哥吧？这服务社啊都要关门了。
2: 什么哥哥妹妹的？叫张队长。哎，
5: 人家妹妹愿意管我叫哥哥，我也愿意认人家这个妹妹。你在这儿急死白脸了？
2: 你在他们面前能不能有点干部样？
5: 好啊，有点干部样。潘营长，您就饶过我们服务社吧，好不好？公价回应一趟，咱们俩就爆破手的事好好商讨一回。
6: 队长，
5: 林医生，你怎么，你是来军训的吧？
2: 林医生，有缘啊，又见面了。军训怎么样？连队生活还适应吗？
7: 挺好的，完全能适应。哎，对了，莫奶奶恢复的怎么样了？
2: 哦，她在里面，我带你去看看。
5: 是，你带进去。
3: 是，林医生这边请。
5: 包不熟的事，好好商讨一下。
2: 你就饶了我行吗？
5: 这一次，
2: 你饶了我们特异营行不行？哎呦。林医生，莫奶奶怎么样？
7: 已经躺下休息了，伤口愈合得不错，恢复得挺好。
2: 那我就放心了，我还有事儿，我先。

0: 派出所，
1: 派出所，
2: 派出所，
3: 派出所，
4: 。
5: 嫂子，那你们聊。
6: 他怎么在这儿啊？
1: 谁啊？
6: 那女的呀，看一眼。
1: 连职以上的干部家属都能够住在军营里。
6: 家属。
7: 最后，我再强调两点：一是要控制好呼吸。以我个人的经验来看，在激发时最好屏住呼吸，这样可以有效地减小弹着点的散布。二是要充实底肩，尤其是女同志啊，用手将枪托送到肩上，确实底肩，这样可以有效减小后坐力对射击精度的影响。
8: 哎，枪托稍微高一点，抵住，不要留空隙。
7: 枪托再往上一点，再往上一点。好，现在全体都有，准备射击。

0: 你看我肩膀都红肿了。
1: 还说呢，李东文，你看看我，你看看，发红都破皮了。
0: 哎，真的哎，
1: 糟糕，忘了带钥匙了吧？
0: 我也没带。哎，你呢？
2: 我当然没带呀。
0: 那怎么办啊？不行，去下卫生队吧。
2: 可是这时间会不会太晚了？哦，
0: 对呀，等一下还要开班务会呢，怎么办呀？
3: 我这有药水，大家拿去用吧。
0: 谢谢。
4: 哎，林社，你哪来的冰袋啊？
3: 哦，别人给的。

0: 稳住，大家注意自己的手，看是不是在同一条线上。第一名，走高一点。二，一，稳住，大家注意自己的手，看是不是在同一条线上。第一名，手高一点。第一排第五名，林静娇，看什么呢？
1: 又错了。
0: 林静娇，你错了。
2: 五根，
3: 走。嘿，
2: 训练的怎么样？
0: 报告队长，训练时注意力不集中，该不该罚？
2: 看着还行啊，意识到了就行啊。
0: 是，
2: 是，
0: 是。起立，努力，加高，加起来，高，小夏。

0: 惩罚不是目的，为了让大家引以为戒，希望在以后的训练中大家能够注意力集中。
1: 前提到有休息15分钟，
2: 接着

0: 看看我的眼光。
1: 我的老公真是一表人才呀、啊。
2: 老婆、啊，
1: 嗯，
2: 你就是坚强的后盾。
1: 嗯，讨厌。行了，赶快走吧，别第一天上班就迟到了啊。儿子、啊，过来跟爸爸说再见。过来，宝贝儿。

0: 张青怎么这样啊？
1: 要吃吗？没有，这都走，等会儿，过。
2: 莫奇，姐，哎，管上！这都干呀？
0: 管，
2: 刚才都说了嘛。
0: 来，等会儿，
3: 对儿，
0: 说，
4: 说白了呗。
0: 来来来，给你介绍一下，
1: 加油，
0: 管上。
1: 姐，加油，
2: 管上，
1: 姐儿，来来来啊，等会儿，3票1，
0: 所有人都注意了，拿不住，拿不住，走走走走走走走，全体都有，集合。
1: 这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开工啊？这效益能搞上去吗？
2: 别扯那没用的，想干啥？还集合？
5: 军官来了，哎，你这话说的有点意思。这位是咱们这个站点的新站长张富贵，
2: 张站长可了不得，人家是空军空降兵退伍的，
6: 真的假的呀？
2: 特种兵出身，身手了得，
5: 是不是啊？
2: 就咱们几个绑在一块儿都打不过人家，
5: 就他这小身板，接着吹吧。
2: 人家抢过钱，抗过灾。 能上天，能入地，大英雄，英雄，怎么样？以后和英雄在一块儿工作有动力了吧？希望以后好好合作，争取把这个站的效益搞上去，好不好？
7: 好。

0: 张站长，我还有工作，那我就先走了。
1: 好的，辛苦你了。好。
2: 我在西边道，你过来一下，马上。
1: 嫂子，老白，
3: 林医生，你这真是天天跑啊，雷打不动啊！啊，怎么样啊？哪天咱俩比试比试，检查一下你的训练成果。
4: 珊珊姐是潘营长的夫人啊。

0: 他如果不是潘营长的夫人，他还会是谁的夫人？队长，
1: 你找我呀？
0: 怎么回事？
1: 啊，这个是我给弟妹的。
2: 弟妹？谁认你弟妹啊？你弄错了吧？
1: 不是，你不是乔梁的女朋友吗？你一下团的时候我就认出来了。
3: 对呀、啊，我说我看着林医生一直挺眼熟的。你不就是乔梁的女朋友吗？
2: 谁是乔梁？我怎么可能是他女朋友呢？弄错了吧？你不是搞错了？
1: 林医生，你看，这是你吧？
2: 怎么这样？乔梁在哪儿啊？你把他叫出来，我跟他当面对质。
1: 林医生，有件事你可能不知道。乔梁呢？
3: 林医生，乔梁已经在一次执行特殊任务的时候牺牲了。他是我们所有中国军人的骄傲，所以我们也应该向你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2: 张琪，你帮我跟他们解释解释吧。
0: 乔梁的事，我也没办法解释。
2: 你们怎么都这样啊？
3: 哎，
1: 走了。
4: 哎，队长，你不跑了？还没跑透呢。
1: 营长嫂子，那我先走了啊。
3: 啊。哎呀，这个林医生是有点奇怪啊。
5: 他跟乔梁的过去我不清楚，不过他跟张琪肯定有问题。
3: 他跟张琪能有什么事儿？
5: 你还真查兵啊，这都看不出来。张琪那失魂落魄的样，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呢。
3: 啊？有吗？
6: 当兵三年啥？这当兵见过咱战点，业绩更完的，还不让我来打呢？
7: 你叫什么名字？
6: 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高亚民就是我。
7: 高亚民，我记住你了。
8: 来来来，抱抱抱，快快快，进去来。

0: 段明，去买两瓶洁厕灵，一个钢丝球，我把它收拾一下。
1: 退伍军人了不起啊？让我买钢丝球？要不是倒了血霉，劳务合同没到期，我早走人了。
0: 退伍军人确实没什么了不起，但是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在部队的时候，保家卫国，我可以拼命的锻炼。回到地方。 为了自己的家庭，我可以拼命的工作。你呢？除了抱怨、蛮讽，你看你自己的样子，你有想过自己的生活吗？你有肯为自己改变过一次吗？你这种人到哪都是负担。不是想跳槽吗？在你跳槽之前，我先把你训成个人样子。你了解我们站点情况吗？
2: 我当然了解。站点之所以留不住人，是因为业绩倒数第一。
0: 有哪个人愿意在不挣钱的单位工作，包括你们自己。但是上面公司看好这个站点，看好你们每一个人，所以派我到这儿来。我工作经验没有大家丰富，大家多指教。不过我张富贵在这一天就不希望大家的混日子，弄出点样子来。有没有信心？哥几个。 业绩上去了，钱都是你们赚到自己手里的。我再问你们一遍，有没有信心？好，来，每个人把自己每个月的收入目标写在上面。

为期限。如果业绩上不去，赚不到这么多钱，我张富贵踢空走人。

0: 弟妹，洗衣服呢？副队长，请您叫我的名字，真不是您弟妹。你怎么不用洗衣机洗啊？啊，就两件衣服，手洗快。 我洗好了，副队长您忙。
1: 啊，别，你这水都没拧干呢，我帮你啊。
0: 真不用麻烦您了。
1: 没事儿。

0: 不好意思啊，拧大劲儿了。哎，真不用，不用麻烦了，不用麻烦了，我自己来吧，谢谢啊，谢谢。哎，你别跑啊！一会儿潘营长和马连长还过来看你呢。张琪，
1: 等等，听我解释，张琪，我不认识乔梁，更不是他女朋友，你相不相信我？
2: 我相信你。
1: 你相信我，为什么不听我解释呢？
2: 我相信乔梁心里也有你。张琪，你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情所以才不理我的？琳琳，我没想到你会入伍，没想到你会来特战队参加军训。但既然来了，就要练出一个军人的样。其他的事儿先放一放。
3: 张琪，张琪，
0: 林上，哎，林上，我呀，不是故意偷听你们了，你也没什么区别。
3: 我看你们应该之前就认识吧，好像关系还不简单。
0: 少跟他认识啊，官僚。那你认识乔连长？我不认识他，我更不是他女朋友了，我也不知道。 他手机里为什么有我的照片？而且他们因为一张照片就嫂子弟妹的叫我，这太过分了吧！真不知道特战团到底什么情况。哦，
3: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就知道了。我有办法帮你解开误会，我有八成把握，但是两成就得看运气了。
0: 真的吗？小天，如果你帮我搞定这件事情，我一定好好报答你。
3: 好说好说，也是帮我队长吧啊。

0: 小心！小心！小心！今天夜训就到这儿了，大家表现的都不错，希望大家明天再接再厉，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大家回去抓紧洗漱，早点休息。集赞！
1: 集合！
2: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你可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到。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7: 在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脉的特

0: 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棋局，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

0: 年近七旬的尚慧敏是尚小云的长孙女，也是尚家目前唯一的尚派旦角艺术传承人。2011年，受北京京剧院邀请，他从武汉来到北京，传授尚派的代表剧目。
1: 当时是呢，北京京剧院呢是九大名牌，梅尚成荀，啊，这个马谭张赵，唯独的尚什么也没有。说是老师您能不能，到我们这儿能传授两出戏？给我的任务让我传五出戏。唱唱啷当一个啷儿唱。
0: 出乎尚慧敏意料的是，这次孤身北上，从最初单纯的传戏，到后来被聘为中国戏曲学院研究生导师，他竟一待就是六年。
1: 我口腔里边你的喘不过气儿。一开始能有人学尚派，我就很高兴了，是吧？啊，有一个人能学，我也教。我的学生呢，又在舞台上展现之后，确实我自己也都没想到，啊，最后有很多能够想学尚派的人了。
2: 舞堂上去
1: 是金，回转南金，这是个上口字，是吧？
0: 现在尚慧敏最大的心愿是帮助北京京剧院物色一位能代表尚派艺术的接班人。而与此同时，他也开始深入了解当年祖父对艺术传承的态度。
1: 他总是说你别学我，你学的是京剧，你要把京剧给我继承下来。我也想是这样的话，你呢学上的特点要学会了，但是你继承的是京剧，尤其是京剧的传统的老的东西，老的青衣的唱法你要继承下来。
0: 且以戏剧一道，关系世面繁荣，影响世道人心者，至深且具。近期老成凋谢，寂寂无人，加以同业弟子多半清贫，求学则高火难供，为商则营谋计拙，庸孙不济，流浪堪舆。

这是近80年前尚小云谈及创办农春社科班的缘由时写下的一段话。在又一个时代巨变面前，这位正值全盛时期的一代大师毅然投身京剧教育，期间蕴含着怎样的性格特质和人生追求？

0: 1934年初秋的一天，北京宣武门外春树下二条的上家迎来了一次特殊的拜访。访客齐如山与上家素来熟人，但他这一次所带来的消息却非同寻常。就在前不久，北京最负盛名的京剧科班傅连城，由于班主叶春善突患重病，军心动摇，几十名承担主要演出任务的弟子集体私自离班，致使这个已有整整30年历史的班社顿时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境。
1: 一般的办科班都有一个运作的原则，叫做以班养班，就是从学生演出收入来维持科班的这种支出，
2: 就是该挣钱的这些学生啊走了，剩下的要养的学生啊卖不上座，这经济周转不上来，因此自然他就运转不了了。
0: 此时尚小云刚刚结束又一次上海演出，再遇归来，他很快就去看了一场傅连城的演出，果然是剧场冷落，观众不多。据尚小云的妻子王蕊芳后来回忆，当时傅连城总教习萧长华十分焦虑地对尚小云说，眼下连人带戏都没有号召力，买不上座，长久下去拿什么给徒弟开饭，请先生说戏呀。小云眼见这种情况早已难过极了，没等萧老把话说完，立刻表示用钱我兜着，要排新戏我把刚唱的几出戏给您这儿排出来。于是在那个宁舍十亩地不让一出戏的时代，这个院子里却开始不断传出尚小云给傅连城学生说戏的声音。随着这些上排剧目陆续登台演出，傅连城年轻一辈的学员们迅速建立起市场号召力。尤其尚小云专为叶圣章排演的《九盖》，首演时便引发轰动，让这位未来的第一舞丑就此一炮而红。到1935年秋，傅连城演出上座之盛，与危机之前相比，已有过之无不及。而在这整个过程中，尚小云不仅分文未取，还无偿提供新剧行头，亲自为演出把场。
2: 可以用这个拔刀相助啊，来形容他。他不仅救助过傅连城，好几个班社有了困难的时候，他都是伸手援助的。
0: 这是1926年2月，上海申报一则有关京津沪三地梨园行会举行联谊活动的报道。或许正是由于尚小云身上的侠义之气，早在26岁时，他就已是京城受同业拥戴的行会首脑人物。
3: 他脾气很豪爽，乐于助人。这个当时的看法就是急公好义，是爱管事。这在梨园行村是好像是有公认的。
4: 就别人的话都根本就没求到他，他一看见这事儿，哎呀，这事儿我得帮着他。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0: 然而，就在这位个性火热的艺伶为傅连城的恢复元气深感欣慰时，坊间却开始纷纷传言尚小云有意控制这个历史悠久的科班。最后

竟牵连到他的大儿子尚长春在富联城无法正常学习。无奈之下，尚小云只好断绝与富联城的来往，并让儿子离开了科班。

0: 惯在里头。
1: 行了，您跟我爸爸认识吧？以前
2: 啊，同学，
1: 同学，同学啊。
3: 就照顾不了你了。
2: 看，
4: 马长礼，
5: 喝酒不喝。
6: 钱荣顺、马长礼和冠勇是荣春社的师兄弟，他们共同见证了这个在现代京剧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科班的整个办学历程。
2: 是咱们当年办科班一周年的特刊。
6: 虽然由于年事渐高，相见日少，但一有机会，哥几个说不完的，还是那段影响了他们一生的科班生活。1936年初，为了让已退出傅连城的长子尚长春继续学习，尚小云请来两位教师，又招了17名梨园弟子，号称18子。荣春社科班纪念刊封面的这幅画，描绘的就是科班创立的这个缘起。此时，这座千年古城已经开始笼罩着战争的阴云，市面萧条，人心浮动，梨园行也再次来到一个度日艰难的时期。据尚长春自己回忆，自18子的名号传出后，就有许多同业领着孩子找上门来，上家曾想再收18人，凑成36友，不料刚招完又来了，而且越来越多。
7: 这个时候恰恰是社会上科班解散，相当一些人是带艺投师来了，怎么办？他这个义气就来了，他要为穷苦孩子找一个吃饭的门路。
6: 这年2月，尚小云索性敞开大门，在报刊上登出广告，声明拟成立荣春社科班。此后一年间，先后招收的学生竟已达200名。
7: 当时他并没有非常非常的细致的这种筹划，上天往往挂在嘴上句话，大不了我不办了，不就完了吗？但是一旦办起来，就叫做欲罢不能了。
6: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尚小云匆匆结束在上海的演出，赶回北京。
8: 像唱戏这个行业，在战乱期间，他们是没有自己的自身生存能力的，所以尚小云毅然决然就出来，把梨园的同仁呢给他组织起来。由此以后呢，他一直在担任着梨园的这个重担。
6: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38年3月，尚小云以一己之力筹备了1年多的荣春社，在这个戏院正式宣告成立。有人说，尚小云的一生像极了他戏中那些充满阳刚之气的人。食不果腹时，他刻苦坚韧，珍惜每一次学习的机会；面对竞争时，他博采众长，以最棒的舞台面貌回馈观众；行业需要时，他又能放下个人名利，挺身而出

0: 计代价的维护同行，俨然就是一位快意恩仇的人间奇侠。在荣春社，学生入科不立卖身契，做科学系有各行当的老师因材施教，平时的衣食和健康也都有专人照管。
1: 光裁缝，荣春社自己养活三个裁缝，厨师傅有五个厨师，
2: 有什么这个庶务主任、教务主任，有医生，有中医，有西医，还有骨科医生，
3: 特别重视学生的吃饭的质量。我赶上一次，师傅拿着藤杆儿，就从我们摆的吃饭的桌台，长桌台，就从这边，把这一桌子饭全都打到地下，跟大师们讲：你们挣的钱是孩子们给你们挣出来的，你们就让孩子吃这个呀？
4: 他的师资都是外聘、外请，都是各行各业当中对传统表演有着坚实基础，而且能够说得清楚的这些人。
5: 对我们今天启示最大的，就他的办学思想：第一，走正路。一定要是我们戏路子要走得正。再一个呢，就叫称上品，要学生教的我们演的一定是最高的东西。再一个就是叫言教训，上先生本身的言呢是有名的。
2: 苦是要吃的，打也要挨打的。父亲是脾气很大的，他最厌恶的是这个对待正业的懈怠。
0: 为了适应科班演出，向小云亲自动手把一些传统折子戏连缀起来，中间适当加入热闹的场次，形成一步步连台本戏，让每个孩子都有上场历练的机会。最初几年，荣春社这种演出形式很受欢迎，但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戏曲观众的大量流失，这个人数最多时曾达到400人的班社开始入不敷出。向小云先是自己恢复演戏进行贴补，后来就只能变卖家产才能维持。
2: 卖了很多所房子，卖掉了汽车，连母亲的首饰也是卖出了不少。完了。
6: 荣春社解散，一个是日本时期吃窝头，后来改了混合面了。
0: 社会上，1948年7月，荣春社终于再也不力支持，宣告解散。据说散班的消息是由尚小云的夫人王蕊芳宣布的，尚小云本人当时没有到场。
3: 虽然最后科班解散了，但他是个胜利者。到了1949年的这个时候，虽然也有相当的名令在演出，但是后继的乏人已经展现出来了。荣春社的弟子既有其数量，又有其质量，就支撑了当时的这种危局。
5: 当他们这个离开舞台之后很多都成为一个名教师、名教授，他们是在戏曲教育上、在戏曲这个艺术上、舞台上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这出《双阳公主》改编自传统折子戏《珍珠烈火旗》，是1959年尚小云献礼新中国建国10周年的剧目。他不仅向人们展示了这位时年59岁的大师炉火纯青的艺术功力，同时也凝聚着他这10年来所有的创作激情。

0: 1949年11月，就在新中国成立一个月后，尚小云组建尚小云京剧团，连续编演莫代、洪宣娇、峨眉酒家等新剧，并对梁红玉等多部老戏进行了进一步的加工和改编。第二年8月，他率团赴天津、山东、江苏等地演出，由此开始了长达8年的全国巡演。对于这位从旧时代走过来的名角来说，这是完全不同的8年。他说，我看到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到处都涌现着工农兵群众激动人心的英雄事迹，到处都有祖国建设日新月异的巨大成就。
1: 那个时候可以说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深入部队，深入到工厂。那个时候也快60了，他经常这是连演5个钟头戏，深深感到作为一个京剧演员，作为一个戏曲名家的社会担当。
0: 1959年1月，应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以及陕西各界人士的盛情邀请，尚小云离开了生活大半辈子的故乡北京，举家迁居陕西西安，支援西北文化建设。这段由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影片，记录的就是这个时期尚小云与其二儿子尚长林一起为他新收的弟子们进行表演示范的情景。据统计，尚小云一生共收徒213人，其中180名是迁居西安以后所收。这些新收弟子中，除了京剧、昆曲演员，更多的是来自秦腔、豫剧、评剧等全国10余个地方剧种的青年骨干。通过他们，尚小云将他几十年所体悟的民族戏曲艺术的精神实质和表演理念，撒播到4面8方。
2: 他从来不坐着，他那儿来回溜，来回手腕子都在活动，处处时时刻刻的都在考虑昨天的戏哪方面有点欠缺，必须得加强改一下。所以跟着他一块儿呢，心里就觉得这学不完的东西，
3: 就是现在达到他那一种独特的风范啊，我再没有发现第二个。我演戏那阵在我剧团那都是一类公子，给你示范的一个动作，但是那个动作居然我来不了了，我到晚去我啥都不会了。
4: 那时候我的原厂在我们同伴来说还算是比较好的，师傅说给我跑圆场，跑了10圈，累得腿都转筋了。但是跑完圆场以后，师傅说什么凑合吧。
5: 13妹就这一个上驴，我足足练了半年。尚先生说，只有真正的传统底子很厚的，那么你发展才有资格。
6: 一圈两圈3圈
3: 他这个做他跟你那个还不一样。
0: 周百岁和张彩香都是在西安拜尚小云为师的，但直到许多年后的这次交流中，他们才突然意识到，即使是同一出戏，师父当年传授给每位弟子的身段也各有不同。就像这部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彩色戏曲片《尚小云舞台艺术》，据说1962年开拍时，尚小云也曾根据自己当年的年龄和身体条件，对昭君出塞和狮子惊风的表演身段都进行过许多调整和修改。实际上，尚小云这种对表演者个体条件超乎常人的重视由来已久。

0: 或许，这也正是他在长期的实践和教学中，始终强调传统工底少有门户之见的根本原因。1964年1月，尚小云筹备多年的陕西省京剧院正式成立。然而，仅仅2年多后，他就被卷入那场几乎横扫一切的浩劫。在长时间残酷的批斗中，这位一生醉心京剧表演艺术的一代大师，永远离开了舞台。
1: 长春儿、喜英儿，你们好啊！今天接到你们的来信，我告诉你的情况是这样的：北京调爸爸回去是事实，一点儿也不错。因为艺专学校没有老艺人领导，中央说叫尚小云回来领导吧，他有经验。我想回咱们的故土，总比外乡好得多吧。
0: 这是1975年尚小云写给长子尚长春的一封家书。此时他已被从批斗中解放出来，一心盼望着重返北京的调令。但是这一天，他终于没有到来。1976年4月19日，因突发心肌梗塞，尚小云病逝于西安第一人民医院，享年76岁。4年后，1980年9月，国家文化部为尚小云平反，他的骨灰被迎回故乡北京，安葬于八宝山革命故里。真正尊敬我的学生，是那些勤学苦练、信奉义无止境的有志者。这是尚小云，这位与中国京剧鼎盛时期相始终的一代巨匠，临终前留给弟子们的。

0: 嘉义签约镜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

0: 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

0: 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

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露莎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露莎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魅力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七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蕈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蕈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吹木云的就那样吹飞林，没有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00

云南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

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他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人类未来的梦。

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

五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下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

猴当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附近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结衣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10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

0: 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好，
2: 我们也没饿了。十八十块，那你不能现在饿了，不然没饭。那是贵的十八十块，没饿了。
1: 九十多块。
2: 啊。
1: 九十多块。
2: 九十多块。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使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

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

百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3个种群。

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他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他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

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妙装而起，风华冒雨，献媚中国，云南卫视。

0: 王洛，您看见齐小天了吗？
1: 嗯，玲玲姐，没见到啊，我还纳闷呢。大周末的不来采购弹药，不合常理啊。
0: 这齐小天去哪儿了？说好帮我想办法的，连影都见不着。
1: 犯错误啦，这么紧张？
0: 犯错误了，今天就怕别人围着我叫你弟妹嫂子的，愁死我了。
1: 这种事情可真少见。
2: 姐姐，
1: 会不会是你自己忘了欠下的感情债？
0: 什么时候我欠别人了？都是别人欠我的。
1: 一共16.7。
0: 这齐小天去哪儿了呢？
3: 哟，林医生在这儿呢。
1: 潘院长，嫂子。哎，
3: 小洛。
1: 啊？
3: 这是给莫奶奶的药。
1: 嗯，给老大。
3: 林医生，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1: 嗯，院长再见。
3: 嗯。
0: 我怎么觉得今天营长怪怪的？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4: 你问他。
0: 哎，小天，你想到解决办法了吗？
5: 我跟你说啊，
1: 齐小天，真不讲义气，周末自己出去浪也不想着我。闷。
5: 谁出去浪？我出去办正事儿去了，我哪有那闲工夫？我可是为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到这个外出名额的。林医生，你知道潘营长为什么不叫你弟妹了吗？
0: 对啊，为什么？
5: 因为啊，我帮你找到替你解除误会的证据了。
1: 真的？

0: 盯监控的，真不是人干的活儿。我盯得我两个眼睛都绿了。
1: 哎呦，真辛苦你了。原来秦良手机里面我的照片是这么来的。嗯，
0: 而且光这两个视频还不够。好在啊，乔连长身边跟个文书，他可以做人证。
2: 没错，小天从医院的安保室里出来，正好碰到我们家老潘，被老潘一审，什么都招了。老潘看完了视频呢，就打电话给二连的文书去求证，结果证明你跟乔良根本就不认识。不过呢，他对你一见钟情，你忙着会诊没搭理他，他就偷拍了一张照片了。嗯，
1: 原来是这样的。
2: 既然误会解开了，你最好还是跟张队长说一声，别再耽误时间了。
1: 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3: 也不承认啦。之前啊，每个月都打电话找启哥的人就是你吧？
0: 对啊，上回张队长喝多了，就是你把他送回营的吧？门口的战士都记得清清楚楚的。
1: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呀？
0: 我们特种兵，对这点情报来说小菜一碟。
1: 天哪，太可怕了！
2: 你都追到军营来了，这最后一步，加把劲！
1: 我跟他只是高中同学，我找他只是同学聚会而已，都想哪儿去了？哎呦，
2: 看你们俩那冤家样，就不只是老同学。你看你们都当兵了，这男未婚女未嫁的，有什么不行的？勇敢点！
4: 去集训了。请问什么时候能回来？
5: 哦，薛参谋，那你看啊，还有张丽萍、季佳宇、王俊禄，他们仨行不行？
4: 哦，也不行。好，我知道了，谢谢薛参谋。
6: 队长，刚才薛参谋说局里作训处回话了，你想借调的那几个人全都有任务，一个都来不了。潘营长那边又不放人。咱们又找不到最理想的教员，但是训练不能再拖了，必须马上开始。
7: 找不到教员，咱们就自己来。
6: 自己来？咱们哪有这方面人才啊？哎，实在不行的话，就请咱们团作训股刘参谋过来客座一下呗，他可是工兵出身。
7: 只缺刺激的东西。已经无法满足锅盖头的胃口，咱们需要输入新鲜的血液来提升战斗力。
6: 队长，可是新鲜的血液输不进来啊，一个都不来。
7: 行了，别在那愁眉苦脸了，走，跟我去个地方。

0: 不是故意。
1: 儿子，来，爸爸抱会儿啊！哎呀，叫爸爸，来，叫爸爸！
2: 发什么疯啊？别把咱儿子玩坏了啊！
3: 知道吧？我们站点的业绩啊，稳进前十，
2: 是吧？嗯。
1: 来叫爸爸，起来，叫爸爸！
2: 你今天不加班了？那你赶快睡觉啊！
1: 虽然我们现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我们每天啊，要养成读书学习的习惯，绝不能停。
2: 臭贫，再学习也要给我注意身体，听见了没？
1: 不理我是不是啊？看来我用绝招才行啊！

0: 叫爸爸。
1: 儿子，咱们让爸爸好好睡一觉，好不好？咱俩出去好不好？嘘，别打扰爸爸睡觉哈。

0: 李医生，
1: 哎，
0: 白天练的还不够累，
2: 晚上加练啊。
1: 我，报告副队长，我体能差，给自己开个小灶。
2: 行吧，那我去锻炼了啊。
1: 副队长，
2: 怎么了？
1: 乔梁，手机照片的事情，您知道了吧？
2: 知道了。
1: 对不起啊。
2: 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
1: 虽然这件事情是个误会，但我还是想跟您道个歉。

0: 其实从你进特战团开始，我就有预感，事情不像教练说的那样。
1: 那作为哥哥，我宁愿相信乔梁在生前有一段美好的爱情，所以我自欺欺人的照顾你，还老管你叫弟妹。
0: 不用谢你去了。乔梁热情、
1: 善良、勇敢，我们俩一起出生，一起长大，一起参军，几乎从来都没分开过。没想到第一次分开

0: 的爸爸是个试飞员，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就牺牲了。我记得我哭闹着要找爸爸，我妈就指着我这里心脏的位置说，爸爸永远在我心里。我当时小不懂事，也没能完全理解我妈说的话。后来我长大了，我发现我爸爸的离开不再是一种伤心，而是另一种陪伴。只是我妈一直没有走出来，一直还单身。她不让我考军校，就连我找个飞行员的男朋友都是严令禁止的。
1: 你说的那个飞行员是队长吧？
0: 你

0: 你误会队长是暗地里送你东西的那个人，当时我就觉得奇怪。后来我去团值班室对比了一下电话号码，发现原来往团里打电话找队长的人就是你。
1: 军营还真是个没有秘密的地方啊。

哎，你好。哦，他还在睡觉呢。这两天他太缺觉了。啊，这样啊。那行吧，那我赶紧叫醒他吧。好嘞，好嘞。福贵儿。贵儿，亲爱的，你同事打电话找你啊。

0: 小太医，起床，紧急集合！
1: 刚刚你同事打电话说今天订的特多，让你赶紧过去一趟。
2: 做梦。
1: 是呢，我看。
2: 啊！

0: 老冯，晚上同事聚会，我晚上不回来吃晚饭了啊，不用等晚上。
1: 行，说的就跟你天天回家吃饭似的。
2: 闲下了吧，来
3: 再
2: 来一口。
3: 宝贝儿，爸爸上班去了，来跟爸爸说再见。
1: 对，
3: 嗯，说再见啊。
4: 我走了啊，等我回来把你收拾你这臭鞋。

0: 我们是在训练，时间紧没错。
1: 啊，对对对，炸弹是真的。
0: 什么？开玩笑的吧，队长？
1: 这是战法训练。
0: 别看我，看炸弹。
1: 保持冷静。
0: 快点吧，王总，
2: 捡哪根要快点。

任务失败。我们特种兵干的，就是生死一线的事儿。平时训练，如果不具实战观念，没有实战意识，那么今后战时必定会死路一条。今天排包训练使用的教练弹，是我精心为你们准备的，多线路、多组合起爆的定时炸弹。我们今后的训练，一律使用这种。

0: 这次实战的教练团，别看他是教练团，他的威力，我想你们刚才都领教过，在训练当中一旦出错，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我奉劝你们，收起你们的侥幸心理，杜绝训练时的漫不经心。
1: 报告，
2: 说，
1: 这样的训练太危险，我们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
2: 报告，
1: 说，
3: 这样的食堂训练安全事故，防不胜防。
2: 在锅盖头，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这不是空话，更不是喊口号。如果你们觉得危险，想退出的话，现在就可以。放心，我保证，绝对不给你们原单位打小报告。

0: 哎，小陈，我现在啊，终于觉得你没进锅盖头实在是太可惜了。
1: 哦，我听说锅盖头还缺爆破手，我还是有机会的。
0: 但是队长要的是爆破高手啊，高手你明白吗？我觉得像你这样的菜鸟根本入不了他的法眼。哎呀，
1: 机会还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班长，叶飞，你们把张队长的训练内容再给我讲一讲吧，总比我自己啃书本来的快吧。
2: 这样啊，也行，正好我们可以复习一遍课上学习的内容。
1: 谢谢班长。
2: 不过有一点，训练用的模拟道具得你来准备。
1: 那没有问题啊，就应该我准备啊。
2: 只要你记得我们说的要点，就能准确找到那根线。
0: 这个东西跟咱们平时练的差别也太大了。哎，意思也对，小天，你就先将就用吧。
1: 这已经是我找到的最好的了。
2: 其实这个也挺好的，一步一步来嘛。
1: 就是就是。
2: 来吧，小天，胆大心细，你可以的。
1: 这个我得先去加持一下。

根据这个电子板还有这个布线，我觉得红线最有可能，剪了红线肯定就安全了。选红的，红的是我幸运色，

0: 不对。
1: 啊！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哎，就在战场上，我都死了。
2: 赶紧起来，别躺着透了，赶紧接着练。
0: 我这这，哼，没我齐天大圣过不了的火焰山，谁怕谁呀、啊？真是，这也太难了。

0: 等一下啊，十分钟就好，今天后厨太忙了。
1: 我今天有时间，不着急，你去吧，我这儿等你。
0: 好。
1: 喂，妈，你们都到了？哎呀，我这最后一单，我接完了之后我就过去啊。你们先点菜，好饭不怕晚啊。
2: 那我开始了啊，
3: 迎宾。
2: 啊，哎，不至于吧，班长？叶飞，
3: 训练只有实战，就真正的爆破，我跟叶飞就跟你一起报销了。这个细节你也得注意。
2: 行行，好兄弟啊，

0: 走，
1: 老板娘，喂幺幺九幺二零啊，我去就来。
2: 你别犯傻，我还没走呢。
3: 你行了，小天儿，你再像你这么磨磨唧唧的不动手，你一天一个都完不成。
0: 哎呀，我每次都失败，我不能再失手了。
4: 求求你快救救我老婆孩子，他们在里面呢。
0: 失败算什么？大不了再来一次。
5: 不行不行，我不能再失败了，我要再失败，我的自信心就垮了。
0: 我看张富贵是看错人了，你秦小天。就一个孬种，
5: 行，我这次要再失败，我输你一个月辣条。
0: 行。

0: 哎，班长，我成了！
1: 哎，成了，成了，成了！
2: 我就说嘛，多练几遍不就好了吗？我这有一本《暴风秘籍》，里面可都是精华，借你看几天，好好学啊！
1: 谢班长。
3: 城南区江坝路美食街一餐馆因煤气罐泄漏而引发火灾，接到报警后，消防官兵迅速赶赴现场扑救，火情现已解除。由于失火煤气罐提前被一名男子及时撤离人口密集区，所以现场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但不幸的是，这位男子却因煤气罐爆炸而身亡。对整个事件，警方正在调查中。这是现场群众发来的手机视频，希望广大市民积极提供线索，以确认这名舍己救人的英雄姓名。

0: 市里非常重视，派人协助地方完善了张富贵的后事，并且督促配合民政部门落实了张富贵家属和孩子的抚恤工作。另外，林参谋长要代表局里亲自来参加张富贵的伞包入库仪式，你们一营要做好各项准备。
1: 尤其要做好张富贵家属和孩子的来迎接待工作，要让烈士的遗骨感受到家的温暖。
2: 是，请团长政委放心。

参谋长同志，军直属特种作战团原一连一班副班长张福辉同志，散包入库仪式准备完毕，请您指示。团长时间。 我只想讲两段话。第一，张富贵同志，好兵。他虽然退伍离开了部队，可是当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面临着危险和灾难的时候，他仍然能够逆行向前，尽显军人的魂魄、军人的血性、军人的担当。张富贵同志。 身体力行了人民子弟兵的称呼，他用生命践行了军人的誓言。这个国家有一批批像张富贵一样脱去了身上的军装，却永远丢不掉军魂的复转军人，是人民之幸、国家之幸。第二，我代表军党委，代表空降兵全体官兵。 向张富贵同志做最后的告别，向烈士家属表示最诚挚的问候和敬意。

0: 同志们，今天我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深谢悼念张富贵同志。他在我团服役期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作为副班长，他身先士卒，以身作则，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将各项工作做得有声有色。他是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军人。他是现身国防建设精锐之师的杰出代表。虽然他退伍了，但是他永远是我们特战团的兵。
1: 我们要永远记住他。现在，我们在张富贵烈士家属的见证下，为张富贵同志举行三包入库仪式。三包。 是空降兵的第二生命，入库仪式是对空降部队烈士最崇高、最庄严的祭奠。张富贵同志的伞包将永远传递下去，张富贵同志的精神也将永远传承下去。下面我宣布。 三包入库，开始。

0: 我是张副班长，张富贵。秦小天，叶飞，
1: 副班长好。
2: 你们好。
3: 我要是今年升不了军士长，你只能退伍了。
2: 让你下来，你还在上面磨蹭。你看，
3: 蹭破了没？
2: 哎，
3: 我真没事，张妈。
2: 啊？
0: 你叫啥？
2: 张妈。
3: 为什么叫张妈？
2: 因为刚才那一刻，我感受到你的母爱。

0: 班里不论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我都希望你能面对它，正视它，并接受它。这次没能出现，是我个人的原因。在部队待久了，我是真的想回家看。现在的家里比部队更需要我。
1: 小马，离了你，我连寺庙都找不着。看来班长说的对，离了你，我连兵都不会当。我这辈子只有三个人认可我，一个是我妈，一个是我中学的体育老师，亲爱的张，再有一个就是你了。
0: 我在部队里很多年，见过很多好兵，班长是一个，你也是一个，你们俩我不多说，你自己心里明白，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服从是我们的天职，坚决服从是可以让你忘掉一切恐惧和烦恼。今天团长在大会说了一句话，无论你在哪里，你的魂，你的军魂不能丢。我希望我的还有你的

0: 现在，妈跟你都不在了，张妈，他们都叫我刺头兵，好像只有你一个人信我，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
1: 最近什么都做不好。

在这个英烈墙上，至少有4名烈士曾经是我的战友，现在又多了一位。咱们空降兵只有2种人。 一种是牺牲的，一种是随时准备牺牲的。

赵富贵，信吧，齐小天不会让你失望的。

0: 时间到。图片是获取敌战区某城市目标区域的情报，已知敌指挥中心就隐藏在其东的一栋建筑之内。我们的任务是以人工引爆的方式摧毁敌指挥中心。但我们前期需要完成两项判定：第一，是找出目标。 第二是核算出爆破目标所需要的TNT炸药量，你们只有5分钟时间。
1: 开始。这么简单？确定不是幼儿园的考题？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从茶马古道到钟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一百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17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霞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

0: 见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0: 关于目标建筑这一部分人全都是错的，只有这一份和这一份是正确的，且都判断对了，目标为四层钢筋混凝土建筑，而且面积均为1260平米至1300平米之间，但他们所判断出的炸药量却截然不同。这几个人炸药量在260公斤到300公斤之间，而这一个人炸药量仅为60公斤。
1: 才60公斤，炸毁一栋四层楼。
2: 60公斤肯定不了。
3: 这是谁呀？报告。
0: 收。
3: 我认为60公斤足够了。
0: 给我一个理由。为什么只需要60公斤？
4: 是。通常情况下，对敌如此重要的目标，一定会使用导弹远程精确打击，不可能也根本没有必要来使用原始的人工背负炸药的方式来进行爆破摧毁。如果像试题这样一定要采取人工背负的话，那么一定是存在不可能实施远程打击的情况下，那么远程空降特战破袭便成为了唯一的方式。空降特战强调的是人员精炼，隐蔽突然，速战速决，我们不可能背负着300公斤的 TNT 炸药去炸毁整幢建筑物。旅行特战破袭，实施查打合一，通过渗透侦查确定其指挥中心的通讯机房、雷达站和其指挥首脑的位置，定点爆破，局部摧毁，便可以达成目的，完成任务。这是其一。其二，我们携带传统的 TNT 炸药，重量重，体积大，且爆炸威力有限，完全不适应现在的随行特战破袭任务，尤其是空降特战破袭任务。我们应该选择体积小且威力更巨大的高能炸药，例如 CL-20。当然了，这只是我个人对本试题的一个看法。其三，现代特种作战一定要考虑到战斗的附带伤亡，例如平民，我们不能为了胜利无所不用其极。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目标建筑物旁是一座7层的居民楼，里边已经住满了平民，我们应该尽可能减少炸药的使用量，避免平民伤亡，否则会我国带来国际的负面影响。

0: 可以啊，小天啊，你现在是圈粉无数啊。
1: 还行还行，
2: 讨厌了，小天，这段时间没啥恶补吧？哎
1: 呦，那肯定的，书都快看吐了，尤其是班长借我那本《爆破秘籍》最管用了。再加上你们二位牺牲了个人时间为我开小灶，我这要再不过，我就对不起您二位，我都没有脸在特营待下去了。
0: 行了行了行了。你现在啊，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绝对是凭实力杀进了锅盖头。
1: 大战糊涂，大战糊涂啊！
3: 大战糊涂。
4: 杨哥，姚可钦，姚启坤，
5: 小心，
4: 立正！
6: 队长同志，锅盖头全队集合完毕，请指示。
7: 是。
6: 是。

0: 怎么样？大家看看我身上这身制服，新鲜吗？新鲜。别着急，人人都有。经少级批准，这是我特意为郭盖头精心设计的制服。
1: 报告。
0: 怎么了，旺旺？你这个格斗王有意见？
1: 报告队长，这不是我军正式配发服装，穿上违反条例。
0: 我们极深队。 兼具蓝军的功能，我们不仅要在武器装备、作战观念、战术思想等方面接近外军，就连我们的服饰配饰也要接近。报，
2: 收。
0: 我们在演习场上才是敌人，平日里边生活训练穿这身衣服，太扎眼了，我们作秀的嫌疑是不是太高调了？没错，我们就是要高调。不过。 应该换个说法，这不叫高调，这叫专业。我们就是让他们看一看，什么叫做锅盖头的专业精神、专业态度、
2: 专业理念，
0: 这叫自信。他们笑我们，说明他们不专业。如果连我们自己都笑我们自己的话，那只能说明我们不够自信。不自信。 说明我们不专业，说明我们没有舍我其谁的勇气和霸气，要我们郭盖头干什么？

同志们，有一点我要提醒大家：我身上没有军衔，你们的军衔、职务，还有你们的荣誉，通通暂时留在原单位。来到这里，一切归零，从零开始，最终。 能够留在锅盖头的，一定是有着可以为人民牺牲一切的忠诚信念的人。所谓忠诚，就是时刻准备听从召唤；所谓忠诚，就是敢打必胜，勇往无前。你们时刻要牢记锅盖头的精神。你在，我在，人民在，我们在，国家在，我们在。 使命所系，让我无敌。

0: 他老说别人形式主义，我看他自己啊，哼，他就会玩这些虚的。
1: 哇，这衣服好帅！
2: 这是咱们要发的新服装吗？
1: 不是，这是那怪头专有的服装。
2: 哦，这都不关咱的事，走吧。
3: 热点。跑什么跑？
4: 营长，我真没想来辐射，我这一路过可能觉得口渴，我不了那自己就这样过。
5: 你想不想来，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现在又不是我的兵。
4: 哦，你看我咋把这事儿给忘了？哎呀，我来辐射就是看莫奶奶，我不是看莫小洛来的，真的。您别担心，真的，我就跟他说两句话也没什么的，是吧？
5: 这面料还真是不错，防刮性能挺强的，这迷彩色标伪装性也不错，啊，款式也还挺好，很国际化。靴子脱了我看看。
4: 嗯？
5: 什么？嗯，让你脱你就脱。
4: 哦，
5: 哦，这鞋底的防滑功能应该也不错，面料挺透气的。嗯，就这防臭功能有点差，穿上吧。
4: 这功能挺好的吧，要不然营长你早在卫生队吸氧。
5: 张起这小子还真行啊，搞了这么多好东西。
3: 行了，该干啥干啥去吧。
4: 是。哎，跟屁虫啊你！怎么我去哪儿你去哪儿？
6: 辐射是服务全体官兵的，我凭什么不能来？
7: 哎，你们俩帮我拿包辣条。
4: 好嘞，
6: 没问题，没问题。
8: 你松手！嘿，我跟你说，我查到三，一、二、三。哎，你。

0: 老兵啊，咱得有个先来后到吧，这帮辣条是我们先拿到的。
1: 就是啊，老班长，这辣条是我们给服务社的莫总拿的，你总得有点绅士风度嘛。
2: 莫总
1: 啊？
2: 啥莫总？
3: 嗨，
2: 泡妞是吧？你们锅盖头把全团的风头都抢光了，怎么连美女都抢？行吗？早就看你们锅盖头不顺眼了，咱们今天就比试比试，凭实力赢这包辣条。
0: 哎，哎，我说老兵，你纯心找茬是不是？
4: 行，既然您提出来了，我们也不能没礼貌。
0: 你看你是一对二啊，还是二对一啊？你选吧。
1: 不是，你怎么把我也给带上了？
2: 你们锅盖头这不要脸的功夫。倒是可以啊，行啊，那我就一对二。
1: 你是算了吧你。

0: 我全干！你们四个都看到什么了？
1: 因为你在，所以我在。
2: 你们俩能不能记住？
3: 能。
2: 你们俩。打架本身就是错误，关键还打输了，丢不丢人？哎，我就纳了闷了，是谁啊？啊，谁能把你们俩给打败了？谁？
4: 报告，
2: 好像是三营的，叫崔鑫。
4: 崔鑫是吧？小曾，记住了啊，这任务要定。
1: 是。
2: 你们俩袖手旁观。
4: 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这是郭盖头你在我在的精神吗？
1: 报告，啊，不是。
4: 那为什么还明知故犯？啊！
1: 这俩货说要代表郭盖头，就凭他俩有什么资格？
5: 不止我们，所有干部司里的郭盖头，还有那些拿过荣誉的老兵娃们，哪个心甘情愿和这两个新兵蛋子一样？
6: 好。说得好，看来你们是说出了许多郭盖头想说却不敢说的话。
2: 我想，你们可能还不太了解郭盖头的玩法，那我就再给你们强调一遍，在郭盖头，不分战士干部，不分职位高低，不分名流大小，不分过往荣誉，来了郭盖头，一切归零。少在那给我显摆你们曾经的牛气和豪气。
4: 为了体现郭盖头的精神，他们俩犯错，你们俩受罚。一会儿解散以后，绕营地八条二十圈，滚蛋！
7: 是。
4: 还有你们，谁要是觉得不服不满，就跟着一起受罚。
2: 不过，我给你们一个争取荣誉的机会。
4: 军首长要来团里视察，我就派你们代表郭盖头，在全团面前亮个相。你们不是觉得自己牛吗？好啊，那就在团长面前，在政委面前，在军首长面前，在我面前，还有新兵蛋子面前，好好把你们的能力显示出来。有没有信心？
8: 有。
4: 有个屁！拿出点兵王的气势！我再问一遍，有没有？
8: 有。
4: 哎，这还有点意思。
2: 队长，就这样还拉上去练，万一砸了呢？
4: 砸了，
2: 对郭盖头来说，未必是件坏事。

0: 台，下面有请锅盖头集训队入场。
1: 一、二、三、四，
2: 立正，立正，
1: 阿伯，立正，向左转，
3: 横格变形，再来，
1: 小心。五拳格斗准备，一令一动，一、二、三、
2: 四、
1: 五、六、
2: 八、
1: 七、
2: 八、八、
1: 八、
2: 八、
1: 九、
2: 九。
4: 喝点水吧。
2: 老板。

0: 本想和锅盖头开个小会，兴师动众的倒显得问题严重了。好啊，就在这儿一起谈谈吧。
1: 报告首长，主要责任在于我。
0: 别急着检讨，人到齐了再说。坐。
2: 是
3: 是。
4: 报告。
5: 接。
4: 是。
5: 首长、团长、政委，

敢和人家战旗贴着翅膀较劲的人，见着我这老头有点受拘束。你这个生猛劲儿不能松，坐。

0: 首长，锅盖头搞成这样，我们三个都有责任，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各方面对锅盖头关注度高，期待值也高，部队压力大，加之创建时间短，训练时间有限。当然，如同实战，敌人是不会给我们充足的准备时间，训练也一样，不能用时间衡量。我主抓军事，主要责任在我。
1: 报告首长，我们是有苦衷的，但是再有苦衷也不能把部队带成这个样子。张琪，论个人素质，他调任特一营营长的时候，那成绩是有目共睹的。

0: 如何把部队带好，其实他比谁都清楚。话又说回来，他来到空降部队，是我和师团长一手带出来的。锅盖头的骨干都是从特战团抽调的。锅盖头今天这个状态，我们团领导班子负有主要责任，主要责任在于我过度放任，关心不够，没有把好思想这道关。我请求首长处分我。
1: 张队长，
2: 走。
1: 你谈谈。
2: 首长带兵多年，我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但是我想，首长并不是想看到一只所向披靡的猛虎，而是想看到这只猛虎的乳牙。
3: 猛虎还没有长大，正在换牙阶段，让首长失望了。
0: 切，嗯。坐。
2: 是。
0: 都坐吧。这儿。
4: 我真受不了了，我这回坚决要申请回原单位。
5: 嗯，我也回去。哦，根本待不住。本来以为来这儿你可以有番作为，结果呢，整天净干些不着调的事，丢人不说，你还净受些窝囊气。
4: 少在这唧唧歪歪的，走，现在回去写申请去。
0: 走走走走走。
1: 班长，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你倒说一说呀。
5: 好不容易进了这个锅盖头，还以为能大展宏图呢，谁知道这么不靠谱啊。
1: 就是啊，
6: 关键还在那么大首长面前露怯，
1: 太丢人了。
5: 可不是嘛，除了一个少将参谋长，还有军里边的检查组，大校上校一大把。哎，
6: 咱队长肯定更难过，不一定怎么挨批呢。
0: 我今天找你们来，不是追究责任，也不是让你们负荆请罪。张队长说的非常准确，锅盖头就是要长成一只猛虎，
7: 一只上天入地消灭强敌于无形的一只猛虎。猛虎就是要到大自然里用尖牙利爪去拼杀，用丛林法则去检验它。关在笼子里不是猛虎，是一只又肥又蠢的病猫。今天我就要给虎解锁，打开笼子，给锅盖头更多的自由和权利。军改近在眼前，这也是一次革命，我们要为这次革命做好动筋骨处灵魂的准备，
8: 不能抱着稳定不变的作训思路去带队伍。
0: 锅盖头是一个试验性部队，在空降兵部队设集训队，是战斗力生成模式的创新性探索。探索的是什么？是实战思维，是给猛虎解锁，是把猛虎放到大自然里去。张琪同志，一年之后的演艺国际特种兵特训级大赛，还有后面的红建军演，要我来说，就是军党委给我们锅盖头准备的一道大菜。你有信心迎接挑战吗？
3: 报告首长，有。首长，我想汇报一下关于锅盖头的组建构想以及训练计划。这里有一些我在特意营的时候的一些想法，经过这段时间的完善，我想

0: 好啊，看来今天的演练我们是被你给骗了啊，你小子是有备而来。好，那我们就听一听。
1: 是。
2: 好久没见过咱队长露面了。
3: 副队长，这是我们想调回原单位的申请，请把我们转交给队长吧。
4: 你们自己叫去吧，我不管。
1: 副队长，队长是不是躲着我们呢？你说实话。
4: 我不知道。
5: 吵吵啥玩意儿？吵吵啊！打一开始就你们闹的。

0: 天天发牢骚的也是你们，给古怪头丢脸的也是你们，队长哪错了？以后少把国王丢到身上。
1: 是，就您表现好，我们都拖国外的后腿了。走，找队长去。
2: 平常啊，总拿自己干部老士官身份耀武扬威转上天，关键时刻一样掉链子，还在全团面前丢人。
3: 就是，哎，那他们要是都回原单位了，那咱们郭二头是不是该解散了呀？
0: 那不能，郭盖头是军礼成立的，队长不放人，他们也走不了。哦。
1: 部队，
4: 嗯，
1: 玩吧。
4: 练得不错呀。
5: 副队长，我想请个假。
6: 我没有选这批假，
5: 我明天一定要请假外出。
6: 怎么了？
5: 我老婆要跟我离婚，她正好来这边出差。如果我明天不过去见她一面的话，以后就再也没机会了。
6: 我真的没有权利批假。
5: 可是，
6: 这样吧，等队长回来之后再说。
7: 明天特地和老部队告别，晚上要在市里请老战友聚餐，现在再见面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8: 队长，我也想请个假。我同学出车祸把脾脏撞破了，刚刚转到咱们军医院，我明天得去看一下。
7: 大家注意了啊！我再重申一遍，我没有权利批假，所以你们以后不要再来找我。就算是下刀子，我也没办法。
8: 队长，队长，
7: 哎，叫什么事儿？这要是在原单位大周末请假，怎么可能不批呢？更何况这么重要的事儿。
8: 不是你说在锅盖头请个假就这么难吗？
7: 现在关键是找不到队长，副队长也不管。
8: 我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我明天肯定得去。
9: 你请假这事儿我不该掺和，但你这后院起火了呀。
5: 去去去，怎么哪儿都有你。
9: 你这么大的事儿必须出去一趟。我跟你说啊，咱们集训队啊是临时单位，队长不在，副队长他也不管。我刚才听见啊，王莽乘车今天晚上偷摸出去，你跟着他们俩后边一准没事儿。
5: 闭嘴，别瞎唱了。

0: 哎，今天晚上你准备跟王猛他们一块开溜吗？
1: 我可不想撞到枪口上。哦，你呢？哼，我出去干嘛？我也没事，我不去。今天晚上开溜，
2: 这么好玩的事儿，带我一个。
3: 干什么你？我不去。
4: 我也不去。
2: 切，爱去不去。晚上10点，我在西墙外等着，你们不陪，那我只好自己去啦。

0: 站住！
1: 嘿，你都到了，
0: 我还以为你们不来了呢。哎，怎么就你一个人啊？叶飞呢？
1: 我思前想后啊，觉得你一个人晚上出来不安全，特地过来保护你来了。叶飞啊，他说他不来了，咱走吧。哎呦
2: 我去！
1: 别别走，你不说你不来了吗？
2: 你还说不来呢？我正好溜出来了。
0: 厉害了我，点谁的名谁就到啊！
1: 哎，对了，这么高的墙你怎么翻出来的？
0: 说你们弱智吧，还不服气？我啊，可是光明正大的从营区大门口走出来的。我这是信守约定，来西墙外等着你们呀。
2: 你怎么能从大门出来啊？
1: 哎呀，这个大傻子！你能去哪儿啊？
0: 去了就知道了，赶紧走吧，快点跟上。
1: 回去吧你。

0: 一分队五名，二分队三名，三分队三名，一共有十一名队员擅自外出，
1: 占比38%，看来大部分还是好的，有救。
0: 队长，咱不能就这么看着他们违反纪律啊！不行，我去一趟，能追回来几个是几个。
1: 不用，这样，凌晨四点钟的时候，到西墙等我。
0: 西墙下，不是为什么要那儿集合呀？队长，你最近老熬夜，当心点身体，早点休息吧。
1: 没事。

0: 学长，你怎么还没睡呢？睡不着，索性等他们回来。你怎么能够确定他们就从这儿回来？
1: 这个地方离营房最近，而且最重要的是，这是监控死角，
2: 保卫股准备在这儿

0: 哎呀，坐好了。坐好。哎，谁呀？谁呀？过来，过来。啊，
1: 副队长，都几点了？你俩干嘛去了？
0: 哦，我们去帮助孤寡老人去了。那个，像这样的好事儿。

0: 你不用跟队长汇报了哈，下不为例啊。队长，晚上好啊。
1: 帮助孤寡老人凌晨5点半才回来，
2: 你是给人家洗脚去了，还是帮着老奶奶擦地去？啊啊！
0: 就是他们家离太远了，我们干活干得太晚，回来没有公交车，我们走回来的。
2: 是吧？玩的开心吗？啊，
0: 还行吧。如果玩的意犹未尽的话，咱们再回去玩玩去。
2: 好啊，好，好，好，好！哎呀，回来，傻了你！
0: 不玩，不玩了。
2: 他们肯定都睡了。嗯。你们两个大老爷们儿，自己先下来了，把人家一个女孩子留在上面，合适吗？
0: 啊，报告，我现在就把他弄下来。
2: 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
3: 起哥，都是我的主意，跟他俩没关系。
2: 是吧？
0: 啊，
2: 那你先在上面待会儿啊，你们俩归队。
0: 这不合适啊，我。
2: 行了，走吧。
0: 是。

0: 哟呵，这不是辐射的小姑娘吗？在墙上干嘛呢？看日出啊？各有情调的哈。
1: 挺开心啊你，待会儿啊你就笑不出来了。上来吧。第十一个。
0: 我跟你说啊，俩人。
2: 主任，
3: 是。

0: 你们俩站着干嘛呢？该干嘛去？小江、叶飞，
1: 到，
2: 把他接下来，马上归队。是。
3: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真的零风险吗？
4: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这可怎么办呢？
3: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5: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前方将解锁新路线。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8: 别拍了，别拍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
9: 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
3: 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粤西三分，还粤粤分红，
11: 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12: 拆东墙补西墙，重
13: 要导弹那天，
14: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3: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5: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6: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7: 阿姨好，A哥吗？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6: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这么快回报？
18: 两位阿姨看一下，
19: 渴望这个。
16: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20: 哦，
21: 我再投10万，
22: 那我也投10万。

把扇子交给我，您就别在这儿站着了，多多病。

0: 1915年的一天，在月色的笼罩中，一个15岁的少年仓皇地奔跑在北京一条不太宽敞的胡同里。他跑到了一个小院儿，躲藏进一间简陋的房屋。此时的他只想逃离戏班，逃离那个让他感到恐惧的师傅，逃离痛苦的学艺生涯。这个少年叫荀慧生，他的出逃成为一时的新闻。他那颇有名的师傅庞启发，经过多日的寻找，始终不见荀慧生的踪迹，只好在江湖上放出话说，只要他回来，就放弃之前写的那张官书。
1: 所谓的写，就是写在一张纸上，那张纸呢，就是卖身契。
2: 他就怕你家长，好，他病了，死在老师家了，打官司，是不是？这个提前，所以这叫官书。

在这个出逃的故事发生数十年之后，已经成为京剧一代巨匠的荀慧生，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旧时的戏班对学徒管理极严，卖身学艺是要写一张卖身契，学艺期间天灾疾病各听天命，打死无论，自寻短见与师傅无关，家属不许过问。其实荀慧生不是第一次逃跑了，早在1900

0: 七年，刚刚七岁的徐慧生随父母到天津谋生。迫于生计，他和哥哥徐慧荣被父母以50块大洋写卖给了梆子戏班班主小桃红。那个时候的戏班学戏也叫打戏，新来的孩子在练功学戏的时候一定会挨打，甚至有的孩子会死在师父的棒子底下。他们进戏班的第一天便挨了打。
1: 但分家业富裕一点的都不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学戏，那个时候稍微有点差错都要挨板子打同堂。
2: 我也亲眼看见过打人的啊，就是说学不好拿筷子霍了张嘴啊，拿这个古剑子这个嘴都破了，这我亲自看见过。
0: 荀慧生的日记中曾这样记载：虽曰学徒，其待遇之虐，指西洋之黑奴耳。一麻坐鞭进入水中，名之曰懒驴愁。鱼或稍怠慢，则以此鞭之；鱼即痛而啼嚎，则以棉花塞口，使不能作声。
3: 因为我们做学戏啊，做客啊，像做大狱一样，我管叫七年大狱嘛。
0: 终于，哥哥荀慧荣忍受不了戏班的折磨，逃回了家。班主小桃红没有找到荀慧荣，便带着荀慧生来到了荀家，要求解除合同，将哥俩退出戏班，并要他父亲归还当初的50块大洋。无奈之下，荀凤鸣找到了梆子老师庞启发，要求将慧荣、慧生送到他处学戏。庞启发见两个孩子模样俊俏，同意收徒，并给徐凤鸣70块大洋。就这样，荀慧生被父亲卖了2次，最终走上了学戏之路。荀慧生回忆道：“庞启发供梆子花旦，是当时最有名的老13旦的高祖，他除了擅长花旦、青衣。”刀马旦的戏也能演，他教戏手狠，我就在他的训教和打骂声中踏入了梨园的大门。荀慧生从此每天在师父的棍棒和责骂声中战战兢兢的生活学艺。哥哥荀慧荣忍受不了学戏的艰苦，再一次逃离了戏班，荀慧生却留了下来。后来他回忆道：如果我不学艺，回到家中生活没有保障，只有忍受痛苦，忍气听命，求得一线生机。

0: 学习旦角的第一课便是敲弓。敲弓是清代秦腔男旦魏长生进京表演引入的一种高难度表演技巧。在敲时，演员的重心在前三分之一的前脚掌，全身的肌肉收紧，这样在舞台上的形体动作才显得婀娜。然而，这背后的训练却相当的残酷。
1: 过去的像这些男的演员吧，都得绑敲，尤其梆子什么，他们都是绑敲，很不容易的。
2: 彩敲呢，三寸金莲，所以落在地下就这么小。
3: 有前掌，有后跟，顺着这个前掌后跟上来这么一块，从脚后跟越来越薄，越来越薄，这整个全是木质的，然后拿这个带子把缠在脚上，等于比现在高跟鞋还要立。
4: 站到一定程度了，就让它放一块砖，在砖上站。最后练到什么程度呢？这个砖呢还要放在凳子上，

0: 第三步呢，是在桌子上放凳子，凳子上放砖，把砖再立起来。就是一个人到这个难度，应该说一般人是接受不了的。所以呢，他就当时特别恨着老师，说只要让我下来，我就等好像把老师给打死，就那个心都有。
1: 他在外边洋灰地上都泼上水，泼上水冻上冰，那多滑呀！就让你在这上跑跑圆场，那是多深厚的功啊！所以他到老了以后，走什么高难度的动作，还都是运用自如。
0: 所以到晚年，有一次走在一个胡同里面，因为有那个自来水管子，整个胡同都用冰啊封住了，过不去了。他的儿媳妇就跟他的孙子说：“你们搀着爷爷过去。”他说：“不用，我这脚底下有根，你们要怕摔，我领着你们过去，我是不会摔的。”就说他的功已经到这种程度了。
2: 敲拱与许多功夫一样，需要从小练起，业内称之为幼功，因为练的敲拱太苦，加之时代审美习惯的改变，如今能传承这种技艺的人已经不多了。上海戏剧学院老师穆元迪是为数不多的能踩翘的京剧青年演员。
3: 大家好，把戏夹紧，立直，放好脏，来，手慢慢打开，顺风气打开，注意兰花指捏好，左腿抬起，往上抬，对，靠住啊，不许动。
2: 为了保护学生的生长发育，如今已经将硬翘改成了软翘。荀慧生回忆道：“当人遇到任何艰难困苦，只要把心一横，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任何复杂的、尖端的技术，只要肯刻苦、肯钻研，就总有掌握它的一天。”荀慧生在师傅的皮鞭下每天练功，夏天穿棉袄，冬天穿单衣，头顶大碗，足履冰水，点香火头，练转眼珠。
0: 比如说练眼神，要拿关上灯，拿一根香点着了，看着香头这么转着走，眼睛要灵活，要转的时候要能够很活泛的那种，都是要经过训练的。
4: 过去不叫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就得吃苦，没有苦哪来甜呐？
0: 到他晚年，有人问他，他说：“你恨你的老师吗？”他说：“也恨，但是我更多的是感激，不下这样的功夫，很难有我今天的荀慧生。”
2: 在学会踩翘基本功之后，庞启发开始指导荀慧生练习阴阳河中的耍水桶，巴洛河中的耍杠子，盘丝洞中的耍盘子，以及水袖、绸子、扇子、辫子等各种技巧。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严苛的教学下，荀慧生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领。师傅嘴里最多的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5: 身真身的脸呐、啊，
6: 是个小白脸。
5: 这么是个何天的呀、啊？
6: 小黑脸。那不对呀，我瞧都是个小白脸。
5: 你想挺好了呀。
6: 您这么大的岁数，怎么连小白脸、小黑脸都看不
5: 出？你自己看了。
6: 我瞧是个小白脸，还变成……哎呦我的妈呀！
7: 上去！
2: 荀慧生第一次登台的经历让他毕生难忘。他即将演出一场青衣戏《三娘教子》，谁成想刚刚到台口就把台词忘了，观众的倒彩声响成一片。
0: 你想平常不忘词还挨打呢，这忘了词以后

0: 这个老师当然不能饶恕他了，那就是一顿臭揍。
1: 为了平息观众的情绪，师傅当场就打起了巡回声，回到家中又是一

0: 声，忘词儿的阴影始终笼罩着他。即使在成名后，他也不断提醒自己，不能在舞台上忘词了。
1: 成年以后呢，自己刻了一个私章，就叫“河北东光是我家，寻词会声是我名”，就是永远铭记的这个第一次演出的教训。
0: 但是荀慧生的才华很快就在舞台上显露出来，逢年过节的野台子戏、茶园清唱，只要有人请就叫慧生唱。庞启发终于开启了这台赚钱的机器。

0: 那时候流行苦戏，演员要用悲悲切切的唱段将观众唱出眼泪来。师娘曾威胁荀慧生，要是不把台下看戏的眼泪唱下来，就别想吃饭。为了能吃饭，更怕被毒打，荀慧生将《孟姜女》《烧骨记》等悲戏卖力的演唱。为了使荀慧生更有票房，唐启发按照当时梆子演员的通例，给他起了个艺名“白牡丹”。
1: 一天，要跑一个村口，有一个村口有时候能演三天戏，演完三天戏你也得赶紧到换另一个村口，那就是连夜坐马车赶到那个村口，第二天早上起来搭台演出。那时候荀慧生还年轻，也只能够在这种乡班来锻炼，你不能一下你就到大剧场演出，也不够那个资格，所以他在乡班是很得锻炼的。
0: 不久，荀慧生就以白牡丹的名义在天津的夏天仙戏园成功演出了忠孝牌，并获得了神童的美誉。
2: 这

0: 唐启发开始带着荀慧生去河北、山东等地唱戏，一个乡野男孩开始走向更大的世界。1910年，荀慧生的命运出现了一次奇异的转变。唐启发要带他见师爷侯俊山，这位人称老十三旦的艺人是当时北京梆子戏演员中的泰斗。他从光绪18年开始入宫唱戏，长达10年中颇得慈禧的赞赏，被授予黄马褂和6品顶戴，是梨园界声威赫赫的人物。
1: 侯俊山本事很大，也能演小姑娘，也能演小生。
2: 他是以梆子演员这个出现的，但是他也演京戏，他演发子都，他演八大锤，啊，他演这些武戏都演，他武功非常好。
0: 过去梨园界拜师收徒，讲究看介绍人的面子，更要看缘分。一天，唐启发特意请师傅侯俊山看荀慧生的小放牛。
1: 他呢，跟唐三通呢，在北京的打磨厂胡同有一个会所，叫福寿堂。跟那唐三通演了一场这个小放牛。小放牛是个很小的戏，但是尤其功特别好。
0: 唐启发要让这位泰斗级的人物听听白牡丹的戏，也为他长长身价。荀慧生逼真细腻的表演吸引了这位名伶大家，侯俊山对这个初出茅庐的小白牡丹心生好。

0: 这真有老师担当过。
1: 嗯，不错，这敲弓真赛上水上飞了，真是神童啊。
0: 这白牡丹这名不虚传呐、啊。
2: 随后在侯俊山的家，荀慧生又唱了一段忠孝牌的唱段，侯俊山被白牡丹所显露出的才华打动了，
3: 就是十三代愿意主动愿意给他教学指点，所以又得到了一个很高的提高，很大的提高。
2: 侯俊山带着荀慧生在北京各园子看了大量的梆子戏和京剧，还亲授了他《新安逸》《花田错》等多个重要剧目。1912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建立了民国。大时代的转变也给戏曲带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也给荀慧生的命运带来了转折。这一年，师父庞启发到京城三乐班担任教习，荀慧生也随师父加入了三乐班。三乐班是京城的一大科班，班主李继良是清末太监李莲英的继子，也是京城梨园行中的名人。在三乐班里，荀慧生结识了一位重要的朋友尚小云。尚小云与他同年同月，生日只差两天，两人十分投缘，很快便成为了好友。
3: 这个班呢，当时就出现三个最有名的旦角演员，一个是荀慧生，一个尚小云，还有一个叫傅荣草，原名叫赵同山。这三个人都不得了，在后来京剧界影响都很大。
2: 随着荀慧生声名的日渐增长，他也一直期待着艺术生涯中的另外一件大事，出师。一般而言，过去科班学艺期限为7年，从被卖给庞启发的那天起，荀慧生就期待着自己能够像其他演员一样坐满这7年大狱，有朝一日成为自由人。但是庞启发并不这么想，这棵摇钱树在自己的培育下终于开花结果，他要让荀慧生更多地为自己带来滚滚财富。当荀慧生鼓起勇气怯生生地跟师父庞启发提起出师时，庞启发不但没有应允，反而给他撂了一句狠话：你要敢走，我就把你的腿给砸折了，让你这辈子也别想再唱戏。而他这么说也是有缘由的，
3: 因为这个荀慧生的父亲没有这个文化，在写着官书的时候没有写日期，应该是7年大狱。等他到了7年以后呢，老师说你没法出科呀，还没到日子。那怎么算日子？没法算，因为没有日子，所以说你要敢走我就敢打断你的腿。这没有办法，因为他当时在北京很红。
2: 就在荀慧生不知所措的时候，他的朋友尚小云出现了。这个被梨园界称为艺龄的人物，他给荀慧生出的主意很简单，逃走。
4: 我有个主意，
5: 你跑吧，
4: 跑。
6: 老的叫童贯，现在叫同学，啊，这就是整天的啊，耳濡目染，在一道，互相，谁的脾气秉性，谁的性格，谁的爱好都知道了，就互相非常了解，跟亲兄弟、亲手足一般，所以呢。他就拿他都当自己的弟兄那么来，所以一人有难啊，互相帮助。
2: 尚小云积极策划着帮助荀慧生出逃的事，他查看地形，确定出逃的路线和时间。这天半夜时分，他们跳出窗子，爬上煤堆，翻过院墙，跑到了他们事先准备好的临时住处。
3: 这个师傅找不到徒弟，当然很着急了，但是怎么找也找不到，

0: 这师父也知道没有希望了。班主就是这个李仁英的侄子也提出来，你这么样对待徒弟不行，你不能一辈子不让他出科。说那也行，那我就答应他吧。
1: 经法院裁定，让荀慧生再跟师父唱两年戏，最终庞启发失去了这棵摇钱树，荀慧生的命运再一次发生了转折。舞台已经为这个艺名叫白牡丹的孩子准备好了。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巨匠，成为大师，在命运的颠沛中，生命的痛苦里，除了机遇和时代的需求之外，还有什么？我们在荀慧生身上看到了一些答案。在艰苦的磨难中没有放弃，在痛苦的生活中日复一日的训练，这些给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梆子和京剧的融合也让他在舞台上独树

邢慧生成年后，将他这段难忘的经历写在了日记里，是留给自己的回忆，也是留给后人的财富。

0: 来坐。
1: 一下子龙牌不晓得带了不喽，麻烦啊。
2: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3: 刚刚剪了头发没，发型有啥不能帮你整乱嘛。
4: 2月6日、
5: 3月15日、
6: 9月3日，
5: 在建水，
7: 在一些
8: 宝山、
9: 高通、
10: 普洱
5: 发生一起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1: 摩托车事故，
12: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3: 导致颅内出血，
14: 造成了2人受伤、
15: 1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16: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17: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18: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19: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20: 头盔是个宝，骑车不能少。
21: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22: 选头盔要选活给宽，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23: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24: 学医先学护身法，骑行先戴安全盔。
25: 阿斗摩托自来自拿好哩，阿切莫阿处理阿戴阿阿拉，阿切莫莫得露宿呀，麻发呀来麻暖啊，阿切莫莫戴麻菜，阿斗阿切戴西莫哩，若奈阿吉达，你们同门的阿斗不读阿斗，不老若奈阿我长啊。

0: 将全部头车也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1: 佩戴头盔分三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2: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3: 让我们安全骑乘，从头开始。

在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

0: 简读，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一间教室，这一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棋局，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云岭各族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1: 山海同心共奋进专栏，我们走进中国牛油果之乡普洱孟连，看一颗国货之光如何照见东西部协作的生动实践。
0: 小支部大担当，红河州原阳县阿者科党支部以党建引领赋能乡村振兴，让千年梯田古寨焕发新生。
1: 气候温差催热跨境旅游，昆明市实现从过境中转站向国际旅居目的地转变。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5号星期天，
1: 欢迎收看今天的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殷殷嘱托鼓舞人心，奋进号角凝聚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云岭大地持续引发热烈反响，鼓舞广大干部群众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奋进155新征程，为建设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贡献力量，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添砖加瓦。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2: 105载风雨征程，党引领我们奋勇拼搏，阔步前行，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份成绩来之不易。
3: 回首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披荆斩棘、乘风破浪、勇毅潮头，创造了一项又一项惊天伟业。作为一名残疾人工作者，就是要坚定不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岗位，履职尽责，真抓实干。
4: 总书记强调，工崇为志，业广为情。我将深刻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岗位职责，切实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维护公平正义。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指明了前进方向。
5: 6个始终既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是面向未来的政治宣言。我们要把蕴含在6个始终当中的真理力量、人民立场、担当精神、时代格局融入工作的全过程。
6: 下一步呢，我们就是做大做强现有产业，争取2026年呢，我们更上一个台阶。
7: 要实实在在的，要真抓实干，像总书记说的一样，要和群众就要站在一起、干在一起、想在一起。
8: 给我们的光荣，至高无上，我把这点余热进一步贡献出来，为很多病人而服务。
9: 总书记在大会上强调，要善于在实际中检验和

0: 发展这里，不断以西德理论指导西德实际，广深知绿水七商就是积商于商，让生态优质稳定转化为产业优势，保障各族乡亲长久稳定增收。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新起点上，云南广大干部群众信心满怀，斗志昂扬，
2: 以青年担当深耕档案事业，履行好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的神圣职责，
3: 扎根基层，奋战一线，筑牢全民健康防线，成为健康中国建设最温暖、最坚实的中坚力量。
4: 我将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领团队攻坚开采技术难题，加快矿山智能化、绿色化升级，牢牢守住能源保供底线，
5: 筑牢战斗堡垒，发挥先锋作用，持续做好保供电、优质服务、惠民生各项工作，以更扎实的作风、更务实的行动，守护万家灯火。
6: 我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殷殷嘱托，在日常服务中促进各族群众团结共处，实实在在帮助群众解决就业、就医、就学等难题，
7: 持续巩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建设成果，积极增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把良好的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8: 奋进十五五，我们将牢记嘱托，把感恩之心化为实干之志，在边境幸福村建设上继续当标杆、做示范，守护好神圣国土。
9: 东海之滨与彩云之南相距2300公里。1996年，中央确定上海对口帮扶云南。30年来，这场跨越山海的携手，从单向书写走向双向赋能。今年迎来互滇协作的而立之年，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牛油果之乡普洱孟连，看一颗国货之光如何照见东西部协作的生动实践。
10: 在孟连这片被誉为中国牛油果之乡的土地上，互滇协作不仅是资金与项目的硬投入，更是理念与人才的软连通。走进中国孟连牛油果集配中心，牛油果清洗机、分拣机等先进设备高速运转，工人们分工协作，选果、包装、搬运，各道工序衔接顺畅，有条不紊。一颗颗饱满鲜绿的牛油果从这里走向全国消费者的餐桌。
11: 目前我们中国孟连牛果集配中心每天的采销量在10万斤左右，销往了全国的这个一线城市，像北上广深的一级批发市场、盒马、商姆等一些超市都已经看到了我们孟连牛果的身影了。
10: 孟连牛油果集配中心于2021年由孟连县产业投资集团联合多家企业共同建设，并获得了上海帮扶基金的有力支持。通过土地流转、保价收购等方式，健全334连农带农机制。如今，孟连牛油果种植面积突破12万亩，成功替代15%的进口份额，有效推动产业提质增效，稳步带动群众持续增收。
12: 目前我们已经与全县20个村的牛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签订托管协议，引进培育牛油果经营主体45个，壮大15家牛油果企业，其中省级龙头企业1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家。
10: 产业根基筑牢之后，更要让群众成为发展的参与者与受益者。依托互滇劳务协作平台，孟连县通过田间实训、组织本土人才赴沪学习等多种方式开展技能培训，帮助390名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当地着力打造孟字号劳务品牌矩阵，孟连牛油果新农人成功获评省级劳务品牌，发展惠及上万名群众。
13: 我是从2019年开始试种的，试种的第一批是有5亩，投产了40-50来棵左右，现在呢已经种植了20亩左右的牛油果，现在在我们广阔村这有40户左右。
14: 今年我将种植了10亩牛油果，土地入股了6亩，前不久刚刚领到去年的分红，分得的钱一年比一年更多了。
15: 我还负责管理3000多亩牛油果基地，一年管理费差不多有5万多元左右，收入比以前

0: 被可刮了。
1: 2024年至2025年，上海累计投入帮扶资金4000多万元，用于孟连产业提质升级。30年来，上海市黄浦区累计对孟连投入帮扶项目410个，资金3.95亿元，涵盖牛油果农业科技示范园、孟连花花生预处理生产线、咖啡融合示范产业园等重点项目，持续赋能孟连农业产业链现代化发展。
2: 我们将始终坚持以规模化布局、链条化发展、品牌化运营、设施化升级为主线，着力构建科技加产业加市场加农文理协同发展的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持续推动孟连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1: 2026年既是互滇协作30周年，也是“十五五”规划起步之年。孟连与黄浦从替代进口投向制定标准的更高目标，努力打造中国高品质牛油果产业高地。
3: 产业帮扶重在长效，既要建基地、拓销路，更要让老百姓持续共享发展红利。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依托上海市场、电商、品牌等优势，延伸产业链，走好农文旅融合路子，以产业振兴夯实乡村振兴根基。
4: 互滇协作30年，一砖一瓦筑根基，一招一式强内力。黄浦的精准帮扶让孟连牛油果带动数万群众稳定增收，这不仅是先富帮后富的温情叙事，更是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时代答卷。当国货之光照亮边疆热土，当新农人成为乡村振兴主力军，东西部协作的山海情正在孟连续写新的篇章。
5: 红河州原阳县爱春村阿者科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赋能乡村振兴，10年实干盘活千年梯田、百年蘑菇房资源，走出保护、发展和共富的新路。
6: 阿者科村是哈尼农耕文化的重要活态载体，阿者科党支部主动扛起责任，锚定护好文化遗产、带动群众增收目标，发动村民抱团发展乡村旅游，并成立全体村民入股的村集体旅游发展公司，10名党员以身示范，化身为护田员、保洁员、讲解员、服务员，带动群众修复梯田、美化村庄，引领村民共同投身文旅产业。党支部常态化开展民宿经营、导游讲解等技能培训，增强村民技能的同时，也吸引本村青年返乡创业，走出一条文旅融合共富的新路。
7: 三幅画三套文化，长的三组长远升级，几次集体主党，全族共享，就是要让老百姓成为乡村发展最大的受益者。
8: 主动宣传遗产保护理念，积极配合村集体做好文旅服务，发挥青年优势，扎根江乡一线，用实际行动讲好阿者科故事。
6: 党建强劲引领下，阿者科实现了遗产活起来、产业旺起来、群众富起来、治理优起来，特色业态持续升温。村集体公司自2019年运营以来，累计分红345万元，户均5.3万元。
9: 现在收入福利越来越好了，看病、供小孩读书就不用担心了。
4: 盛夏时节，春城昆明凭借22摄氏度的清凉气候，拉动跨境旅游热度攀升。长水机场口岸客流提前突破200万人次，实现从过境中转站向国际旅居目的地的转变。
10: 入夏后的酵子雪山，尽管只有10摄氏度左右的气温，却受到东南亚游客的喜爱。
11: 他们那边的温度有40度左右，我们这边气候比较宜人嘛，一年鲜花开不败。
10: 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一直是昆明出圈稀客的金字招牌，加之斗南花市、山野石郡、城市特色咖啡等多元旅居业态体验，推动入境旅游从单一短途观光向长线体验转变，不断提升境外游客停留意愿。
12: 很多人的话就是奔着这个来尝到了当地的这个美食，还可以感受到昆明的发展。
0: 今年夏天，昆明凭借22度的清凉和更多的生活体验，吸引南亚、东南亚

0: 来自全球游客在昆明从旅游走向旅居。2026年1至5月，昆明市接待入境游客69.57万人次，同比增长25.27%。
1: 同时，240小时过境免签、中泰中马互免签证等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推动口岸跨境往来活力全面迸发。截至6月26号，昆明长水机场口岸年内出入境人员突破200万人次，同比增长16.66%，较去年提前29天刷新年度客流记录。今年前两季度，南亚、东南亚方向跨境客流超58万人次。
2: 优化升级24小时和240小时过境免签专用通道，推出外籍旅客入境查验一站式办理，同时依托智能勤务系统灵活调配警力。
0: 出台了昆明市入境服务提升行动实施方案，从入境通关、交通通达、支付便利、导游服务、产品设计、宣传推广等方面提升入境游客旅游体验。
1: 从气候引流、政策赋能到服务游客，昆明完成从交通中转站向国际文旅目的地的转型，持续深化与南亚、东南亚的人文交流与经贸互通。
3: 这座城市的人热情友好，食物让人回味，凉凉的天气更让人心情好。
4: 新加坡人他们来这里都是冲着天气、古镇、小吃。
3: 现在通过电子申办入境中国的流程更快了，这里的风景太美了，而且总能找到好玩的，我们非常喜欢这里。
5: 云南锡因实验室聚焦锡因两种金属，从原矿开采到精深加工，从新材料制造到终端应用，积极搭建现代化全产业链体系，解锁锡因行业新质生产力。
1: 在云南锡因实验室，云南省新一代典型锡资源绿色分选高质化利用技术重点项目正在按计划推进。项目启动于2025年，主要围绕低品位共生资源开发、老尾矿综合回收开展技术攻关，尽可能挖掘二次资源剩余价值，将矿产资源吃干榨尽。
6: 通过构建预选抛废、浮选、磁选、重选等耦合工艺，实现锡、铜、硫、铁等多金属的高效分离，真正实现资源变废为宝。
1: 让实验室技术变成生产线产品，这是锡因实验室的又一项重点任务。
7: 将氯化镓硒、硫酸亚硒从工业品99%的纯度提高到99.99%，然后依托这高纯氯化镓硒、硫酸亚硒呢，就可以衍生出后续的一系列的新产品，达到我们这个全产业链的提质、提级以及提高附加值等方面的作用。我们现在呢，就是处于实验室研发基本完成，介于小试与中试之间的这个阶段。
1: 云南锡因实验室作为锡因产业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十五五”期间将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强化科技创新引领两大方面进行系统性布局与发展。据了解，云南锡因实验室正积极打造资源冶炼、精深加工、终端应用的全产业链体系，通过科技成果转化，推动云南锡因产业从原材料开采和初级加工向高端新材料制造和终端应用器件延伸，真正实现产业链的延长和价值链的强化。
8: 整个“十五五”，就是通过这5年的话，更好的推动双链融合，更好的服务整个锡因行业，也服务整个云南省经济发展。
5: 7月2号举行的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商业航天与低空经济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投资云南产融对接会，汇聚众多行业专家和行业领军企业代表，不仅吸引了低空经济整机制造与运营领域的上市企业，还覆盖了商业航天遥感与卫星测运控、航空航天新材料与核心部件等重要企业。
9: 我们去年10月份就落地了曲靖，注册成立了我们的云南的生产制造基地。我们已经连续2年在云南省林草局做防火巡查的工作。那么我们今年推出我们的新的系统，叫巡查灭一体化的系统。这个系统是全国首创的，我们准备在云南打造标杆示范场景。
5: 云南是我国少有的天然低空经济综合试验场和商业航天遥感数据应用的绝佳示范区。目前一批低空头部企业入驻云南，到2027年底将全面建成具备国际先进水平。

0: 型的高原无人机综合测试与试航验证基地，覆盖低空物流、低空农林、低空文旅、低空巡检等场景。同时，云南明确提出建设低空飞行装备出口基地，云南的口岸和开放平台将为企业出海提供完备支撑。下一步，省投促局将持续深化与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及相关企业沟通交流，积极推动场景应用加先进制造合作，助力云南新制生产力发展。
1: 我们梳理了中国在商业航天低空经济板块核心的上市公司大概有160家，那这次我们成立大概有90多家上市公司加入了我们这个委员会，共建这个低空和商业航天的生态，打通这个产业上下游啊，对云南的低空经济和商业航天的发展啊，应该说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的。
2: 以共享 RCEP 新机遇，开创云台融合发展新局面为主题的第14届云台会主题活动将于7月7号至7月12号举办。本届云台会按照5个1模式统筹推进，即举行一场主题活动，举办一场“十四五”时期云南对台工作成就展，启动一个云台产业合作品牌建设，召开一批产业对接会，开展一系列经贸文化交流拓展活动。7月8号开幕式现场将举行云台咖啡企业联盟成立仪式，并组织台湾嘉宾参访昆明台北街。
3: 这次云台会总规模约900人，其中台湾嘉宾约610人，充分利用云南和台湾在咖啡产业领域的互补性的优势，打造云台咖啡企业联盟这一品牌，整合云台两地咖啡产业的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吸引台商台企投资云南的咖啡产业。
2: 十四五以来，云台各领域融合发展持续走深走实。5年来，共开展对台交流活动近200场，邀请7000余人次台胞来滇参访交流。截至2025年12月，全省累计批准台资企业1307户，实际使用台资21.95亿美元，云台贸易额累计127.79亿美元。
0: 7月4号，文山至蒙自铁路建设取得新进展。位于蒙自市老寨乡、全长382.65米的非土一号隧道顺利贯通。这是近40天以来文蒙铁路二标即团坡隧道、红石岩隧道后贯通的第3座隧道。这3座隧道穿越红河州、文山州的滇东南岩溶核心区，施工难度大。非土一号隧道也是文蒙铁路全线的硬骨头之一。
4: 通过地质雷达、超潜水平钻探等精准勘测手段，施工全程执行弱爆铺、强支护、勤测量核心工艺，顺利实现隧道安全保质、按期贯通。
0: 文蒙铁路是我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西南延边铁路的重要项目，全长约116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为双线客货共线电气化铁路，建成后将构建起滇中和滇东南城市群之间的便捷运输通道。7月4号，2026年全国盲人门球锦标赛在楚雄州武定县开赛。来自全国11个省区市的17支代表队、100多名视障运动员开启为期9天的比拼。云南派出男女队最强阵容出战。这两支队伍曾在2025年大湾区全国残特奥会上双双斩获银牌。
5: 我的目标就是把我，几个小师妹，就是带着他们。在场上给他们增加一些比赛的经验，让他们尽快成长起来。希望就是尽情商，然后争取挂牌。
0: 盲人门球是专为视力障碍群体打造的集体竞技项目，运动员依靠内置响铃的比赛用球判断来球方位，完成攻防对抗。本次赛事将为2026年日本名古屋亚残会、2028年美国洛杉矶残奥会选拔后备人才。
6: 2025至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3-4名和冠亚军决赛将分别于7月10号、11号晚上8点在拓东体育场打响。官方售票渠道为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微信小程序。3-4名决赛门票今晚6点开售，冠亚军决赛门票明天9点准时开抢。让我们一起为球队加油助威。
7: 通
0: 道畅，口岸兴，枢纽强，陆铁空水四路并进。

0: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鲁木齐，干燥而清爽，秀美而繁华，有清晨六点的微曦，有晚上十点还不愿离去的落日。城市道路在向四周延伸，栋栋高楼在比肩攀登，这一切都印证着乌鲁木齐对于人口的吸引力。有多少人在乌鲁木齐，他乡变故乡，就有多少味道融入这片土地。中华饮食文化的包容并蓄在这里彰显得淋漓尽致，原生态的风土食俗在传承中升华，浓缩呈现在乌鲁木齐人愈发精致的一餐一饭中。走进乌鲁木齐，这座繁华的城市早已不再是

0: 抽烟池长河落日圆的寂寥景象，他用最傲人的姿态展现着新疆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迅猛发展，四通八达、纵横交错的城市交通，鳞次栉比、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绿树成荫、层叠错落的城市，已深深地融入到了乌鲁木齐人的生活当中。新疆美食特色鲜明，味道诱人，究其根本源自新疆人对生活的热烈之爱。大自然给予新疆的丰厚馈赠令人艳羡，人们在饱腹之后便开始追求食物的极致味道。今天我们美食文化地图摄制组来到了位于乌鲁木齐市西北路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在这里探寻新疆饮食文化的珍贵遗存，触摸新疆饮食文化多元并蓄的底色。
1: 说到新疆的咱们古代的美食呢，这个倒是挺多的。你比如说像我们目前发现最早的，像这个地方楼兰这个古城，这个出土的这个楼兰美女的，它身边呢就出土了一个草编楼，楼里面呢就有一个3800年前的麦粒儿。你比如说像我们后来的，距今大约有2800年，在这个吐鲁番洋海墓地，我们也出现了一些，麦制的，可能是大麦做的一些食品，比如说面饼呀、酱之类的东西。
2: 对，其实刚才我们在逛的时候也发现了很多一些食物，
1: 对，
2: 比如说这个馕，
1: 对，
2: 馕还有国馕那种状态，还有一些这个粗粮，
1: 对，
2: 还有种子。
1: 三国的时候呢，大量的居民受了战争的影响呢，大量的从中原迁入新疆地区，他还带来了许多的一些饮食上的一些变化。在我们新疆吐鲁番的这个阿斯塔纳墓地中呢，有大量的出土，可以比较很好的能反映咱们新疆的饮食文化。这种饮食文化的一种对新疆的影响呢，是非常深远的。你比如说像这个咱们这个2500年前的，在这个切莫这个地方出土的一些这种麻花，你说这种
2: 是很精致的，
1: 这种这个菊花式的这种面点，
2: 而且还有一些菊花面饼，
1: 对，
2: 都是非常精致
1: 这样的形式。

0: 馕这种古老的美食是能够跨越时空的味道，不经意间总是透着简单与纯粹，就像阿布拉的馕，麦香浓郁又不张扬。馕是新疆人最为依赖的一种食品，如同北方人的面，南方人的米，它的作用早已不局限为一种百搭的主食。在新疆，馕饼可以解馋磨牙，可以缓解胃病，更可以馈赠亲友。来到乌鲁木齐，大家一提到馕，首先会想到阿布拉的馕。那么要买到他家的馕呀，第一要素那就是排队非常非常的火爆。那么在很多年前呢，阿布拉的馕的品牌就有了环保意识，把馕用电烤炉去烤制。那么其实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电烤炉和炭火烤制是有区别的。那么阿布拉的馕的品牌是如何攻克这样的难关，保留馕的原始的味道呢？你好，大姐。哎呦，马上就到您了啊！您现在刚才排了多长时间的队了？
1: 排了有半个小时了。
0: 半个小时，时间够长的。您今天要买多少个馕啊？
1: 买二十个。
0: 二十多个馕？您是自己吃吗？还是要送人啊？
1: 同学在广西，我给他寄过去。
0: 哦，同学在广西。同学是这个内地人还是我们新疆人啊？
1: 是这里的。
0: 新疆人。
1: 新疆现在定居到广西。
0: 那他应该是馋了，是不是？
1: 馋得很。

0: 特喜欢吃阿布拉囊啊。那您喜不喜欢吃阿布拉囊？
1: 喜欢呀。
0: 你觉得为什么他家好吃？
1: 他这个囊做的特别的香。
0: 我都闻到了香香的食物，还烫着呢哈。这个您吃阿布拉囊有多少年了？
1: 哎呦，从小就吃，吃到现在十几年了，
0: 十几年的时间了啊。好的，这些是您打包的吗？啊，
1: 是我的。
0: 哦，都是您的哈。好好好，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赶快打包给您同学送过去哈。
2: 阿布拉的囊总店位于西北路与西红路的交汇处，交通十分便利。想吃阿布拉的囊，去十次、九次都要排队，在乌鲁木齐极富盛誉。
0: 好的，现在在我身边站的这位小伙呢，就是我们阿布拉囊的负责人阿里木。你好，阿里木，你好。哎呦，咱们这个每天排队哈、都已经成为了这一块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了哈。每天是不是都是这么火爆？
3: 对对，我们每天的销量就是这么火爆，
0: 都挺火的哈。
3: 挺火的。
0: 哎，现在这个阿布拉囊在新疆一共有几家门店？
3: 乌鲁木齐有四家店铺，我们喀什、舒德县、然后英吉沙、叶城县有一个我们的加工厂、然后新疆各地有我们的店铺门家名店。
0: 哦，好的。那这个乌鲁木齐一共有四家，这四家的这个销售情况怎么样？
3: 销售情况挺火的。
0: 大概每天平均有多少个？
3: 现在我们每天的平均就是3000到5000个。
0: 3000到5000个。
3: 对，
0: 都会发往哪里？
3: 发往那些全国内地，内地我们祖国的全部城市都有。
0: 对，而且我知道，其实不光是发往内地，还有，甚至是还有这个世界各地的，是不是？
3: 对对对，
0: 他都会尝尝我们这个阿布拉的囊哈。
3: 对，
0: 我知道这个现在阿布拉囊已经启用这个电烤了，是不是？
3: 对，
0: 电打囊了啊。
3: 对，我们2007年开始，用的是全部是用的是电囊，刚来
0: 制作囊了。
3: 制作囊了。
0: 哎，其实我有一个疑问，你看那么多的量，5000个囊，就四家店，能够生产过来吗？
3: 我们续不过来。我们新华南路有一个加工厂。新华南路有没有我们总部加工厂？我们那边批量在做。
0: 批量在做。
3: 对对对。
0: 能带我去看一下吗？
3: 可以可以，我们去看吗？
0: 好，走。
3: 好好好。

0: 这个阿布拉的囊哈，它在做囊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标准？
1: 当然有标准，我们要现代化的有一个标准，就是它的直径必须是30公分以内，
0: 30公分以内，
1: 然后厚度也是最厚的话也是2公分。
0: 2公分是指它的囊边还是指
1: 囊边
0: 这个中间？囊边2公分。
1: 囊边2公分，然后它的中间是不到1公分。
0: 那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生产出来的这个阿布拉的囊，都是一个重量、一个大小，
1: 对对，
0: 几乎都是一样的。
1: 对对对，几乎都是一样的，而且它有标准化的一个标格。
0: 好，师傅，那您也教教我吧，这个怎么擀，好吗？
2: 可以可以。
0: 嗯，照猫画虎，我这是。
2: 好了，
0: 好，因为太薄了是吧？
1: 啊，对。
0: 好，现在啊，
2: 开始。
0: 怎么样，大小？可以啊。为什么我没有旁边啊？我这样揪，真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他这个手里活很难把控啊，差不多有点囊的形状。这个囊形，师傅看着我的囊都说不出话来了。这还是我们阿布拉的囊吗？这个啊，哪来的囊？这个怎么样？
2: 这个可以，
0: 还可以，太不过捧场了，是不是还得要下功夫再练一练？
1: 对对，下功夫
0: 需要练一练。好，反正现在我知道怎么能弄了。那我们接下来该干嘛了？现在，接下来该打这个活了，是不是？
1: 打花样了。
0: 好，
1: 就是
2: 打一个一个打，
1: 按绕圈来打。
2: 你跟着做的我就一样的呀。
0: 我们可以拿一下展示一下，来看一看。
2: 你看，
0: 大家观众朋友们，你觉得我打的囊怎么样？是不是和这个师傅打的有点像？都找不到感觉的，真是。我觉得这个虽然我们吃的时候囊特别香啊，但是真的，我们需要这个打囊的师傅一点一点去学习，从刚才打囊边开始。你看我打这个囊根本就卖不出去嘛，是不是？索性我没有开囊店哈。好，谢谢师傅，谢谢你啊。

0: 啊，谢谢谢谢谢谢。
1: 过去，炭火烤制是制作馕饼的主要方式。馕饼炭烤

0: 同时最大程度地保留馕的传统风味，这些都需要他们一一解决。
1: 这些是我们刚烤出来的大批量要的客户需求的馕饼，
2: 也就是说这里是供一些大批量订购的这个客户，是不是？
1: 对对对，
2: 主要是这个生产会比较多一点在这里。
1: 对对对
2: 啊，那我就拿一个尝一尝好不好？
1: 好好，
2: 看看这个用炭火烤制的和电烤的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其实从外观上看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区别。
1: 对 对, 对，
2: 还是这种金色的，
1: 金色的
2: 太阳一样的馕啊。哎，而且我发现一个细节，其实我们有的时候用这个馕坑用炭火烤制出来的，它在后面有一些这个碱土或者糊会扒在这个上面，会有些不干净，要必须要磕掉。但是我发现用这个，你看用电烤出来的这些馕全部都是特别的均匀，而且特别的干净，是不是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最大的细节。那就要尝尝这个味道。
3: 我觉得没有特别大的区别，还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阿布郎馕的味儿哈。
1: 那啥味道没什么改变，就是把它的碳烟雾
3: 就
1: 没了。
3: 那种烟熏味儿好像少了。
1: 对，
3: 没有了，还是很香。真的很香，真的很香。所以我就打包拿回家里面吃。
1: 可以，
3: 真的很好。
0: 阿布拉的馕每年江内外有100多万个销售量，这使他们成为了乌鲁木齐当之无愧的馕王。阿里木刚刚告诉我，馕作为新疆的传统美食，要代表新疆走出去，让内地人在谈到新疆的美食时不仅想到烤羊肉，还有我们阿布拉的馕，这就是我的骄傲。
4: 一盘羊羔肉卖了上百年，到现在已经传到了第四代。在乌鲁木齐，它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味道记忆，这样悠久的历史恐怕也只有兀子羊羔肉了。说起兀子羊羔肉，老一辈的乌鲁木齐人都记得啊，那个年代能吃上一顿兀子羊羔肉是一件最幸福最享受的事儿了。
0: 李敏从19岁开始就继承家业，是兀子羊羔肉的第四代传人。一间老字号传承百年，靠的就是上乘的质量和良好的口碑。
5: 这个羊呢，是我们在南山有一个自己的牧场，然后是剪草的牧场养的。这样的话，肉就是从原材料，它羊吃的那个料上面，我们就可以把控羊的品质。
6: 现在我们这个就是每天大概要运送多少量？
5: 每天也就是6-7只。
6: 好，现在我们这个羊都挂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开始分割了？
5: 对，像这个
6: 前腿，
5: 前腿上面它这有淋巴。这都要去的，
6: 这个是一定要去除干净的啊。所以说这个李敏啊，不光是一个分割师、煮肉师，他可能也是一只羊的这个产品的把控者，是吧？
5: 对，
6: 就让我们的食客每天都能吃到最好的这个羊的部位和最好的口感。这个里面是
0: 追溯起来，兀子羊羔肉其实已经有了百年的历史。李敏的爷爷李占寿，小名叫兀子，从小就跟李升华打杂学习技艺，能独当一面时。勤快活络的李占寿很快在南门一带卖出了名气，渐渐的，顾客把他卖的羊羔肉叫做兀子羊羔肉。
5: 刚才我们把那个羊肉已经分成五段了，现在开始下锅。
6: 好，
5: 首先我们放就是我们自制的料包。
6: 自制的料包应该是我们这个兀子的秘密都在里面，是不是？这个大概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5: 大概里面就是姜呀，然后一些去羊身上的一些腥味的一些东西。
6: 112年的精髓都在这个包裹里面哈。我们传统意义上很多人煮羊肉，老百姓在家里面煮羊肉是用凉水下锅，咱们用热水下锅是。这是咱们兀子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吧。
5: 热水下锅有什么好处？就是说这个把这个羊肉多种营养，
6: 对，
5: 就是含在肉里面了，它就不会流失。
6: 哦，好。

0: 一盘羊羔肉，味道要煮得像兀子羊羔肉这么好吃，配料的调制是关键所在。在煮制过程中，十余种调味品的加入，才能成就这难忘的味道。配方都是祖上总结积累下来的秘籍，后代视若珍宝。现代餐饮比以往更讲究标准化，这也是一种味道能够传承下去的基础。闲暇之余，第四代传承人李敏开始琢磨如何将家族一代代传承下来的煮肉工艺和调料标准化。煮三只羊，锅里放多少水？煮五只羊，放多少水？肉煮到什么程度时开始放调料？每种调料究竟该放多少？通过反复试验，2012年，李敏终于研制出标准化料包。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洗礼，羊羔肉的做法趋向成熟，也获得了许多食客的认可。但是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得到认可后想要再进步，就必须在传承中创新。李敏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开发与羊羔肉或相近或搭配的更多菜品。爆炒羊头肉讲究的是急火快炒，以保证羊头肉能在迅速受热的过程中兼具焦香与软嫩的口感。加入生抽上色，再配上浓香的芝麻，一锅美味呼之欲出。传统的凉拌鸡也是一道必点美味。煮至九成熟的鸡，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鸡肉的嫩滑口感。用手撕开的鸡肉，肉质纤维完整，软嫩而耐嚼。浇上用花椒油、辣椒、红油、香醋、生抽调配的料汁，配上可口的白芝麻和花生粒，淋上一些鸡汤，在大葱和辣椒的衬托下，麻辣鲜香、爽口开胃的凉拌鸡就做好了。
1: 来薛敏，先尝一尝我们这个手抓肉，还有爆炒羊头肉，还有我们这个凉拌鸡。
2: 早都闻到香味儿，肚子早都饿了，先尝尝啊，先尝一尝。就是皮鸭子吃的啊，这连皮带筋的东西太伤了，是吧？
1: 吃完肉要多喝点汤，解腻。
2: 啊，茶也好，哎呀。真的太香了，哎呀。我相信我现在吃这种状态哈，是所有人来到兀子之后那种吃肉的状态，手上流油，嘴旁边也是油，是吧？吃上这个香喷喷热乎乎的这个兀子羊羔肉，感觉这个味蕾哈，舌尖上那个唇齿间的那个香味还停留在我的舌面上哈。而且这个除了这个兀子羊羔肉之外，刚才这个李总也介绍有两道菜，一个是这个羊头肉特殊味啊，
1: 羊头肉，
2: 还有这个是叫
1: 凉拌鸡。
2: 凉拌鸡哈，因为刚才从这个后厨到整个制作过程，薛明我是这个看着这个李总制作的哈，肉质特别的软，虽然刚才在煮的时候好像放这个调料包了，是吧？
1: 对，调料包。
2: 但是我一点儿都没有吃出来那种把调料包把这个肉的原本的这个味道给压下去那种味道啊，还是吃的那种很原本、很纯正，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那种原汁原味的那种感觉哈。
1: 对，原汁原味羊肉的。
2: 对，其实我觉得不光是新疆人特别喜欢吃，很多从内地来到新疆的朋友，甚至国外来到新疆的朋友，都会吃一些手抓肉。
1: 对，
2: 就是选最好的这个羊，
1: 对，
2: 用最传统的做法。

0: 让我们的这个羊肉还是百年原始的那种味道哈。其实刚才我们在吃羊肉的时候，在我们旁边放着这个啊盖碗茶啊，很多朋友都特别熟悉啊。说到盖碗茶哈，我也想到了纪晓岚曾经在新疆的时候创作了一个关于新疆茶的一首诗，他是这样说的：明海迢迢道路难，昔人谁识小龙团，向来只说观察暖，消得山泉沁骨寒啊。盖碗茶其实是和这个羊肉是一个绝妙的搭档，是不是？
1: 对，这个盖碗茶里面它有绿茶、红枣、核桃、枸杞，还有桂圆，还有黑加仑。现在我们就是增加了一些冰糖，解腻，解这个羊肉的腻味。
0: 哦，我听说在2006年的时候，兀子这个品牌荣获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样一个称号哈。我觉得这应该是给李敏，给你们家族的一份很大的动力，很大的责任感哈，促使像李敏的这样的我们所有的餐饮人能够把我们这个新疆的这样的一个品牌，新疆的美食能够做得越来越好，也希望所有从内地甚至是国内外来到的这些朋友来到新疆之后也来尝一尝我们兀子做的这个原汁原味的有百年记忆的兀子羊羔肉。时光在变，兀子羊羔肉的味道却从没有改变过。几代人的手艺传承，留下了乌鲁木齐人难以磨灭的关于味道的记忆。无论是李敏的父辈，还是品尝过美味的食客，都期待着这家百年老店能够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2: 包容、开放且极具创造性，是现代都市特有的文明形态。发达的商业文明，独特的人文风貌，多样化的餐饮形式，造就了独具一格的乌鲁木齐。
3: 来，我们回山洞了。
4: 好，走走。
2: 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中国火锅花色纷呈，千锅百味，天南海北各有不同。人们来到乌鲁木齐，既想吃得合口，又想感受浓郁的西域风情，火焰山就是个不错的选择。
0: 如果您刚刚来到乌鲁木齐来品尝美食，会首先想到火焰山火锅店。在2008年的时候，火焰山火锅店呢被上海大世界吉尼斯评为营业面积最大的火锅店。说到火焰山的另一个特色，那么人们都会竖起大拇指来夸夸这里的歌舞。那么在品尝美食的同时，来欣赏一下这里欢快的歌舞，这是火焰山区别于其他火锅店的最大特色。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轩明我就带领大家领略一下这里的美食和歌舞吧。
2: 朋友间的相聚大多包含着情与理，聚会之宴离不开食材丰富、制作精美又符合个性口味的美食。人们日渐挑剔的味觉，使得餐饮的经营者们开始追寻更加精致而多样的美食形式，自助火锅应运而生。王军在调研百家火锅店的基础上，独创了新疆火锅品牌火焰山，在菜品传承新疆特色的基础上，打造出一道道推崇健康、快乐消费理念的美食上餐。中国的火锅文化源远流长，派系众多，自然不同的火锅类型也对应着不同的蘸料搭配。面对火锅店提供的种类众多的蘸料选择，许多食客不懂得火锅与蘸料搭配。
0: 刚才呢，我跟这个陈总厨啊，我们已经把这个很多的食材都已经拿好了。这个火锅到底好不好吃，料是特关键的。
5: 对对对，
0: 您教一下我，有没有一些比例的一些秘密？
5: 有有有
0: 有哈。
5: 我们吃麻辣锅啊，加点那个蒜泥。
0: 但是我喜欢吃蒜，我爱吃一大勺，是吧？
5: 对对对，来点香菜。
0: 香菜。

0: 啊，
1: 提味儿，
0: 来点香菜提味，
1: 对
0: 啊，再加点葱花
1: 啊，
0: 啊，加点葱花，
1: 嗯，
0: 加点香油，
1: 香油肯定必须要
0: 啊， 啊，对，吃火锅麻辣锅就来点香油
1: 啊，
0: 再来点咱们这个芝麻酱，
1: 芝麻酱也可以
0: 来点，我们芝麻酱跟别的不一样，我们芝麻酱是专门从北京。啊，完了之后混运过来的芝麻酱，
1: 哦，
0: 要不你尝一下，它的那个
1: 好
0: 特别浓厚。嗯，因为我们吃的是麻辣锅，
1: 嗯，
0: 啊，完了之后要吃到它麻辣锅的香味，那我们这些麻辣酱就不加了。
1: 哦，
0: 啊，你如果加了麻辣酱，那我们这个锅里的香味就衬托不出来了。这个毛肚在锅里面涮的时候，
1: 啊，
0: 要那个七上八下。
1: 七上八下。
0: 对对对。
1: 哦。
0: 那，啊，为什么要七上八下呢？完了这个毛。
2: 不仅蘸料有讲究，涮火锅时间的拿捏也决定了口感与品味的高下。就拿涮毛肚来说，软嫩酥脆的口感是涮毛肚的最高境界。陈斌告诉我们，涮毛肚的诀窍就在于七上八下。所谓七上八下，就是夹起毛肚放进锅内来回涮煮八秒左右，这时候的口感是最好的。
1: 刚刚好，
0: 煎饼丸子好了，
1: 好，可以吃了啊，
0: 感觉怎么样？
1: 挺好的呀，挺实实啊。
0: 这个我感觉还欠一点，过一会儿我做给你吃。
1: 好，当然好啊。
2: 新疆的黄牛因为长期食用盐碱地生长的草料，牛肉味道醇厚，肉质特别细腻。做丸子的肉必须是每天新鲜宰割的牛腿肉。别看一颗小小的牛肉丸，要想把它做好，那可得下一番功夫。花功夫捶打是肉丸 Q 弹脆嫩的秘诀。牛肉的纤维在捶打中彻底分离，吃起来更加鲜嫩爽口。师傅手中的肉酱魔术般捏挤成丸，这种纯手工制作的牛肉丸，他一天最多只能做100斤。
3: 好，最后一个穿制完毕。穿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三种的肉类全部都制作完成了。接下来，陈总厨，我们可以上桌涮火锅了，是不是？
4: 是是是，走。
1: 好，现在我们这个菜也上了，肉也上了哈。您这是什么汤啊？
0: 我这是番茄汤。
1: 番茄汤
0: 啊，
1: 这看起来也挺诱人的哈。
0: 对啊，做这个番茄锅也有讲究的
1: 啊。
0: 啊，我们这个学西红柿的时候，必须要学那种熟透的红的。
1: 嗯。
0: 而且在它这个烹饪和炒的时候，要用那个新疆本地的红色皮鸭子。
1: 哦。
0: 也尝一下。
1: 好的，好的。
5: 哦啊。
1: 嗯，
0: 这个
5: 特别的窜，
1: 你入口那个在舌尖上那种。哎呀，那种感觉一下子胃里就打开，特别有食欲，而且我尝到了就是你刚才说的那种沙沙的感觉。
0: 对对对，
1: 西红柿特别的沙，一看就是现炒的哈。这好了，可以先品尝一下哈。这里面是本身就带肉的哈，这个肉
0: 对对对，
1: 吃起来很有劲，还有连着这种筋，特香哈。
0: 我们这里面放的是那个五花腱，
1: 哦，
0: 它这个五花腱它就是说，我们俗称它是肉里包筋，筋中包肉，
1: 哦，
0: 啊，就这样的那个嚼到嘴里面感觉特别的爽口，
1: 对，而且还带点筋，
0: 对 对
1: 不一样，跟瘦肉可以搭配特别好哈，这就马尾牛那样过的
0: 啊，对对对，
1: 比较细一点的。
0: 这牛肉丸怎么样？
1: 嗯，弹弹的，太紧了。